0: 的小船。
1: 奇怪，
0: 小心

0: 就是台留声机，没什么特别的。
1: 嗯，
0: 这是怎么回事？
2: 是，
0: 走，回头让头看看。走，好。头，
3: 怎么回事？
0: 湖畔停着一艘小船，船上放着这个留声机。
3: 谁的小船？
0: 不知道啊，周围没有人，只有这个留声机在那咿咿呀呀的唱，真够吓人的。怎么回事？
4: 出什么事了？
5: 炸弹！炸弹！
4: 走出去看看。
6: 不用麻烦了。
4: 不好，有刺客！

0: 线被割断了。
1: 你不是说电话线被割断了吗？
2: 是那一线。喂，
3: 我来了。
2: 他来了。
1: 你们两个守住楼梯口，只要看到他，立刻开枪。
4: 是。
1: 你们两个保护夫人的房间。
4: 是。
1: 我想，他一定不敢从楼梯上来，最有可能的攻击点就是……陈部长，您二位藏在桌后，守住大门，我和部下埋伏在露台的玻璃门旁，只要他进来，就乱枪打死他。

0: 来人！来人！快来人呐！玉姐，玉姐，玉姐！玉姐，玉姐！你，
1: 陈文翰，原国民党政府民政厅副厅长，现任伪政府社会部部长。
0: 是的，你是军统，
1: 算是吧。蓝衣社下属猎鹰暗杀队，
0: 你就是猎鹰暗杀队？
1: 是的。
0: 你要杀我？
1: 你不该死吗？
0: 就因为我投靠了日本人，
1: 凭这一点就足够。
0: 其实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 那事情是怎么样的呢？
0: 目前日本国武力强盛，凭我们中国这些羸弱之兵是无法与之对抗的。国民党已经没有出路了，你看到了吗？蒋介石躲到大西南龟缩不出，你以为他是真心抗日啊？你可能不知道，他派遣了很多亲信，千方百计与日本人讲和，现在戴笠就在香港与那个南本石龙会面，探讨中日合作问题。只是这些你们并不知道而已，他们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来迷惑你们，只不过是要利用你们为自己消灭异己而已呀。其实啊，日本人是想把中国治理好的，是想要东亚各国共同繁荣昌盛，这与我们的目的并不矛盾呐。
1: 说吧，
0: 说什么？
1: 你和那个日本人在商量什么？
0: 我们在说些闲话。别开枪！我说，村上对我说，天皇特使进京武夫即将抵沪，他受天皇之托，来中国寻找天国宝藏。
1: 哦，天国宝藏？什么天国宝藏？
0: 就是太平天国留下的一笔巨大的宝藏，仅仅奉天皇谕旨。组织了一支由浪人考古学家组成的行动小组，要求驻华日军以及维新政府全力协助，一起尽快找到宝藏。
1: 是这样，
0: 兄弟，我该说的我都说了，求求你放我一马。
2: 刚刚你说
1: 日本人想把中国治理好，是像屠杀南京老百姓那样治理中国吗？啊！几十万人都是你的同胞，你却能说出这样的话？
0: 战争是残酷的，任何人都无法控制。世界上哪有一场战争不死人的？南京事件不过是日军失去了理性，那不过是偶然事件。淞沪会战后，日本海军陆战队进入上海，

0: 经济就非常严明吗？
1: 你是我见过的最不要脸的人。最初我以为日本鬼子侵略我们的国家，杀害我们的同胞是最可恨的。然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像你这样无耻的汉奸，甚至比侵略者还要可恨。正是你们这些无耻之徒的存在，日本人才能在中国站稳脚跟。正是你们这些王八蛋们帮忙，中国人的钱才会源源不断地流进日本鬼子的钱包。刚刚你竟然说南京遇难的几十万同胞是死于偶然事件，我简直不明白，连这种不要脸的话你都能够说得出口，还有什么是你不敢做的？还有什么是你不能做的？本来我有一个习惯，不会当着家属的面杀害他们的亲人，但是对于你，我改变了主意。我决定让你的妻子亲眼看到你死去，这样对她是个最好的教育。

0: 你要杀死我吧？
1: 我只杀汉奸。

0: 夫人，这位是76号特工总部的李主任。
1: 李志群，夫人节哀。
2: 李主任，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也不知道。他大约8点钟左右，我正要休息，楼下发生了爆炸，紧接着传来了密集的枪声。过了一会儿，声音没有了，我还以为事情过去了，谁知道几分钟后爆炸声再起，一个身穿黑色皮大衣的人闯了进来，当着我的面杀死了他。
1: 猎鹰暗杀队，又是猎鹰暗杀队。

0: 明白了，袭击者先用炸弹解决掉了公馆门前的守卫，而后从厨房潜入客厅，杀掉了客厅的警卫，然后他来到这里，利用这条绳索将楼下死去的警卫荡进二层书房。
1: 啊！
0: 这一点从书房的情形不难看出，袭击者首先将一枚手雷拔去保险环，攥在死去警卫的手中。 而后，用绳索捆住尸体，荡进二层书房。
1: 哦，是这样。
0: 楼上的保卫组长听到枪声，误以为闯进书房的是刺客，便立刻开枪射击。然，当他们将刺客的身体翻过来时，尸体紧握引爆信管的手松开了，手雷立刻爆炸。
1: 嗯，
0: 就这样。
2: 保卫组长二人和村上阁下被炸死，与此同时，真正的刺客趁楼梯口的两名守卫惊慌之际冲上楼来，用长刀一类的武器杀死了他们。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战蜂从冷清淡高原毒液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隔一次都是成熟蜜。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也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造谣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折磨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
7: 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
8: 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 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7: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汇百花之精粹，像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 一年只更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9: 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8: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0: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8: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下。

0: 异常，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 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

0: 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家，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俩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

0: 场，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

0: 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

0: 场，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

0: 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

0: 油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羊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西南服务团，真实成立。
4: 华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5: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
6: 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7: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8: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听见发自甘肃的脉搏，看见发自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发自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发自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9: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0: 就位，预备，
1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6: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嗯，明白了。袭击者先用炸弹解决掉了公馆门前的守卫，而后从厨房潜入客厅，杀掉了客厅的警卫，然后他来到这里，利用这条绳索将楼下死去的警卫荡进二层书房。
1: 啊，
0: 这一点

0: 从书房的情形不难看出，袭击者首先将一枚手雷拔去保险环，攥在死去警卫的手中，而后用绳索捆住尸体，荡进二层书房。
1: 哦，是这样。楼上的
0: 保卫组长听到枪声，误以为闯进书房的是刺客，便立刻开枪射击。然。 当他们将刺客的身体翻过来时，尸体紧握引爆信管的手松开了，手雷立刻爆炸。就这样，保卫组长二人和村上阁下被炸死。与此同时，真正的刺客趁楼梯口的两名守卫惊慌之际冲上楼来，用长刀一类的武器杀死了他们，而后进入卧室，再杀两名守卫。
2: 当陈文汉部长走进卧室时，刺客已经在等他了。主任，这难道是一个人干的？
3: 很不幸，是的。谁干的呢？难道又是？你说的很对，
0: 又是猎鹰暗杀队。
4: 李主任。
5: 老胡，怎么回事？出大事了！特高科的小林园科长和重庆刚刚过来的国民政府警务厅厅长张宏达被人杀死在越朝会舞厅。
4: 什么？
5: 我已命人将舞厅封锁，你快去看看。走。
6: 混账！你们简直是一群废物！面对抵抗分子如此猖獗，你们竟然束手无策！
0: 是。
6: 可原田长官，刺杀发生在法租界，这我们也无能为力啊。抵抗分子就是利用皇军无法进入租界这一有利条件，在日控区和租界之间策划了一次次的暗杀。仅仅3个月，杀害已经发生了近20次针对维新政府和日本皇军的暗杀事件。今天夜里的刺杀。 更是公众血腥，明目张胆，简直可以说是猖獗至极。我们不但损失了2位政府要员，就连陆军情报部特高科科长小林元首座，都死于抵抗分子之手。这是对大日本帝国的藐视，是对皇军的公然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
0: 我曾多次告诫。 住在租界以及喜欢到租界的舞厅、餐厅活动的友邑人士和政府要员，请他们搬回日控区居住，并在我们立之所在的地区活动。然遗憾的是，他们不愿意听从我的劝告，认为我是在危言耸听。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悲剧才一次次发生。
6: 李阁下，你作为76号特工总部的负责人。
0: 必须负起责任。我限你3天内破案，将凶手绳之以法。对不起，袁田长官，我没有这个能耐，不可能在3天之内破案。
6: 哦，是吗？这算是你公然违抗陆军情报部梅机关的命令吗？哼！ 我想提醒李阁下，梅机关可以支持你，当然，他也可以毁掉你。在维新政府当中，觊觎76号特工总部主任这一职位的，应该是大有人在吧？袁
0: 田长官，我能说两句吗？当然。在此之前，我曾向长官汇报。 目前活跃在上海的抵抗分子，主要以国民党军统控制的蓝衣社为主，其中蓝衣社下属一个名叫猎鹰暗杀队的秘密行动小组最令人头疼。这个组织行踪十分诡秘，已经成功执行了10几名友邦人士和维新政府要员，并策划了数次针对皇军的爆炸案。最近的一次就是在几天前。 将驻扎在江湾区的皇军海军陆战队军备仓库炸毁。
6: 哦，炸毁海军陆战。

0: 对军被残酷的，就是这些人。是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最近发生在上海的暗杀行动，80%是由猎鹰暗杀队策划执行的。今天夜间闯入公馆刺杀陈文汉部长，以及在舞厅刺杀小林科长的，也是他们。哦，
1: 你怎么能确定？
0: 他们这些人出击时有着非常显著的标志。 那就是他们驾驶着一种骑行怪状的四轮摩托，和装有重型火器的敞篷汽车。猎鹰暗杀队的首领是一个穿黑色皮大衣、戴面罩、身背武士刀的男人。今天夜里，在湖滨公馆，陈文汉的妻子就亲眼目睹了这个人。目前只知道这个组织有七八个人组成，他们武艺高强。 来无影去无踪，凡出手必定惊世骇俗。可以说得上是军统特务集团精英中的精英。我们是用尽了办法，但收效甚微，因此对于长官的要求，智勋无法达到。但我向长官保证，一定竭尽全力，尽快破案。
1: 李主任。 明天，天皇特使金井武副阁下即将抵沪，他带来了一份绝密计划。届时，维新政府、新亚院以及日本陆军、海军驻沪司令部将在新亚院华中联络部举行隆重的欢迎宴会，你务必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绝不能再出差池。请长官放心。
2: 这里就是猎鹰暗杀队的总部，位于皇朝歌舞厅地下，非常隐秘。所有行动都是在这里策划和实施的。我总是在想，是什么将我这个图书馆的管理员与燕双鹰和猎鹰暗杀队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也许，一切都要从传说中太平天国留下的一笔巨大宝藏说起。

老爷叔，老爷叔，老爷叔，老爷叔，宝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 神圣之路，什么？你记住了吗？宝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青龙脊，找到圣杯，藏宝图，在圣杯。

0: 宝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之门踏上神圣之路，到青龙极寻找圣杯，这是什么意思？青龙极，青龙极。
1: 什么？又在跟这个小盒子较劲呀？
2: 痛不痛？咱们不行。
0: 亚叔、小江，你们回来了。
2: 哎，
1: 传英，你担心我了没有？
0: 大名鼎鼎的舞女，还用我担心啊？啊？
1: 没良心，人家可是一直担心你呢。
2: 浑身发冷。
1: 那是你本来就冷，不爱看就别看，一边待着去。
2: 嘿，我说你别着急呀、啊，是不是？没人说我不愿意看啊，那得先征得你同意呀、啊。哎，亚叔，咱们说好了啊，只要你答应，我可以从早上起来坐在你身边，一直看到夜里。
3: 那要是人家在吃饭呢？
2: 那我陪着。
4: 那人家要是睡觉呢？
2: 我也陪着。
4: 你这。
1: 说什么呢你？
2: 又来了！
1: 谁让你陪？瞧你这德行吧，长得跟墙皮似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2: 我是癞蛤蟆，可是除了我这癞蛤蟆，还有谁把你当天鹅呀？我看到有的人眼里啊。连老母鸡都不如啊。
1: 说什么呢你？谁不如老母鸡啊？哪个说我不如老母鸡啊？哎呀，
2: 不是，你比老母鸡强多了。
1: 你个大笨蛋，你还有脸说我？我要是老母鸡啊，你就是个大废物。
2: 谁是大废物啊？
1: 你不是，就是你。
2: 我怎么是个大废物了？
1: 啊，就你那动作比那老乌龟还要慢啊。今夜动手之前也不知道谁对我说，有我保护你不会有事的，包厢外的四个特务交给我。哎呀，
2: 是我说的。
1: 结果呢？
2: 结果，哎呀，只打死了两个，那是因为
1: 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太慢，幸亏我多了个心眼，腾空窜了出来，在空中干掉那两个家伙。要是我从包厢门走出来，哼，那就算行了，死的就不只是小林园和张宏达，还多了个我郑雅叔。
2: 你、哎、不是这外头的特务听到包厢里的枪声，那提前做好了准备。你说我这出手已经够快了，可是没想到还是让那两个家伙给躲开了。
1: 说得好听，还保护我呢，整个就是个大废物。
2: 我的自尊心严重的受到了伤害。
1: 你才不会呢，就你那脸皮啊，比城墙拐弯还厚，自尊心啊，比大块鹅卵石还硬，还有什么能够伤害你啊？
5: 没人能伤害得了你。
6: 是啊。
0: 小江，我要是你啊，就不惹他。
1: 怎么样，这次行动我们干得漂亮吧？
0: 嗯，还可以吧。
1: 就不能夸人家一句吗？
0: 漂亮。
1: 那你是不是应该奖励奖励我呀？
0: 怎么奖励？
1: 带我们到外面庆祝一下吧。
5: 对对啊，
2: 好啊。整整一个晚上你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爱听。
1: 大家看见了吧，我就说没人能伤害得了他吧。
2: 这你可说错了吧。哎，应该说我这叫心理素质好，自尊心恢复得快，刚刚被伤害刷了一下马上就好了。
7: 要我说啊，你们俩就是一对活宝。
6: 对。
2: 哎，双影，走吧。
1: 走吧。
0: 哦，我有点累了，你们去吧。
1: 扫兴。
7: 伯爵，那我们就先去了。
0: 去吧。
7: 嗯，走走。
0: 哎，注意安全啊，不要离开租界。
7: 放心吧，

0: 怎么，你们不去啊？
1: 哎，留下来陪你啊，谁让咱们都是朋友呢？
2: 你不参加，我们到哪儿都没意思。自从老头子去世后，你整天对着这个小木盒发呆，你究竟在想什么？
0: 这是老头子留下来的，说是关乎着一笔巨大的宝藏。听他话里的意思，似乎与70年前的太平天国有关。
1: 宝藏？嘿，黄双英，你这是怎么了？你不是个爱钱的人啊，怎么这会儿财迷转了相了？这老头子死的时候已经90多岁了，这人到了这个年纪，临终前说的话你能信吗？
2: 哎，咱们老头子钟天祥可不是个老糊涂，那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总批霸，不管是青帮红帮还是街头流氓，都得瞧咱们老头子的脸色行事，他说的话还能有假？
1: 谁说老头子老糊涂了？我是说人到了这个岁数啊，这容易产生幻觉。
0: 不，老头子一直很清醒，而且据我所知，他年轻时曾做过太平军的将领，是忠王李秀成的部下。后来太平天国失败后，他逃离军队来到上海，才成立了现在的中社。他留下的这枚大印，款
3: 是
0: 正
3: 是与忠王有关。
0: 这就说明老头子绝不是临终前的胡言乱语。
1: 哦，哎，可是以前我可经常听说什么什么墓穴宝藏啊，什么地下财富吧，全是假的。
0: 不管真的假的，先弄清楚老头子遗言的意思再说吧。
2: 嗯。

天国记事。南王传记，西王传记，北王传记，英王传记。

0: 是谁？
1: 这里是开纳路图书馆吗？
0: 是的。
1: 我听说整个图书馆都是有关太平天国的图书。
0: 没错，你要有关哪方面的，我给你推荐。
1: 我想看一看有关忠王李秀成以及东征军的历史资料。
0: 请稍等。
1: 小心。

0: 图书馆是不是只有你一个馆员？
1: 你怎么知道？
0: 从你熟练的操纵高梯就能看得出来。
1: 哦，有意思，我倒想听听。
0: 如果馆里的工作人员够多，你就不会练就这样一套节省力气的办法。
1: 你是个聪明人。是的，整个图书馆只有馆长与我两个人。
0: 只有两个人？
1: 嗯，我们这里是专科形式的图书馆，平常来的人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很闲。
0: 看你的工作是一种享受。
1: 谢谢，那里有桌子，你慢慢看吧。
0: 谢谢。

0: 青龙集，真的有青龙集。青龙集，
1: 你还在这里？
2: 啊，怎么了？
1: 你的表情好奇怪呀。
2: 啊，
1: 还以为你早就走了。
2: 啊，我找到了一些需要的东西。
1: 哦，需要帮忙吗？
2: 这张东征图显示忠王李秀成的大军曾经路经
3: 苏皖
2: 交界的龙虎山。
1: 是的，那是天国胜利十二年，也就是西元1862年，忠王李秀成大兵压境，在上海外围击破了洋人华尔组建的洋枪队，并攻占了松江、江湾、吴淞等地，将租界团团包围。洋人万分恐慌之下，派出使者面见李秀成。李秀成看在同是基督弟兄的份上，与洋人签订了一份互不侵犯合约，而后率军离开，一路东进。三个月后，李秀成在苏皖交界的龙虎山击溃了淮军团练使李广华的军队，成功打开了通往安徽的大门。大军在龙虎山的青龙集休养一个月后进入安徽。
0: 李秀成的大军曾在青龙集休整。
1: 是的，这些在我给你那本忠王传记中都有记载。
2: 时间太紧，我还没来得及看。你看能不能这样，让我把这本书和地图带回去仔细研究。
1: 按图书馆的规定，馆内的书籍是不允许带走的。
2: 好，我可以把钱压在这里，看完后一定奉还。
1: 你等一下，我去请示一下馆长。
2: 谢谢。

0: 青龙戟，青龙戟，真的有青龙戟。啊，
1: 先生，馆长说可以把书借给你，但要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
0: 好的。

0: 你叫燕双鹰？
1: 哦，是的。
0: 这个名字很特别，你在皇城舞厅工作？
1: 哦，是啊，那是我自己的舞厅。
0: 你是开舞厅的？
1: 是啊。
0: 不像。
1: 哼，那我像做什么的？
0: 看你的穿着像记者或者作家。
1: 多谢台，我就是个开舞厅的。
0: 你肯定还有第二职业。
1: 也许吧。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
0: 我叫严韵瑶。
1: 记住了，谢谢你，严小姐。
0: 不客气。
1: 再见。

0: 他是个不简单的人，馆长。啊，你说得很对，这个人绝对不是开舞厅的那么简单。您怎么知道？他的眉宇之间充满杀气，绝不是个好惹的人，所以你要小心。我。
1: 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哼，
0: 我看得出来，你很欣赏他。
1: 馆长，您说什么呢？
0: 我只是随便说说。

0: 后面去。
1: 是。
0: 酋长来了。
2: 哦，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4: 一箱整整6大瓶，才
3: 19.9元，
4: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

0: 新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牌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1: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

0: 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1: 19.9块，
0: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2: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
3: 19.9，
2: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3: 19.9，
2: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0: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5: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衬出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6: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你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7: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衬出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6: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你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7: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 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

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浇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

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

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羊，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他是个不简单的人，馆长。啊，你说的很对，这个人绝对不是开舞厅的那么简单。您怎么知道？他的眉宇之间充满杀气，绝不是个好惹的人，所以你要小心。我。
1: 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哼，我看得出来，你很欣赏他。
1: 馆长，您说什么呢？
0: 我只是随便说说。

0: 您回来了，
1: 我站在后面去。
0: 是。
1: 怎么了，
2: 酋长呀？
1: 哦，他不是说计划完成后一个星期再联系吗？
2: 他看着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1: 走，

0: 伯爵，
1: 酋长，你怎么来了？
0: 好，干得好！昨夜这两下子打疼了日本人，现在日控区闹翻了天，日本鬼子和76号特务到处抓人呢、啊。这才叫威震敌胆呐！啊，现在日本人和76号，只要听到猎鹰暗杀队这几个字，那真是谈虎色变呐、
2: 啊！岂止是谈虎色变，我看呀，他们梦里都会被吓醒呢。
3: 没错。
0: 是啊，我马庆云自复兴社成立便在特务处任职，直到今年初，复兴社改为军统局。所有行动几乎都有我参与，大大小小的刺杀我策划过50-60次，见过了很多了不起的行动组，也见过很多了不起的杀手，可没有一个能超过猎鹰暗杀队。

0: 更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你燕双鹰啊！我要给重庆的戴老板打电报，替你们请功。
1: 猎鹰暗杀队很小，小到在人海中无法寻觅，可他却与千千万万被日军残害的中国同胞的亡灵汇聚在一起，这才可以无坚不摧，无往不利。这不是猎鹰暗杀队的功劳，更不是燕双鹰的。要请功，就给东北、平津、给南京死难的同胞，给千千万万被日本人残害的冤魂吧。
0: 好，庄英啊，说得好啊。
2: 庄英，你这话说得地道，说得结实，说得我们的血往脑子上涌。你率领咱们中社的弟兄们参加军统，加入蓝衣社，起初还有人不太理解，现在大家都明白了，日本鬼子占了我们的家，杀了我们的人，我们就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就是凑了命也值得。
3: 什么有人不太理解，还不是你。
2: 你还不许有个转变的过程了。
0: 亚叔是故意气你呢。
3: 哎，对了，酋长，不是说好一星期以后再见面吗？怎么今天就来了？
0: 哦，双英啊，联络站接到重庆密电，有重要情报。
1: 哦，什么情报？
0: 重庆方面从日本得到情报，天皇特使金井武夫即将到沪，他带来了一份绝密计划，名为金百合。怎么，你知道？
1: 是的，昨夜刺杀陈文翰时，他也说起了此事。这个所谓的金百合计划，是为了太平天国留下的宝藏。
2: 宝藏？又是宝藏？我们昨天还……
3: 不说话你会死啊！
2: 酋长，你们说，你们说。
1: 知道计划的具体内容吗？
0: 只知道与一笔古老而巨大的财富有关，据说这笔财富足可以支付日军在东亚地区20年的军费。为此，日本天皇授权新亚院组建了一支
4: 由武士、警卫、军队以及特务组成的行动小组，
0: 由日本军部和伪政府全力配合，完成这项计划。
1: 这笔财富究竟是何出处，竟然惊动了日本天皇，而且居然如此大动干戈？
0: 这就是你的任务。
1: 哦，
0: 明天晚上，伪政府要员于兴亚院及日本陆海军将要在华中联络部举办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天皇特使进京武夫。你们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混进欢迎会，搞到金百合计划。
1: 怎么，重庆方面也对这笔宝藏感兴趣？
0: 是是，总不能让宝藏落入日本鬼子手中啊。
1: 这倒是。
2: 那华中联络部可是戒备森严，高墙电网，里里外外有5道岗哨呢，平时想混进去都难如登天，就更别说天皇特使来的时候了，那肯定是加岗加哨啊。再加上李志群的76号负责保安，那简直就是龙潭虎穴呀。怎么进去啊？
3: 林小江啊，林小江，你号称非人，谁知道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胆小鬼。
2: 哎，我怎么是胆小鬼了？
3: 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就凭你的轻功，什么高墙能拦得住你啊？
2: 是，你说的对，墙高不怕，那关键上面还有几米高的电网呢，那根本借不上力呀。人啊，只要碰到上面，立刻就会变成焦炭，再好的轻功也得要借力呀，那总不能插上翅膀飞过去吧。我真要碰上电网了，那我林小江可就不是什么废人了，那就变成废人喽。
0: 好了好了，不要再做这种无谓的争吵了。双鹰，你觉得怎么样？
1: 我需要一只宝石戒指。
0: 宝石戒指？我是不是听错了？
1: 你的耳朵非常好，我就是要一只宝石戒指。
0: 可这是什么意思？

0: 意思，用它去换一张进入华中联络处的请柬。
1: 这可真让我有些莫测高深了啊！
2: 停车！放行！

0: 中村君。
1: 燕君，青木长官让我在这里等你。
0: 青木长官在吗？
1: 正在等你。
0: 走吧。
2: 我赢了，我战胜了大松，我终于战胜了大松。燕君，我战胜了大松，你知道他是海军陆战队剑道比赛的总冠军，我赢了，我真的赢了。
0: 是的，青木君，我看到你出剑非常稳定。
2: 燕君，这都是你的功劳，我跟你学习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剑道水平突飞猛进。
0: 那是你的悟性好。
2: 你再给我们示范一次吧。
0: 好吧。剑道之精髓在于和气，气和则顺，气凝则阻。出剑时，在上身保持姿态的同时，手臂及其手腕要极其放松，绝不能浑身僵硬，以致动作变形，否则非但无法击中对手，还会将自己的破绽卖给对方，遭致失败。
3: 你俩过来。

0: 凭你们的技术，不会这么快的输给我。知道你们输在哪儿吗？因为你们怕我，觉得我的技术比你们好，因此非常紧张。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你们出剑时充满了疑虑，失去了往日的果断，这才会被我钻了空子。因此不管对手强大或者弱小，都要保持平和的心理，松弛的状态，同样对待。
1: 是
2: 是，
0: 你们继续练吧。
3: 嗯，继续练习吧。
4: 燕军，我们到办公室说话吧。
5: 嗯，

哦，翡翠。吴彦君，这块翡翠水头十足，摸起来温润

0: 柔滑，很了不起的。
1: 是的，这块翡翠的成色非常好，于是我把它买下来，送给你。
0: 啊？送给我？
1: 是的。
0: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你是我的老师，应该我送你礼物才对的。
1: 中国有句老话叫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世间之物总要送到识货的人手中，方为尽善尽美。你喜欢翡翠，那就收下吧。
0: 这个
1: 凭你我的交情，何必为一块石头退来让去呢？啊，收下。
0: 那好，我就收下。
1: 这才对了。青木君，我听说天皇特使金井武夫将要抵沪。
0: 哦，是的，我已经接到了兴亚院的邀请，明天晚上7时在华中联络部为特使阁下举行欢迎晚宴。
1: 哦，
0: 怎么，严君，你在想什么？
1: 哦，没什么，说出来怕是会为难你。
0: 刚刚你还说过凭你我的交情不需要客套，说吧，我能为你做什么？
1: 听说这次特使到来带来了日本对华金融和贸易的新政策。青木君，你知道我不仅有几处舞厅，还有一间与友邦非常亲善的洋子贸易公司。不瞒你说，我想亲眼目睹天皇特使的风采，更想听一听特使阁下对华贸易的高见。
0: 哦，燕君，你说的很有道理，以你的身份的确应该认识一下特使阁下。
1: 好，
0: 对你今后的生意会有很大的帮助。对不起，哎，是我忽略了这一点。请你放心，这件事由我负责安排。

0: 中村少佐，请听好，立刻给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打电话，以我的名义再要一份明天晚上晚宴的请帖。啊，请帖上要写上燕君的名字。是的。
1: 哎呦，
2: 行啊，双英，我真服了你了。你是怎么搞到请柬的？上面还写着你的名字呢。
3: 这一点已经不重要，大家立刻动手仿制四份同样的请柬。

Thank you.

定好了，你们两个到走廊去吧。密切监视情况。石宝，你也给我定好了，一定要多加小心。

说最后一遍，身上绝不能藏有武器，谁还有，赶快叫出来。还有没有？按计划行事。

0: 这是情节，我走吧，月心。二位，请你们摘下手上的戒指。好。啊。为什么？请你们放心，我们只是代为保管，宴会后会原封不动的还给你们。啊。
1: 怎么？中国人戴戒指都犯了大日本帝国的忌。
2: 哎，月心，把戒指摘下来给他们。
0: 爸爸。
2: 听话。
3: 请，对不起，请摘下戒指。好，请不举。为什么不让戴戒指？
2: 戒指中可能藏毒，特务们特别担心有人混进欢迎酒会，在酒里下毒，因此所有戴戒指的人都要除掉戒指。
1: 二位，哦，原来是这样。
3: 想得可真周到！对不起，先生，我们海军早就总结过，陆军的特务是整天紧张，遇事慌乱。哦，这两句话说得有意思，也很贴切。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援助您。哎，燕军，你知道前面进去的易老一少是什么人吗？一定加倍小心地保护大家的物品。我想，石上海特别是市长张啸天和女儿张月心。
2: 市长阁下，爸爸，以后你不要再逼我到这种无聊的场合。哎，怎么了？还在为刚才的事情生气啊？您好，是名上海市长的女儿，竟然被特务强迫摘掉戒指，能让人不气愤吗？记在眼下，不得不低头啊。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要学会忍气吞声，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市长阁下，
4: 这里是中国的领土。
0: 中国人才是主人，日本人不过是侵略者。听说日军在南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遇难的同胞达几十万人，你竟然还要我忍气吞声？小不忍则乱大谋，连国都没了，还有什么可谋的？市长阁下，我真想离开上海。
2: 到外面去做一些对抗战有益的事情。哎，
0: 市长阁下，
2: 好，刘先生，啊，你请，你请。真是个孩子，20多岁了还这么幼稚。嗯，你以为跟日本人作对是闹着玩的？如果日本人真那么容易对付，国民政府还会逃到重庆吗？大半个中国会控制在日本人手中吗？
0: 想做对国家有益的事，首先要保护好自己，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何谈国家，何谈民族啊？
2: 您好。
0: 啊，
2: 保护自己，就像您为了保护自己，竟不惜给日本人卖命，我真不明白，您的民族气节到哪儿去了？你以为我真的愿意做汉奸，真的愿意给日本人卖命？

0: 命啊！哼，实话告诉你，我不过是寄生虎穴暂存身，身在曹营心在汉呐。
1: 市长阁下，
2: 这是什么意思？
0: 时候到了，你自然会明白。
2: 您是重庆方面的？我看重庆那帮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蒋介石天天叫嚣攘外必先安内，那不就是不抵抗吗？东三省没了，华北没了，现在华中也没了，我看过几天西南西北中国就没了。爸爸，你为什么不试着与共产党接触一下？据我看，只有共产党人才是真心抗战。
3: 月心呐，你的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呀？这种话也是说的。
2: 有什么说不得？共产党人光明磊落，一心抗战，就是比国民党强多了。
3: 嘘，小声。
0: 共产党要共产共妻的，这些你懂吗？小孩子只知道赶时髦，口中喊着主义，脑子里空空洞洞，其实你们懂得什么国家民族，懂得什么政治？今天这样的话在其他场合绝不能说，否则会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啊！记住啊！
4: 哎呀，青木将军，
1: 市长阁下，
4: 哦，这位是我的女儿月心。月心呐，这位是海军陆战队装甲旅团长官青木弘一阁下。
1: 您好，
2: 将军阁下。
1: 我非常荣幸，张小姐真是楚楚动人呐。师长阁下，张小姐，这位是我的好朋友燕双英，燕君。
4: 哦，燕先生，幸会。
5: 久闻市长阁下大名。
4: 哎，啊，燕先生在哪里高就啊？
5: 在租界开了几间贸易公司和一家舞厅。
4: 哦，
2: 啊，你是开舞厅的？
4: 选择在这里。
5: 是的。
2: 什么舞厅？
5: 叫皇朝歌舞厅。
2: 啊，我去过那里，很大，很有名气。
5: 勉强说得过去吧。如果小姐喜欢，随时光临，燕某一定恭候。
2: 哎，叶先生，我听说上海滩所有舞厅的老板都是帮会人，你也是吗？
4: 嗯，哎，月心呐，
2: 对不起。
5: 哦，不要紧，小姐说得非常对，在下的确是帮会。
4: 哦，袁先生，不好意思，我这个女儿太任性，口无遮拦，还请你多多原谅。
5: 市长阁下言重了，小姐心直口快，我很欣赏。
4: 那你们聊，你们聊啊。
2: 叶先生，你是青帮还是红帮？
5: 青帮的中社。
2: 哦，中社，我听说过。你们的首领是不是叫做钟天祥？前些日子去世了。
4: 嗯，
5: 是的。
2: 你们帮会的人物每天的生活是不是都很刺激？
5: 刺激。
2: 听说你们每天为了争夺地盘、生意和女人，大打出手，血流成河。你笑什么？我说的不对？
5: 如果我们天天都血流成河，恐怕青帮早就消失了。
2: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杀过人吗？你一定杀过，对不对？
6: 我去拿两杯饮料。

0: 生
1: 来了。
2: 小编之友
3: 啊，谢谢。哎，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1: 来了，
0: 你真是个难缠的。哦，
4: 他们来了。
5: 啊，李主任，
4: 市长阁下，
5: 袁天阁下，
4: 请不请吧。
5: 嗯，请不将军。
4: 两位好像很忙碌，尤其是李阁下，一双眼睛似乎没有停止过转动。
6: 非常时期，不得不小心一些。
4: 啊，可以认识很多朋友。
6: 干杯。这位先生有些眼生。
4: 这位燕君是我的好朋友。
7: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8: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9: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10: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11: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12: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11: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12: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酒后不头疼，常喝您不伤身。
11: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嗝呀，都是酒香味儿呢。
12: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7: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

0: 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2: 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1: 啊！哇塞，
2: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2: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曲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

0: 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七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十箱。
3: 这可是茅台镇春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七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

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笑什么？我说的不对。
1: 如果我们天天都血流成河，恐怕青帮早就消失了。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杀过人吗？
1: 我……
0: 你一定杀过，对不对？
2: 我要去拿两杯饮料。

0: 生，
1: 来了。
2: 啊，谢谢。哎，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来了。
0: 你真是个难缠的。
3: 他们来了。
4: 啊，李主任，
3: 市长阁下，
4: 袁天阁下，
3: 青木将军，
4: 嗯，青木将军。
5: 两位好像很忙碌，尤其是李阁下，一双眼睛似乎没有停止过转动。
3: 非常时期，不得不小心一些。啊，
4: 可以认识很多朋友。
0: 干杯。这位先生有些眼生。
5: 这位燕君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位企业家，不与特务打交道，所以李阁下才会觉得他眼生。
3: 原来是青木长官的朋友，啊，对不起。袁天长官，我们到那边去看一看。啊，石培。
2: 叶先生。
4: 叶心安，那边还有几个朋友，我们到那边去看。
6: 刚刚那两位是做什么的？
5: 原田俊吉是陆军情报处长官，李志群则是臭名昭著的76号特工总部的主任。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魔。
6: 哦，是这样。我说呢，他们看人的目光好像很不友善。
5: 燕君，你可能不太清楚，虽然我与原田俊吉都隶属日本军部，又同样是少将军衔，但是我们一个是陆军，一个是海军，可以说是矛盾重重啊。
6: 哦，为什么？
5: 以山本56大将为首的海军将领是日本军部的精英，而陆军将官则大多数都是唯唯诺诺的平庸之辈。去年海军指挥部抓住有利时机，主动出击，率先在杭州湾登陆，攻占了上海，这令陆军对我们既羡慕又嫉妒，因此总是不失时机地找我们的麻烦。而76号特工总部隶属于原田俊吉下辖的陆军情报部梅机关领导，我这样解释你应该明白了吧？
6: 如果这样说，李志群的眼神就不足为怪。

继续跳吧。

0: 君。来，好，丁田君为我们海军干杯！
1: 干杯！
0: 战争绝不会太长久。
2: 天皇特使，今请武夫阁下驾到。

诸位，鄙人奉天皇陛下旨意，向浴血奋战的大日本帝国的陆军、海军及各兵种的勇士们，以及愿与帝国亲善的维新政府主席梁鸿志先生、上海特别市市长张啸天先生，以及所有政府的官员，表示崇高的敬意。

0: 天皇陛下万岁！
1: 天皇陛下万岁！
0: 大日本帝国万岁！
1: 大日本帝国万岁！
2: 诸位，鄙人此来，一来奉天皇陛下旨意劳军，二来鉴于华中地区的新情况，我方决定大力扶持维新政府新建的华兴银行，并印制新货币华兴券，以逐步的取代现在华中地区流通的国民政府之法币。

0: 争攻击，可一旦改为维新政府的新货币，海军手中的法币就形同虚设。而且像华兴券这种新型货币根本就毫无信用可言，一旦加以使用，军方的物资购买力将会大打折扣。
1: 是这样，可看陆军的态度似乎是非常欢迎，这是为什么？
0: 陆军在对华作战中行动迟缓，没有得到足够的利益。
1: 我明白了，换句话说，他们得到法币的数量没有海军多，
0: 应该说是天差地远，这就造成陆军在军购方面的亏空。于是陆军长官总是催促内阁和兴亚院发行新币，替代原有的法币。
1: 我明白了，用中国人的话说是分赃不均。
0: 分赃不均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大家所得不同引起了矛盾。
0: 简单的来说是这样的，但内中却蕴藏着陆海军之间沉积已久的矛盾。
2: 完全一致的共识。诸位，鄙人已经与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先生、财政部次长严家炽先生共同签署了这三个纲领性文件，因此这项工作马上就要展开，希望各军兵种相互协作，达到彻底的统一。

0: 诸位，当然了，用华新券替代法币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循序渐进，这一过程可能要持续两年三年甚至更长。在此期间，原来的国民政府之法币仍然可以在市面上流通。我的话讲完了。
1: 阁下，这位便是上海市特别市市长张啸天阁下。啊，
2: 特使阁下。
0: 市长阁下，幸会。啊，
2: 幸会。特使阁下一番宏论，精辟深邃，令啸天收益匪浅，茅塞顿开。
0: 天皇陛下内阁和军部致力于大东亚繁荣，希望与中国携手发展，这一切都要依靠诸位共同努力。
2: 啊，是是是，友邦的善意令我们万分感动，请特使阁下转奏天皇陛下，我辈当以促进日中友好关系为己任，全力配合友邦尽快实现大东亚共荣圈。
0: 市长阁下的表态令我非常振奋，鄙人代表天皇陛下向维新政府、向市长阁下致以崇高的敬意。啊，来，请。啊，为天皇陛下，为日中友好，为大东亚共荣，干杯！
2: 啊，干杯！
0: 市长阁下，这位美丽的小姐是令爱吧？
2: 是的，小女月心。啊，
0: 幸会，幸会。
3: 特使阁下。
0: 啊，这位是正金银行上海分行董事长，被称为帝国之花的大岛英之小姐。哦，哈哈哈
2: 哈，哦，英之小姐，能结识您这样美貌的女士，真是前生修来的福分呐。
3: 不，市长阁下，应该说是缘分。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

0: 枕眠，不知咱们俩的缘分是十年呢，还是百年？
1: 哎呀，真想不到，英芝小姐的中文说得这么好啊！
2: 英芝小姐的父母曾是日本国驻中国公使，英芝小姐很小就在中国长大，是个中国通。
1: 哦，原来如此，怪不得，怪不得。
2: 哎，师长阁下可要小心，不要用中文讲他的坏话，他可是听得懂的。啊！我看英芝，你跟师长阁下很投缘，你们应该好好的谈一谈。
0: 非常乐意，我与师长阁下一见如故。
1: 是啊是啊，我是求之不得。
0: 师长阁下，今晚你是我的男伴。
1: 这是我的荣幸。

0: 明真小姐，希望我们今后啊能够成为朋友。
1: 我很乐意。
0: 好好。
2: 金田将军，
3: 完颜特使阁下。
4: 老师，
2: 田木同学。
4: 不，特使阁下。
2: 田木同学，注意一下大家的表情，看起来你的话让大家感到很吃惊啊。青木红一少将曾是海军中野学校的高材生，当时我在中野学校任校长，也就是说他是我的学生。
5: 青木长官是海军中最年轻的将军，难怪如此年轻有为，原来是特使阁下的学生。
3: 原来如此啊。
2: 这个学生不仅聪明，而且调皮得很呐。青木君，
4: 嗨，
2: 这位是？
4: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燕君，在法租界开设了几间公司和一家很有名气的舞场。
2: 燕先生是一位工商业界的文人。
6: 特使阁下过誉了，双英不敢妄担文人二字，不过是后学墨进，想听一听特使阁下发表的有关上海未来经济走势的宏论，这才请青木君带我前来。
2: 哦，原来是这样。那燕先生怎么样，还满意吗？
6: 非常精辟，
4: 特使阁下。
2: 还是叫老师吧。
4: 是老师。燕君他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剑道名家，其剑术之高超绝不在当年中野学校的平田二郎大师之下。
2: 平田大师剑术无双，名冠日本，燕先生这样一位年轻人怎么可比呢？
4: 青老师一定要相信我，燕君的剑术绝不在平田二郎大师之下。
6: 青木君，你过誉了。平田二郎大师是近代剑术之祖，声名远播，我怎敢与他相比？
4: 燕君，你不要太谦虚了。你知道吗？特使阁下也是一位狂热的剑道爱好者。
2: 青木君说的不错，不仅如此，就在我的身边还有一位剑道高手啊。这位是少佐，是来接替已故的小林原少佐出任陆军情报部特高科科长的。他精通剑道，不仅如此，他也是平田安二郎大师的亲生儿子。
4: 这位师君是平田大师的儿子？
5: 是的，青木长官，家父便是平田安二郎。
4: 真了不起啊。燕君，这位就是平田大师的儿子。
6: 我听到了。

0: 刚刚青木长官说到，燕军的建树不在家父之下，可据我所知，现在谈到剑道，还没有人能与家父相提并论。
1: 当然，论名气，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平田大师。
0: 有意思，论名气，燕军的言下之意，家父只是名气最大，而剑道的技术却不是最好的。
1: 世君太敏感了。近代剑道自平田大师起始至今，已经经历了50余年，各项技术和速度都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是不能拿50年前的剑道技术与现在的技术相比对，这二者不是同一个时间，也不是同一个空间的产物。平田大师是剑道的一面旗帜，这一点无人能够否认，也无人能够与之相比。然而，如果硬要拿50年前平田大师的剑道技术与现代剑术名家对比，实事求是地说，平田大师的技术不能算是最一流的。
2: 有道理。
0: 既然燕军说家父的技术不是最一流的，那么你肯定是最一流的了。
1: 这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吧。
0: 燕军既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就说明你自认为剑术高于家父。刚刚青木长官也说过，你的技术不在家父之下。
1: 刚刚我说过，平田大师与我根本就是两个时间和空间上的人，怎么能够放在一起对比呢？
0: 在你心里恐怕就是这样对比的。
1: 这算是强加于人吗？
0: 作为平田安二郎的儿子，我无法忍受你对家父的藐视。
1: 作为一代宗师，我很尊重平田大师，但是我更尊重事实，事实是不以个人感情为转移的。
0: 既然如此，作为平田安二郎的儿子，我代家父向燕军提出挑战，看看究竟谁更强。
2: 燕军不过是谈到了自己对剑道的看法，世君，你这种态度是不是有些太小气，也太过激了？这里是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是特使阁下的欢迎宴会，你怎么能在这种场合下提出挑战？这简直是太狂妄了！燕军，我们走。
3: 金国君，燕军，请等一等。
2: 特使阁下，您还有什么吩咐？
3: 既然燕军与世君都是剑道名家，我看可以在这里来一场剑道比赛，不但可以相互切磋，也算是为晚会助兴，诸位看怎么样？
2: 你看
1: 这不太合适吧？这里是特使阁下的欢迎宴会，我不希望破坏这种融洽的气氛，那样是会遭到自然惩罚的。
3: 燕军不必顾虑，只是一场友好比赛，为晚会助助兴而已，是不会破坏气氛的。
1: 这
3: 难道燕军不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刚刚的尴尬气氛吗？
1: 好，既然特使阁下这样说，那好吧。特使阁下，我的剑道服和竹剑都没有带了。
3: 好，我立刻命人为你准备。去拿剑道服和竹剑。
4: 是。
3: 走去看看啊。
2: 说实话，我的心情与特使阁下是完全相同的。两位剑道高手碰到一起很不容易，能够同场较量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1: 只是这个场合并不适合。
2: 教训教训那个狂妄的家伙。
1: 青木君，你记住，不要破坏已经形成的气场，否则会受到惩罚。
2: 燕君，你说什么？
1: 一会儿你会明白的。

0: 你们要看着我换衣服吗？你们能不能出去？
1: 我不习惯当着人换衣服。
2: 这。

请吧。

两位剑道高手燕双英俊与世君的剑道比赛现在开始。开始。

0: 此教，不用啰嗦了，动手吧。将军阁下，你看到了吗？他公然践踏剑道最基本的礼仪，实在是太狂妄了。不管怎么说，燕军他是我的朋友，总要有最起码的尊重吧。他一个小小的陆军少佐，仗着特使阁下的势力，简直不把我们海军放在眼里。
1: 山本五十六大将早就说过，陆军是由一群土豹子乡下人组成的，不懂军事，更不懂礼仪。青木君，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占比中原，其其恐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像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

0: 山药、阿拉善陀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锁香脆，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泡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5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2: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5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文县做视频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就是总听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干净健康，全家人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太难了。所以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不是我们文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3样东西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咱不凑合，3揉3醒，少一遍面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差1毫米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老规矩。第三，新鲜不凑合，库里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文县的麻花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它就不脆了。

0: 咱不能啊糊弄人。第四，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呀。有人劝我买贵点儿，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这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你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儿。
1: 好麻花6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5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购贵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4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态驼奶，产自中国双峰驼之乡。骆驼采食天然野生植被，奶源纯净，乳铁蛋白含量高，营养好吸收，被誉为沙漠白金。山东文登黄金产区花旗参，富硒沙壤滋养，人参皂苷含量充足，温补不上火。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4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造就这根可日常食补的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绵密的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中和了面粉的干硬，清香的花旗参温和补气，化解油腻，驼奶补充营养蛋白，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5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吧。
2: 我肠胃弱，胃口浅，甜腻油腻的我零食呀，我跟你说，我根本就不敢碰。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补钙还有补气，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1周，哎呀，我早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再来几根，现在这胃口开了，吃饭也香了。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2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儿慢慢吃。
0: 说起这个麻花啊，历史久远，早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寒食节啊要禁火3天，老百姓啊他没法去生火做饭，就提前呢、啊、把这个面团搓成这个细条。它耐存放，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到了宋代，东京梦华录里面写啊，满街都是小麦麻花，用来啊做酒解馋，十分的盛行。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它啥也没有，只是啊一种习俗。如今呢，这根麻花有淮山药，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啊、更是升级，四季皆宜，温润不燥，怕油的，怕盐的，怕甜的，这个肠胃弱减脂健身的，你就给孩子啊当零嘴的，都能啊放心的去吃，不油腻，不上火，温养脾胃，彻底的解决啊

0: 大家尊颤又怕伤神的难题。好马管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日常啊，来两根儿，解馋又养神，胃口好，身体棒。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三针合一，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停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0: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吃肠胃啊不通畅，没有精神。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花旗参温和补气，铁棍山药和驼奶啊补营养，饿了馋了来两根，解馋的同时身体啊也会很舒坦，不会越吃越有负担，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2: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说山药养胃，驼奶啊补蛋白质，花旗参啊温和补气，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1: 零食没营养，吃饭没胃口，你需要一根有料的麻花。共汇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不是普通零食，铁棍山药养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补气，三样好东西一根全吃到。老工艺新配方，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2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2根，花旗参提神，山药养脾胃，孩子放学回家来一根，你薯片健康。老人看电视掰几根，不甜不咸没负担，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咋吃都爱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每天嚼2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我做视频啊这么多年了，最怕的呀就是听到别人说现在吃的呀没以前的有味儿了。为什么没味儿了呀？因为啊图快图便宜放这个添加剂。所以啊我们淮检院从建厂的第一天就给自己啊定下几条死规矩，原料绝不一次冲好，工艺绝不偷工减料，不添加防腐剂和香精，坚持新鲜出厂，绝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觉得呀不脆， 不祥不

0: 满意警官的举腿，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1: 我跟俺老伴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啊、哦，老的老，小的小，平时卖给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啊、哦，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啊、哦。这个麻花呢，俺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俺这配料表啊、哦，干净得很，花旗参、补气、山药呢养胃。驼奶呢还不该，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嘛？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呢。
2: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泡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5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0: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3: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5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2: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头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每年6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 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这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2: 长城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它从2000多年前开始构筑的那天起，就被赋予了众多象征意义。而当我们回看古今中外人们对长城的解读时，就会发现它的文化精神意义远大于建筑本身。
5: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方人其实关于长城的认知呢，是长期呈现一个扑朔迷离的这样一个状态。
2: 长城不只是一道军事屏障，以它为中心的南北文化交流始终没有停止过，长城更是贯穿华夏千年起落的时代印记。
5: 长城其实呢，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是密切相关。
2: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同去解锁长城深处所承载的华夏精神内核。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8: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9: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查

0: 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未见到高手，燕双英君与世君的剑道比赛现在开始。Thank you.

0: 请赐教。
1: 不用啰嗦了，动手吧。
2: 将军阁下，你看到了吗？他公然践踏剑道最基本的礼仪，实在是太狂妄了。不管怎么说，燕军他是我的朋友，总要有最起码的尊重吧。他一个小小的陆军少佐，仗着特使阁下的势力，简直不把我们海军放在眼里。
3: 哼，山本五十六大将早就说过，陆军是由一群土豹子乡下人组成的，不懂军事，更不懂礼仪。青木君，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0: 军获胜。
1: 可惜啊，真是太可惜了，刚刚那一下明明可以击中士的，燕军为什么不动呢？

0: 好，非常好。燕军和世军都是剑道高手，当然最终还是世军技高一筹啊。
1: 燕军本来是有机会获胜的。
2: 青木君，比赛进行到这个份上，不是恰到好处吗？何必太在乎输赢呢？
3: 特使阁下，我不能不说，获胜的并不是我，而是燕军。
0: 啊！你说什么？
3: 他赢了。虽然你让了我，但是我并不领情，今后还要请教。
2: 如果世君有时间，尽可以来找我。
3: 一定。嗯。
0: 究竟是怎么回事？
3: 刚刚过剑时，
4: 燕军曾两次闪到我身侧，
3: 完全可以击中我，但是他却悬剑未发，而且最后一击我并没有击中燕军的身体，只是打中了他的剑身。当时出剑的速度太快，你们在台下没有看清楚，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故意输给我？
2: 今天是特使阁下的欢迎会，金井阁下才是主人。我不可能为了一己盛念破坏本来融洽和睦的气氛，令主人扫兴。
0: 燕军的一番话令人肃然起敬，你不仅仅是高手，而是高手中的高手。
1: 嗯，怎么样，燕军？我早就说过吧，我的眼光是不会错的，连特使阁下都说你是高手中的高手，这下你可给我们海军挣足了面子。
2: 青木君，我去换衣服。
1: 嗯
2: 嗯
1: 嗯，
0: 现在舞会开始，请诸位挑选你们的舞伴
5: 啊，
0: 尽情起舞吧。
5: 啊，好好好，
0: 音乐。
5: 袁队长，
6: 小姐，可以吗？
7: 对不起，我在等人。
6: 啊，那对不起，打扰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按原计划行事。我等你半天了。等我？等我做什么？
1: 你不请我跳舞吗？
0: 对不起，我不喜欢跳舞。开舞厅的不喜欢跳舞，谁信呢？好吧。
1: 郑小姐，你到哪里去了？我一直在找你。我去补了古装。哦，你长得跟啥子似的，我有那么老吗？叶先生，想不到你这么厉害。我厉害吗？
0: 我倒觉得自己和蔼可亲。谁说你的态度了？我是说剑道。我当然知道你指的是剑道。
1: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是吗？很多人都这么说。你一个中国人，怎么会日本功夫呢？武术是没有国界的。可你又是怎么学会剑道的呢？
0: 我师父中天祥是一位剑道大师，其剑术不在世的父亲平田安二郎之下。哦，原来是这样。你刚刚说的那一大套，什么道啊、场啊的，还挺有道理。想不到你一个班会人物，居然懂得这么多哲理。我还以为你们只知道打打杀杀呢。打打杀杀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2: 如果一个人只知道打打杀杀，那就说明他是个疯子。哎，你父亲？
1: 影之小姐，你的舞跳得太好了。那个日本女人总缠在他身边，真是太讨厌了。
3: 对你父亲好像很感兴趣。妖妖娆娆，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是。等一会儿，到我的办公室去。
4: 特使阁下。几位先生，需要酒水吗？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是。
1: 我很喜欢这首曲子。
2: 你跳得真好。
1: 谢谢。

0: 郑先生，我们继续跳舞。
1: 我太累了，你先请别的小姐跳，我休息一下。
0: 啊，请便。

0: 再跳一支吗？
1: 啊，请你跳舞。
0: 没礼貌。那个女人是谁呀？
2: 是长的女儿。
0: 她怎么老缠着你？
2: 那你得问她。
0: 我看见了，你也跟她眉来眼去的。
2: 记得我们是来做什么的吗？啊？
0: 金井武夫、原田俊吉是和李志群上楼去了。
2: 注意这儿的动静，我去。

0: 君之要地。
1: 家门将乱时昌，令发兵最终失去。

0: 界的某种端，一个清空。
1: 现在我把情况介绍一下。这次我们奉天皇陛下旨意来到中国，主要是为了两个目的。第一，是与维新政府签订关于华新银行的有关条约，并且抓紧印制华新券。
2: 特使阁下，华新券作为新型货币，没有任何实物货币作为后盾，其实际情形与军票非常相似，而它又不像军票，有军部的全力支持，虽然在市场上流通不畅，但总算还可以使用。华新券就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我担心这种货币会很难流通。
1: 袁天君，新亚院早就料到了这一点。
2: 哦，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发行华新券？
1: 现在我可以对你们讲真话了。所谓发行华新券，只不过是个幌子，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掩盖陆军司令部私自印制假钞套过黄金的计划。
2: 特使阁下，您说陆军司令部印制假钞？
1: 你们都知道，去年初海军陆战队抓住有利战机，在杭州湾登陆，迅速占领了上海，获取了几十亿计的大量法币，用于日常开支、军事购买以及战争保障。然而陆军则不同，艰苦作战攻克了南京和扬州等地，可在战争中得到的实惠却很少。
2: 是的，这件事陆军部长曾经多次提到过。由于法币稀缺，目前我们陆军不得不使用军票作为日常开支、军购以及战争保障的主要货币。然而军票在市场上流通不畅，几乎无法购得军需品，那些商人只有见到法币或黄金、白银才会提供所需商品，用军票购买，他们会推说货品不齐或干脆没货，这令我们非常头疼。
1: 是的，鉴于这种情况，陆军司令部在上海附近设立了几个假钞印刷厂，大量印制国民政府的法币假钞，并通过各种途径用假钞购买大量的黄金白银。他们利用南京、扬州、上海等地的帮会组织，在华中地区半年时间里用假钞套购了近1000吨黄金。然而在不久前，这一情报被美国间谍侦知，一旦此事宣扬出去，那么国际影响将会非常恶劣。因此陆军司令部与兴亚院经过密商决定，发行华兴券来掩盖印制假钞的真正目的，将几个假钞印刷厂合法为印制华兴券的印钞厂，这样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偷梁换柱，将假钞合法化，以便继续进行他们的计划。

0: 原来是这样，他是阁下，这件事海军和其他兵种知道吗？这正是我要强调的，他们的做法对海军及其他兵种形成了极大的威胁，一旦法币失去功效，海军的损失将是最大的，因此此事属于陆军与兴亚院之间的绝密，绝不能透露出去，否则事情将无法收场。
1: 兴亚院为什么宁可得罪海军，却要支持陆军司令部印制假钞呢？兴亚院执行的是天皇和内阁的旨意，那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法币，再以日本军票替代之，用假币搅乱市场，令法币最终失去信用，这是最简洁。 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你们现在懂了吗？哦，是这样。懂了。袁天君，丽萨，陆军情报部梅机关和76号特工总部的任务就是，绝对保证印钞厂的安全。一个星期后，日本的铸模专家。
0: 将从东北乘火车抵达上海，开始制造滑行犬的模板。你们必须秘密安排专家的保卫工作，绝不能出丝毫的差错。请特使阁下放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做到万无一失。三天以后，将有1吨黄金。 从江海关运到正金银行上海分行，这批黄金就是用假钞换来的。押运计划定名为“黄蜂”，我掩人耳目，我以兴亚院的名义调集海军陆战队负责押运。丽萨，你的76号特工人员也要参加押运。是。你们下去后立刻安排这件事。
1: 是，特使阁下，刚刚您曾经说过，来沪有2个目的。是的。那第二个目的是什么？
0: 金百合计划。金百合计划是什么？那是一宗与太平天国有关的。 巨大的宝藏，太平天国。特使阁下，您是说太平天国吗？是的。可太平天国已经过去了近70年。
1: 丽萨，请听我继续往下说。
0: 是。太平天国末期，天王洪秀全感到。 大厦将倾，天国将无法保全。为东山再起，他命其子洪万里率500名天王卫士，携带大批金银珠宝，混在忠王李秀成的东征大军中，离开了天津。李秀成率领部下攻击上海得手，与当地的洋人达成协议后，从上海撤军。 当东征大军行至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一个漆黑的夜晚，洪万里率领500卫士，携带着宝藏，半途离开大军，悄然潜入了龙虎山中。几天以后，小镇青龙集迎来一批不速之客。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

0: 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 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

0: 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 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一键启动，快速洗。

0: 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9: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12号在经济决策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制度治权和依规用权主动创联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以对甘肃发展负责、对全省人民负责的态度，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三抓三促行动结合起来，坚持标本兼治，推进综合治理，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纵深推进主动创联，加快建设廉洁甘肃，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实惠、增福祉。
10: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农业农村厅调研，通过全国农田建设综合监测监管平台甘肃12316智慧农业 AI 服务系统，了解我省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及智慧农业发展情况，详细询问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整治问题排查与整改进展。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先后听取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政府国资委主要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安排下一步工作。他强调，要加力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深化项目资金专户管理，完善规划、建设、验收、管户等制度，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提质增效。要加力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健全财务管理、合同审查、资产移交等制度，提高监管规范化、智能化、制度化水平。要加力整治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突出问题，严格资金用途管制和项目建设内容审核，确保乡村振兴资金用到实处，惠及于民。要加力整治惠民惠农补贴发放管理突出问题，规范申报审核兑付全流程管理，推动补贴精准发放到人到户。胡昌生强调，要严格落实省委制度治权1+4工作体系，做到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要健全发改领域制度体系，优化权力责任、涉企行政检查、政策服务三个清单，完善新能源项目审批、并网验收、资金使用等制度。要健全工信领域制度体系，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制度， 要健全财政领域制度体系，优化项目申报、资金拨付和预算执行管理机制；要健全农业农村领域制度体系，完善农业综合执法办案机制；要健全国资领域制度体系，构建业务监督、综合监督、责任追究三位一体出资人监督格局。胡昌生强调，要立体施策，深化主动创联，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关口前移、防线前置；要增强教育引领力，完善廉政教育和廉洁谈话机制，常态化、长效化开展警示教育；要增强监管穿透力，健全党员干部全方位监督管理体系，督促各级干部规范履职、公正用权；要增强纪法约束力，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用纪律和规矩管住大多数；要增强文化浸润力，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推动形成崇德尚廉、崇廉巨富的良好氛围。胡昌生强调，要坚定信心，团结协作，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锚定经济发展，狠抓工作落实，把群夫整治、制度治权、主动创联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果。要紧盯扩大有效投资抓落实，加强对在建项目的服务保障；要紧盯招商引资抓落实，深入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大力引进三高企业；要紧盯产业发展抓落实，加强工业精准调度，协调推进央地合作项目落地建设；要紧盯深化改革抓落实，深化财政金融领域改革，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要紧盯防范风险抓落实，扎实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继续做实做细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雷东升、靳国卫、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系统谋划布局，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10: 各地一批储能项目稳步推进，张掖肃南皇城抽水蓄能电站是我省重点能源项目，项目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当前施工人员正在开展边坡开挖、坝体填筑、隧洞掘进、支护加固等作业。
11: 目前已实现通风间安全洞、进场交通洞等17条洞室顺利贯通，输水发电系统三大洞室二层开挖支护完成，上下水库大坝填筑工作已启动。
10: 入夏以来，甘肃华电永昌120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全面推进主体工程建设，依托金川峡、韩家峡水库布局上下水库，规划安装4台30万千瓦可逆式机组，建成后有效平抑风电光伏的处理波动，提升本地新能源消纳水平。
12: 目前我们项目的通风间安全洞已顺利贯通，地下厂房、进场交通洞、上下库连接道路及水电配套工程均在稳步推进，项目已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10: 储能项目就是用电低谷时

0: 把多余电能存起来，用电高峰再释放使用的整套工程设备与系统，相当于电网的巨型充电宝。酒泉敦煌首个大型电网侧独立锂电池储能电站项目主体工程全部完工，敦煌国盛南都200兆瓦、800兆瓦时独立储能示范项目，依靠大容量锂电池完成电能存储与释放，将为敦煌新能源电力安全稳定输送提供坚实支撑。风能、光能是我省的优势资源，华能甘谷古坡四期50兆瓦风电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该项目今年3月启动建设，规划配置8台 6.25 兆瓦风机。
1: 目前项目已经完成8台风机基础浇筑和3台风机吊装，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
0: 一批交通项目加快建设 ,S20 嘉峪关至若羌高速公路肃北段项目加速推进。这条贯穿肃北戈壁的高速通道建成后，将大幅缩短肃北县城前往嘉峪关酒泉的通行距离与时间。
2: 线路全长346.56公里，其中肃北县境内178公里。目前现场主要进行桥梁桩基工程施工、路基土石方工程、涵洞工程施工。
0: 今年以来，兰州榆中县持续加快灾后重建基础设施修复建设进度，各参建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压查推进 S104 线新龙山段道路重建工程。该项目路线全长5.28公里，标准路基宽度9.5米。
3: 本项目也接近尾声，路基工程的话已经完成了100%了，路面支撑达到97%，我们的3座桥梁基本完成。与这本项目八月中旬通车。
0: 甘肃台报道。
4: 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甘肃正在给出自己的解法。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专章部署，加快绿色转型发展，强调推动生态保护和产业提质双向赋能。
5: 绿电直联用能模式加速推广，落后低效产能有序淘汰，祁连山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持续巩固，保护区植被盖度稳步提升，雪豹、金雕等珍稀动物频频出境，祁连山正在成为甘肃乃至全国的生态调节器。黄河干流水质连续10年稳定在2类以上，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山水工程全面完工，黄河蓄水池涵养水源能力持续增强，这水正化为向下游输送的生态承诺。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快构建，工业尾矿、化工固废资源化利用与中水回用稳步推进。河西走廊风沙线上1482公里林草阻沙带已经建成，212个重点风沙口中178个得到有效治理，绿色版图从沙进人退转向绿进沙退，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加快实施，重点行业碳排放核算体系逐步完善，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稳步推进。
6: 甘肃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能源基地，走好守绿换金之路，在守绿上坚持底线思维，在换金上突出创新驱动，在路径上强化双向赋能，甘肃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确保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
5: 决定强调坚持系统谋划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推动生态保护和产业提质双向赋能。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绿换金，甘肃这道绿色长城守护的不只是一方水土，更是国家的生态安全。
7: 决定明确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这是把生态优势变成发展优势，把绿色家底变成发展资本的关键一招。更值得关注的是，决定提出推广绿电直联用能模式，支持新上项目使用绿电绿证，将为甘肃吸引绿色产业投资提供独特竞争力。
5: 碳排放下降，空气质量好转，森林覆盖率提升，每一项指标背后都是生态建设的扎实步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正在陇原大地加速绘就。甘肃台报道。
4: 好，5:20新闻继续。甘肃省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上报考将于9月3号至9号进行。
8: 甘肃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型考生、应用型专业学制外考生、专接本考生均需进行网上报考。应用型专业学制内考生及公安管理等个别需审查报名资格的专业按原报名渠道报考。其中，社会型新考生注册及缴纳电子注册费时间，9月3号8:30至6号18点；网上报考考生选课缴费时间，9月3号8:30至9号18点。网上报考考生登录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甘肃省国家教育考试综合管理平台，进入考生入口，选择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系统进行报名。甘肃台报道。七月以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甘肃新能源发电量和电力外送量双双创下新高。据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和甘肃电力交易中心统计，七月份甘肃新能源月度发电量达104.5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91%，占全省发电量总量的39%，外送电量达到102.9亿千瓦时。甘肃首次实现单月新能源发电量和外送电量双破100亿千瓦时。甘肃台报道。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45.5%。记者注意到，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出口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不仅如此，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甘肃台报道。8月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式迈入常态化国际运营新阶段。甘肃台报道。8月12号，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饲养员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各样的食物，包括胡萝卜串、新鲜的西瓜、甜美的南瓜以及他们最爱的竹子。在饲养员细致而富有创意的布置下，熊猫们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吃播活动。甘肃台报道。来自省市气象局的消息，预计未来3天，甘肃省大部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偏南地区部分地方有阵性降水。气象部门提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建议大家及时收听收看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生活，安全度汛。根据最新气象观测资料，预计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甘南、宁夏、庆阳三州是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甘肃台报道。
4: 近年来，为统筹资源保护与群众增收，张县坚持生态优先，联合科研院所开展野生资源全域普查，走出一条保护与开发并举、生态与产业共赢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9: 万顷林涛深处，道地本草焕发生机。生长于张县山林间的淫羊藿，自古便是名贵中药材。依托得天独厚的宁夏环境，当地出产的淫羊藿有效成分总黄酮醇苷含量可达3.5%，远超国家药典标准，是业内公认的道地药材佳品。张县创新推行宁夏丰裕坊野生抚育、大田标准化人工驯化双轨种植模式，不与粮争地，不与林争空间。目前全县淫羊藿种植面积达1.3万亩。4年生驯化苗亩产鲜叶超300公斤，亩产值近1.8万元，可观的产业效益持续惠及广大群众。
10: 以前我们只能进山寻找野生野菜，收成不旺，还破坏山林。如今跟着基地学习标准化种植，既能在林间管好野菜物果，此将发展种植也有稳定销路。淫羊藿真正成了我们农民家门口的致富草。
9: 在夯实

0: 种植基础的同时，彰显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多家科研院校推进深加工技术攻关，注册五仙灵益彰自主品牌，营养护养生茶、康养酒、超细粉胶囊等产品陆续推向市场，推动古老中药材走出药房，走进大众健康消费。
1: 我们立足道地药材资源优势，持续完善种苗繁育，

0: 到2030年，我县将建成6万亩的优质营养火产业基地，全产业链条总产值将突破15亿元。
1: 甘肃台报道。
2: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3: 在意大利都灵，意大利第一大河波河流经当地的河段，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干涸，河床裸露，大片水藻覆盖水面。这是持续高温与罕见少雨共同留下的印记，也是欧洲今夏极端干旱的一个缩影。远高于季节均值的气温和长期缺少降雨，导致大面积藻类和水生植物疯狂繁殖，覆盖了河面，令这座城市的母亲河面貌大变。今年夏季，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初夏。科学家指出，反复出现的热浪、持续干旱与森林火灾均与气候变化相关。法国电力公司11号宣布，由于大量水母涌入堵塞冷却系统，位于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已关闭3座反应堆。该核电站是西欧最大的核电站，拥有6座反应堆。公司表示，目前情况不会对核电站设施安全、工作人员安全以及环境造成影响。水母大量繁殖已是该地区常见现象。专家指出，这与全球变暖导致的海水温度上升密切相关。
2: 好，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初秋的康乐县凤凰山观景区，山林葱郁，风景宜人。节目的最后，一起去欣赏一下那儿的美景。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1971年，长青油田在陇东荒原上艰难起步，一群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响应号召，跑步上陇东，用脚板丈量300多公里山路，肩扛背驮竖起第一座井架，在三顶帐篷里点燃了创业的火种，靠着一股子拼劲儿，长青人在贫瘠的黄土原上扎下了根，把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誓言写进了每一口油井。
1: 今天我就跟着他们的脚步来到了南岭，这片被红色浸润的土地也是长庆油田的摇篮。那今天我要认识的这个人呢，他就是在这片红色和黑色交织的土地上守着这里的每一口井，也守着这里的每一个人。走吧，今天当个采油工人。走，我已经远远的看见书记了，他已经开始工作了，走，我们也去看看。

0: 这么早就忙起来了。
1: 他叫张红林，一个听着跑步上陇东故事长大的游二代。
2: 亲切，
3: 比较严苛，
2: 知心大姐姐，大家长的形象，
3: 是一个急性子，
2: 很严格，
3: 是说啥就立马就要干的人。
2: 只在他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就是包括他干工作的那种韧劲和对生活中就是对员工的那种体贴。
3: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的书记呢，然后为了给大家弄一个开心农场，然后就是让我们大家一起去动手。我们员工现在的餐桌上呢，然后我们吃到的各种基本上多种蔬菜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产的，我们自己种的。
4: 我们要过来看一下它的压力，然后过来要通过触摸我们这个光杆来，
5: 就是这个吗？
4: 对，是这个叫光杆啊，就来用手背来触摸光杆的温度，来判断它这口井是不是正常出油。如果光杆的温度它是冰的，那说明这口井是正常出油的。如果说它的光杆发烫，说明这口井是有问题的，它不能达到一个正常出油的一个工作状态。你可以用手背试一下，这样子碰，你摸它是个冰的。
5: 啊，对对对，
4: 对，它是冰的。哎，小心油，
5: 而且站到这儿以后啊，有一股很浓的
4: 对
5: 石油味，
4: 石油的原味。
5: 这个就是咱们那个磕头机，是吧？
4: 对对，是小时候我父亲带我到他的工作这个场所的时候，我第一次也见到的时候，我说哎，这是磕头机啊。但是等自己从事这个行业之后，它真的官方名字人家叫抽油机，
5: 抽油机
4: 叫抽油机，对。
0: 今天跟着您，我感觉这女工人也不好当啊，很辛苦。您为什么当时会选择这个工作？
4: 其实我是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护士，然后因为我的父亲，他是长崎油田的第一批建设者。
0: 您是受了家里人的影响？
4: 其实因为我从小接触的环境和包括从小父亲对我这种教育传承，我觉得可能是父亲受到的这边影响比较大。最后2003年学校毕业之后就选择了来到这里。其实一开始来的时候心里还是接受不了的，当时环境非常恶劣，我觉得我肯定是待不下去的。但是我比较庆幸吧，我觉得我是遇到了一个好师傅，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当时的一句话其实对我今后整个这个人的一个成长其实很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他说既然没有办法去选择，那我们一定要去想办法去面对。
0: 这环境真好呀，你听，全部都是知了在叫，而且这满园的蔬菜都已经长好了，可以直接摘下来吃。
4: 这黄的这样子，一块打梨一块采摘。
6: 他们的辣子园。
0: 作为第一个女支部书记哈，就是您怎么平衡工作中对大家的这种严厉，还有生活中对大家这种关心照顾？
4: 因为我一直觉得是无规矩不成方圆，既然我们是干的是这个生产的这么一个活，所以我们工作中可能它有一定的这种安全的风险，所以我觉得在工作中对大家让他们就是让他们遵守这种规章制度，然后在工作中对他们严厉，其实是对大家的一种保护。但是像我们这种环境，毕竟在山里也上班，但是除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外，想给大家一个很好很舒心的这样一个生活的环境，我觉得更多的生活中给大家能带来一些让他们看到能感受到家人的那种温暖。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团队它的平均年龄比较小啊，我作为一个这个大家长来说，肯定让大家除了上班以外，能够舒舒心心的能待在这个地方来上班，让大家能感受到，哎，这是我们一个大家庭，这样的。
0: 那如果现在哈，让您跟23年前刚上班的自己说一句话，您说什么？
4: 因为2003年上班，我从一名基层的员工，然后一直到现在干了支部书记，走进人民大会堂，我觉得23年走来，我就想对2003年的自己说，加油，一切都值得。
0: 他说这是父亲没走完的路，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 这条路从南梁的山沟出发，一直通到了人民大会堂，但是他又回来了，回到了这片原上，回到了这口井的旁边，也回到了这群叫他大家长的人中间，回到这里守着每一口井，也温暖着每一个人。
1: 原上的风很大，吹得人眼睛发酸，张红林把根扎在这儿，把心掏给大伙儿，有些爱说不出口，就花在了每一天的巡警路上。
6: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7: 总决赛正式启幕，秦腔盛会燃动西北，经典名段轮番上演，票友开启逐梦之旅，古稀戏者初心不改，一曲乡音唱响舞台。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一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大范围降雨过程逐步结束，我省降水明显减少，气温开启回升模式，天气重回干热状态。白天阳光照射强烈，空气湿度偏低。眼下正值中伏尾声，很快就要进入到末伏，暑气依旧旺盛。我省昼夜温差大，属于白天蒸笼，早晚微凉。伏天养生别贪凉，饮食尽量清淡温润，减少生冷刺激，不要长时间猛吹空调。空调、风扇别超负荷长时间运转，离家记得断电。正午尽量减少户外长时间活动，及时补水防晒。外出可备遮阳帽、饮用水。天干物燥，也要提高防火意识，平稳度过伏天。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各地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南、临夏、沁阳三市周围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转多云，18到33摄氏度；酒泉多云，16到32度；嘉峪关多云，17到31度；张掖多云转晴，19到35度。晋昌晴，16到32度；武威晴转多云，18到32度；白银晴，15到30度；零下晴，11到30度；甘南晴转多云，5到26度；定西晴，12到28度；陇南晴，18到35度。天水晴，16到32度；平凉晴，15到28度；沁阳晴，17到27度。

0: 27度。兰州新区晴转多云，13到29度。甘肃矿区多云，14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5到31度。辉县晴，16到32度。灵潭晴转多云，7到26度。汤县晴，14到31度。两当晴，15到32度。兰州晴转多云，18到33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
6: 慧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请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熔断，7盏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 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 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 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星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别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六大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 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 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星宝益生菌用了3层包裹保护技术。 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第1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第2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第3层抵御胆汁消耗，让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 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 新房使用专利粘附技术，弧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三层包埋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特使阁下，刚刚您曾经说过，来沪有两个目的。是的。那第二个目的是什么？金百合计划。金百合计划。金百合计划是什么？那是一宗与太平天国有关的。
1: 巨大的宝藏，太平天国。特使阁下，您是说太平天国吗？是的。可太平天国已经过去了近70年。李桑，请听我继续往下说。
0: 是。太平天国末期，天王洪秀全感到。 大厦将倾，天国将无法保全。为东山再起，他命其子洪万里率500名天王卫士，携带大批金银珠宝，混在忠王李秀成的东征大军中，离开了天津。李秀成率领部下攻击上海得手，与当地的洋人达成协议后，从上海撤军。
1: 当东征大军行至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一个漆黑的夜晚，洪万里率领500卫士，携带着宝藏，半途离开大军，悄然潜入了龙虎山中。几天以后，小镇青龙集迎来一批不速之客。 这些人在小镇周围建起了一座巨大的庄园定居下来，他们便是洪万里以及手下的卫士。据说洪万里率卫士们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在龙虎山中开凿地穴，将宝藏藏匿起来，而后便与卫士住在周围，护卫宝藏。据我们内线得到的可靠消息，这批宝藏数量之大。 足以支持我大日本皇军20年圣战的军费开支。20年的军费开支，这消息可靠吗？时间一年年过去，天王卫队的卫士们在龙虎山中开枝散叶，很多人娶了当地人为妻，剩下了子女。南定仍然编入天王卫队，延续守堡的任务。
0: 洪万里死后，其子洪迎春承袭了永王之位，继续守护这笔宝藏。10几年前，这笔宝藏终于惊现世上。哦，这笔宝藏曾经出现过。
1: 是的，当时一位名叫于秀清的年轻人来到孙殿英军中，将秘密告知了他。这位年轻人便是天王卫队的队长。 孙殿英得信后，即刻率部下突袭了青龙集，与洪迎春的天王卫队展开激战，最终消灭了这支地下护堡队。然而，孙殿英和于秀清也因为没有找到藏宝图，无功而返。孙殿英被刺身亡，据说也与此事有关。
2: 那么，又是什么人把这些事情告诉特使阁下的呢？
1: 当时。 孙殿英军中有一位日本高级军事顾问，他的名字叫冈原信吉。回国后，曾任天皇的经济顾问。他在临终前将此事奏禀天皇陛下，天皇陛下非常的重视，这才授予我制定了金百合计划，并斥职在华的各军兵种及特务机构。
0: 紧密配合，一期尽快找到天国宝藏。此事惊动天皇陛下，应该是绝对可靠。这是当然。弑君便是为这项绝密计划而来。由于该计划牵涉历史文物及盗墓掘坟等敏感问题。 天皇陛下考虑到国际影响，不能公开进行。我与世君此来，便是为了秘密协调各方关系。
1: 为计划铺平道路。经多方考察，我认为陆军情报部与76号特工总部人才济济，成绩卓著，非常适合为即将实施的金百合计划担任总支援单位。因此我决定由我、世俊、原田君和 Lisa 组成金百合计划领导小组，全权负责该计划的实施。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天国宝藏。
2: 感谢天皇陛下和特使阁下的信任，我们一定竭尽全力。
1: 非常好。

0: 此事绝密，绝不可泄露出去。
1: 请特使阁下放心。
0: 好，我们下去吧。
1: 是。

0: 石卷上面有人吗？
1: 没有。
0: 嗯，肯定是通风口的铁篦子脱落下来砸在保险柜上，这才触发了警铃。
2: 叫人把通风口修好。
3: 是。
0: 好了，我们走吧。
3: 嗯。哎，特使阁下。
0: 嗯，怎么？
3: 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0: 什么意思？
3: 这个铁篦子是内向卡口，除非通风口的外圈全部脱落，否则它是不可能从上面掉下来的。
2: 李主任，把话再说清楚一些。
3: 哼，是有人从上面的通风管道将铁篦子碰掉下来的。
1: 特使阁下，有人打开了保险柜。
0: 你说什么？
1: 你们看，把手上有明显的指纹痕迹，而刚刚特使打开保险柜时，是用钥匙转动后拉开柜门，并没有使用把手。
0: 不错，
1: 这就说明有人在我们走后打开了保险柜，然而此人不知道

0: 关闭警铃的开关，这样就导致了警铃响起。
1: 是谁？是谁潜入了我的办公室？
0: 李主任，请你立刻下命，命令你的手下把守宴会大厅的所有出入口，任何人不得进出。
2: 好，我立刻去办。
0: 特使阁下，请你通知负责警卫的海军陆战队封锁整个联络部。
1: 好。

像出什么事了。

0: 我来和他们讲一下。
1: 嗯。
0: 诸位，在五分钟前，有人闯入位于二层的办公室内，企图盗取机密文件。
2: 胆子这样实在是太大了。
0: 此人现已被我们困在楼内，我们怀疑这个人就混在今夜的来宾中。因此，现在由李主任率领手下按照今晚与会者的名单核对人名，以便尽快找出这个人，请大家多多的配合。李主任，
2: 要找出来，要
3: 来找。
0: 开始吧。
4: 是。开始。
5: 对不起，先生。

0: 谢谢你，这位小姐，
1: 请问您？这位小姐，请问您的名字是？
2: 我姓曲，叫曲。

0: 今天长官，刚刚有警民歹徒炸毁了停车场，乘车冲出联络部，
1: 马上追赶，一定要抓住他们。
2: 是。

0: 外面发生了爆炸，一定与你有关。
1: 为什么？
0: 现在上海闹得最凶的就是重庆方面的猎鹰暗杀队，专搞暗杀和爆破。
1: 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0: 我问你，刚刚你做什么去了？
1: 上洗手间啊。
0: 他们在找你，我说的不错吧？
1: 你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
0: 你不承认，我就叫特务过来，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他们。
1: 好啊，用我帮你叫。哎，你过来一下。
0: 你疯了，
2: 先生，什么事儿？
1: 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离开？
2: 等所有人清查完了，你就可以走了。
1: 啊，谢谢。
2: 不客气。
1: 怎么样，满意了吗？不满意我可以把他再叫回来。
0: 哎，别不用了。我知道你是重庆方面的，说实话，你是军统还是中统？
1: 我是马桶。
0: 马桶？
1: 是啊，我到卫生间坐马桶，你却非要问我是中统还是军统。
0: 那么大声做什么？怕别人听不见啊？
1: 哎，你问了我半天，我也问问你，你刚才跑出去干什么？
0: 我刚才看见你从侧门走了出去，所以就跟出来找你啊。
1: 找我干什么？
0: 稀罕你呗。
3: 欣欣呐。
0: 嗯。
3: 哎呀，你在这儿啊，我这一通找啊。哦，严先生可把我急坏了。
0: 你一直和那个日本狐狸精眉来眼去的，哪有时间管我呢？
3: 那你看，

0: 袁先生，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英芝小姐。
1: 好，幸会。
2: 燕君，原来你在这里，我到处找你。
1: 青木君，我与张小姐闲聊了几句，让你担心了。
0: 是先生，特使阁下。
3: 是先生，燕先生是青木长官的朋友，名单上是有的。
4: 可第一遍点查时怎么没有看到啊？燕先生是刚刚从外面进来的吧？
5: 燕双英一直跟我在一起，就待在这儿，哪儿也没有去。
4: 刚刚我在门前找到了一样东西，我想应该是燕君落下的。

0: 对不起，这东西不是我的，我从来不戴戒指。
1: 哼，是吗？可我看指环的大小与燕军的手指很接近，是不是请燕军试戴一下？
2: 燕军是我的朋友，他说这个戒指不是他的，你没听见吗？你一个黄口庶子在这里颐指气使，仗的是谁的事？
3: 师君不得无礼，还不向燕先生道歉。
1: 请大家看清楚，这枚戒指不是普通的戒指，是专门用来切割玻璃的。啊，
4: 玻璃，这么厉害。

0: 刚刚特使阁下的办公室被盗，歹徒就是用这枚戒指割开一层卫生间的窗户玻璃，从外墙爬到二层卫生间，而后从卫生间的通风管道爬进特使阁下的房间行窃。情报长官，事关重大，请您谅解。我想你也不愿意看到歹徒从我们眼前溜走吧？
1: 抓捕歹徒的不仅仅是你们陆军的宪兵队和特务，我们海军陆战队也责无旁贷，这一点毋庸置疑。你凭什么怀疑我的朋友是歹徒？
0: 很简单，除了我与燕军，没有人有这样的身手。
1: 哼，难道仅凭你的凭空臆断就能够确定燕军是行凶的歹徒？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刚刚大厅中所有人都亲眼目睹了行凶的歹徒，他已经逃走了。
0: 那些人不过是疑兵，我认为真正行窃的人仍然会在大厅的来宾中。他潜入办公室偷盗未遂，触动了警铃后回来将戒指脱掉丢在门前，然后又迅速地混进了大堂的宾客之中。
1: 你有什么证据呢？
0: 没有，但是很多事情是可以通过分析得到正确的结论的。

0: 正确结论就是你们放走了歹徒，却要将责任推到我朋友身上，简直是岂有此理。
1: 秦牧君，就请燕军试探一下，大家安心吗？
0: 这算什么？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诬赖我的好友，你们蛮不讲理。你们陆军这样做是在仗势欺人吗？你们当众令海军蒙羞，我们只能以退场表示抗议。我们以退场表示抗议。
2: 沈军，你也太堵心了，秦牧长官的好友怎么可能是行窃的歹徒？好了，不要再说下去了。
3: 秦牧君，如果我不试探一下，恐怕释先生是睡不着觉的。
4: 啊，燕军，我认为这样做是对你的侮辱，我绝不能眼看着他们如此对待我的朋友。
3: 你忘记了我刚刚说的话，不要做一个破坏气场的人，这样的人会遭到自然的惩罚。请把戒指给我。

0: 特使阁下，今天长官，事情你们从头到尾都看到了。是的，这种行为是对我以及我的朋友燕军，乃至整个日本皇家海军的侮辱，请你们主持公道。
1: 特使阁下，请你给海军将士一个交代。
2: 对，给个交代。
1: 对，要有个交代。
0: 你这个混蛋，竟敢对青木长官如此的不敬！
1: 当众谢罪，青木长官，对不起了。这句话，向该道歉的人去说吧。
0: 燕军，对不起了。燕军，看在我的薄面上，请不必介意。
1: 不要做破坏气场的人，否则会遭到自然的惩罚。好了，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青木长官，请你不要生气。不管是陆军还是海军，都是天皇的军队，我们本是一家人，千万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伤了和气。
3: 特使阁下，已经查到了，有四个来宾不在与会者的名单之上，而且他们的请柬也是仿制的。
1: 那些歹徒。

0: 警公然潜入华中联络部搞恐吓活动。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是

哦，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现在

0: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到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

0: 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风雨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凑着了水清了，顶了那是大批的火苗，可以发现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长城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它从2000多年前开始构筑的那天起就被赋予了众多象征意义。而当我们回看古今中外人们对长城的解读时，就会发现它的文化精神意义远大于建筑本身。
1: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方人其实关于长城的认知呢，是长期呈现一个扑朔迷离的这样一个状态。
0: 长城不只是一道军事屏障，以它为中心的南北文化交流始终没有停止过，长城更是贯穿华夏千年起路的时代印记。
1: 长城其实呢，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是密切相关。
0: 江苏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同去解锁长城深处所承载的华夏精神内核。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3: 山上的风景
4: 真的好美好美。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特使阁下，今天长官，事情你们从头到尾都看到了。是的，这种行为是对我以及我的朋友燕军，乃至整个日本皇家海军的侮辱，请你们主持公道。
1: 特使阁下，请你给海军将士一个交代。
2: 对，给个交代。
1: 对，要有个交代。
0: 你这个混蛋，竟敢对青木长官如此的不敬！
1: 当众谢罪，青木长官，对不起了。这句话向该道歉的人去说吧。
0: 燕军，对不起了。燕军，看在我的薄面上，请不必介意。
1: 不要做破坏气场的人，否则会遭到自然的惩罚。好了，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青木长官，请你不要生气。不管是陆军还是海军，都是天皇的军队，我们本是一家人，千万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伤了和气。
3: 特使阁下已经查到了，有四个来宾不在与会者的名单之上，而且他们的请柬也是仿制的。
1: 那些歹徒。

0: 竟公然潜入华中联络部搞恐怖活动，这是对大日本帝国的藐视，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他伤害了帝国的威信，必须从速查处元凶。
1: 是是。
0: 张市长，宴会结束以后，请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有要事相谈。

0: 请品尝我们的日本美食。
1: 嗯，好好好。
2: 尝尝
0: 好。来，市长阁下，请。
1: 嗯，好。哎，好，谢谢，
2: 谢谢。
0: 张小姐，我们再饮一杯。
1: 来，
0: 来干杯。
1: 好。小天，感谢特使阁下的热情招待，小天真是感激不尽。
0: 市长阁下，有一件事情，在几年前有一位朋友委托我寻找一位失去联络的故人。我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冈原信吉。他曾在孙殿英将军的部队中担任高级军事顾问。
3: 市长阁下，你怎么了？
4: 爸爸，怎么了？
1: 您说冈原信吉？
0: 是的，他对我说，当年在孙殿英将军的军队中，有一位好朋友，名字叫余秀清。咱两个人在很多年以前便失去了联系。他知道我对中国非常熟悉，因此要我通过关系替他查一查这个人。我通过一年多的调查，才知道冈原信吉所说的余秀清就是张市长。
1: 是的。冈原君还好吗？
0: 他等不及与市长阁下见面，便撒手人寰了。
1: 冈原君死了？可惜啊。哦，除此之外，冈原君没有对阁下说起别的。
0: 市长阁下说的别的是指什么？
1: 哦，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
0: 哦，他只说你们是好朋友。
1: 我也时常惦记冈原君呐，只是山海相隔，斗转星移，转眼便已是物是人非了，真可谓是黄河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啊。
0: 冈原君临终前曾对我说起了一件事情。
1: 什么事情？
0: 天国宝藏。
1: 天国宝藏？什么天国宝藏啊？
0: 怎么，市长阁下不知道吗？看来阁下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再给阁下提一个醒。30年前，孙殿英将军率部突袭位于苏皖交界龙虎山中的青龙集。那场战斗，师长阁下与冈原都参加了。我说的不错吧？
1: 是的。
0: 那场战斗的目的正是为了夺取天国宝藏，消灭看守宝藏的天王卫队。
1: 阁下，这些都是冈原君对您说的？
0: 正是。
1: 哦，不错。当时的确有这样一种传说，青龙集上隐藏着大批的宝藏，由洪秀全的天王卫队看守。然而经过缜密的调查，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是宁人的讹传，不足取信。当年孙殿英将军率部突袭青龙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灭盘踞在那里作恶多端的土匪，并不是夺取什么天国宝藏，更没有传说中的天王卫队。
0: 哦，
1: 啊，是的，这些话恐怕是港元军弥留之际神志不清之言，不足取信呐。
0: 可是港元信吉说，你就是天王卫队的队长。
1: 这更是无稽之谈了。当时我是少校军衔，任孙殿英将军的卫队长，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怎么可能与天王卫队扯上关系？我说港元军神志不清，看起来还真是如此。
0: 既然师长阁下不愿意承认，那我们以后再谈吧。
1: 哎，不是不愿意承认，而是确无此事啊。
0: 请。
1: 啊，好，
0: 请。
1: 哎，啊，
4: 尝尝这个。啊，
1: 特使阁下，对不起，我身体不太舒服，先走一步了。
0: 师长阁下请随意。
1: 啊，
0: 英之师君替我送一送师长阁下。
3: 好的。
1: 啊，
3: 师长阁下，你可不许忘了人家。
1: 哎呀，当然不会了。

0: 特使阁下。
1: 你们看到张啸天的表情了吗？
2: 是的，
1: 当年就是他引着孙殿英的部队偷袭了青龙集，企图抢夺天国宝藏。他们杀死了永王的传人洪迎春，全歼了天王卫队，然而却因为没找到藏匿宝藏的地图而以失败告终。后来开启宝库的钥匙永王玉印却落入了张啸天的手中，因此应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最知道天国宝藏内情的人。
2: 特使阁下，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永王的传人又已经死了，藏宝图会不会遗失呢？
1: 不清楚，

0: 这两样东西都是当年太平天国首都天津皇宫中之物，自天国国破后便从没在市场出现过。然而两年前他却悄然溜进了日本驻中国高级经济顾问小仓家中。据小仓说，是一位上海滩的青帮大哥送给他的。我仔细询问了那位青帮大哥，据他说是手下从当铺中拿来的。这至少可以说明一点，那些天国卫士仍在活动，这个瓶子很有可能是他们为了筹措资金送到当铺中典当的。
1: 有道理。
0: 种种迹象表明，天国宝藏绝不像张啸天所说的那样是子虚乌有，它离我们很近，甚至就在我们的眼前，只是我们还没发现而已。英智，你要用尽浑身解数，不惜一切代价接近张啸天，首先是要搞到宝库的钥匙永王玉印，第二要弄清张啸天究竟掌握了多少秘密，然后通过他找到藏宝图。
1: 是。

0: 爸爸，嗯，你怎么了？脸色不太好。哎，我没事。是不是心脏又不舒服了？没事，放心吧。
1: 那就好。对了，爸爸，金井五夫所说的天国宝藏是怎么回事？那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日本人穷疯了，传说的事情也信。
0: 可看他的样子，似乎是胸有成竹，而且他的言下之意，好像您知道宝藏的秘密。
1: 好了，小孩子懂得什么？以后这件事不要再提起了啊！

0: 是谁？
1: 你好，请问是严小姐吗？
0: 你是？
1: 我姓燕，是昨天来借书的。
0: 啊，燕先生。
1: 我有些急事，想来请教你。
0: 燕先生，你知道现在几点钟吗？
1: 实在对不起，但我的确有急事，给我几分钟好吗？

0: 燕先生，究竟有什么事？
1: 燕小姐，你是专门研究天国历史的，对吗？
0: 可以这样说。
1: 那么你知不知道，洪秀全有个儿子叫洪万里，被封为永王？
0: 当然知道。怎么，你要查永王？
1: 怎么，你知道？
0: 能不能先回答我的问题？
1: 听一位朋友在闲谈中说起，似乎这位永王与一笔深埋于地下的宝藏有关。
0: 宝藏？
1: 我也一直不太相信这件事，认为是子虚乌有，但现在我改变了看法。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位永王的具体情况？
0: 洪万里是洪秀全最小的儿子，天国十二年，他随忠王李秀成的东征大军出发，先转战至上海，后在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中失散，就此杳无音信。

0: 与金井武夫说的完全相同。
1: 你说什么？什么金井武夫？
0: 哦，没什么，严小姐，据你所说，永王当时年仅15岁，他为什么要随忠王李秀成的大军出征呢？
1: 这一点我倒没有想过。
0: 这样吧，严小姐，我给你讲个故事，你替我判断一下他的可信度有多高。
1: 嗯。
0: 天国末期，天王洪秀全感到大厦将倾，委托东山再起，他命其子永王洪万里率500名天王卫士，携带大批金银珠宝，混在李秀成的东征大军中离开天津。李秀成率部攻击上海得手，与当地的洋人达成协议后，从上海撤军。当大军行至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一个漆黑的夜晚，洪万里率领500名卫士，携带宝藏离开大军，悄然潜入龙虎山，在山中开凿地穴，将宝藏藏匿起来。自此，便与卫士们住在周围，护卫宝藏。
1: 完了。
0: 完了。怎么？
1: 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寻宝故事。看你的样子是个聪明人，怎么会相信这些？
0: 据你的判断，这是假的。
1: 至少没有任何历史根据。
0: 好吧，我再将另外一个朋友的故事讲给你，你同样为我判断一下。
1: 嗯。
0: 几十年前，一位年轻人来到大军阀孙殿英的军中，告诉他有一笔太平天国留下的宝藏埋藏在龙虎山中的青龙集。这位年轻人便是守卫宝藏的天王卫队的队长。孙殿英得信后，即刻率部下突袭青龙集，与洪万里的儿子洪迎春及其卫队展开了激战，最终消灭了这支地下护宝队，获得了大批刻有天国圣库字样的金银器皿及财物。然而孙殿英却因为没有找到藏宝图，无功而返。这件事是真实发生的，而且应该还有证人活在世上。
1: 证人？
0: 就是曾经参加过那次战斗的。
1: 你是说孙殿英占领青龙集，获得了刻有天国圣库字样的金银器皿和财物？
0: 是的。
1: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实的，至少有一点可以得到证明，那就是住在龙虎山青龙集的是天国后裔。
0: 也有可能是永王洪万里。
1: 是的，有这种可能，
0: 而且可能性极大。
1: 也许吧。
0: 好，我再将我师父临终前对我说的几句话告诉你，同样需要你判断。
1: 好家伙，你是层层递进呢。
0: 我保证这是最后一个故事。
1: 好，我听着。
0: 我师父曾是忠王李秀成的部下，天国失败后来到上海。
1: 哦，你师父是天国旧部？
0: 正是。
1: 他叫什么名字？
0: 钟天祥。
1: 哦，你继续说吧。
0: 他临终前对我说了一串谜语，而后递给我一只盒子，并且告诉我到青龙集找到圣杯，藏宝图在圣杯中。
1: 你师父给你的小盒子里有什么？

0: 这枚中王之印是真的，我见过同样款式的印章。
1: 现在你还认为宝藏的故事是假的吗？
0: 你深夜来找我，不是仅为听取我的意见吧？
1: 你是研究天国历史的专家，我希望你能够替我查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0: 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帮你？
1: 也许他的确与你关系不大，但却与中国有关。
0: 中国？
1: 而且你是学者，

0: 遇到难解的课题，就像饕餮遇到美味的食物，是绝不会放弃的。
1: 你一定是个很不好惹的人物。
0: 怎么样，答应了？
1: 好，我答应你。
0: 三天后，我到这儿来找你。
2: 不用担心，只是普通的感冒，先吃这个。
3: 好，
2: 拿药去吧。
3: 好，谢谢大夫。
2: 下一位。
4: 朱大姐。
2: 小姐，你哪儿不舒服啊？
4: 有些胸闷。
5: 月心，你怎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有情况向党组织汇报，要通过我们之间的联络人来约定接头的时间和地点。
4: 可你也说过，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到这里来找你啊。
5: 看来你有紧急情况。
4: 是啊。
2: 我再听一听你的左肺。
4: 我发现父亲张啸天，自从参加了天皇特使金井武夫的欢迎宴会后，变得非常奇怪，整日一言不发，躲在书房里发呆。哦，那天从华中联络部出来，我问他怎么了，他突然对我大发雷霆。大姐，你知道，从小到大，他连对我大声说话都很少。
5: 这就是你说的紧急情况。
4: 不光这些，
5: 还有什么？
4: 那天夜里，金井武夫在办公室设宴招待父亲和我。席间他提到天国宝藏，爸爸的脸一下子就变了颜色。
5: 天国宝藏？
4: 是的，听金井武夫说，那是一笔太平天国留下来的巨大财富，藏在深山之中。可父亲张啸天却说，那不过是个传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然而从那之后，爸爸就变了。
5: 前些天在区委会上，上级对我们说，最近一个时期，日寇疯狂掠夺华中各地区的文物宝藏，各地的墓葬庙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日寇甚至不惜伤天害理，违背人伦，盗挖古墓，盗窃其中的财宝。上级要求我们发掘情报，抓住线索，与日寇的盗宝行动做坚决的斗争。
4: 怎么样，大姐，你还说这不是紧急情况？
5: 你呀，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哦，对了，金井为什么要对你父亲说天国宝藏的事情？
4: 金井武夫似乎是暗指我父亲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而且在多年之前，曾经参与过一次与抢夺天国宝藏有关的军事行动。
5: 哦，
4: 可父亲却竭力否认。
5: 看起来这里面大有文章。月心，你还知道什么？
4: 我问父亲宝藏是怎么回事，没想到他却对我大发雷霆，我就不敢再问了。大姐，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奇怪，也很不正常，这才来向你汇报。
5: 非常好，月心，你是对的，是我犯了主观主义错误。从今天开始，关于你父亲和天国宝藏的情况，你可以直接与我联系。
6: 还有什么？
4: 还有，大姐，在欢迎会上我还遇到了一个人，很有意思。这个人叫燕双音。本来我想趁日本人不注意，潜入金井武夫的书房搞一些有用的情报，谁知道通往二层的走廊密布着海军陆战队士兵和76号的特务。我正在想怎么能够混进去，忽然楼内警铃大作，站岗的士兵和特务们乱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大厅内发生暴乱，几名混

0: 会场的人，开枪击毙了几个汉奸之后，趁灯灭之际冲出大门。我正想趁着黑暗潜回大厅，忽然发现一个身手矫健的年轻人飞奔而来，躲在阴影中，就是这个燕双鹰。后来听金井武夫说，有歹徒一日潜入办公室偷盗绝密文件，我想一定就是此人。
1: 这个燕双鹰是什么身份？
0: 据我猜测，他极有可能是威震敌胆的猎鹰暗杀队成员。
1: 猎鹰暗杀队？
0: 嗯，
1: 燕双鹰是猎鹰暗杀队的成员？
0: 啊，这只是我的推测。他的表面身份是大通商行董事长，还在租界开了一间很大的歌舞厅，叫皇朝舞厅。
1: 嗯，这个舞厅我也听说过。你刚刚说他很有意思。
0: 是的，当时我们都隐藏在黑暗中等待机会溜进大厅，因此便搭讪了几句。此人极其冷静，能够在毫无机会的情况下创造机会。据我判断，他有着非常高强的身手，否则怎么可能潜入戒备森严的联络部办公区呢？
1: 哼，看起来你对他的印象很好啊。
0: 人家是向你汇报情况吗？
1: 月心，你的工作热情是好的，但要记住，今后不要再冒险。你的任务是在父亲身边，随时将他的情况向党组织汇报。至于其他的事情，组织上会派另外的人去做。
0: 嗯，我知道了。大姐，我的入党申请书都递上去好几个月了，什么时候能够批准我呀？
1: 别着急，入党不是儿戏，党组织总是要对你进行一个阶段的考验呢。
0: 嗯，
1: 刚刚你说到燕双鹰这个人，你不妨与他接触接触，如果能将他争取过来是最好的，组织上正需要他那样身手既好又能够在日控区和租界都吃得开的人。
2: 太可惜了，本来金百合计划的详细资料已是唾手可得，谁想到由于我忽略了保险柜内的警联开关，这才致使功亏一篑，真窝囊。
3: 好了，你就别自责了，
4: 昨天晚上真是太凶险了，
3: 所有小组能够未伤毫发活着回来就已经是胜利了。
2: 舞女、飞人，谢谢你们，若不是你们及时搅乱会场造成混乱，我是不可能安全返回的。
5: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6: 好三七一块钱，
7: 好三七一块钱，
8: 这一罐只要1块钱，
7: 打个电话送到家。
5: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7: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6: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5: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8: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5: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

0: 37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人参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1: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2: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4: 这一罐只要1块钱，
1: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

0: 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1: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3期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3期，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期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3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期，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3期，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3期，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期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3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期，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3期，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3期全身都是宝，
3: 天下3期看云南，云南3期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3期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3期吃3期，一辈子都离不开3期，用3期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3期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3期。
0: 文山好3期，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3期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3期粉就是云百康3期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3期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期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3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期，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3期，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3期，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期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3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期，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3期，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好3期1块钱，
2: 好3期1块钱，
1: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3期，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3期精根超细粉，源于3期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3期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3期，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3: 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3期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3期。
0: 文山好3期，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3期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3期粉就是云百康3期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3期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期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3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期，开展1元1罐体验 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

的时候下江洋，翻炒两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当时我们都隐藏在黑暗中等待机会溜进大厅，因此便搭讪了几句。此人极其冷静，能够在毫无机会的情况下创造机会。据我判断，他有着非常高强的身手，否则怎么可能潜入戒备森严的联络部办公区呢？
1: 哼，看起来你对他的印象很好啊。
0: 人家是向你汇报情况吗？
1: 月心，你的工作热情是好的，但要记住，今后不要再冒险。你的任务是在父亲身边，随时将他的情况向党组织汇报。至于其他的事情，组织上会派另外的人去做。
0: 嗯，我知道了。大姐，我的入党申请书都递上去好几个月了，什么时候能够批准我呀？
1: 别着急，入党不是儿戏，党组织总是要对你进行一个阶段的考验呢。刚刚你说到燕双鹰这个人，你不妨与他接触接触，如果能将他争取过来是最好的，组织上正需要他那样身手既好又能够在日控区和租界都吃得开的人。
0: 嗯，
2: 太可惜了，本来金百合计划的详细资料已是唾手可得，谁想到由于我忽略了保险柜内的警铃开关，这才致使功亏一篑，真窝囊。
3: 好了，你就别自责了，
4: 昨天晚上真是太凶险了，
3: 所有小组能够未伤毫发活着回来就已经是胜利了。
2: 舞女、飞人，谢谢你们，若不是你们及时搅乱会场造成混乱，我是不可能安全返回的。
3: 说这些干嘛？要是我们现在里面，你不是一样也会这么做？只是我真的很担心你，我还以为

0: 受不了了。行了，我求求你，你就别再哭了，
1: 不爱听滚一边去。
0: 他还以为你落在日本人的手里了，回来的路上一直在哭，哭得我这鼻子都直发酸。
2: 听金井五夫话里的意思，天国宝藏是真有其事，否则日本天皇怎么会如此重视，特意派金井五夫前来，还特意制定了金百合计划。
3: 这一点应该说毋庸置疑，然而也不难听出宝藏只是在几十年前出现过，随着天王卫队的毁灭从此销声匿迹，而且知情人非常少。
2: 双莹啊，我想藏在金井五夫办公室保险柜中的那份金百合计划的详细资料一定会告诉我们不为人知的秘密。哎，不要泄气，这次没有得手还有下次，一定要将这份资料拿到手。
3: 今天这么一闹，日本人肯定会严加戒备，再想进入华中联络部恐怕是难如登天。
2: 双莹，这份资料是蒋委员长和戴笠戴老板点名要的，你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搞到这份资料。
3: 老马，你不觉得目前最应该担心的不是虚无缥缈的天国宝藏，而是近在眼前的假钞套过黄金的事情吗？
2: 这
3: 日本陆军司令部私自印刷假法币，并且通过中国人当中的败类在民间大规模的套过黄金，这是对中国财富的无耻掠夺。不仅如此，现在他们有了内阁和星雅院的支持，今后会更加肆无忌惮。再这样下去，法币的信用将会被彻底摧毁，日本内阁和星雅院消灭法币的阴谋便得逞。一旦他们以军票替代法币在市场上流通起来，将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到那时，占领区老百姓的手中连自己的货币都没有，只能使用日本人的军票。你想一想，这有多么可悲！到那时，我们就成了不折不扣的亡国奴了。
0: 啊，有这么严重？
1: 听着，别瞎插嘴。
3: 老马，你作为军统驻上海的最高长官，应该拿出办法，尽快找到假钞厂，彻底摧毁它。我认为，这才是当务之急啊。
2: 可你想过没有，日本人依靠假钞攫取黄金，那就说明这些假钞是他们的命根子。制作假钞的印钞厂必定有重兵把守，别说咱们几个，就是来上一个团的正规军，也未必能够得手啊。
3: 困难一定会有的，之前的哪一次行动是没有困难的？我们作为国民政府派驻上海的地下尖刀，遇到这种要亡国灭种的事情都不去管，我们的良心上过得去吗？事在人为，只要努力去做，就是失败了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那些死在日本人屠刀下的同胞。
0: 对，伯爵说的对，跟他们干。
2: 双莹，我佩服你的民族气节，也理解你的情感，但重庆方面只关心金百合计划，至于其他的与他们无关。炸毁假钞厂的计划首先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便成功了也是费力不讨好，也许还会招致重庆方面的批评。
3: 当初我率中社的弟兄们加入蓝衣社的时候曾经说过，我们不是替某个人卖命，我们的血要为那些死去的父老兄弟姐妹而流，为战死的中国军人而流。我们要让日本鬼子明白，暴君的屠刀吓不倒我们。为了自由，我们可以放弃舒适的生活，放弃自己的家庭和自己所爱的人，甚至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我们不会为了钱去拼命。蒋委员长和戴老板如果想要宝藏，就让他们自己去找吧。
2: 双莹，不要激动，我们蓝衣社成立的宗旨之一就是保护领袖，所以你不该当着部下说这样的话。
3: 那要看是怎么样的领袖，值不值得我们去保护。
2: 你说话

0: 总是这么直白啊？
1: 那是因为我没有时间转弯抹角。老马，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摧毁敌人的假钞印制厂。
0: 你知道我不过是军统上海区的区长，这么大的事情要上峰批准，而且最近猎鹰暗杀队闹得太凶，已经引起日本情报机关和76号的高度重视。我劝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否则一旦日本人全力对付猎鹰暗杀队，将会面临极大的威胁。
1: 孟子有一句话，自反而缩，虽千万人无往矣，意思就是只要值得去做的，不管对方的势力有多大，哪怕有千万人也勇往直前。但不值得做的，即便是举手之劳也不会去做。
0: 还是那句话，重庆方面对金百合计划非常关注，希望你能够取得金百合计划的详细资料。
1: 我的态度已经说得很明白，不想再说。
0: 这是违抗上级命令，要受到纪律的处罚。
1: 就站在这儿。
0: 好了，这件事情今天先不谈，你们都好好想想

0: 他马上气了。
1: 他的情绪与外面的天气一样，与我无关。大家听好，我们下一个的行动目标
0: 是什么？
1: 找到陆军司令部设在上海的假钞印制厂，然后炸毁它。
2: 可老马他不同意呀。
1: 撇开他，我们自己干。
2: 这行吗？老马张嘴纪律闭嘴纪律，万一……
1: 一切后果我一个人承担。
0: 可连假钞厂都不知道在哪儿，怎么炸呀？
2: 双鹰，说说你的计划。
1: 昨夜金井武夫在办公室与原田俊吉和李志群说到了一件事，引起我的注意。
2: 哦，什么事情啊？
1: 他说三天后将有一批用假钞套过来的黄金由江海关运到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届时将由海军陆战队和李志群的76号特工负责押运，我们要截下这批黄金
2: 啊。这什么什么要劫日本人的黄金？这谈何容易啊！这押运黄金的车我见过，那都是铁甲车啊，而且还有海军陆战队和76号特工他们负责押送，这也太冒险了吧！弄不好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0: 查假钞厂为什么要劫黄金？
1: 在上海滩这个地方，日本人想用假币套过黄金，靠他们自己是做不来的。日本人对黄金的管理非常严格，私自兑换的抓到后立刻处决，因此黑市黄金贩子根本不敢与他们进行交易。我想此事背后必有汉奸在暗中带领。金井武夫曾经说过，陆军司令部是依靠帮会人物帮助他们在民间套过黄金的，因此要想查出假钞印制厂，首先便要摸清是谁替日本鬼子用假钞购买黄金。只要搞清楚这一点，后面的事情就好办。
2: 要想搞清楚这一点，那手里面必须要有黄金。
1: 一点不错，这叫引蛇出洞。
0: 可即使用日本海军陆战队和76号特工押运的黄金，一点也不比找假钞印制厂来的容易，而且更艰巨更危险。双鹰，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1: 我想过了，这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有件事我要事先声明，这件事自愿参加，不想参加的绝不勉强。
0: 我也没说不参加呀。
1: 那就请大家表态吧。
3: 哎，我参加。
4: 我也参加。
5: 我也参加。
6: 我参加。
7: 我参加。
0: 我也参加。
1: 好，那就一言为定，首先要摸清押解计划，这件事由我来办。
2: 停车。
1: 我和青木长官约好在剑道馆见面。
8: 是燕先生吧？
1: 是的。
9: 燕先生好。
1: 这是
8: 青木长官吩咐，要以长官之礼迎接燕先生。
1: 好。
2: 放行。

0: 燕先生，哎呀，不敢不敢。燕军，昨日对特使阁下所做的有关剑道的阐述，令倾慕佩服，因此今日我特地招来了部下的年轻军官，请您为他们讲一讲剑道的精髓。
1: 上次我曾经对在场的几位军官讲过，剑道之精髓在于和气，气和则顺，气凝则阻。这个和字是中庸之道的神髓。中国的先哲孔子曾经讲过，和为贵，意思是只有和气、和平才是最可贵。燕军，
0: 还是说说剑道吧。
1: 我正在说的正是剑道。以和为神的中庸之道，恰恰也是剑道的神髓。剑道不光在于修习剑术，最重要的是剑意。所谓剑意，是一种出神入化的意境。还是那句话，在对战的过程中，心中要摒弃杂念，身心松弛。握剑的手更不能够紧张，要非常放松，直到出剑的一刹那。
2: 再发出所有的力量。
3: 是是。
1: 因而握剑和出剑非常重要，绝不容忽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今天训练的科目就是握剑和出剑。青木长官的握剑和出剑已经非常标准，我看。
0: 就请他带领大家训练吧。非常感谢燕先生的夸奖，
1: 请吧。
0: 举剑，你放松，手腕往里一点，扣紧了。 力量要用在手臂上，双腿蹬直，不错，继续，坚持住，出剑，出剑，出剑。 出剑！出剑！出剑！出剑！出剑！手腕往里一点，扣紧了。

0: 长官。
1: 嗯，燕军呢？
0: 不知道，练习开始后不久我就看见他出去了。
1: 出去了
0: 啊。
1: 长官，
2: 这是财高谷送来的清单，请长官查阅。
1: 嗯。放到我的办公室吧。
2: 是。

0: 我办公室的钥匙怎么不见了？
1: 带在身上了。
0: 进剑道馆的时候我还摸到了。
1: 会不会掉在哪里了？
0: 除了这里我什么地方都没去过。
1: 也许掉在这附近了。掌柜的钥匙不见了，请大家帮忙找一找。
2: 是，好。

0: 秦牧君，你们在找什么呢？
1: 燕军，你回来了。
2: 我去一趟洗手间，顺便把衣服换了。
1: 哦，是这样，很奇怪，我办公室的钥匙不见了。
2: 钥匙不见了？
1: 嗯，是的，可能就掉在这屋里了。
2: 哦，那就赶快找找。
1: 嗯。

0: 这可真是奇怪啊，青木君，是什么样的钥匙？
1: 是一串六把钥匙挂在黄铜挂钩上。
2: 长官，找到了。啊？
3: 哎呀，在什么地方找到的？
4: 在榻下面。
3: 哎呀，奇怪，怎么会掉在这里？
0: 有时候自然会跟你开一些小小的玩笑。
3: 自然的力量是伟大的，因此不用去想为什么。
0: 是的，这才叫顺其自然。好了，我们继续训练吧。
3: 好的。
2: 好了，我们继续训练。
5: 是
6: 是。

0: 瞅你。
1: 好。
2: 这是什么？
1: 都到齐了吧？我搞到了日本人押运黄金的具体方案。
3: 真的？
2: 哎，中午见到你的时候还没听你说起，你可真是神了，怎么搞到的？
1: 这一点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2: 哦，我明白了，中午你躲在暗房中，就是在冲印这些照片吧？
4: 哎呀，行啊，双鹰啊，我可真服了你了，连日本人的绝密计划都能拿到手，啊！我真想不出来，你是怎么做到的？哎，不对啊，双鹰，你什么时候学会了穿墙遁地、七十二变这套魔法了？啊，甭问，他呀，肯定是跟孙猴子一样，变成了小飞虫，飞进了日本人的保险柜，然后将绝密文件透亮出来。
2: 偷，说的这么难听干嘛？你这张嘴啊，就是鸡嘴里吐不出象牙。
4: 什么叫鸡嘴里吐不出象牙呀？那就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2: 我是属狗的，你属鸡。
4: 这服了你了啊！
1: 哎，你们大家看一看，这就是押运路线图。

0: 这里是日控区的中央大街，这两个圆圈便是黄金将要运出的江海关，以及黄金到达的目的地正金银行上海分行，二者相距不到2000米。大家都看到押运计划是这样的，车队从江海关出发后左转驶向齐美路，穿过齐美路驶向折返方向进入军营路，再由军营路进入华德路，最后到达正金银行上海分行。
1: 江海关和正金银行相距不到2000米，而押运车队却要绕到齐美路，再走军营路，最后再绕回华德路到达银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2: 是啊，
3: 对
2: 啊，
3: 我看着日本人呢是吃多了撑的，没事找地方消过神呢。
4: 你以为日本人跟你一样，那脑袋比谁都大，脑子比谁都小啊？
3: 哎，你说清楚，我怎么脑袋比谁都大了？
4: 这么矮的个子，
1: 脑袋却要69号。
3: 69号？
4: 一般的羽毛球都买不到能戴的帽子。
3: 哎，那你说说，我这脑子怎么比谁都小啊？
4: 你说话动过脑子吗？日本人能是吃饱了撑的消食吗？
3: 你别较真儿啊，我这不是随口说一句吗？
4: 不知道就少说，没人把你当哑巴卖。
3: 哎呦，我说什么了？
5: 行了，你就别说了。亚叔说的没错，您这脑子确实不怎么够用。
3: 啊，对对对。嘿，你还教训起我来了？我脑子再小，也比你那个大多了。切，你还称了轻了你？
5: 冲我来了，这就叫恼羞成怒啊！不敢惹人家舞女，光拿我出气。行了，我不说了，您继续。
3: 说的还少吗？我
6: 讨厌。
3: 行啊，切！你们以为我愿意说呀？就是请我，我都不说了。
4: 伯爵，你说押运车队为什么绕这么大一个圈子？日本人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0: 这些黄金是陆军和星雅院通过假钞套购得来，匿藏在江海关内。一个政府竟然支持自己的军队印制假钞，这本身是一件大丑闻。因此陆军用假钞套购黄金，不但要瞒着中国人，要瞒着国际舆论，就连日本人自己他们也要瞒。而且江海关是中国征收内河关税的机关，日本人天天在报纸上宣扬东亚共荣，中国人的国家由中国人自己治理等等，现在却公然将中国海关的钱运到日本银行，不管对国际或国内的舆论都无法交代。你们看到了，从江海关到正金银行不过2000米的距离，庞大的押运车队招摇过市，目标太大，非常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绕道而行呢，则会令人不知车队从何而来，更无法猜测车内装的是什么。这其实是星雅院和陆军使用的瞒天过海之计。
3: 哎呦喂，这帮龟孙子也真够黑的。
4: 你不是说请你说话你都不说了吗？
3: 我自言自语不行。
0: 啊，你们再跟我来看一看整个押运计划。
7: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8: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7: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8: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

0: 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

0: 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说话动过脑子吗？日本人能是吃饱了撑的消食吗？
1: 你别较真儿啊，我这不是随口说一句吗？
0: 不知道就少说，没人把你当哑巴卖。
1: 哎呦，我说什么了？
2: 行了，你就别说了。亚叔说的没错，您这脑子确实不怎么够用。
1: 啊，对对对，嘿，你还教训起我来了？我脑子再小，也比你那个大多了。切，你还称了轻了你？
2: 冲我来了，这就叫恼羞成怒啊！不敢惹人家舞女，光拿我出气。行了，我不说了，您继续。
1: 这，说的还少吗？我
3: 讨厌。
1: 行啊，是你们以为我愿意说呀？就是请我，我都不说了。
0: 伯爵。你说押运车队为什么绕这么大一个圈子？日本人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4: 这些黄金是陆军和星雅院通过假钞套购得来，匿藏在江海关内。一个政府竟然支持自己的军队印制假钞，这本身是一件大丑闻。因此陆军用假钞套购黄金，不但要瞒着中国人，要瞒着国际舆论，就连日本人自己他们也要瞒。而且江海关是中国征收内河关税的机关，日本人天天在报纸上宣扬东亚共荣，中国人的国家由中国人自己治理等等，现在却公然将中国海关的钱运到日本银行，不管对国际或国内的舆论都无法交代。你们看到了，从江海关到政金银行不过2000米的距离，庞大的押运车队招摇过市，目标太大，非常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绕道而行呢，则会令人不知车队从何而来，更无法猜测车内装的是什么。这其实是星雅院和陆军使用的瞒天过海之计。
1: 哎呦喂，这帮龟孙子也真够黑的。
0: 你不是说请你说话你都不说了吗？
1: 我自言自语不行。
4: 啊，你们再跟我来看一看整个押运计划。
0: 我拿着。
1: 这你抢啊，
0: 哪那么多废话。
4: 怎么都哑巴了？
5: 我没看错吧？
4: 看错什么？
5: 50名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士兵，20多名76号的特工，随车配备1挺重机枪、2挺轻机枪，运载黄金的是海军陆战队装甲旅团的装甲车，车上配备50毫米口径的速射火炮，如此众多的押运人员，如此强大的火力，我们怎么可能得手啊？
6: 就是啊，
7: 是啊。813的时候，日军的战斗力大家都见过。别说咱们几个，就算来一个营的正规军，那也不见得能对付得了。
1: 那可是几十名海军陆战队士兵。
0: 是啊，双鹰，我觉得这次飞人说的有道理。
8: 嘿，真没想到我林小江有生之年还能说对一回。嘿，亚叔，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你对我的鼓励，最主要的是你刚刚打击我之后对我表达的歉意。
0: 别臭美了，谁对你表达歉意？没事儿。
8: 哎呀，你心里这么想的，你嘴上还不承认，你这份钱我领了。
2: 行了，飞人，别再耍活宝了，说正经的，

0: 什么叫调虎离山？
1: 刚刚飞人说的一点不错，以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战力，就凭我们几个人想要硬碰硬，那简直说是以卵击石，不用20分钟就会被消灭。既然如此，就要想一想，什么是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才能够成功。
2: 我们的速度快啊。
1: 说得好，
0: 机动性强。
1: 不错，还有呢？
0: 还有
1: 突然性。你们想一想，我们以往的行动之所以成功，主要靠的是什么？
2: 当然是突袭了。
1: 说得好，突袭。在日本人和汉奸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突然出手，而这个突字就是突然性。
2: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日本人绝不会想到我们已经掌握了他们的押运计划，更不会想到我们会集中所有的力量对付他们。
1: 一点不错，换句话说，敌明我暗正是发动突袭的最佳态势。如果我们将押运黄金的海军陆战队和76号特务称为虎，将装载黄金的铁甲车称为山，那么将海军陆战队和76号特务调离铁甲车，便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
2: 那海军陆战队和76号那帮人就是来保护铁甲车押运黄金的，怎么可能离开啊？
1: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这份押运人员名单了没有。
0: 名单怎么了？有什么特别的？装甲车司机丸田圣彦。
1: 一切行动的关键都在这个人身上。
3: 您是坐包厢还是坐大厅？
4: 包厢吧。
3: 好，请随我来。请进。
5: 再敬你一杯。
4: 你们老板呢？
3: 你要找我们老板？
4: 你们老板是叫燕双鹰吧？
3: 是。您是？
4: 你告诉他，张月新找的。
3: 请您稍后。
1: 自明天开始，大家着手准备。郑雅淑和林小江负责搞到一挺轻机枪和4支德国造盖德冲锋枪。
2: 好家伙，都是重武器，这到哪儿弄去啊？
1: 雅淑会有办法的。
0: 还是你了解我。
2: 见没见眼的。
0: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善没善眼的。
0: 屁嘴里吐出象牙。
2: 又来了，你放心吧，那是一定的了。
0: 从吴淞口外停泊的美国军舰上应该能搞到这些家伙，那边是咱们青帮仁义社的势力范围。
1: 你干爹烂脚饼根就是仁义社的大哥，附近的烂泥帮码头、张华帮、运枣帮码头都归他管。
0: 是啊，而且813那会儿他全家都死在日本人手中，对日本鬼子那是恨得牙根痒痒。我去找他说， 这事准能成。
1: 好极了。照片上是海军陆战队军官证的式样，你去仿造几本。
3: 好。
1: 记住，一定要找可靠的人。
3: 放心吧，不是第一次了。
1: 其他人原地待命，等候我的消息。
6: 喂，是，哦，我知道了。伯爵，有个叫张月心的女人在上面，说要找你。
1: 是她？
0: 她是谁？
1: 汉奸市长张小天的女儿。
0: 她来做什么？
1: 肯定有事。
0: 我早就看着这个女人不顺眼，那天夜里在晚

0: 会上就像只苍蝇一样，总是盯着伯爵，真够讨厌。
1: 我说你也够有意思的。
2: 啊，只许你靠近伯爵，不许别的女人靠近伯爵。

0: 我该死，行了吧？
1: 还不使劲打，太没诚意了。亚叔，你要是不理我，我还不如找个地儿死了算了。
2: 你就是个天生的贱骨头，好好跟他说话吧，他不愿意，非得挨骂才开心。
0: 去去去，哪儿都有你，鸡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3: 你好像对建筑很感兴趣。
4: 这座舞厅很大，
3: 这是用一个废弃的厂房盖的。
4: 没想到我来吧。
3: 是的。
4: 感到意外吗？
3: 还好吧。喝点什么？
4: 你喝什么？
3: 水。
4: 我也喝水。
3: 服务生，一杯白水，一杯花伞鸡尾酒。
2: 好，
3: 坐。
4: 这里不是舞厅吗？
3: 你想跳舞？怎么，我的脸上有什么不对吗？
4: 没有。
3: 那为什么老盯着我？
4: 爱看你不行吗？
3: 你一定是个外科医生。
4: 你怎么知道？
3: 你真的是外科医生？
4: 是啊。你
3: 盯着我的眼神很像外科医生要动刀子之前的状态，因此我才会这样说。
4: 那你不就成患者了？
3: 我只是觉得被你盯到的地方很危险。
4: 你是个幽默的人。不错，我就是外科医生，在法国和日本修习医科，毕业后回到国内，现在在法租界的霞飞医院任外科主任。
3: 是这样。
4: 从欢迎会回来后还好吧？
3: 还好是什么意思？
4: 心照不宣。
3: 你似乎是很好奇的人。
4: 是的，女人都好奇。
3: 这种世道，好奇的人是很危险的。
4: 你在威胁我？
3: 谈不上，就算是劝告，如果你再把我想得坏一点，也勉强可以算是警告。
4: 我这个人从来不听劝告，更不听人警告。
3: 好吧，说说看，你认为我是个什么样的？
4: 你这个人坚强、冷静，武艺高强。据我判断，你是个杀手。
3: 你的想象力可真丰富，是不是看武侠电影看得太多了？
4: 你不承认我也知道。那天夜里，在华中联络部潜入金井武夫办公室盗窃绝密情报的人就是你。
3: 很多人都这样怀疑，特高科科长室也是同样的想法，但却拿不出任何的证据。
4: 如果当时我站出来揭发你，

0: 就会拿到证据了。
1: 你不敢。
0: 好大的口气，我为什么不敢？
1: 因为当时你也准备潜入二楼的办公区。我说的不错吧？
0: 你怎么知道？
1: 我不知道，只是觉得你出现在那里很不合理，因此诈你一诈。果然事情不出我的所料。
0: 你太狡猾了，又中了你的圈套。
1: 我刚刚说过，好奇的人会很危险。如果你不好奇，自己的秘密就不会给人发现。这就像破坏一个已经存在的气场一样，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0: 照你这么说，做什么都会破坏气场，都会受到自然的惩罚，那就什么都不要做了。
1: 你道出了人生的最高境界，什么都不要做才是最高明。这也就是老子、庄子所说的无为。这
0: 你的这番话，如果是在和平时期，我会欣然接受。可现在是国破家亡，难道我们还要无为？眼看着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
1: 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更不是逆来顺受。
0: 那是什么？
1: 用我的话说，是一种对付复杂环境的手段，或者说是一种隐蔽的策略。
0: 这什么意思？
1: 今后你会明白的。
0: 竟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据我判断，你就是赫赫有名的猎鹰暗杀队成员，与抢劫黄金车的那几个人是同党。
1: 共产党行事一向谨慎，怎么会吸收你这样的人？
0: 你怎么知道？知道我是共产党？
1: 这并不难。天天把杀敌抗日挂在嘴边上的人，就是一个普通的76号特务，站在你面前，10分钟之内，也会识破你的身份。
0: 我那么差？
1: 不是差，你简直就是什么都不懂。你的上级没有批评过你冒进吗？
0: 说句实话，我挺佩服你的。本来是想来套你的话，想不到被你把话都套走了。
1: 你的热情是好的，就是工作方法不对。我想你的上级一定对你说过，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多管闲事这类的话。
0: 你是人是鬼？
1: 好了，我只告诉你一点，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要少说多听，明白了吗？今后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可以来找我。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我们是朋友。
0: 这还差不多。我要走了，夜里还要值班。
1: 欢迎张小姐常来。这样。
0: 谢谢。不要忘了你说的话。
1: 什么话？

0: 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会来找你。
1: 这是当然。
0: 也许不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也会来找你。
1: 我随时恭候，这总可以的吧？
0: 你挺招人喜欢的。开车。
2: 烂泥帮码头，我入帮之前还在这儿扛过两年长活呢。

0: 听说过没有？咱们青帮里头有三大混蛋，那时候谁惹不起？
1: 当然听说过，麻子、瘸子、烂脚丫，天王老子也敢扎。麻子是马脸高虎，瘸子是跛子阿发，烂脚丫就是我干爷烂脚饼干。
0: 没错。哎呀，听说连上海滩呢，这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在买他的账，见了面一口一个老头子这么叫着。
1: 是啊，我干爷年轻的时候在光和戏院踢过张啸林的老头子金九龄的场子。金九龄见他是条汉子，便认他做了兄弟。他们两个都是青帮大字辈，比张啸林长着一辈儿的。杜月笙的辈分更小，他们可不得叫他老头子吗？
0: 哎，要说我听帮里的兄弟说他有两个徒弟，那个个也是武艺高强，身手了得。这烂泥帮码头由他们控制，没人敢打这儿的主意。
1: 嗯，红三和方阿虎这俩小子都是练家子，心狠手辣，人见人怕。帮上主要做的是地下军火的买卖，从乌松口外的美国军舰上买枪，用二层趸船运进黄浦江，躲开日本巡逻舰的检查，走港岔进入苏州河到烂泥帮。哼，一会儿见到他你可别乱说话，你是鸡嘴里吐不出象牙，一句话没说对，小命就没了。
0: 哎呦，你以为我傻呀？其实我也会吐象牙的。
2: 师姐，
1: 哎，他就是红三。红三，
3: 师姐，你怎么来了？
1: 我要见干爷，他老人家人呢？
3: 他还能在哪儿？码头上呗。
1: 这位是我朋友林小江，是我们中社的弟兄。
3: 幸会幸会
0: 啊，幸会幸会。
3: 走，我带你们找老头子去。

0: 干爷。
1: 哎呦，冒丫头，是哪一阵香风把你给吹来了？
0: 来看一看老干爷呀。
1: 嗯哼，才怪呢，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怎么样，燕双鹰这个小老大还好吗？
0: 好，一切都好。
1: 啊，
0: 就是他让我来找您的。
1: 哦，他找我，那一定是有重要的事啊。好，走，我们屋里去谈。阿虎啊，
2: 哎，
1: 去把牌坊打开。
2: 好。
3: 哎，你怎么也不介绍我一下啊？
0: 干爷没问我怎么介绍吗？
3: 你就直接说，那不就行了吗？
0: 办正事呢，介绍你干什么？老实待着，少说废话。小心！
3: 去，吓唬谁呀？
0: 这是你说的。
3: 我说的怎么了？
0: 干爷，
3: 哎，
0: 他说。
3: 你疯了！
1: 哎，怎么了，毛丫头啊？
0: 干爷。他叫林小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中社的兄弟，久闻您大名，想要认识一下。
1: 啊，
3: 老爷说，
1: 好小子，别那么多礼了。你看人家孩子长得，相貌就是那么清奇啊。
4: 是啊，长这模样的还真不多见呢。
1: 可不。
3: 什么叫清奇啊？有这么夸人的吗？那叫清秀吗？
0: 行了，快走吧。
3: 是。
4: 哎，请。
0: 嗯。
4: 啊，坐。
1: 请坐。燕双鹰在青帮中年纪虽轻，却是个响当当的角色。他要我们替他办事，那咱们得仔细一些，否则会惹人笑话。
4: 燕大哥的名字我们早就如雷贯耳了，爷叔放心，我们会用心的。
1: 毛丫头说吧，究竟什么事情？
0: 这里都是自己人，我就不藏着了。我们需要一挺重机，两挺轻机，四支美制汤姆逊或盖德冲锋枪，二到三十颗手雷，5000发各式子弹。

0: 老丫头疯掉了，你要这么多的枪弹干什么呀？
1: 抢日本人的黄金，事成后付干爷10根金条。
0: 抢日本人的黄金？
1: 是的。

0: 好，毛丫头，你们有种，这个雷我替你们担了，回去转告燕双鹰，只要多杀几个东洋鬼子，就是不给钱也行。
1: 老干爷就是老干爷，还是那个威震上海滩的老光棍，了不起。
0: 你别那么急着捧我，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1: 啊？
0: 现在小日本的巡逻艇封锁了黄浦江面，即使能顺利地搞到枪支，要怎么运进来，那还是个问题啊。
1: 是这样。
0: 老三，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和阿虎，一定要办好。
2: 嗯，好，师姐，秦爷给你回话。
1: 嗯，我等你。
2: 好，师父远送，告辞。
3: 告辞。
4: 告辞。
1: 告辞。
2: 立刻联系上级，就说有紧急情况汇报。
3: 好。
5: 亚叔啊，你可真了不起，这么复杂的事儿，你说你两句话就给办妥了。
6: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7: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8: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9: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素食面，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0: 退，
9: 买贵了，
10: 退，
9: 有任何不满意，
10: 通通给您退，
9: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

0: 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清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就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

0: 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轩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逸轩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1: 逸轩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营养又美味。
1: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2: 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轩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小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1: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轩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

0: 仅限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5: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4: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6: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7: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8: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山药荞麦好味道，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千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啊。
3: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
5: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4: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呱呱凉粉、圆圆面皮、干面皮和顶面面皮夹饼。
10: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11: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10: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11: 小勇，哎，他马上就收吃了，这要把球上写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10: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叫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是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继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哎，怎么这么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4: 修正牌奥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5: 修护痘肌，匀净肤感，我选伊美颜水光霜。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7: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8: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9: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好，王丫头，你们有种，这个雷我替你们担了，回去转告燕双鹰，只要多杀几个东洋鬼子，就是不给钱也行。
1: 老干爷就是老干爷，还是那个威震上海滩的老光棍，了不起。
2: 你别那么急着捧我，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1: 啊？
2: 现在小日本的巡逻艇封锁了黄浦江面，即使能顺利地搞到枪支，要怎么运进来，那还是个问题啊。
1: 是这样。
2: 老三，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和阿虎，一定要办好。
3: 嗯，好，师姐，秦爷给你回话。
1: 嗯，我等你。
3: 好，师父严肃，告辞。
4: 告辞。
5: 告辞。
1: 告辞。
3: 立刻联系上级，就说有紧急情况汇报。
4: 好。
6: 亚叔啊，你可真了不起，这么复杂的事儿，你说你两句话就给办妥了，我越来越佩服你了。
1: 小事情，不值得一提。
6: 哎呀，很难得呀。
1: 难得什么呀？
6: 很难得有机会和你单独在一起。亚叔，我有些话一直藏在心里。我
1: 什么呀？你敢马车呀？我的，做什么呀？你死盯着我做什么呀？
6: 小叔，我喜欢你，这句话憋在我心里很多年了。从你十几岁，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爱上你了。这辈子我谁都不要，我只要你。
1: 可我不想要你。你说的是真的？
6: 真的，真的。千真万确，为了你，我可以付出我的生命。

0: 开车吧。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太可笑了！你好好看看自己，怎么能？
1: 怎么能配得上你，对吧？
0: 你以为你的心思我看不出来呀？本来我对你就像对哥哥一样。可这层窗户纸一捅破，今后在一起就别扭了。哎呀，你为什么要说这些？真是莫名其妙。
1: 可这是我的心里话呀，亚叔，你不能不让我说实话。我知道你喜欢双鹰，我也知道自己跟他没法比。可人家双鹰他不喜欢你呀、啊，你看他对你冷冰冰的，连句热乎话都没有，有时候你还使劲的往上贴。说实话，我都替你脸红。不管怎么说，我是真心喜欢你的，亚叔。
2: 够了，别再说了，别再妄想了。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永远不爱你。
1: 哎、亚叔，亚叔。
3: 说这些干什么呀？说我是癞蛤蟆，你郑雅叔也不见得是天鹅。
4: 你什么？敢投胎呀、
5: 啊？啊！先生，你堵住了后面的车，麻烦你快一点离开。
3: 是癞蛤蟆，
5: 快一点。
3: 好。
6: 真是好刀啊，好刀。
7: 这是日本桃川时代的铸剑大师土井右卫门的传世之作。
6: 送给我？
7: 是的。
6: 可这个礼物太贵重了，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下。
7: 世间之物总要落入识货人的手中，方算是得其所在。这柄古刀是我用三根金条从一位日本剑道高手手中买来的，非常高兴青木君能够喜欢，既然喜欢就要收下，这也是顺其自然的道理。
6: 燕君，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7: 这有什么，我们是好朋友，对吧？
6: 当然当然。
7: 那就好，请不要挂在心上。
6: 那我就收下了。
7: 这就对了。
6: 啊，真是把好刀啊。燕君，不瞒你说，我也收藏了几把古剑，可是没有一把比得上这一把的。如此贵重的礼物实在是受之有愧，请您随我来。燕君，这几把武士刀也都是非常珍贵的收藏，就请您挑选一把，作为我对您的回赠。
7: 哎，这个没有必要。
6: 请您一定要接受，否则我会于心不安的。
7: 好吧，那我恭敬不如从命。
6: 嗯，这就对了。

0: 青木君，我对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刀和军服很感兴趣，不知道能不能送给我一把海军的指挥刀？
1: 当然可以。

0: 这把指挥刀镌刻有天皇的名字，是天皇亲赐的，非常珍贵，我就把它赠送给你。
1: 青木君，那就多谢了。
0: 这是当然了。

0: 这是一套崭新的将官礼服，我送给你，燕军。
1: 哦，哈哈，非常感谢，我会好好的保存。
0: 嗯，我们到外面用茶吧。
1: 嗯。青木君，
0: 嗯，
1: 明天又到了练习剑道的时间，不知你有没有其他的安排？
0: 我正要和你说这件事。两天以后，我的装甲旅团要执行一次非常重要的任务，明天上午10点在这里进行预演。
1: 哦，是这样，那我们就约到下个星期一，怎么样？
0: 星期一。进来。
2: 将军，金吉武夫特使阁下派人送来了押运日程表。
0: 嗯，去吧。
2: 是。

0: 就按照燕军所说，剑道练习就约在下个星期一。耽误了燕军的时间，实在不好意思。
1: 哪里，你太客气了。

0: 我们先去见见那个人。
1: 青木君，你的公务繁忙，我先告辞了。哎，没有关系，只是几个电话而已。不，你还是专心处理公务，我们星期一见。那好吧，我送你。好，谢谢。
2: 燕君，多多保重，
0: 再见，
2: 请。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怎么了，大宋军？连我都不认识啊？啊，
2: 原来是燕先生啊！对不起，没有认出来。这位是刑部长官的好朋友，我们的剑道老师。
3: 燕先生好。
1: 不要客气。
2: 燕先生，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1: 哦，边开车边想事情，走错了路，七拐八拐来到这里，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2: 这里是陆战队训练的大操场，您请上车，我们带您出去。
1: 那就有劳了。

0: 拿药去吧。
1: 谢谢大夫。
2: 下一位。
3: 二号门的唐大哥让我来找一位姓朱的大夫。
0: 我就是。你哪儿不舒服？
3: 啊，头发晕，心里闷得慌。
0: 是洪三和方阿虎同志吧？
3: 是，你是朱大姐。
0: 嗯。上午接到吴淞区委负责同志的电话，说有紧急情况，他们拿不定主意，要你们亲自来找我。
3: 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方阿虎同志在秦帮大哥秉根的烂泥帮码头做事，

0: 组织关系，隶属于吴淞区委。今天有人来到码头，通过烂脚饼根的关系，暗中购买轻重机枪以及冲锋枪等重型武器。
1: 哦，是什么样的人？
0: 来看货的是烂脚饼根的干女儿，名叫郑雅淑，我们管她叫师姐。
1: 这个人是什么来头？
0: 他也在帮，老大是中社的燕双鹰。
1: 燕双鹰？
0: 是的，这个人很了不起，一身正气，嫉恶如仇，武艺高强，胆大心细，做过很多震惊上海滩的大事。青帮里的兄弟提起他都竖大拇指，就连烂脚饼根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大字辈老爷叔，对他也非常敬重，绝不敢小觑。
1: 燕双鹰这个名字我已经是第二次听人提起了。
0: 大姐，郑雅淑找饼根购买武器，其实是燕双鹰要在日控区做一桩大买卖。
1: 哦，什么大买卖？
0: 我听雅淑说起，好像是要劫日本人押运的黄金。
1: 好大胆的计划。
0: 事情太大，我们不敢擅自做主，因此向区委领导请示，可他们也做不了主，这才跑来找你。大姐，你做个决定吧。
1: 按照组织上前些日子召开的有关抗日同盟的会议精神，一切打击日寇的组织和行动，我们共产党人都应该全力支持。
0: 也就是说，行了。
1: 我代表组织同意你们利用帮会的渠道为燕双鹰和郑雅淑购买武器。
0: 太好了，我们立刻去办。
1: 嗯，
0: 那我们走了。
1: 嗯，好。你的身体没什么毛病，回去多喝点水，多休息休息就好了。
0: 谢谢大夫。
1: 燕双鹰。
2: 今天我看到了黄蜂押运计划的具体行动日期，1月10日，也就是明天早晨10点，在江湾区海军陆战队总部的大操场进行预演。1月12日早晨，也就是大后天，押运行动开始。
3: 那时间可不多了，
2: 我们也要加快步伐。废人，枪的事情怎么样？
3: 哦，烂脚饼根的徒弟红三说他今天晚上给回话。
2: 嗯，哎，雅叔呢？
3: 哦，雅叔他哎，雅叔，
4: 我看红三刚刚给我回话，枪已经买到了，明天夜里到烂泥帮码头接货。
2: 太好了，雅叔，这件事办得漂亮。
4: 那还用说，这事找我呀，你算是找对人了。
3: 那是啊，找枪这么大的事儿，也就是人家郑雅叔，你说换了咱们几个人谁能办得了啊？这
4: 不用你讨好我，滚边去。
2: 飞人，你呀，真是个贱骨头。
5: 头，你是不知道，他这是故意的。他一天不帮雅叔骂，他这心里啊就过意不去。
3: 去去去，又多嘴啊，哪儿都有你。雅叔，你看你人没到，我水都给你倒好了啊。早上我说的那些话不是有意气你，你别生气呀。你不早说过吗？我是鸡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6: 伯爵，具体的行动计划有了吗？
3: 对啊，
2: 首先要做到知己知彼，将对方的情况摸清，才能够制定行之有效的行动计划。
3: 可我们怎么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呢？
2: 明天早晨，日本人和76号在海军陆战队总部大操场进行预演，我们去看一看，摸清押运车队的队形、行进速度以及人员配备等等，再具体制定针对性的行动计划。
3: 可是 那预言在海军陆战队总部，那我们怎么能进得去啊？
2: 我已经探查过了，大操场西墙外有一座丘陵，上面树林茂密，便于隐蔽，而且视野很好，我们就选择那里作为观察点。
7: 嗯。
0: 等铁甲车一到，我就把细节讲一讲了。

0: 秦牧君，这就是运送黄金的铁甲车吧？
1: 是的，这是我的副官中村，这是铁甲车司机丸田盛彦。
2: 特使阁下。
3: 特使阁下。
1: 特使阁下，请问您陆军情报机关的人来做什么？
0: 这次的押运行动至关重要，鉴于最近上海的治安情况不容乐观，我决定由海军陆战队和76号特工总部共同执行这次任务。
1: 我海军陆战队战力之强，举世瞩目，区区押运行动不足挂齿，根本不需要陆军协助，请他们立刻回去。
0: 秦牧君，我已经说过了，黄蜂押运计划是海军和陆军的联合行动，请你以大局为重。
1: 我海军陆战队是帝国的精英，历经百战，屡受天皇陛下嘉奖，押运任务不需要陆军帮助，请特使阁下尊重陆战队将士的选择。
0: 秦牧君，鄙人受天皇陛下委托，全权处理上海政务。如果你不能服从我的命令，我将电告军部，派专人处理此事。
1: 是
2: 是
4: 是是。
0: 黄蜂押运计划的详细步骤，各位都接到了吧？明日的押运由青木长官全权负责，76号特工总部李志群主任率领部下护卫两翼，协同行动，清楚了吗？
5: 清楚了，
6: 清楚了，
7: 清楚了。
0: 预演现在开始。

0: 看清这个人的长相了。他叫完田胜彦，是载运黄金的铁甲车司机，你们要牢牢记住他。
1: 为什么？他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他是这次行动中最关键的人物。
1: 哎，哦，是这样，说呢？
2: 高，实在是高。
0: 我已经摸清了，这个完田胜彦最喜欢到江湾路上的海军酒吧，几乎天天都去，明白吗？
1: 嗯，明白。
2: 好，哎，你们看，开始了。

0: 这个人守得可真够严的。各位，我怎么觉得心里有点发虚呀？
1: 瞧这阵势，就是来一个营的正规军，都未准对付得了啊！
2: 你看表干什么？
0: 记录铁甲车正常行进的速度。这铁甲车被箍得像铁桶一样，咱们可怎么下手？来硬的当然不行。
3: 来硬的不行。
0: 那就来软的呗。可是软的，可怎么来呀？哎，难不成咱们跑到日本鬼子面前，跟他们聊聊，跟他客气，让他们把黄金让给咱们，人家也不能干呢。我
3: 说，你能不能讲点靠谱的话？
0: 本来就是嘛。哎，《水浒传》里头有一回，叫智取生辰纲，哎，说的就是晁盖给押解生辰纲的杨志等人下了蒙汗药，将送礼的金银劫走。
3: 哎呦，可是就算咱们有蒙汗药，这日本人也不能喝咱们的酒啊！
0: 行啊，说书啊，听谁的呀？我说，我当然得听伯爵的了。我这是不是抒发一下个人见解吗？
3: 闭嘴！
0: 哼，
3: 上次我已经说过，这调虎离山。
0: 话说的倒是这么个道理啊。那你瞧这架势，这老虎。 可一点没有离山的意思。
1: 你忽略了这个调子，虎当然不会自己离山，是我们要调它离山。
0: 怎么个调法？
1: 立刻回城。

0: 老板。
1: 怎么样，平平，最近生意还好吗？
0: 上午几乎没有什么客人，下午的还有几个。
1: 哦，我要在这待一会儿，还是老样子。
0: 嗯，好。

0: 放心吧，云瑶姐，是你自己的杯子。
1: 嗯。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3: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3: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2: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3: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2: 那它是什么呢？
3: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3: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2: 走。
4: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2: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3: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2: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3: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2: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3: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3: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2: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3: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2: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3: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2: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3: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3: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3: 再拿12罐干嘛？
2: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4: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3: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2: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3: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4: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2: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3: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2: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3: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2: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 咱们草原上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3: 再送我就赔钱了。
2: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3: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2: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4: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3: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3: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2: 看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3: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2: 那它是什么呢？
3: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3: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2: 走。
4: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2: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3: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2: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3: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2: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3: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2: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3: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2: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3: 既然今天

0: 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五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4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5: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8: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9: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永源，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0: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11: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12: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13: 招募一批足够的青年，以他们为主体，再培育老起的干部为骨干，我们就叫他西南服务团。
14: 向着大西南出发，
15: 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16: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14: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17: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18: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青儿，这是我今天一早烤的面包，你们在路上吃。谢谢安娜阿姨。哈，哇，哇，小琪，我也有一样东西要送你。啊，看，
1: 哇，这么大的龙虾，
0: 看你高兴的。<笑>谢谢你，凯蒂。等我送完妈妈洞回来。
2: 咱们一起去捉龙虾！啊！哎呀！哎呦！哦，青儿，你搞什么？
3: 看你笨手笨脚的，还捉龙虾？龙虾捉你还差不多。<笑>
2: 再见！
4: 再见！
2: 再见了！
3: 再见！
2: 谢谢你们！
5: 再见！
0: 祝你们一路顺风！
6: 谢谢，再见，再见了。小琪，你要是见到我爸爸，让他早点回来，说我们很想念他。
7: 放心吧，我们一有他的消息，马上就回来通知你们。
6: 真希望希古尔德他们安然无恙，一家人能早日团圆。
8: 为了送马马渡回家，
6: 也为了打听让娜和西古尔德他们的下落，我们离开了天方国，向马那里进发。马那里就是未来东非的肯尼亚，那里自古就是重要的贸易海港。小琪，你又在磨洋工，你的活儿都干完了吗？哎，万财叔，你有没有搞错？今天轮到马马渡值日。
8: 从今天开始，马马渡的工作全部由你来干。
9: 啊？为什么呀？
8: 废话，人家是酋长的儿子，是贵宾，有让贵宾干活的道理吗？啊？嗯？哎呀，嘿嘿嘿，哎，马马渡王子，您怎么能干这种粗活呢？哎，快放下！
9: 沈员外，您还是别叫我王子吧，听着好不舒服呀。
8: 哎呀。
6: 听长了就舒服了，走，到我房间去。我刚让人炖了牛肉汤啊，快去尝尝。
10: 什么？还给他开小灶？
6: 万财叔又在做发财梦了，想着酋长能给他什么好处呢？
10: 人跟人的差距怎么那么大呀？我的苦日子又来了。
6: 我们绕过了阿斯里，一路经过了离家塔，终于到达了马那里，马上就要踏上神秘的非洲大陆了。我的心都要激动地跳出来了。
9: 看，快到了。

小琪，

哎，在那儿呢。看来他已经揪上朋友了。哇，头一次看这么多大象洗澡。哇，这些大象真是太可爱了。

0: 快躲开！危险！快！啊！出什么事了？
1: 哎！哎！

0: 哥哥，妈妈杜，你终于回来了。他们是我的朋友，来自遥远的刺桐城。是吗？我哥哥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欢迎你们来到班图部落，今天一定要好好庆祝一番。
1: 晴儿。

0: 想到妈妈都对弟弟这么残忍，我可不想跟这样的人打交道。
1: 等等，青儿，妈妈都刚回到家，咱们不能让她难堪啊。
0: 哼。
1: 奇怪，安娜阿姨说班图部落的人正直善良，和大自然和谐相处，怎么会这样啊？真让人搞不懂。
2: 这难道就是到处结满猴面包果的班图部落？咱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呀？阿西，别乱叫。
3: 走这边，前面就是我的家了。

0: 弟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监禁五把，我慢慢跟你说。
2: 哥哥，快让你的朋友吃啊！这些可都是你曾经爱吃的东西啊！啊，哼，哇，好香啊！今天我们沾妈妈肚的光，可以大饱口福了。来来来，快吃吧。好吃。
1: 哥哥，这里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这里的确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保护这里的一切是我们班图部落族人神圣的使命。难道你都忘了吗？我当然没忘。可是几年前开始的旱灾，改变了一切。这已经是第三个年头，雨季一滴水都没有下。 我们曾经赖以生存的几处水源，一个一个枯竭，部族面临生存危机。为了寻找新的水源，父亲带着部落里最有经验的猎手出发了。然而不幸的是，他们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啊，没回来！
3: 堪塔酋长，
1: 那父亲到底去哪儿了？不知道，我找遍了所有地方，都没有他们的消息。 更不幸的是，部落里最后一口泉眼也干涸了。人们只好从猴面包树里取水。干旱、饥饿、疾病把我们逼入了绝境。部族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么离开我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要么留下来等待灭亡。

0: 大祭司说，部落遭受劫难，是因为我们触怒了神灵，必须用象牙、犀角、珍禽异兽献祭，才能恢复水源。这就是我们捕猎动物的原因。
1: 哪有残害万物生灵来满足自己的神灵？那个大祭司一定有问题。
0: 嘘，大祭司神通广大，他能听到我们说话，你可不要乱说。
2: 那大祭司是什么人？他从哪里来？你有没有打听过？
0: 大祭司是神灵派来的使者，任何探听和质疑都是亵渎神灵的行为。
3: 弟弟，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啊。首先是父亲的神秘失踪，接着便是……
4: 酋长，大祭司的副手来了，说大祭司要见你。

0: 村长，你们在这休息一会儿，我去打探一下。哎，等一等，妈妈都，你现在不能去。为什么？这里已经不是你从前的家园了。大祭司一定知道你回来了。从现在起，我们得小心谨慎。
1: 罗罗罗，啊！再过几天就是向神明献祭的日子了，贡品都准备好了吗？
2: 大祭司，我正想跟您商量这件事，目前还差20根象牙才能凑齐，能不能？神的旨意难道是可以商量的吗？
1: 不，只是我们猎杀的大象太多，现在幸存的大象已经非常稀少。
2: 别忘了你许下的承诺。
3: 如果惹怒了神灵，整个班图部落将遭受灭顶之灾。
4: 是，我一定尽力寻找。
5: 罗罗罗，万能的神明是不会舍弃你的。你哥哥不是有黑牛角吗？有黑牛角，我就能召唤更多的大象吗？
1: 您怎么知道我哥哥有黑牛角？
4: 放肆！大祭司是神明派来的使者，当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了。
2: 罗罗罗，小心你哥哥带来的那些外乡人，他们是被神灵诅咒的恶魔，他们会给班图部落带来灾难。

如果惹怒了神灵，整个班图部落将面临灭顶之灾。小心你哥哥带来的那些外乡人，他们是被神灵诅咒的恶魔，他们会给班图部落带来灾难。哥哥不是有黑牛角吗？用黑牛角召唤更多的大象吗？

0: 酋长，今天一定要凑足20根象牙，出发！
1: 酋长，大象到现在还没有来，恐怕不必担心，黑牛角可以把他们全部召唤到这里，你们要做的就是准备进攻。
0: 酋长，酋长，怎么回事？黑牛角怎么不灵了？哪里来的火烈鸟？不好了，我们中计了，快回部落！

0: 不少次了，出门在外不要多管闲事，咱们是来这儿做客的，不是来这儿闯祸的。
1: 朋友们快跑快跑。
2: 哎呀，这
3: 好样的，阿喜。

0: 你们在干什么？你们疯了吧？
1: 万财叔，快来帮忙！趁祖鲁鲁还没回来，我们得把所有动物都放了。
0: 快给我停下！说了多。

0: 鸟儿们，你们自由了。
1: 哈，
2: 完了，这下完了，祖鲁鲁回来一定不会放过咱们的。
3: 父亲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你这个逃避责任的懦夫，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
4: 我并不想教训你，我只希望你不要轻视那个大祭司。
3: 让开！
4: 我不会让你去残害那些可怜的生灵。
3: 好，那就看你能不能挡住我。哎！
0: 快回家吧，从现在起你们自由了。

0: 学游泳的难题。
1: 尖尖，瞌睡下，谢谢你们又救了我。
2: 二冬，拜托你别在冰上跳来跳去了，太危险了。
3: 是啊，天气热，浮冰一点也不结实。
1: 不行，为了去找哥哥，我得跳得更远才行。
2: 那你最好学会游泳。
3: 没错，看起来很有必要。
1: 你们放过我吧，我可不想再下水了。
2: 嘿嘿。

0: 去不去。
1: 真的吗？我为你准备了秘密武器。
2: 秘密武器哦。嗯，要是能学会游泳，你就能去更远的地方找哥哥了。
3: 走吧，尖尖，二冬不会来了。

0: 这就是秘密武器。
1: 是的，根据我尖尖的观察，无论多大的冰块都会浮在海上。
2: 背上一个大冰块，你就不怕下沉了。
3: 二楼下来。
1: 你要相信秘密武器，而且还有支援，随时待命。
2: 来吧，二楼，别犹豫了。
0: 哇，我真的飘起来了。
2: 太好了，耳朵，我们快点游起来吧。
3: 小鳄教你学游泳。
1: 快跟上来，耳朵。
2: 哇，耳朵，这还是你吗？
1: 简直是天生的游泳高手，不愧是北极熊。
4: 多亏了你们的秘密武器。
3: 大家快来。
5: 哎呀，秘密武器
1: 缩小了！
4: 不行不行，我压着你了！
1: 儿童小心！
2: 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1: 儿童，别害怕，
2: 我们抓住你了，没事了。
3: 不怕，跟着小鳄滑滑。
4: 我学会了，我会游泳了，我会游泳了。
6: 秘密武器也会融化，我怎么把这回事给忘了？
2: 没事，二东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4: 因为有你们我才敢下水的，谢谢。要是哥哥知道我学会游泳了，肯定很高兴。
3: 二东，脚印脚印。
1: 二东，你以前来过这里吗？
4: 不是，我是哥哥来过这里，这是他留下的记号。
2: 可是前面是一片大海呀，
6: 之前应该是一大片融化的浮冰。
4: 原来哥哥是去了这个方向，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7: 北极熊是出色的游泳健将，成年的北极熊一次可以连续游上几十公里。不过北极熊也不是一出生就这么厉害，而是在他们小时候通过模仿熊妈妈的一举一动来学习生存本领。
8: 长城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它从2000多年前开始构筑的那天起就被赋予了众多象征意义。而当我们回看古今中外人们对长城的解读时，就会发现它的文化精神意义远大于建筑本身。
9: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方人其实关于长城的认知呢，是长期呈现一个扑朔迷离的这样一个状态。
8: 长城不只是一道军事屏障，以它为中心的南北文化交流始终没有停止过，长城更是贯穿华夏千年起路的时代印记。
9: 长城其实呢，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是密切相关。
8: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同去解锁长城深处所承载的华夏精神内核。
1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1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1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3: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机制破局，产学研双向奔赴，激活产业新赛道。
1: 我们将继续实施研产融合科技攻关赋能计划，继续加大企业创新联合企业培育力度。
0: 龙头企业车间质变，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2: 我们始终把科技筑起作为服务实体经济核心抓手，做实全链条科创服务。
0: 创新驱动如何从关键变量转化为最大增量？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产业升级动力何来？甘肃省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将科技创新定位为核心驱动，以创新引领产业跃升，以科技重塑发展动能，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催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那么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怎样转化为最大增量？
0: 以创新引领产业跃升，以科技重塑发展动能，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催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那么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怎样转化为最大增量？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甘肃将科技创新放在突出位置，表现在平台载具能，蓝白两区强化承载功能，靶向开展高端金属材料、有机化学合成等核心技术攻关，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加速构建，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正在成型。投入再加力，研产融合科技攻关计划加快实施，接榜挂帅、业主制等组织方式持续优化，政府财政科技支出持续加码，企业研发投入占比稳步攀升，社会资本通过引导基金加速入场，人才在汇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立健全，校聘启用让人才双向流动，科技副总和产业教授选派规模稳步扩大。
1: 省委十四届十四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把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摆在重要位置。我们将继续实施研产融合科技攻关赋能计划，继续加大企业创新联合企业培育力度，推动科研成果加速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同频共振，聚力攻克一批卡脖子关键技术，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科技动能。
0: 决定强调坚持系统谋划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围绕产业现代化建设加强政策系统集成，推动人才、技术、资本、数据等创新要素科学匹配，特别是紧盯产业堵点、技术卡点、科产融合难点，谋实载体细化举措。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和资产单列管理改革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清单加快建立。
4: 全会的系列部署直击成果转化链的断点，我们需要重视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产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验题的闭环机制；二是鼓励建设一批中试基地、公共中试平台；三是完善技术交易与科创金融支撑，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科技创新重在打通资源技术双向壁垒，为抢抓新能源新材料发展机遇，白银区科技局主动牵线搭桥，推动西北矿冶研究院对接高校优质科研团队，落地光伏专用银粉重点研发项目。
5: 目前这个项目我们已经实施了这个项目立项程序估计到今年年底能够把系统建设完成。
0: 光伏银粉项目是白银区运用接榜挂帅机制引质破局的标志性项目，中试生产线建成投产后，将实现高精度光伏银粉本地规模化生产，精准匹配南方光伏产业庞大市场需求，为白银新材料产业开辟全新增长赛道。依托科技部门全程跟踪帮扶，西北矿冶研究院立足白银有色产业基底，攻克半生稀有金属回收关键技术。
5: 我们针对白银有色集团潜心冶炼过程里面半生的银和锗的资源回收， 做了研发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实验室的技术研发，并且在已经给我们白银有色集团前行演练系统出了一个产业化的研究方案。
0: 这套贴合本地冶炼工况的自研技术投用后，可大幅提升阴锗稀有金属回收利用率，推动传统冶炼产业提质低碳绿色转型，真正实现本土技术服务本土产业。双向产学研对接成效的背后，是白银区一套精细化全周期筑起科创服务体系。白银区摒弃粗放式普惠服务，推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上门推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奖补等惠企政策，切实降低企业研发资金压力。
2: 我们始终把科技筑起作为服务实体经济核心抓手，聚焦有色新材料、循环化工等主导产业，做实全链条科创服务。
0: 从白银区的一域实践到全省的协同推进，科技创新的乘数效应正在加速释放。酒泉市宿州区以强科技行动为引领，支持龙头企业加大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在大禹节水酒泉研发生产基地滴灌带生产车间，新品力小满大甜款滴灌带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90万米滴灌带订单仅需一条生产线2天时间即可全部完成，高效产能有力保障了市场供应。
6: 这小满大甜款滴灌带适用于玉米、小麦、棉花等不同的生产作物，原来的每条生产线需要2名操作工，到现在的每条生产线只需要1名操作工。
0: 效率的跨越式提升源自企业持续不断的科技创新。作为国内节水灌溉领域的龙头企业，大禹节水集团多年来深耕节水科技自主研发，产品涵盖滴灌管带、智慧水务软件、过滤器、管材管件、智能水表等5大类1500多个品种，已广泛应用于全国数千万亩节水农田。
6: 通过这个对收品质这一块的改造，实现了滴灌带上下卷、自动卸卷、自动装卷的功能。
0: 科技创新的乘数效应正在从产业链上游向终端消费领域延伸。在宿州区，食品加工企业同样尝到了科技兴起的甜头。
7: 我们和农大的食品系，我们共同研发了一个植物防腐技术，就是在我们做牛肉酱和辣酱的这个过程中添加了几种植物，然后来抑制细菌的生长，这样的话它的保质期呢能够延长到12个月左右，并且这是纯天然植物的防腐剂，对人体呢没有任何的危害。
0: 目前这项技术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成为这家食品公司独特的技术优势。不仅是配方升级，生产端同样加速质变，通过引入自动化灌装线和智能化控制系统，生产效率与产品稳定性显著提升，为规模化拓展市场打下坚实基础。
7: 我们在上海、浙江的杭州、广州这些区域上都有我们的销售渠道，并且呢，客户对我们的产品的认可度还是比较的高。像我们去年全年的牛肉酱和辣椒酱的这个全年的销量就已经突破了1000万以上。
0: 企业创新活力的持续迸发，离不开有力的科技服务保障。今年以来，宿州区科技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先后深入110家企业走访调研，梳理技术攻关和成果引进需求，邀请专家开展技术合同登记指导，为企业答疑解惑。上半年，全区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超200份，成交额超14亿元。数据的背后是创新链条中需求端的被激活。而在供给端，科技成果的源头活水同样在奔涌。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阵地和成果转化的核心载体，近年来天水市高校聚焦国家战略与地方产业需求，不断完善科研激励机制，持续推动专利和科技成果转化。作为天水师范大学建设靶材高纯金属材料科研团队的带头人，张德玉教授多年来专注于有色金属镍钴铜、稀有金属金银俄缭等的提纯技术及设备研发，先后授权国家专利80余件。
8: 近几年呢，包括这个知识产权转化出去的项目呢，以后总共有7项的这么一个转化。
0: 一项技术能走多远，背后是机制在托底。天水师范大学坚持质量优先、转化导向，成立了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完善了收益分配和考核激励政策，激发教师创新活力。
9: 这些成果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推动了我校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下一步，学校将继续加强高价值专利培育，拓展校企合作通道，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0: 创新驱动产研相融，科创赋能陇源腾飞。从创新平台搭建夯实硬件基础

0: 到多元资金投入注入发展活水，从人才双向流动汇聚智能支撑，到制度改革松绑释放创新活力，一套适配甘肃省情、覆盖创新全链条的产研融合发展体系已经成型。
1: 当越来越多的沉睡专利被唤醒，越来越多的实验室成果走向生产线，创新就不再是挂在墙上的蓝图，而是驱动陇原大地拔节生长的核心引擎。如今，全省各地各行业正以决定为行动纲领，持续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更多创新成果扎根陇原产业沃土，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力书写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崭新篇章。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2: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

0: 湖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3: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5: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6: 滨河九凉春第5代升级上市，形象升级，品质如一。滨河九凉春畅销甘肃的高品质白酒，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任正赫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安排部署加快全省现代物流网建设等工作；
1: 各地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庆阳算力规模突破18万匹，中国算股加速崛起。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工业是国民经济

0: 的主体，工业稳则经济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我省立足产业发展实际，通过技术改造、智能升级和绿色转型，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今年以来，我省大抓工业、大干工业、大兴工业，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眼下，我省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工业项目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进入冲刺阶段。该项目聚焦高端氟化工、高性能材料及新能源配套等领域，产品将广泛应用于新能源电池、半导体、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预计年均工业增加值可达320亿元以上，将助力打造特色新材料产业集群。目前，管道试压、设备调试、配套设施开始收尾。
2: 这阶段呢，主要是处在管道的试压的一个关键环节里边，管道试压结束以后，它会对后续的仪表安装、防腐保温起到一个前提的作用。我们的设计人员已经完全进场，当天的问题当天解决。
1: 锚定创新驱动，一批重点工业企业向技改要效益、向转型要动能，在装备制造、有色冶金等领域持续突破。今年，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聚焦双赛道双集群产业协同发力，持续推动机车产品拓展、风电产品多元化攻坚，通过新工艺、新技术的落地应用，有效压缩机车检修周期，降低生产成本，不断拓宽企业产能效益空间。
3: 公司上半年新签订单30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17亿元，同比增长21%，实现了利润总额3000万元。
1: 装备制造企业技术革新，传统优势产业有声有色。作为区域龙头骨干企业的兰州铝业持续优化工艺参数，精准管控生产全过程。上半年原铝产量、利润总额均超过目标进度。
4: 今年我们车间以技术革新和标准化管理为抓手，大力推广全生活化应急节能技术，实现了直流电耗降低200度，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彻底突破传统低端生产模式，全力推动电解铝产品向高端化、精细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今年上半年，我省深入落实强工业行动，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工业经济实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前六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高出全国平均增速1.3个百分点，连续54个月高于全国增速。张掖市对重点企业实行常态化监测，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攻关和市场开拓力度。甘肃泽佑新材料公司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先后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荣誉称号。
5: 前半年开销持续向好，我们近期市场需求保障现有生产线满负荷有序运管，日至6月份产值达到了5000万元以上。
1: 企业高产的背后是技术创新的有力支撑。陇西县依托甘肃陇西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平台，先后引进国药集团、广药集团、扬子江药业等31家龙头企业，通过优化升级中医药加工体系，推动产业从资源输出型向加工增值型转变。向心而行，以智图强。15五开局之年，我省纵深推进强工业行动，全面推动传统产业加快换新，新兴产业加速领跑，未来产业加力生根，让工业强省、产业兴省成为甘肃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甘肃台报道。
6: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8月12号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省现代物流网建设和甘肃省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改革发展工作汇报，安排部署加快全省现代物流网建设工作。
7: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甘肃最大的机遇在于一带一路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推进六张网建设部署要求，以建设东中部产业向西转移重要承接地和国家向西开放的战略通道为牵引，加快构建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的现代运行体系，更好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会议强调，要提升平台载体质效，持续推进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国家进口贸易创新示范区、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等建设，加快提升物流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强化枢纽功能整合与辐射带动能力。要加速通道网络建设，不断提升干支网络和联运一体化水平。要促进现代物流与产业深度融合，切实把物流网优势转化为高品质高效率的服务优势。会议强调，各相关方面要坚持防风险与促发展并重，合力攻坚分类施策，依法依规化解企业债务，多措并举筑起纾困解难，推动省国际物流集团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做强做优我省通道物流产业，支撑带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王斌、吴万华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0: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我省各地依托资源禀赋和基础优势，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8: 盛夏时节，椒香四溢，陇南市五都区的100万亩花椒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
9: 花椒采摘的进度是达到了这个50%左右。实现订单式销售。去年以来，我们通过实施绿色防控、综合管护、品种改良等措施，花椒品质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8: 陇南市五都区90%以上花椒栽种在15度至45度陡坡，地块零散错落，花椒采收后运送不便。当地因地制宜铺设轨道运输车，让红彤彤的花椒坐上山间小火车。
10: 以前我们摘花椒都是靠人工往下背，现在有了小火车，就是靠小火车往下运输，也就方便快捷，而且轻松。
8: 据了解，2026年陇南五都花椒稳固发展面积100万亩，花椒干果产量预计达4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达50亿元，农民人均花椒纯收入达到4500元。这几天，天水市麦积区数百亩黄花菜迎来集中采摘。黄花菜采摘讲究时效，清晨花苞紧闭时品相最优。天色微亮，村民们就开始采摘鲜嫩花苞，标准化加工车间同步运转，经过高温杀青、晾晒风干、分级分拣打包入库，成品干黄花品质稳定，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
11: 收回来的鲜黄花一律加工，不愁销路，一年下来能多收入8000多块，实实在在带来了实惠。
8: 眼下，张掖市民乐县特色紫皮大蒜进入集中采收期，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民乐紫皮大蒜常年受到各地收购商与消费者青睐。
12: 今年整体产量比较好，我们要将持续聚焦大蒜种植的特质增效工作。把民乐紫皮大蒜的品牌打得更响，让小小的蒜头真正成为群众稳定增收、推进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8: 在静宁县双县镇的千亩南瓜种植基地，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转运、收购。当地为破解土地利用率低、产业单一等问题，大力推广幼龄果园套种南瓜的立体种养模式，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产出。
13: 今年双县镇南瓜种植面积达4800多亩，预计总产量7500余吨。后续我们将持续对接收购客商，拓宽销售渠道，稳定销路，让南瓜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有力保障。
8: 锚定科技兴农主线，深耕特色产业赛道，走进武威市凉州区金大棚蔬菜种苗产业园的日光温室大棚，物联网实时监测环境数据，智能喷淋系统精准作业，温控设备恒温控湿等全程智能化管护，成功推动传统土大棚向数字育苗工厂转型。
14: 全面配套物联网监测和自动化管护系统，实现了棚内温度、湿度、光照精准可控， 水肥施用更加精准高效，利用率较以往实现翻倍提升。
8: 目前园区年集约化育苗能力突破1亿株，可保障约3.6万座日光温室、9000亩陆地蔬菜的种苗供应需求，年销售收入突破1500万元，产品辐射范围持续拓宽。甘肃台报道。
6: 产业兴则经济兴，面对传统产业转型与新兴产业培育的双重考题，定西如何破题？答案是以技改激活存量，以增量培育动能，走出一条多元产业协同发力的转型之路。
0: 走进临洮铝业车间，滚烫的铝水经过定型冷却，被加工成一批批高品质铝锭销往市场。此前企业积极探索产业改造节能降耗，投入1.88亿元完成节能技术改造，能效达到国家水平。
15: 今年上半年，我们抢抓政策机遇，开足马力，稳产满产，生产铝锭5.7万吨，实现销售收入13.7亿元。
0: 技改激活传统产业，精深加工则让特色农业身价倍增。在安定区这家淀粉加工企业，马铃薯鲜粉正源源不断走下生产线。过去销售的原淀粉，经过精深加工及品牌化包装后，如今身价提升，走俏全国。
16: 宽粉是定西的一大特色产业，我们开足马力生产，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拓宽销售渠道。今年截至目前，生产各类马铃薯产品500吨，销售额490万元。
0: 如果说技改和深加工是存量变革，那么文旅和新能源产业则是定西正在打造的增量崛起。在通渭县正在加紧建设的温泉旅游度假区项目，将文旅、康养、生态、农业深度融合，预计今年9月全面建成运营。不久前建成投运的一恒辰、一恒新两座独立储能电站，总装机150兆瓦、600兆瓦时。这片巨型充电宝在风电光伏发电富余时充电，用电高峰时放电，大幅提升了区域新能源消纳水平。
17: 项目自投运以来，整体运行平稳有序。截止目前，已完成上网电量9197万千瓦时，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能源支撑。
0: 产业转型靠企业，更靠政府精准施策。定期是严格落实项目建设时序管理，全力抓前期、抓争取、抓开工、抓进度，协同推进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六张网规划建设。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全省4.8%、8%，位居全省第四。
18: 1到6月，全市共争取政策性项目154个，资金40.79亿元，资金争取量同比增长51%。
0: 经济稳增长的成效最终体现在老百姓的账本上。今年上半年，定西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1%，增速双双位居全省前列。一个多元产业协同发力、高质量发展的新定西正加速成型。甘肃台报道。 集队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甘南州合作市左盖多玛乡华池县委统战部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将集队关爱行动作为保障民生、服务群众的重要举措，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家住合作市左盖多玛乡的81岁特困供养老人任倩塔是独居孤寡老人，晚年生活多有不便。乡镇帮扶干部韩周军始终牵挂老人日常起居，帮助申领取暖煤、被褥等物资，常自掏腰包为老人充话费、买药品，用点滴小事守护老人暮年生活。
19: 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年龄比较大，平时生活比较吃力，自己不能做饭，我们就委托隔壁的邻居为他每天提供午饭，我们尽量把他的生活所有的都照顾到位。
0: 各项惠民兜底政策为老人筑牢了生活根基。2025年，任倩塔领取草原奖补资金18229.23元，村集体经济分红4500元，每月还能固定领取605元特困供养费，多重保障让老人的日子过得安稳富足。
20: 这一块就给人嘛，这样俺们不好，不是俺们关键是没有钱。 给喝的多日了。
2: 左盖多玛乡全面摸排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建立帮扶台账，全乡累计开展联系交流221次，落实惠民政策67件。
21: 我们坚持常态化上门走访慰问，精准落实各项帮扶政策，为帮扶家庭解决各类实际问题，真心实意为群众排。

0: 还有济南，把关怀关爱送到群众心坎上。
1: 华池县委统战部创新推行112帮扶工作模式，不仅惠及分散特困供养老人，更让乡村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在华池县侨河乡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配套的空气能地暖系统，让老人们彻底告别了冬日挨冻的困扰。
2: 是地暖，我们住下时候呀，不要铺垫褥子啊，可明了，我们感觉说呀，特别舒服。
1: 2025年，对接天津市北辰区社会力量，投入帮扶资金80万元，为全县430户分散特困供养对象统一安装水暖炕，为2所乡镇养老机构配备了空气能供暖设备，全方位改善困难群众冬季取暖条件。
3: 常态化开展捐资助学、农机培训、爱心义诊系列公益活动，培育同心帮扶品牌，组建红十六等志愿队伍，深入乡镇村社区开展两节慰问、爱老助残、情暖重阳系列志愿服务40多场次，惠及群众1万余人次。
1: 甘肃台报道。
4: 从冬树西算节点到毫秒用算试点，庆阳在数字经济新赛道上跑出加速度。今年上半年开工建设数据中心14栋，算力规模突破18.55万匹，集群建设全面提速。
5: 在中国移动甘肃庆阳数据中心园区，一座新建的数据机楼完成封顶，总建筑面积约2万平米的机楼，采取钢结构大平层和预制化电力方舱，装机能力约1737架物理机柜。
6: 仅69天便完成了自土方装机到首批机房的移交全流程建设，创下了数据中心的建设新速度。预计9月份机电施工完成，建成后能够承载30兆瓦的服务器。
5: 园区已累计投产4栋数据中心，承载算力超过9万匹。今年持续开工2栋数据中心，预计年底投用。
7: 我们今年加大了在庆阳的投资，一共开动了5个建筑，其中有2个数据中心。预计到年底，我们在庆阳的电力的承载能力大概在130兆瓦以上，承载的算力预计在20万匹的样子。
5: 截至目前，庆阳数据中心集群总算力规模达18.55万匹，智算占比超99%，占全省算力的97%，全国的9%，承载了全国超过25%的独立模型 AI token 运算需求。15/5时期，庆阳市将持续深化与3大运营商字节跳动等龙头企业合作，力争集群算力负荷达5G瓦，推动中国算谷智慧庆阳向世界算谷资源之都迈进。甘肃台报道。
1: 近年来，我省聚焦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和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累计落地3北工程相关项目166个，争取中央资金124.58亿元，完成建设任务2017.8万亩。在河西走廊1686公里的封沙线上，一条1482公里的林草阻沙带已拔地而起。全省212个重点封沙口中，178个得到有效治理。民勤380公里环绿洲锁边林带全线闭合，有力捍卫了绿洲生态安全。科技赋能与全民参与成效显著，形成全民共建共享格局。坚持生态经济共赢发展，走出绿富同心、生态惠民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甘肃台报道。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甘肃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让群众在家门口享有更加安全、规范、可靠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案明确10项重点任务，细化首诊负责、处方审核等19项制度执行标准。聚焦门诊诊疗、急诊急救、院感防控、合理用药等关键环节提质升级，加快胸痛、卒中、创伤基层救治单元建设，推动检验检查结果互认。行动统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家庭医生签约等重点工作，建立省市县医共体医疗机构5级质控体系，形成质量持续改进闭环管理机制。 按照安排，我省以三年为周期分步推进体制，通过常态化督查抽查、急救实操演练、专家下诊指导等方式，持续消除基层医疗安全隐患，夯实基层卫生健康复根基。甘肃台报道。
5: 记者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了解到，截至七月底，甘肃省电源总装机容量达12745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8297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容量65.1%。

0: 一同推进新能源项目开发、储能配套建设、外送通道布局优化、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迈上新台阶。甘肃台报道。记者近日从省司法厅了解到，上半年全省依托陇上一起查涉企行政检查系统，累计压检重复涉企行政检查1687次，有效减轻企业营检负担，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目前该系统成功入选全国2026年政法智能化建设智慧司法创新案例。8月12号，云网筑基智联共生 AI 赋能陇原产业发展研讨会在兰州举办，与会专家围绕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落地应用、数字产业融合等内容进行交流研讨，探索 AI 赋能实体经济路径，助力数字技术与甘肃特色产业深度融合，以数字智联助推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动能。8月13号，2026年巴布沙杯甘肃省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鼓浪县开赛，设男子、女子两大组别。全省20支队伍的482名青少年球员齐聚绿茵赛场，同台竞技，切磋交流。比赛持续至8月19号。8月13号，2026年母亲微笑行动兰州站公益活动启动。该项目专注于贫困家庭唇腭裂及头面部畸形患儿免费救治，120名患儿参与义诊筛查，首批修复手术于8月14号开展。项目自1999年落地甘肃以来，已累计救助2000余名患儿。近日，吉石山县集中推出5大类优质国有资产对外招商，发展商贸、文旅康养、农畜加工、乡村民宿等产业。当地同步推出审批绿色通道、资产经营专项贷款等配套政策，旨在盘活存量资源，激活县域经济。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2: 绿门
5: 半道，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大范围降雨过程逐步结束，我省降水明显减少，气温开启回升模式，白天阳光照射强烈，空气湿度偏低。眼下我们正值中伏尾声，很快就要进入到末伏，暑气依旧旺盛，伏天养生别贪凉，不要长时间猛吹空调，空调、风扇别超负荷长时间运转，离家记得断电。正午尽量减少户外长时间活动，及时补水防晒。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临夏、晋阳三州市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陇东部分地方有雾。明晚到后天，甘南、定西、平凉、晋阳等州市及临夏南部、天水东部、陇南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东部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18到34摄氏度；酒泉多云，17到31度；嘉峪关多云，18到32度；张掖多云转阴，19到33度；金昌晴转多云，15到31度。武威多云，18到33度；白银晴转多云，15到31度；宁夏多云转小雨，14到30度；甘南晴转阵雨，8到22度；定西晴转多云，12到28度；陇南晴转多云，20到35度；天水晴，15到32度。平凉晴转多云，14到28度；沁阳晴转多云，18到26度；兰州新区晴，12到28度；甘肃矿区多云，15到3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6到30度；辉县晴，16到33度。灵潭晴转阵雨，8到21度；康县晴，15到31度；两当晴，16到32度；兰州晴，18到34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词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3: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2: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
4: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2: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5: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 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2: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6: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2: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像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7: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学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2: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8: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2: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9: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10: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9: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 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七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五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五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五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11: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缩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9: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

0: 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1: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0: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3: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测，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4: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3: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5: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0: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6: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

0: 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 30%。
1: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 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 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2: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3: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菜园流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1: 菜园流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4: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1: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岩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5: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1: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6: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1: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 十五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
7: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8: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地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地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7: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时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9: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 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10: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雷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2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滨河九凉春第五代升级上市，形象升级，品质如一。滨河九凉春，畅销甘肃的高品质白酒。在中国大地上，一颗熠熠璀璨的明珠方大碳素正引领着中国碳素行业发展的脚步，傲立世界前列。公司产品涵盖石墨电极、高炉碳砖和碳素新材料。方大碳素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努力打造世界碳素航母旗舰。滨河九凉春第五代升级上市，形象升级，品质如一。滨河九凉春，畅销甘肃的高品质白酒。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来抓去！
1: 这个兵工厂不仅是工厂，还是文物。你们想炸毁工厂，我们整个工商界都不会同意。
2: 人人券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掠夺人民的工具，买个灯泡都要被一麻袋钱。
3: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先过奖。
1: 来的时候我们做了准备，但是还是预计不足啊。上海出现了挤兑风波，重庆也是一样。从政策上，从法规上，我们调查研究做的还是不够。还是毛主席那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四位，我想让你去政策研究室。
2: 调我去政策研究室？
1: 我们西南局现在面临的新情况啊，非常复杂，各项接管工作呢正在陆续进行，很多同志都是身兼数职。我知道你现在是西南服务团重庆支队的副支队长，
0: 工作很繁忙，
1: 但我还想给你再压一副担子，没问题吧？
2: 组织上信任我，我义不容辞。
1: 好，政策研究啊，关系到工作的方方面面，不管是财经、文教，还是生产和工业建设，都需要。尤其是当前的征粮工作，以后还要开展的土改，都离不开调查研究。我要求你们啊，做我们西南局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深入到基层去，深入到老百姓中间去，为我们的接管工作提供政策支撑，为老百姓谋福利。
0: 明白。
3: 越是限额，百姓就越恐慌。现在老百姓已经认定银行没有现钞了，
4: 挤兑只会越来越严重。
5: 但是如果不限额，现钞没了，后果也差不多呀。
6: 一天半是可以坚持的，但是三天，
7: 这是我们的工作啊，无论如何咱们都要扛过这三天。
8: 我能不能发表一点想法？
9: 集思广益，尽管讲。
8: 金融挤兑啊，看似现钞的问题，实则是老百姓对政府银行有没有信心的问题。用兵之道啊，攻心为上。我认为咱们是不是可以唱一出空城计啊，在这个吉普车里啊塞满钱箱子，在城乡街道绕那么几圈，然后故意掉落下来一两只，里面全部塞满现钞，让大家都看到嘛，咱们的现钞储备还是很充足的。
5: 这个主意好呀，老百姓看到现钞总是我咱们现在嘴巴说破了墙呀。
7: 这个绝对不行，咱们是没有现金，但是要是靠演戏来欺骗老百姓，
9: 那可成了失信又失德了。金融工作一定要以诚信为根本，一个新兴的政府要是连诚信都没有了，
7: 那比挤兑风潮要更加可怕呀。
10: 哪怕是全心之计，我们都不能用欺骗的方法对待老百姓。同志们，咱们共产党人啊，可以蒙蔽敌人，但是绝对不能骗老百姓，这是我们的准则，也是我们的底线。眼下刚刚接管金融工作啊，的确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但是我们可不能乱。同志，我建议先打击那些非法炒币的那些钱庄，咱们也要尽快明确相关的法律法规，啊，务必刹住这股歪风。

0: 又要熬夜啊？
1: 解放成都，解放昆明，粮食的问题都要先解决哦。你身子不方便，早点休息。
0: 来，盖上。
1: 娃娃们睡了没得？
0: 都睡了。
1: 早点休息。
0: 好。汽车来了
2: 啊！庄林同志还没休息啊？
1: 季春，
2: 哎，
1: 今天的财经会议找到办法没得？
2: 哦，今天开会讨论了一下。
0: 哎，
2: 谢谢啊、
0: 喝点水、
2: 哎。
0: 你们聊。
2: 好。
0: 嗯。
2: 主要呢有以下这几点。一呢，打击炒买人民币和银元的非法商户，一经发现，马上取缔。二呢，严查造谣主；三，发布通告宣传我们的金融政策，让市民啊不要盲目的去银行挤兑。
1: 你看看这个，
2: 《新华日报》啊，
3: 《新华日报》是周总理当年在汉口领导创刊的。
1: 这么好的宣传阵地，一定要用好。
2: 政委，这还多亏了你啊，据理力争，
4: 才能让《新华日报》得以在重庆出版、啊、
2: 还得到了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报头啊啊
1: 我们的国家宣传都要依靠报纸广播，我们的报纸每天要刊登，要罗列推荐那些愿意使用人民币的商户，让更多的人知晓我们每天都在干啥子。
5: 啊，干什么呀？这是还有没有王法了呀？怎么样？还有没有王法呀？还有没有王法了？
6: 注意你的态度。你们通横银庄，恶意炒高银价，非法收兑人民币，现在依法查封，叫你们的负责人过来接受调查。
5: 老总，我啊不是，同志，误会，误会呀、啊，
6: 误会。
7: 钱换不成怎么办？
6: 6000块人民币换1块银元，是啥子误会？
5: 这是典型的欺骗老百姓，压榨老百姓。把他带走，接受调查。
8: 老实点，哎，走。
5: 我误会啊。
7: 带走了你说。
6: 乡亲们，只有人民币是合法货币，大家可以找一份报纸看一看。有很多很多商家都已经接收人民币，
9: 用高价换银元，这个行为啊是错误的，
6: 是不可取的，是得不偿失的，是有损大家利益的行为。
10: 不要紧，不要紧，大伙儿听我说，银行里的人民币非常充足，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到钱。我们排好队，为了你们的安全排好队好吗？
11: 我家里没有急事，照顾一下。
12: 没得急事，谁打击到来排队哟？
11: 关你啥事
12: 嘛，不要腿嘛。
13: 不要急，不要急，请排队。
10: 好，麻烦大家让一下，
14: 让一下，让一下。
10: 麻烦大家让让，把车门打开，把钱运进去吧。
13: 大家看到了啊，新到的现钞，而且我跟大家保证，今天不限额，随便领。
10: 来，把箱子放下。那看来大伙儿不相信这里边是钱，觉得是个空箱子，是吧？
15: 这样我给大伙儿打开看看好吧。
10: 好，麻烦大伙儿给我让条路啊，让条路，
16: 让
10: 条路，
16: 让一让，
10: 打开。 看到了吧？真金白银的现钞，
14: 但是许看不许摸啊！
10: 人民政府是不会欺骗大家的，现在大家放心了吧？好，
14: 麻烦大家让一让，让一让。
10: 哎，别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不要急啊！得了啊！注意安全啊，都可以领到钱，排好队。
16: 五四万。

0: 够了。好。
1: 你别弄了
0: 啊，
1: 让人看到像什么样子啊？
0: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给我媳妇儿洗脚了，怕什么？
2: 再说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着你了，结果老天爷把妞给送过来了。
0: 不许跑！抓住你，我就不放手。你是怎么跟步行分的？
1: 我认错人了。
0: 认错谁了？
1: 儿子。后来，我就遇到了国民党伞兵，然后就掉下山崖。后来的事你就知道了。
3: 你们行动组就这点本事？
4: 白天你也在？
3: 哼，
4: 挤兑是没戏了。偷鸡不成蚀把米，反倒让那些老百姓用上人民币了。
3: 靠你跟你的那些杂鱼是不行了，给你找个帮手。
4: 帮手？
3: 下回机灵点。

0: 荒唐！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啊？主要是车子和房子。现在各地的机关都在争房子要车子，配不到房子和车子的机关干部就开始发牢骚说怪话。有的话直接传到了西联同志的耳朵里。昨天，西联同志在会议室严肃批评了这些干部。原本。
1: 针对干部租房的问题，我一直在想办法解决。我跟师长还在商量，根据不同级别的干部，整合一些国民党留下来的旧院子作为宿舍，还有一些旧的住宅楼。接管委还没来得及接管，他们就开始征明我闭关去。三层楼不好走。
2: 22.5万的歪风，
3: 党争2.5万的歪风，就好走喽。这是严总理、香罗腐化的歪风。报告首长，会议室的人到齐了。
2: 开会。大家都知道啊，目前我们所接收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百废待兴啊。各种生产还没恢复，老百姓的生活还很困难。当然了。 我们自身也面临着许多困难，
1: 比方说住宿啊、补贴呀，我们呢也正在想办法尽快解决。
0: 但是，我们有的人进了重庆城，不是忙。

0: 工作，而是忙着铺摊子，要房子，要车子。房子嘛，要大的；车子，要小的。说什么走上五里地，腿就痛。同志们，进城才几天呢，变得这么快？过去我们在山沟里面转，南征北战腿都不痛，一进城腿就痛了，还非要坐车。哦，完全是乡落腐化的思想在作怪。无力腿，哼，无力腿这个歪风必须刹住，对一切不良倾向必须做无情的斗争和批判，以保持党的纯洁性。
1: 同志们，西南局决定成立一个机关用房用车清理委员会，由书记来担任主任，亲自抓分配问题。所有的用房用车根据现有的住房和工作需求来统一调配。
0: 对那些多占的房车限期内全部退出来，逾期不退按当期征集来处分。
2: 西南吃饭人数据今日计算较前为多，一国时期的混乱是难免的，开支很大，收入太少，这是我们要想方设法解决的问题。西南局同志最近集中力量与重庆的接管，现在生产会恢复，别非需担心，但也有些问题暴露出来。我们有的同志思想上生了病，认为神力量应该过目后世，享受忧郁生活。毛主席所说的我们的胜利只是革命事业中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建设西南真正的艰巨斗争还要继续展开，我们的战斗任务并未真正完结。
3: 小平同志在报告中提出接管重庆后遇到的几个问题，其中财政困难的问题关系到我们国家整体经济，这是个大问题啊。西南要养活90万的旧军队和旧公职人员，他们的负担和压力是显而易见的。
4: 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啊。财政困难需要向人民说明，不要隐瞒困难，同时啊，还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有办法克服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才是光明的。
5: 同志们，这一次宋振华书记在大会上主要讲的就是五个重点。第一是咱们这个清区的工作，然后是清匪的工作，贸易的工作，征粮的工作啊，最主要的就是咱们这个征粮的工作，咱们一定得仔细再仔细。
6: 你们怎么回事？
5: 宋团长，
7: 宋团长
6: 进来一趟贵阳城就忘了部队的纪律了？
5: 没有。
6: 我问你们，进贵州以前咱们提出什么纪律了？
5: 地扫不干净不走，老乡东西借了不还不走，水缸挑不满也不走。
6: 在谭家坝村呢？
7: 报告，地扫干净了，水缸也挑满了，就是借没有借东西我就不太清楚。
5: 我借了个镰刀，修了一下草鞋，也没借别的了。
6: 真的没有别的？
5: 没有。
7: 嗯，
6: 这是什么？
5: 哦，这个呀，这个是从谭家坝村出来的，村头墙角捡的，拄着走路省力嘛，不是捡的。
6: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8: 不知道。
6: 这是谭家坝村用来舂米的杵子，放那几十年都没人去动，你们就给人随随便便拿走了，扔着干嘛？给人送回去。
5: 现在贵州这山你别看着近，走起来真要命了，来回怎么也得一天一夜。
6: 你走三天三夜你也得给人送，
9: 好好跟人道个歉。在任何时候，咱们西南服务团的纪律绝对不能丢。
10: 是。
11: 小曼姐，真是缘分啊。

0: 雨儿，看见没得？那解放军搬进来了。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
1: 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家户头跑了，房子空起的，该解放军住还安全些。哦，
2: 那
3: 你不怕你们家老王啊？
1: 来，到了，师傅，麻烦把东西先放那边。
2: 好的，谢谢啊，没事。
1: 老袁，看看，原先是个几人大院，但是咱们四口人在这住，我觉得应该也能住得下。
4: 这一定够住啊！是呀。
1: 好，那咱就回客户把东西收拾收拾啊。
4: 好的。
1: 师傅，麻烦把我们东西先都放在这儿啊。
4: 来，
5: 小曼姐，我来帮你。
6: 哎呀，不嫌你说什么？从南京到重庆，咱俩这是友，是分不开了。
4: 沈哥，沈哥，
5: 慕贤，林宇，我刚才呢去买了新的脸盆，还有肥皂，给你们也带了一份。谢谢，谢谢啊！又让你破费了，我们自己卖就好了。
4: 对呀，
5: 没关系的，这场挤兑风潮中，你们俩可都立下首功啊！这算是给你们的奖励吧。
4: 我们呀，又有硬仗要打了，中央给重庆。 拨了2000亿人民币，让我们制定新的狗粮计划。要是拿下这场仗，我就终于有资格写酋长申请书了。
7: 没错，加油努力！
8: 爸爸，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9: 领导，这个报纸
10: 竟有人给您呐！
11: 请拿好。

0: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有江南味道的茶馆，南京的雨前，尝尝吧。以后能不能喝到，就看造化了。
1: 你是谁啊？
2: 行辕二处特别行动组组长钱德龙。
0: 怎么，
3: 连老同学都不认识了？
0: 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这是你在庐山秘密高级培训班的照片。
1: 谁给你的这张照片？
0: 不愧是我们33号，竟然能混进共党的干部团。
1: 跟那些共产党的干部打交道，我担心我的身份迟早有一天也会暴露，所以我打算去云南投靠。
0: 毛老板的意思是你先待着别动。
1: 为什么？
0: 因为那里面最有可能接触到共党的核心机密。这是你这次的任务，我们现在直接受毛老板的领导，以后由我直接向你传达毛老板的意见。
1: 那张照片

0: 这才是我跟毛老板的唯一接头约定。我叫你上级。我说了，我们现在直接受毛老板的领导。
1: 识君之路，担君之忧。现在正是党国最危难的时候，也正是像我们这种没有背景的人出人头地的时候。想想吧。
2: 川黔大作战40天，共歼灭敌人76000余人。
3: 解放了重庆、贵阳等132个城市。胡龙同志，这个西南军区司令员还在川西指挥作战，我这个还没有到任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只好越俎代庖了。<笑>
4: 司令员，
3: 好，接下来就是川西和云南了。
5: 陈赓兵团还在广西，云南的解放看来要缓一缓喽。
6: 可以考虑让三兵团和五兵团继续西进，迅速占领东山、大邑、邛崃一线，切断胡宗南和川内敌军向云南的退路。
7: 何司令员又川北南下，只差成都平原，
6: 我们不如。
8: 顺势告他一个瓮中捉鳖。
9: 有的。
8: 总裁，加急电报。总裁，专机已经在凤凰山后面。
9: 父亲，
8: 刘文辉在彭县通电头供。
9: 卢汉扣押了所有在昆明的高级军官，这云南是我们最后的底线，
8: 绝不能放弃。但是父亲，我们如今唯一能倚仗的只有胡寿山部了。
6: 昨天夜里，卢汉给刘文辉补发电，被我部截获，他竟大逆不道，建议刘文辉扣押你。
9: 父亲，我马上去收拾行李，咱们即刻离开成都。
6: 彭县离成都一日可达。
8: 是不宜迟啊！
6: 慌什么慌什么！你们的听好了，云南绝不能丢，将来成都全国政权，云南就是最好的大门，马上给曲靖的唐瑶去电，任命他为陆军副总司令，将是前我们安插在云南的两支嫡系部队组成第八兵团，在任命唐瑶为第八兵团总司令。这两支部队加起来约有40000余人，让他们随时准备攻入昆明。
10: 是，
6: 告诉唐瑶，只要第八兵团在云南能坚守3年，我便能训练出20个师的精兵，由台湾精勉电进入云南。那个时候，大有可为。
10: 是。
11: 刘文辉在成都的主初晓得吗？晓得。嗯，这样。他为保全全省1200万人民之生命财产，实现真正和平、和民主统一起见，特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发布命令如下：第一，国民党驻滇的中央各部队英明白大义。
8: 喂，好，知道了。
12: 司令，政委，蒋介石从成都的凤凰机场

0: 哎，云南也去不了了，我还能去哪儿啊？
1: 1938年，《新华日报》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创刊，毛主席曾高度赞扬《新华日报》，如今能够再次在重庆出版，那属实不易。开头，中宣部考虑到南京解放后已经出版了《新华日报》，为了避免崇明致电西南局，把报名改为《新西南报》。邓书记复电说，解放前在重庆出版的由高总理领导的《新华日报》意向很深，很受欢迎，不宜改名，最终还是获得了主席的批准。《新华日报》现在是咱们西南局的机关报，责任和使命重大，一定不会辜负了人民群众的期望。新闻大队的同志，有的来自南京的新华日报社，有的来自上海的解放日报社，有的甚至还来自新华社的。对于这次出版，我们都是卯足了劲，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0: 我回来了啊。
1: 妈来信了，说小凯不见了，十月初就不见了，正是咱们服务团出发的时候，时间上也赶巧了。
0: 我正好想跟你说件事。
1: 什么事儿？
0: 今天吧，我好像见着小凯了。
1: 在哪儿啊？
0: 在新华日报的接盘仪式上，在人群里头。
1: 那你怎么不去追呢？
0: 因为我不确定，当时人太多了。可是后来想想，越想越像，你说有没有可能？他也参加西南服务团了。
1: 你怎么会这样想啊？
0: 因为他穿了一身军装。不对呀，这都是医疗大队的。你那儿有吗？
1: 没有啊，你有吗？
0: 老于
2: 啊，
0: 有没有其他名册？这上面没有吴凯的名啊。
2: 咱们现在看的就是西南服务团户籍档案总册，所有人的名字都在这上面呢。
0: 有没有可能吴凯把名字改了？
2: 西南服务团是这样，每个人都要通过筛查审核，然后出发前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推荐信、合格证书，审查通过以后才可以给他们发放物资，对不对？
0: 不是，你不用说这些，我知道。
3: 会不会他顶替了别人的名额？
4: 修铁路的事情还没有着落呢，你脑子就想着小妮。
5: 我跟你说啊，我妈一个人在上海带俩孩子，
6: 蕾蕾六岁了，瑶瑶马上就快三岁了。我告诉你啊，当初是你答应我的，你我是不愿意来这边，是你极力说服我让我过来，然后答应的前提就是你说的我妈和孩子要过来跟我们一块生活，你一拖再拖。
7: 阳光，阳光，
0: 忙
7: 什么？
4: 吴主任，
0: 哎呦，这刚才听见两句，你们不就早就惦着把老娘孩子都接过来吗？好事儿。
8: 我觉得要不然咱就，
7: 这房子啊是你们一家人住。我们两个找地儿租房去。
9: 你们这院够大了。
8: 你先看看。
10: 租房子喽。妈。
11: 哎，来了。
8: 哎，您好。周妈。
12: 哎，大姐好。
11: 哎。
12: 大哥，您好，您好。
13: 哎哎，
8: 妈。
11: 哎，
8: 这是吴主任。
11: 啊，主任好。主任
8: 好。您好，您好。
11: 哎，主任好。
8: 他要来租房子。
11: 啊。
0: 我家就两口人啊，所以空间也不用特别大，
8: 能摆个小书桌，我平时写写字儿就行。啊，
11: 行，
8: 今天吴总看一下。
11: 啊，好好好，主任来看看房子。
0: 好，麻烦您了。
11: 哎，
8: 好。
11: 来来来，吴主任，来，你快进来看看。
8: 哦。

0: 麻烦您问一下，都邮街18号是在里边吗？
1: 啊，前面那个门洞里，拐进去就是。哦，好的，谢谢啊。
2: 你们租的房子是王不仙的家。
3: 王不仙之前还不想参加服务团，
2: 原来他是重庆人。
3: 老于，给你倒杯水啊。
2: 哎，谢谢小曼，这我一下棋还给你添麻烦。
3: 我巴不得你多来。哎，你要好好说说他，不好好吃饭，饱一顿饿一顿的。

0: 公安局的交界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1: 报告书记，目前市公安局的骨干都是由西南服务团的公安支队组成，其他的分驻所正在审查旧政权时期的警察和一般的职员。如果没有重大的犯罪行为，都会予以留用。好，现在城内啊，还有很多的潜伏特务或怀分子。 我们金城侯、基队、冯草和投机倒把案中，明显看得出来，是有人在幕后操纵的。所以
2: 说啊，要尽快让旧警署的一般人员复职。
1: 审查工作呢，跟川东地委的同志交接一下，这样要快很多。是。今天找你来，还有个重要的事情。 你必须妥善地处理好川东烈士的善后事宜。好，我回去以后就马上开始。我在南京的时候，见过川东、川康、地下党的负责同志。邓兆明同志提起过，江北县王普同志的母亲金荣华的事迹，很是让人感动。王普同志。 已经牺牲，他的母亲还在重庆。这笔款，我在南京的时候就承诺。等重庆解放后，由人民政府偿还给他们。现在的金融风潮已基本过去，钱就是再困难，也要想办法还给他们。这样。
3: 你跟邓兆明同志协商一下，安排我们的干部亲自送到王家。有人吗？
4: 你们是？
5: 你好，请问您是金武华女士吗？我是。我叫林哲平，是市公安局反特科的干部。
3: 我是新华日报记者曾倩，我们是为了您儿子王普的事而来的。欢迎你们，金永华女士，这是党和政府给您儿子颁发的烈士荣誉证书，也是刘司令员和邓书记再三交代过，让我们一定要亲自交到您的手上。
4: 请坐，
5: 您也坐。

0: 幸好女士，经邓书记批示，党组织决定将这2000两的黄金交换给您。感谢您和王叔同志对川农革命的支持和奉献。
1: 这个钱我不能收，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我心里清楚。把儿子交给党，变卖资产，支持革命事业，都是我自愿的。把王埔烈士的光环照在自己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上伸手，这是不应该的。
2: 你和你儿子

0: 王普烈士都很伟大。
1: 市公安局和袁川东地委的同志共同进行了200多具遗体的身份鉴别和遗物整理。这是扎滋洞白公馆牺牲的我党烈士和民主人士的资料名单。
2: 咱公安局的同志在仔细地确认一遍所有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

0: 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我们既要保证昆明周边的安全，又要保证歼灭敌匪，防止流寇制造颠难。
5: 让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工作，有些人想不通啊。
6: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9: 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0: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1: 但是如果不限额、限钞没了，后果也差不多呀。
12: 一天半是可以坚持的，但是三天
13: 我就遇到了国民党伞兵，然后就掉下山崖，后来的事你就知道了。
4: 现在城内啊还有很多的潜伏特务和坏分子。
7: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您和您儿子王普烈士都很伟大。市公安局和袁川东地委的同志共同进行了200多具遗体的身份鉴别和遗物整理，这是扎自栋白公馆牺牲的我党烈士和民主人士的资料名单。
1: 长公安局的同志在仔细地确认一遍所有遗体，等时机成熟后，要为郭洛山的英烈举办一场世纪展览，要让人民群众都晓得他们的事迹，要让英烈精神和他们的事迹成为大西南人民
2: 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个同志到在了黎明到来之前，真的是令人感到非常非常的痛心。
3: 告诉新闻大队的同志们，一定要把他们的材料核实好、调查好、宣传好，要让人民群众 永远都记住他们。
4: 是。报告首长，刚刚收到两份卢汉的电报。

0: 鹿晗一方面宣布起义，抓不了国民党滇军政要，另外为巩固自己的地位，
1: 还自行宣布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任命了余承万、李密等人为军长。
2: 这个余承万和李密已经做了广播，搞的人都晓得了，就是逼我们承认了。
3: 这个鹿晗盘算的好周全哦。
2: 嗯，不管如何，先稳住他，上报中央。
1: 好，师长，我认为
2: 应该让陈赓兵团和宋仁琼周报中等部，迅速赶往云南，策应鹿晗，减轻他的顾虑，同时监视敌军的二十六军和八军，一旦他们进攻云南，我们的兵力可以策应鹿晗进行打击，同时阻断敌军逃往越南的一切道路。
4: 报告，重庆复电。
5: 陈赓兵团要提前入滇了，
4: 但是现在汤瑶就在昆明城外，第八军在东面，第二十六军在南面，一旦他发起全线进攻，以我们的驻军数量，还等不到解放军的支援，城内便恐有大乱。
6: 主席，
5: 你怎么又来了？我不可能放你出城的。
6: 主席，
2: 虽然他汤瑶有第八军、第二十六军，与昆明城来说是个威胁，但是跟解放军比起来，他就是以卵击石。余承万和我都会站在你这边。汤瑶他这个陆军副总司令，不过就是个空壳。
6: 只要让我出城去，对他动之以情，
2: 晓之以理，
6: 保他举兵投诚。若是能不费一兵一卒保全昆明，你我在共产党面前也算是立下大功。
7: 好，如此便仰仗文清兄了。
8: 李密这次不成功便成人
2: 还是有点麻烦了。
0: 司令员，
2: 看二，
7: 这个鹿晗呢，这个太糊涂了。
9: 李密一出城，必定会跟汤瑶勾结起来，重新集结部队，继续围困昆明。
10: 而我们的陈赓兵团还远在滇南，一时难解燃眉之急呀。
0: 嗯，我们既要保证昆明周边的安全，又要保证歼灭敌匪，防止流寇滋扰滇南。我认为吴兵团要马上驰援昆明，大张旗鼓震慑汤瑶和李密。
11: 命令，陈赓兵团第十三军主力
1: 迅即从南宁向蒙自地区急进，
11: 到达之后配合编总坚决消灭这股敌人。
12: 是，司令员，还要防范他们越过边境向越南逃窜呢。
11: 通知实业，请求他们驻扎在北塞地区的三十八军幺五幺四和幺幺四师的部队，配合我们封锁边境，切断敌人逃往国外的道路。
0: 喂，嗯，
4: 好，司令员。
0: 解放成都的战役打响了。

0: 第五兵团的弟兄们，将军官兵弟兄们，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108团营长赵三喜，我奉刘登首长之命，向你们喊话：你们的总司令官胡宗南，胡司令，已经飞往了海南岛，他已经把你们抛弃了。
1: 队长，这小子想跑。
0: 卫民，18骑师二团团长李建民，李团长，你的七二老小正在西安等着你回去团聚呢，别再执迷不悟了。昨天，你们的15兵团、20兵团、第7兵团。 18兵团已经率部起义了，现在成都防线上只有你们第5兵团了，你们已经深陷重重包围，插翅难逃，放下武器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0: 接受俘虏。八军集结眉山、清神及岷江东岸地区，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至21日，第三、第五兵团主力相继攻占简阳、彭山、浦江、邛崃、大冶等地，完全切断了胡宗南集团向抗滇的退路。与此同时，第18兵团进抵绵阳及其东西一线，至此。
1: 数十万国民党军全部被包围于成都地区。
2: 好啊，云南成钢兵团和宋仁雄等部喝退了李弥塘窑，彻底切断了胡宗南向抗滇的退路。
3: 这样子一来，胡宗南就成了夹心饼干哦，进不得，退不得。
1: 何龙老总啊，应该收到我们的电报了。
2: 过几天呐，他李敬全要率领一野的 18兵团机关就要进驻成都了。原本想跟何老总在绥宁地区啊召开一个西南局的会议，但是考虑到他来回一趟好长的时间，所以说啊，很多事情还是要就近处理的好。
4: 要得。
5: 胡宗南现在是一路溃败，川军大部分已经起义和投诚。
4: 至于那些国民党军官，如何处置，就让何龙同志啊自己定夺，如何？
1: 命令，在成都地区的所有二野部队，一律不准进入成都。
6: 掌柜啊，中央军委已经复电，同意我们两个人的意见。好，何老总。 率领一野的18兵团，有山西淤血奋战，一路追歼，解放成都这份荣耀，应该属于他们。
5: 这个时候，我们二野的同志啊，就不要再去争功了。

0: 向总部发报，我营已经占领阵地，准备进入成都。
1: 明白了。
2: 报告营长，唐某命令我部原地待命，一兵一卒不允许进入成都。
0: 什么？

0: 来庆，看看我们人民解放军的精气神。是啊，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哎，哎，你们好，你们好，啊！同志们，乡亲们，我是贺龙。从今天开始啊，我们成都啊。
1: 解放了！解放！哎，部长，您终于到了。哎，您好，您好，您好。哎，喂，坐。听说今天的入城欢迎仪式很热闹啊。
2: 热闹，热闹。
1: 你怎么没提前让热闹热闹啊？哎，我来呀，是有要事汇报。嗯，成都军管会马上就要成立了，这是我们地下党整理的一些川内的重要情报。 我得亲自交到首长手里，配合你们工作。嗯，
2: 好。
1: 这两天我们好好研究研究啊。其实我今天这么着急的来见首长，是有一个请求的。哦，
2: 说。
1: 请首长下令尽快抢修都江堰。都江堰从33年的时候就因为地震，一直是破烂不堪，伤痕累累。眼下。
2: 已经入冬很久了，岁修任务多因为缺少经费，迟迟没有动工。如果抢修不及时，不仅会影响春耕灌溉，还容易造成大的灾害。哎呀，这打仗需要参谋，我看呀，接管城市更需要参谋啊！
3: 嗯
2: 啊，
3: 呵呵，
2: 这个参谋不错。
3: 解放军入川，第一件事就是要安定民心。
1: 都江堰
3: 的修整是民心所向，那就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过两天，军管会一成立，马上办理这件事情。至于费用，就由军管会先垫付，多拨一些军费给水利局。
1: 是，我们一定尽全力保证抢修任务在春耕之前完成。
3: 但是，都江堰
1: 的破坏程度非常严重，城内和周边。 还有大量的特务，
2: 春耕之前完成，怕是有些艰难。何老总，不能耽误农民春耕，是我们底线。我都立了这个军令状，就要保证完成这个任务。
4: 嗯，就这么定了。主席啊，好消息啊！
5: 十八兵团胜利接管成都，蒋介石已经飞往台湾了。
6: 悠悠锦江，天府之国，终于获得了自由和解放啊！这个蒋某人希望以西南为基地，伺机反攻的企图已经彻底破产了。<笑>
7: 西南局来电说，成都解放，小平同志要求二爷。
2: 四爷五十军部队负责担负解决胡宗南部要求不派一兵一卒进入成都，违者按纪查处。<笑>这个一爷二爷高风亮节，有纪律，有情义。
8: 西南局的三个书记工作起来也是相当默契。
9: 主席，总理，西北局还行。
10: 看来是该考虑进藏工作的事情了。看看，彭老总给我们带来什么好消息啊？从于田和田翻越昆仑山至西藏纳曲黑河，由盐湖虚行17天，纯小路，骡马不能通行，人烟稀少。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需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

0: 等会要做啥子？啊？这是要搞啥子啊？
1: 市长，重庆这个地方啊，潮湿，我们带过来的豆子啊，不能放久，干脆磨了它，做豆花儿。
0: 在一起12年了，我都不晓得这个做豆花儿，哪个教的？你吗？
2: 不是，他在法国学的。
1: 当年我在法国巴黎留学的时候，跟周总理一起学的。
0: 哦，
1: 哎，当时啊，我们还开了一家中华豆腐店，豆浆啊、豆干儿啊、臭豆腐都会做。当时在法国那个华人圈里还小有名气哦，供不应求。
0: 哦，我来，你休息一会儿，来，我来。
2: 我还真有点累了。
1: 罗琳，你去休息一下，等下好了，我给你端上来。
2: 好，老兄。
0: 我来。
1: 这个磨豆子啊，最适合考虑问题。思想相通了，豆子也磨好了，一举两得。
3: 说嘛，你在考虑啥子问题？
4: 云贵川集省大规模的战役不会再有，我们的考试才刚刚开始哦。
1: 接管、建设都是工作的重点，但粮食保障还是第一位的哟。
0: 一拍即合。

0: 看，豆花慢慢定型。力度不能大，也不能太小，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嗯，
1: 这个和我们管理城市搞建设是一样。古人云：“治大国，
2: 用重小先。”哦，
0: 我们四川的豆花啊，不放糖，放咸菜丁儿和炒豆子。
3: 哦，首长，这点豆腐交给俺吧。
0: 中。盯准豆花的变化，控制手上的力道。
3: 首长，你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中。
1: 看到这个情形哦，想起了小的时候是豆花的样子，
2: 好温暖啊，太巴适了。
0: 做豆花简单哦，好多原材料本地都有，不搞工业建设不同哦，那么多原材料都是国外来的，我们接收的灰银厂如何尽快复工，还要想办法哦。
2: 还有好多私营的企业也在等待着复工哦，对我们的期待很高，一方面希望得到我们的贷款，另一方面也希望我们能够采购他们的产品。
1: 这些事情哦，急不得，必须得一步步来。

0: 娃娃们来。
1: 来，
0: 慢点慢点，
2: 还有佐料，
0: 磨叽磨叽啊，磨叽，哎，
2: 慢点。
3: 哦，你们来，你们来。医生说我这个眼睛啊，要少吃点盐吧。
4: 哦。
5: 哎。哎，卓林呢？
6: 回房休息去了。
5: 哦。那我给他端上去一碗吧，你们慢慢吃，听话啊。
7: 哎，杰仙，
2: 这边。
8: 是啊，
2: 这里有，来，这个。
8: 好不好吃？
9: 好吃。
2: 慢点儿，哎呦。
8: 报告，政委、司令员，云南来电。
2: 连吧。
8: 是。陈赓、苏任琼、周保中三位同志已将李弥、唐瑶部击溃。敌残部逃入中缅边境，
2: 太好了，
10: 师长，
6: 要好好庆祝一下哦。
2: 当然，来，
6: 来。
5: 待会儿啊，我用热水袋给你敷一敷。这段时间啊，你要注意休息。现在有老程，孩子有我呢，你要保证休息才行。
11: 我没事儿。
12: 哎呦，回家了，回家了。你有没有想妈妈呀？
13: 有、
12: yeah. 我也有想你和哥哥。来，我们到新家了，过来，你自己看看。
14: 舅，
12: 哎呦，
14: 妈，快进来。
12: 哎，
14: 哦，哎，师傅。
15: 哎，杨同志，放到这儿吧。
14: 啊，就放这儿就行。
15: 好的，放磊磊。
14: 哎，对。
15: 好，要得要得。
14: 来来来，谢谢啊。哎、哦，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15: 啊，
14: 不用找了啊。
15: 谢谢
14: 。啊，客气，谢谢啊，师傅。好，那您慢点啊。
15: 好。
14: 哎呦，来，妈妈抱抱，妈妈看看，来来。
16: 陈哥呢？明明晓得我今朝要来，还不到码头去接我。
12: 就算他对我这个老大伯有意见，两个小人总是依的吧。
14: 郑国是真走不开，他前几天就跟我说要跟我一块儿来接你，这不……
15: 哎，杨同志，我中了个。
14: 哦，慢点啊，师傅。
15: 哎，好的，好的。
14: 这不正好赶上了吗？
12: 对了对了，
17: 侬又在帮伊讲。
18: 杨虎城将军的遗体已经确认过了，这是关于他被害的调查报告。
19: 搜索案极其残忍，连娃娃都不放过。杨虎城将军的遗容一定要拍照保存。你亲自安排。
18: 是。
19: 师长，我建议这件事上报中央，在重庆搞一次隆重的追悼大会，告慰将军英灵。
7: 安排在月中旬吧。
3: 我们先要召集这个元旦的庆祝大会，鼓士气。再开这个缅怀故人的会，凝聚人心。之后呢，还要再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共商大计。
19: 要得。

0: 同志们，西南的大规模战争已经结束，今后我们的工作重心呢，都是要转到建设上来。
1: 今天这个会，我主要讲一下
0: 建设新西兰的三个大任务。
2: 首先，就是建立国民秩序，恢复治安。

先，我要以二业政治委员的身份，感谢在解放大西南过程中，一业、四业、三业和兄弟部队的鼎力相助。

三营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而是有质的变化。在此，我谨代表二野全体指战员，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帝国战略区、党政军民，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0: 歼灭胡宗南主力部队的功劳，算在了我们十八兵团身上。说咱们进军神速，太谦虚了啊！邓书记从来不鞠躬，也不高谈阔论。嗯，
1: 小平同志跟博成同志在重庆已经提出了建设目标，我们在成都也要把工作搞好嘛。现在都江堰的整修工作已经开始了。嗯，哦对了。
2: 进展如何？这次比以前岁修的旧历已经晚了2个月了，我们已经派了交八40、3个团的战士在进行抢修，但是堰守枢纽工程的工作面很窄，技术要求也很高，所以还是沿袭了老的惯例，让专业的技工承包指导。我们的指战员和战士已经向这些专家在学习都江堰的传统治水方法，同时也在学习新建水利的科学知识。
0: 嗯，好，很好嘛。<笑>
3: 这可关系到咱们解放以后的第一次春耕哦，一定要搞好啊！是。我觉得这不能，不讨厌，这事儿，这城市之后跟世界就可以近距离。
4: 对
3: 呀，我这次赶不上了，赶不上了。
5: 对，
6: 怎么在这里？
7: 我已经讨论了一轮了，我出来透透气。
6: 大佬，意见很大。
7: 让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工作，有些人想不通了。
6: 李锦泉同志从成都发来电报，他提了一些关于起义将领的安排建议，要不一会儿一块儿讨论一下。
8: 政委，大家清楚，走。大家怎么不讲了？我们实行民主集中制，大家要发言。
9: 诸位委员，你们不发言，跟个闷葫芦一样，我猜不透你们的心思哦。是赞成还是反对，大家一同讨论，不要憋在心里嘛。
10: 民主人士过去在国统区工作过，我认为安排他们工作没啥子问题，可以更好的帮我们接管。但是名单上的这些人。
8: 在短短几个月以前，还在为旧政权服务，对旧政权俯首称臣，我们反而把他们捧上天，我觉得太没道理了。好，我来讲两句。有的同志啊，义愤填膺，激烈反对人民单上这些人。我理解，共产党。 带领人民打江山，现在胜利了，共产党执政，党内人士担任国际领导职务，这是天经地义的，对不对呀？是，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统一战线针对的是哪些对象？
11: 主要是资产阶级，
12: 用吸收旧政。

0: 界，就商界头面人物，让他们来参与一些领导管理职务，这种方法就可以吸收组织和教育更多各界人士，让他们都参与到城市的管理和建设当中。
1: 这是我们在重庆这种大城市可以迅速打开局面的捷径。
2: 由于时间仓促，组织部门呢对这些被提名人的简历做了简单的一些，
3: 这个我有责任，我来补充说明一下啊。我们就说这位胡子昂先生，确实他担任过旧议会的议长啊，还是个大资本家，但是大家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和我党关系密切，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他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商号啊一直在和我们解放区做生意，他冒着杀头的危险为我们解放区供应五金器械还有医药医疗器械，这在当时的解放区可是非常缺乏的东西啊。
4: 确实
3: 还有啊，他秘密去北平参加第一次政协会议，国民党去查抄了他的工厂他的公司，还迫害他的家人。可以说胡子昂先生是为我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的。不光是他，你们手中的名单，这些被提名人，他们都为我党做出过贡献。
5: 刚刚有的同志说啊，任命党外人士需要一条理由，我现在可以说出两条。第一，民族人士拥护新民族主义革命；第二，民族人士有能力有才干，安排民族人士进入政府任职的举措，是因为我们党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应该允许他们进来与我们一道工作。对于我这个提法，大家可以讨论，可以发言。
1: 政委，经过你这么一解释，这场争议啊算是平息了。
5: 大家对党外人士有抵触情绪是正常的，但是要必须及时的纠正过来。
6: 政委，李锦泉同志提出的起一步的安排，你还有什么意见？
5: 我认为对普通士兵的改造重在感化，武器嘛可以适当的配备，一是信任，其他方面按霍老总提出的方案去执行。
7: 哦对了，川东还有川南的相关工作我已经交给曾少山和杜宇的同志接管了，王金山同志呢最近在筹建西南军政大学，您看要不要把国民党军官也送过去学习一下，这样可以有效地促进他们的思想和政治工作的改造。
6: 嗯，这是个好主意啊。啊，
3: 师长曾经说过教育工作是重要任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兴邦强国教育为本呐。
8: 西莲，你这个市长要尽快让重庆的大中学校复课，
3: 学生们回到学堂，这家人们才能安下心来，社会秩序啊也能慢慢恢复。
7: 我跟重庆大学的何校长已经联系上了，最近呢我抓紧时间跟他见一面，商量一下复课的事宜。
5: 好，有些事情啊大家商量着办，对知识分子态度一定要好，而且要有耐心。
7: 是，我知道了。
5: 想想当年呐，我是在重庆上了学才去的法国，29年喽。田参谋，你安排一下，请王云松老师过来一趟，我请他老人家吃顿便饭。

0: 王老师，好多年不见，还认不认得我这个学生啊？邓西贤。
1: 李元庆，以身作则，了不起哦！老师当年的教诲，学生不敢忘哦。老师，请坐。
2: 西贤呐，
1: 哦，来之前听到各种各样的传闻，心里也是有些忐忑。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 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2: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潜伏人员要利用好这个机会搞一个大的动静出来，要让共党知道他们的椅子还没有坐稳呢。
8: 我们要摆脱极贫极弱的过去，摆脱列强的欺压。
9: 那五国要扁，要抓紧时间做动员。
8: 有的。
1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定西市安定区大碱沟，在以前呢，我脚下这片土地是一大片的草地，现在是等待被鉴定的新增耕地。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片土地的把脉人巩明明。
10: 劳模记录工程， 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定西市安定区大碱沟，在以前呢，我脚下这片土地是一大片的草地，现在是等待被鉴定的新增耕地。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片土地的把脉人龚明明。龚站长，龚站长您好。你好，没事没事，您好。龚站长，咱们这会儿是在地里面在忙什么呢？
1: 我们是在给今年的这个新增耕地做一个质量的鉴定。
0: 咱们这个补充新增耕地质量鉴定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呀？
1: 这个活动说的简单点，就是给我们新开垦的这些地块进行打分，看它是不是符合咱们农业生产的一些要求，看我们把地给老百姓的时候，看老百姓能不能种，就这么简单。
0: 我能上手吗？你能给我教一下吗？
1: 可以可以。完了以后把这个拿回去以后装袋，然后烘干以后测它的重量，计算它的重量。
0: 那容重计算出来就能检测到咱们这个土壤里面。
1: 是其中的一个指标。
0: 只是一个指标。
1: 一个像这样的指标还有很多个。
0: 龚站，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补充耕地质量验收这一项工作能给咱们的农户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1: 就是为了确保给到老百姓手里的地它是平整的，它周围是有这个灌溉条件的，道路也是通畅的，这样子老百姓在种地的时候可以节约很多的成本，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农技措施，这些好品种好肥料的推广，完了以后确保这块地是肥沃的，这样子老百姓的收益就会有一定的增加。
0: 新增耕地质量鉴定是龚明明守牢耕地底线的核心工作，在他16年的农业生态保护生涯里，治理废旧地膜污染是另一项深耕多年的重点任务。定西是典型旱作农业区，废旧地膜残留形成的白色污染一直是影响耕地生态与田间环境的突出难题。龚站长，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回收回来的地膜吗？
1: 对的对的，这些就全部是从地里边田间地头回收回来的，看着好像比较脏，但是它确实给咱们的生态环境做了很大的贡献。这些地膜呢，它可以做成这个再生的颗粒，一度可以卖好几千块钱呢。就是做成颗粒以后还可以再加工成穿线管呀、污水管呀、化粪池呀等等的产品，这样子的话它的价值就更高了。
0: 它不仅就是让咱们的田间地头变得干净卫生，还又产生了别的二次再利用的这种经济价值，
1: 对对对对，所以说它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而不是垃圾。
2: 你看这个地膜从地里面出来以后，经过了这个清洗，现在它已经非常干净了。这样子。

0: 的话，它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做这个颗粒的一个标准。
1: 这个就是咱们前面在外面看到那个地膜。
0: 是。
1: 哇，真的洗得好干净。
0: 对，把它撕碎清洗，就成这个样子了。完了，下一步就进这个热溶机，哎，把它融化掉。
1: 我看看，这是融出来的吗？
0: 对，这就是最终的颗粒产品。小颗粒大名声，
2: 觉得这个我们产品出来以后投放于这个管道行业或者是滴灌带这个行业进行行业，然后我觉得这个前景是非常好的。
0: 现在咱们地系市的从这个地膜的覆膜到回收到加工，这个产业链已经非常的完整了。而且我们都认为要保护耕地，要保护咱们的这个农业生态环境，在咱们汉族农业区地膜回收自然化利用是一条必须要长期坚持走下去的路。
3: 如今定西已建成完整的农膜回收加工体系，昔日的白色污染彻底变身绿色资源，这方土地的洁净蝶变背后是龚明明16年扎根田间的执着守护。
4: 我们每一位农技人员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所研究的一些成果，还有引进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品种等等的能够推广出去，落在咱们的这块土地上，落在老百姓的这个家里边，让老百姓真真切切的能感受到，完了让他们得到实惠，他们的生产生活环境能够得到改变，我觉得这样子我们就值了。我觉得我作为一名这个农业人员，我很满足，我对这份工作我感觉我也很骄傲。
3: 龚明明用16载深耕陇中田野，以技护耕，以心会农，守得田径地肥，民生向好。
5: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问世。

黄土高原，广袤草原，茫茫戈壁，洁白冰川，共同汇成雄浑壮丽的龙源大地。这里是龙源各族儿女和谐稳定、扬帆远航的美好家园。十四五时期，甘肃高度重视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持续完善制度体系和务实工作举措，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五年来，全省民族工作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按照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原则，稳慎推进涉民族法规立改废市工作，并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甘肃省地方立法条例、甘肃省义务教育条例、甘肃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甘肃省边境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推动民族领域立法与重点领域立法深度融合，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坚实法治保障。甘肃与17个兄弟省区建立协作关系，持续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双向服务管理，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在主动创安创稳、民族事务依法治理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显著工作成效，走出了既契合全局要求又富有甘肃特色的团结路、放心路、踏实路。

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坚持以立法为基础，以普法为关键，不断创新普法宣传的形式载体，制定实施全省民委系统八五普法规划，建立健全省民委法治工作基层联系点制度，设立基层联系点，夯实依法治理工作根基，持续推进民族领域普法工作，联合省直部门在全省民族领域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广泛宣传民族政策法规，连续三年开展法润十六花、幸福千万家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构建形成政法、民族、媒体协同联动的普法工作机制，组织开展送法入边疆、法治边疆行等活动，有效引导各族群众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行动自觉，各族群众法治素养得到明显提升。

宁夏回族自治州积极打造花儿普法工作品牌，组织普法干部将宪法、民法典、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法规内容改编为河州花儿、贤孝、快板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深入集市、庙会和田间地头开展宣传，让法治观念浸润群众心田，覆盖群众超10万人次。针对青年群体偏好短视频、传统普法方式触达效果不佳的实际，宁夏州创新推出普法微视频维系搭配3:30的云端普法新模式，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同步推送，精准触达青年群体，系列视频累计播放量达500万以上，真正实现了把法条转化为故事，变枯燥讲授为生动宣讲。宁夏州通过推动民族文化加法治宣传深度融合，推动法律知识普及，实现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形成了河州普法模

甘南州平均海拔较高，牧民逐水草而居，传统定点普法难以实现全域覆盖。被称为草原法治轻骑兵的普法队伍应运而生，跟随牧民转场设置帐篷，作为临时普法课堂与流动调节点，就近化解劳资、邻里、草场边界等各类纠纷，提供法律援助、政策解读、妇儿关爱等服务。并结合赛马会、艺术节等群体集中活动时机，集中宣讲《民法典》《草原法》等法律法规，目前已覆盖群众40,000人次，化解各类纠纷300余件，打通了牧区普法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实现了牧民在哪里，普法就到哪里。

十四五期间，甘肃各地结合实际探索，形成了一批普法、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新思路、新经验与新做法。五年来，甘肃民族地区广泛运用双语开展法治宣传，调解矛盾纠纷。甘南马曲县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牧民育有

纷时，常因当事人不通普通话造成庭审沟通障碍，当地法院依托车载法庭、帐篷法庭加马背巡回模式，全程提供汉藏双语庭审、文书制作、法制宣传及直播服务，妥善办结多起案件，实现牧区服务全覆盖。

张掖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当地设立16字双语法庭，使用普通话、裕固语讲解民法典及劳务纠纷维权要点等内容，现场核对记录，采取背对背、面对面结合方式调解纠纷，被群众称为草原上的双语贴心人。当地还将民族习俗与调解机制深度融合，创新形成一碗奶茶调解法，让枫桥经验融入日常，扎根草原。临夏州广河县三甲集镇采用群众熟悉的板凳调解会模式，用东乡语讲解法律法规，结合亲情疏导，成功化解多起积案。

0: 甘肃省专门成立省民族团结进步协会，统筹各方力量，系统构建工作体系，持续筑牢安全防线。甘肃省法官学院设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法治文化教育基地、培训基地、研究基地和示范基地，已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重要平台。
1: 甘肃省法官学院主要承担着全国法院干警和全省人大代表、纪检检察干部、政法干警、民族地区干部、吉林民族大学以及甘肃政法大学的汉藏双语法律本科学历生的培训工作，汉藏双语法律教材的编译工作，还有法治文化研究、对外司法交流合作、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等工作任务。

0: 全省各地各部门结合自身特色与实际，扛牢使命担当，维护地区和谐稳定。甘南麓区郎木寺镇地处甘青川三省交界处，社会治安防控难度大，任务重。郎木寺派出所持续强化治安防控工作，十余年来辖区未发生重大案事件和负面舆情，切实做到了守护一方平安，保障群众安全。酒泉市肃北县马宗山镇与蒙古国接壤，五年来马宗山镇扎实推进党政军进民企加中心城镇边境民族团结进步融合共建示范区建设，创新打造同心筑梦爱国戍边交流提升活动示范带，持续夯实边境安全基础。甘肃柳园公安检查站位于连接甘、青、新、内蒙古四省区的陆路交通枢纽地段，在维护地区稳定中书写了暖心瓜州的动人篇章。
1: 所有乘客将身份证交给驾驶员，驾驶员报下。
0: 2024年春节刚过，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导致2.5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返江旅客滞留瓜州。柳园公安检查站全体干部连续奋战3天2夜，疏导车辆6万余辆，以无疆大爱温暖凝聚了各族群众。

0: 十四五以来，甘肃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显著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党中央、国务院亲切关怀的结果，是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各地各部门合力攻坚的结果，也是全省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回望过往奋斗历程，陇原儿女满怀豪情，步履坚定，展望新的发展征程，我们信念如磐，信心百倍。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济于世。十五五时期，甘肃省民委将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持续贡献力量。
1: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抓实防汛演练，筑牢景区汛期安全防线。
1: 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注意山上落石，玩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有水的地方。
0: 办事不用跑远，肃北硬核优化营商环境，筑起惠民暖边境。
2: 家门口就有了齐全的金融服务，各类业务随到随办，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企业办事难的烦心事。
0: 十年回收老店不慎翻车，8000元货款瞬间被骗。
3: 他给你卖了多少铜线？铜线卖了多少？
4: 一百零三公斤。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为筑牢景区汛期安全防线，保障游客出行安全，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麦积山大景区派出所主动履职，联合消防部门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加强巡逻排查、隐患清理、安全劝导等工作，全力守护景区汛期平安稳定。
1: 为应对夏季汛期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有效防范山体河道衍生的各类安全隐患，麦积山大景区派出所主动前置安全防线，联合消防救援部门开展实景防汛练兵，整场演练立足景区游览安全保障需求，模拟汛期各类突发险情场景，以实战练兵的方式磨合应急处置流程，锤炼应急队伍素养，补齐景区汛期应急处置薄弱环节，夯实景区防灾减灾护

0: 油安保的安全基础。
1: 本次演练针对性很强，贴合麦积本地汛期灾害特点，通过联合公安联合作战，进一步规范了水域救援、人员转移、排涝抢险的处置流程，提升了多部门快速集结、协同作战、应急攻坚能力。
0: 演练现场，工作人员结合实操场景，同步面向过往游客开展防汛安全科普宣讲，细致讲解汛期避险自救、互救实用知识，切实提升出行群众的防汛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综合能力。
2: 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注意山上落石，玩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有水的地方啊。
0: 为守住景区汛期安全底线，彻底排查整治辖区重点区域安全隐患，工作人员开启全天候全覆盖巡查模式，重点对景区河道沿岸、临水步道、山体边坡、网红打卡点、露营休憩区等风险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
3: 通过就是民警同志对我的宣传来，我知道了就是最近汛期的河水涨水也比较快，我们带着小孩在这里旅游的话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看见下雨我们及时就赶紧离开这里。
0: 除临水区域巡查劝导外，工作人员重点紧盯景区高危风险点位，对水流湍急、水深较深、地势低洼的河道区段以及山体松动易发生落石滑坡的路段开展重点排查管控，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全力守住景区安全关口。
4: 地方水流也比较急，水也比较深，我们过去看一下，那个地方也是一个我们需要重点防护的地方。你看像这个地方，这些石头就是从山上滚下来的，这个地方也比较危险，你赶紧把这个地方登记一下，我们呢也给大家做个提醒。
0: 此次防汛演练与常态化巡查宣传工作是麦积山大景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的重要举措，全方位补齐了景区汛期安全防控短板，构筑起应急练兵加隐患排查加现场宣教加常态守护的全方位防汛安全体系。
5: 麦积区山区河道多，汛期防线点多，这次我们联合消防开展实战演练，主要是为了磨合联强联动机制，补齐汛期快速响应、协同救援的短板，通过征汛、征演、实战，让队伍在险情来临之际，拉得出、冲得上、救得下、处置快。同时通过现场宣传，提升群众防汛避险、自救互救能力，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汛期生命财产安全。
6: 汛期守护不松懈，安全防线不松劲。麦积山大景区派出所将持续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和景区安全风险，常态化落实应急演练、隐患排查、安全宣传等防控举措，细化各项防汛安保措施，全力筑牢景区汛期安全屏障，保障广大游客平安舒心游玩。酒泉市宿北马宗山镇地处边境戈壁，辖区面积大，服务半径长，曾经企业折返跑、群众办事远是这里的突出痛点。聚焦这一痛点，今年酒泉市宿北县推动部门下沉、金融进驻、机制创新，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又有温度，为稳边兴边注入新动能。
0: 营生环境优不优，企业说了算。立足辖区工矿企业集聚的特点，宿北县把服务窗口搬到一线，围着项目转，盯着难题办。酒泉市中汇广元120万吨炼壁机回转窑铁球团项目是宿北县精准招商的重点项目，从立项到建成，全程享受了管家式跟踪服务。
4: 我们项目落地宿北马宗山以来，真切感受到县里实打实的优质营商环境，从项目立项、用地审批、安评、环评到施工许可，县工信、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经常到我厂进行帮扶和指导，同步协调厂区路网、供水、供电、通信、管网等基础设施配套。
0: 政务服务提速，金融末梢同步延伸。此前马宗山镇没有金融网点，企业群众办理金融业务极为不便。前不久，甘肃农商银行宿北马宗山支行正式设立，填补了辖区专业金融网点的空白。如今企业开户放贷、群众缴费激活社保卡均可实现一站式办结。针对牧区群众居住分散的时期，该行还推出双语服务加流动服务模式，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边境乡镇。
7: 自从马宗山支行 新网点正式开业后，家门口就有了齐全的金融服务，各类业务随到随办，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企业办事难的烦心事。
8: 甘肃农商银行马宗山支行作为马宗山镇唯一金融网点，实现了社保卡激活、养老医疗保险缴纳等高频事项一站式办理，现金业务即来即办，基础金融不出镇真正落到了实处。
0: 为破除地域壁垒，马宗山镇实体化运行双中心指挥部统筹多部门力量，全面推行专人对接、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机制，通过清单化管理，审批环节应检尽检，办事实现大幅压缩，让群众和企业从多次跑、长途跑变为就近办、高效办。通过一系列便民利企组合拳，肃北县不仅打通了服务群众、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也为稳边固边、兴边富民、产业提质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9: 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细化服务举措，坐实镇企牧民精准服务机制，持续擦亮马宗山市、马宗山办政务服务品牌，以优质高效服务助力属地发展，惠及辖区群众。
6: 肃北县立足边境工矿区域发展实际，精准破解企业群众办事难题，通过管家式跟踪服务、优化政务审批机制等务实举措，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何东阳，2025年度甘肃省最美退役军人。他1989年入伍，军旅生涯淬炼了他忠诚担当、务实尽责的军人品格。退役之后，他自主创业，成长为深耕多元领域的企业家。30余年来，他守责任、讲诚信、怀大爱，以兵行利商道，以善行暖人心，彰显了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的时代风采。
10: 谁呀？
11: 老板要来看你来了。
10: 部队交代我第一节课是责任，看到战友难，我不能不帮。
0: 2002年，何东阳和妻子来兰州闯荡，没资源，没人脉，夫妻俩就从蹬三轮、摆地摊等苦营生起步。租住在月租250元的小屋，艰难度日。
12: 因为刚到兰州，我们生活比较拮据，不敢铺张浪费，就是靠1元5个大饼杂菜，然后充饥。出去，然后我们去谈业务，车每天坐公交车，都是我们两个靠脚力，一步一步是这样走出来的。甚至每天晚上，有时候到脱鞋的时候，脚上边全是泡呢，血泡。所以说感到这个日子都特别难过的。
13: 离开父母确实我是没吃过那么大的苦。
0: 凭着部队啃硬骨头的劲头，20多年间，他把小本生意做成了多元经营的甘肃东阳国际贸易集团。可军装虽脱，他始终是那个站岗不缺位的兵。
10: 在部队站岗不能立岗，做产品更不能立阵，插板口就是砸老兵的牌子。
0: 2018年牵头组建商会，他搭的不只是乡情桥，更是暖心路。会员缺客户，他牵线搭桥，老乡想创业，他对接政策，几十笔合作里一半都带着他帮战友的温度。
14: 一颗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
15: 2022年6月份，爱人不幸出车祸，何总和他的夫人到医院去探望。最关键的时候，人家伸出了援手，就是这种温暖哈，一直是在心里边的。
10: 杨雪同学你好。
16: 你好，
10: 今天过来到你们家里来看望你们了。
16: 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然后我也会在校里好好学习的。
0: 没忘本是老乡们对他的评价，看到老家学校教室破洞漏雨，他拿出一半流动资金
17: 投入30多万元建成东阳希望小学。多名寒门子弟因他的慷慨相助圆了大学梦。得知榆中县上花岔村耕作困难，他花40万元购置农机送进村。2000万元捐款捐物的数字背后，是一个老兵把群众当亲人的真心。
10: 我永远是个兵，不能忘记部队教我的本分。做企业要有诚信，做人要有良心，帮人要有真心。过去保家卫国，现在服务人民，这条路我一直会走下去，直到走不动为止。
17: 从18岁参军报国，到50多岁践行公益，何东阳把老兵的担当藏在每一次帮扶里，刻在老百姓的心里。这就是最美退役军人的模样。
6: 从军营奔赴山海，何东阳始终保有军人敢闯敢拼、脚踏实地的作风。他凭着当兵不怕吃苦的劲头闯出创业之路，同时热心公益，反哺乡邻。他说，戎装随卸，初心不变，将带着这份军人荣光持续为陇原发展添砖加瓦。
0: 10年回收老店不慎翻车，8000元货款瞬间被骗。
10: 他给你卖了多少铜线？铜线卖了多少？
18: 100零3公斤。
0: 看似普通的废品交易，竟是精心设计的骗局。
10: 专找那种偏僻的那种小的那种收购站，他谎称是那个铜线是工地的剩余废料，用远低于市场的那个价格为诱饵，抓住受害人那个贪图差价的那种心理，又骗那个受害人以铜的价格收购。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6: 看似成色十足的废旧黄铜线，外观光亮，质地柔软，就连吸铁石都无法吸附，完全符合真铜的辨别特征。废品收购站老板凭借多年的从业经验验货付款，本以为是一笔稳赚的正常生意，可短短10分钟后，一刀切开铜线的瞬间，银白色的内里彻底击碎了所有侥幸。几千元货款瞬间打水漂，一场精心布局的骗局悄然上演。
19: 今年5月份，在平凉市庄浪县一处偏僻的路边废品收购站内，忙碌的收废品工作一如往常。经营者胡女士夫妇深耕行业近10年，常年收购各类废旧物品，对铜、铁等金属的辨别早已熟能生巧。从业多年来，从未遭遇过假货骗局。可就在这天中午，一场看似普通的废品交易让夫妻俩瞬间损失8000余元。
20: 他来的时候，他说你们废铜收不收？我说我们废铜收，我们收的是这个杂料，不收那种好一点的哦。他说我们这个就是杂料，弄完之后下来的废品。我说行，那我们收。他就问我是多少钱一公斤，我说是好一点的就是80一公斤，不好的就是也看货进价嘛，这个就是。
19: 随后两人从车上搬下4袋共计103公斤的黄铜线，摆在称重台前。胡女士现场简单查验，铜线外表金黄光亮，用手弯折，质地柔软，再用行业通用的吸铁石反复吸附，完全没有吸力。所有外观特征简易检测结果都与纯黄铜高度吻合。胡女士没有过多疑虑，按照每公斤80元的价格核算，共计货款8240元。就在货款支付完毕的瞬间，两名男子迅速开车离场，整个交易过程干脆利落，没有丝毫拖沓。
20: 当时就没多想，他称完之后走了之后我们才看。他就拿那个一检视，结果里面是白色的嘛，铜不是剪开就是红色的嘛，所以一看才发现被骗了。
19: 眼前的一幕让夫妻俩瞬间傻眼，铜线金黄的外皮之下，内里通体泛白，根本不是黄铜的质地。从业10年的经验告诉他们，这是典型的假铜包材。两人随即反复核验，摩擦切面，最终确认这批高价收购的黄铜线全部是假货。 短短十分钟，8000余元血汗钱被骗走，惊慌失措的胡女士夫妇立刻拨打110报警求助。
1: 当时来几个人？
18: 3个人。
1: 三个人，驾驶车辆了没有？
18: 一个是车辆了，两个孩子。
1: 他给你卖了多少铜线？铜线卖了多少？
18: 103公斤。
1: 103公斤是吧？是一袋。

0: 交易、望风、撤离全程流水线操作，是典型的职业化流窜诈骗团伙。
1: 我们根据受害人提供的这个情况，犯罪嫌疑人他作案时驾驶了一辆白颜色的这个凯瑞七座商务车，发现车辆一直从这个宁夏往银川方向行驶，最终我们追到宁夏金凤区，
0: 锁定车辆落脚点与嫌疑人身份后，专案警方立即联动宁夏当地警方开展联合抓捕，成功抓获核心嫌疑人赵某。经审讯，赵某如实供述了同伙金某、夏某、马某的身份信息及作案事实。
2: 嫌疑人是那个从那个某网络平台大量的采购那个铜包铁、假铜线，从外表看呢和那个真铜线呢是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呢它内部呢全是铁，成本极低。后呢他们专门那个租赁车辆，先后流窜到那个内蒙古、陕西，后来呢又流窜到我们甘肃，专找那种偏僻的那种小的那种收购站。他谎称是那个铜线是工地的剩余废料，用远低于市场的那个价格为诱饵，抓住受害人那个贪图差价的那种心理，诱骗那个受害人以铜的价格收购，然后呢快速脱身。他们坚持现金结算，等那个受害人发现是假货的时候，嫌疑人已经逃离了。
3: 案件发生后，我局民警聘请第三方机构对涉案的103公斤假铜线抽样送检，分别从4个袋子里面提取4块检材，送检后检材显示里面铁元素含到73%，锰元素含到13%，铬元素含到15%，基本可以确定涉案的假铜线为铁丝。
4: 一起看似普通的废品交易骗局，背后是职业化、链条化、跨省化的专业诈骗团伙。这起案件的侦破，打掉了一个跨多省的诈骗团伙，暴露了废旧金属回收行业普遍存在的防范漏洞。再次提醒广大废旧物资回收从业者，尤其是偏远乡镇小型门店经营者，切勿凭借经验主观判断货品真伪，更不要被低价迷惑，摒弃侥幸心理。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小吴和宠物店签订宠物领养协议，商家不收犬只费，但强制绑定高价宠物用品套餐，带回家3天，狗狗确诊细小病毒，小吴要求退还套餐费用，商家称领养协议写明已经售出，概不退换，宠物健康问题自行承担，拒绝沟通。那么商家用领养套路捆绑高额消费，协议里不退不换条款有效吗？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肖永文来解答。
5: 这个一经出售概不退换的条款是无效的，这种格式条款是商家提前拟定重复使用，并且没有和消费者协商过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如果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这种条款是无效的。本案中商家本身对出售商品和宠物负有质量保证和健康保证义务，他通过这个条款免除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本身就不合法，所以条款不会产生效力。
4: 那么如果买到了带病的宠物，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消费者该向哪个部门投诉维权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消费者可以先拨打12315热线，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寻求帮助。如果上述途径仍无法解决争议，消费者可以整理好领养协议、付款记录、宠物诊断证明和商家的沟通记录等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诉讼的方式主张退款及相应的赔偿，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 为防范夜间道路安全隐患，近日武威市民勤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开展交通统一夜查，民警紧盯商圈、国省干道等重点路段，定点设卡加流动巡逻，严查酒驾、醉驾、超载、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夜间出行平安。汛期，平凉市公安局崆峒分局花所派出所在泾河沿线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巡护与安全宣讲，针对暑期孩子们下河戏水风险攀升的现状，民警采用车巡加步巡立体化防控，全覆盖排查河道浅滩、回水湾等。

0: 险区域，深入偏僻滩涂消除监管盲区，巡逻途中及时劝导带离临水玩耍的青少年，向孩子和家长讲解野外水域潜藏暗流深坑等隐患，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为营造守法通行、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秩序，陇南市辉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结合辖区国省干线货运车辆通勤量大、超限超载违法行为多发的实际情况，以麻岩治超检测站为主要管控阵地，定点开展货运筛查整治，切实从源头上排查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同时向过往货运驾驶人面对面讲解超限运输的安全危害，有效纠正货运驾驶人的侥幸心理，引导从业人员自觉遵守运输规定，守护公路通行安全。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结对帮扶，爱心甘肃，政策兜底，帮扶惠民生。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工业稳则经济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我省立足产业发展实际，通过技术改造、智能升级和绿色转型，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今年以来，我省大抓工业、大干工业、大兴工业，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眼下，我省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工业项目——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进入冲刺阶段。该项目聚焦高端氟化工、高性能材料及新能源配套等领域，产品将广泛应用于新能源电池、半导体、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预计年均工业增加值可达320亿元以上，将助力打造特色新材料产业集群。目前，管道试压、设备调试、配套设施开始收尾。
2: 这阶段呢，主要是处在管道的试压的一个关键环节里边，管道试压结束以后，它会对后续的仪表安装、防护保温起到一个前期的作用。我们的设计人员已经完全进场，当天的问题当天解决。
1: 锚定创新驱动，一批重点工业企业向技改要效益、向转型要动能，在装备制造、有色冶金等领域持续突破。今年，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聚焦双赛道双集群产业协同发力，持续推动机车产品拓展、风电产品多元化攻坚，通过新工艺、新技术的落地应用，有效压缩机车检修周期，降低生产成本，不断拓宽企业产能效益空间。
3: 公司上半年新签订单30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17亿元，同比增长21%，实现了利润总额3000万元。
1: 装备制造企业技术革新，传统优势产业有声有色。作为区域龙头骨干企业的兰州铝业持续优化工艺参数，精准管控生产全过程。上半年原铝产量、利润总额均超过目标进度。
4: 今年我们车间以技术革新和标准化管理为抓手，大力推广全生活化阴极节能技术，实现了直流电耗降低200度，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彻底突破传统低端生产模式，全力推动电解铝产品向高端化、精细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今年上半年，我省深入落实强工业行动，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工业经济实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前六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高出全国平均增速1.3个百分点，连续54个月高于全国增速。张掖市对重点企业实行常态化监测，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攻关和市场开拓力度。甘肃泽佑新材料公司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先后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荣誉称号。
5: 这半年开销持续向后，我们降低市场需求，保障现有生产线满负荷有序运管，一至六月份产值达到了5000万元以上。
1: 企业高产的背后是技术创新的有力支撑。陇西县依托甘肃陇西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平台，先后引进国药集团、广药集团、扬子江药业等31家龙头企业，通过优化升级中医药加工体系，推动产业从资源输出型向加工增值型转变。向心而行，以智图强。15五开局之年，我省纵深推进强工业行动，全面推动传统产业加快换新，新兴产业加速领跑，未来产业加力生根，让工业强省、产业兴省成为甘肃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甘肃台报道。
0: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 甘南州合作市左盖东马乡华池县委统战部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将结对关爱行动作为保障民生服务群众的重要举措，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
6: 家住合作市左盖多马乡的81岁特困供养老人任倩塔是独居孤寡老人，晚年生活多有不便。乡镇帮扶干部韩周军始终牵挂老人日常起居，帮助申领取暖煤、被褥等物资，常自掏腰包为老人充话费、买药品，用点滴小事守护老人暮年生活。
7: 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年龄比较大，平时生活比较吃力，自己不能做饭，我们就委托隔壁的邻居为他每天提供午饭，我们尽量把他的生活所有的都照顾到位。
6: 各项惠民兜底政策为老人筑牢了生活根基。2025年，任倩塔领取草原奖补资金18229.23元，村集体经济分红4500元，每月还能固定领取605元特困供养费，多重保障让老人的日子过得安稳富足。
8: 这一块都给人嘛，这样我们不好，不是我们关键是没有钱给孩子多少年。
6: 左盖多马乡全面摸排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建立帮扶台账，全乡累计开展联系交流221次，落实惠民政策67件。
9: 我们坚持常态化上门走访慰问，精准落实各项帮扶政策，为帮扶家庭解决各类实际问题，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把关怀关爱送到群众心坎上。
6: 华池县委统战部创新推行112帮扶工作模式，不仅惠及分散特困供养老人，更让乡村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在华池县侨河乡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配套的空气能地暖系统，让老人们彻底告别了冬日挨冻的困扰。
10: 是地暖，我们住下时候呀，不要铺垫褥子啊，可明了，我们感觉说呀特别舒服。
6: 2025年，对接天津市北辰区社会力量，投入帮扶资金80万元，为全县430户分散特困供养对象统一安装水暖炕，为2所乡镇养老机构配备了空气能供暖设备，全方位改善困难群众冬季取暖条件。
11: 常态化开展捐资助学、农机培训、爱心义诊系列公益活动，培育同心帮扶品牌，组建红十六等志愿队伍，深入乡镇村社区开展两节慰问、爱老助残、情暖重阳系列志愿服务40多场次，惠及群众1万余人次。
6: 甘肃台报道。
0: 现在正值暑期旅游旺季，我省各地依托差异化文旅资源，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服务保障，形成自然观光、人文体验多点发力的良好态势。
12: 暑假期间，张掖七彩丹霞景致斑斓，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亲子游、研学游、跨省游热度居高不下。景区巧妙融合丝路文化与裕固族民俗，推出

0: 国风巡游、民俗展演等特色活动常态化开放阿兰拉格达夜游项目，打造出日赏丹霞胜景、夜品民俗风韵的沉浸式游玩体验。
1: 到了丹霞这边，我觉得它就是一种五颜六色的颜色，就像是小学英语课本上那种，但是现在是身临其境过来观看，就是感觉很震撼。
2: 今年暑期行程日间观赏丹霞自然景观，夜间体验特色演绎的游览格局。
0: 针对暑期客流高峰，景区联动公安部门全程值守巡防，及时疏导人流，处置突发，规范游览秩序，全力营造安全舒心的旅游环境。日间观雄关览山水风光，夜游品烟火，享市井繁华。嘉峪关2026雄关夜市全新启幕，120余个特色摊位齐聚一堂，打造多元沉浸式夜游场景，有效留住游客，带热城市夜间消费。
3: 白天呢，看完关城啊，发现有一个新开的夜市，体验感很好，羊肉串、杏皮茶，还有这个炒博辣等西北特色美食呢，一应俱全啊，价格也比较实惠。
4: 后续我们还会持续推出非遗表演、主题演出，用心打造嘉峪关特色夜经济名片。
0: 在兰州，老旧工业遗产焕发全新文旅活力，由原油泵油嘴厂改造的兰州文创产业园融合工业风貌与新潮文艺业态，推出小剧场、戏剧周、文创市集、非遗手作及手工体验等特色项目，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已然成为兰州热门文旅新地标。
5: 第一次也是在这种老厂房改造的剧场里看戏，感觉特别不一样。空间虽然不大，但是离演员特别近，这种沉浸感是大剧院给不了的。
6: 工业厂房的话，它有这个文化的深度和那些历史的厚重感。那么戏剧周的话，因为它很先锋，它很超前的两个的一个结合，兰州的一个文化艺术创意的这样一个聚集地。
0: 当前我省文旅正加速从传统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型，各地通过盘活特色资源，创新文旅业态，全方位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潜力，推动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综合报道。8月12号，甘青两省祁连山区域酒泉市海西洲生态环境保护联合执法巡查启动，有效破解甘青两省祁连山交界区域生态环境监管盲区、治理难点，推动交界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联防联治。今后，甘青两省将不断健全跨区域联防联控长效机制，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分别对阿克塞县境内大小哈尔腾河流域、大小苏干湖保护区等地、肃北县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岛等、青海海西州毗邻县市交界区域等地进行重点巡查，严厉打击管理违法行为，切实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酒泉台报道。眼下，陇南市五都区多地花椒采摘已渐入尾声。据了解，2026年陇南五都区花椒预计总产量达4.1万吨，较上年提升约10%，综合产值预计达41亿元以上，产业规模继续保持全国领先。陇南五都区作为全国花椒核心产区，目前种植面积稳定在100万亩，已建成8个万亩基地和108个千亩示范园，覆盖37个乡镇、650个村，连续多年保持全国花椒主产县区面积、产量、产值、品质和产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5个第一的行业地位。陇南台报道。近日，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持续优化航线运力供给，联合深圳航空对兰州往返广州、深圳的核心干线航班进行加密增班。兰州飞往深圳的航班每日增开1班，兰州飞往广州的航班每日增开2班，航班时段覆盖早中晚多个出行节点，方便旅客灵活选择。兰州台报道。近日，随着一场阵雨过后，庄浪县百万亩梯田迎来震撼动人的云海胜景。层峦沟壑之间，梯田渐次铺展，依山盘绕，蜿蜒田垄顺着山势高低回旋，飘渺流云漫过山腰，似缕缕轻纱萦绕群山，满目清

0: 异，令人心旷神怡。秀丽飘渺的山间胜景广受青睐，不少游客、摄影爱好者专程前往观景平台，静待晨光破晓，捕捉梯田云海的动人画面。平凉台报道。
1: 欢迎回来。8月12号，广西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为平陆运河今年9月通航做好准备。
0: 据介绍，本次试验调配了4艘覆盖1000吨级到5000吨级的代表性船舶，试验航程覆盖了运河全河段，完成船舶过闸、弯道会船等多个科目的实测。
2: 这次呢，我们是开展全航段、全船型、典型工况这么一个实船试验。我们真实的还原了通航之后一些航道的水流、船闸冲泄水的这么一个流态。
0: 试验船舶将全程搭载北斗定位、系缆拉力传感器等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切角等数据，最终形成的试验成果将为运河安全运营提供技术依据，助力这一世纪工程开启江海联运新篇章。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将进一步畅通西南地区出海通道，便利中国与东盟及全球经贸往来。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12号，天津海关发布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7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3.0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6%，为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9095.6亿元，增长12%，进口2.14万亿元，增长17.2%。今年以来，京津冀地区外贸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月度增幅均保持正增长，其中民营企业增速最快，进出口8458.7亿元，增长22.5%，占比27.8%，拉动同期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增速5.9个百分点。甘肃台编辑报道。一带一路文化传播蓝皮书发布会暨海思文化国际传播交流会8月12号在福州召开，现场发布了国内首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发展报告2025至2026，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研究基地联合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共同编撰。蓝皮书报告汇聚全国12家媒体影视企业、10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研究力量，系统梳理传播现状、挑战与发展方向，为政府决策、行业发展、学术研究提供坚实支撑。现场同步还举行了2027年“一带一路”文化传播蓝皮书编撰启动仪式。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湖北黄石是一座因矿而兴的城市。今年，当地因地制宜，从老旧厂区改造、文博夜游、特色美食活动等多元场景中换新消费业态，丰富游客夏日文旅体验。
3: 每逢傍晚，位于湖北省黄石市康宁社区的工友茶馆人头攒动。这处由工业老厂房修旧如旧改造而成的社区茶馆，不仅保留了斑驳红墙、钢结构和各式工业老物件，还兼具避暑茶歇、便民食堂等功能，市民游客在这里围桌而坐，喝凉茶、聊家常、吃小碗菜，沉浸式感受浓浓的工业文化。
4: 我小朋友放假嘛，我就让他们来看，感受一下我们以前在生活的地方。
3: 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承载着3000余年的矿冶文明记忆。7月底以来，遗址公园在每周六推出常态化夜游活动，依托文物实景加实景演绎加文创消费加休闲游览模式，搭建起游鱼演食一体化多元消费场景。
5: 就感觉这边的氛围特别好，比如说坐在那里听听民谣，喝点啤酒，感觉好放松啊。那这种在古遗址里玩起来的体验，其实之前是从来没有有过的。
3: 在黄石市阳新县，当地第3届啤酒美食嘉年华在全新落成的体育中心精彩开幕。体育加美食的组合拳，辅以文艺展演等多元业态，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夏夜休闲娱乐的新选项。

0: 统计，今年七月以来，当地重点商圈景区客流超120万人次，带动零售、餐饮、住宿等各类销售额实现稳步增长。甘肃台编辑报道。
1: 初秋时节，吉林省敦化市的人参籽进入成熟季，红彤彤的果实如玛瑙般点缀在碧绿深叶间，或三五成簇，或密密匝匝，与斑驳的林间光影、幽静的山野小径相映成趣。甘肃台编辑报道。
2: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水乡景区的千亩荷塘进入最佳观赏期，荷叶连绵铺展，粉白荷花错落点缀，走进荷塘深处，清雅莲香随风漫溢，沁人心脾。据介绍，麒麟水乡景区赏荷客流近期持续攀升，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1000人次。甘肃台编辑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如果甘肃的山会说话，它会告诉我们哪些传说？这片土地，很多人离开过，也回来过。远远近近的山总是苍凉地伫立着。当我的无人机像鸟一样掠过峰峦，才发现背后的故事如此不同。我的探寻之旅从祁连山脚下开始，这座绵延800多公里的山脉塑造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地貌与生态。对于甘肃最北端生活在祁连山腹地的肃北蒙古族人来说，雪山之下，草原之上，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园。

0: 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就是这个，就是我二十一岁多
2: 在马背上长大的老奶奶告诉我，
1: 学生还不太好睡，一直造成生命没有他心都有。
2: 在他的话里，我听懂了第一个传说，山是活下去的依靠。没有祁连山融水，也不会有敦煌这片沙漠绿洲，更不会有沙水共生的奇观。继续向西走，我遇见一座会唱歌的山，鸣沙山。这是一座由流沙堆积而成的山，却发出着千年不绝的鸣响。
3: 鸣沙山因为以前也叫神沙山，所以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传说这个鸣沙山的响声古似神佛，钟鼓自鸣，还有就是说古代西征的这些将士们用呐喊的一种声音，而且还有着说丝路古道的这种商旅驼铃叮咚的声音。
2: 当我关掉采访设备，认真地再听一次，那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声音，是千百年来所有路过者的记忆被风一起唤醒。山的第二种传说是时间的回响。从干燥的西部，我转向湿润的东部，来到了天水麦积山。它形如麦垛，好像是人类农耕生活的一种延伸，朴实亲切。但当崖壁上佛陀的东方微笑穿透千年而来，我的内心也被击中了。一位文保修复师守护这里4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0: 老师，这些佛像在这儿存在多少年了？
4: 现在1600多年。其实看起来，麦积山的每一座雕塑像，你都带着笑容，内心笑着，就笑得很美，很自然。
2: 我看着眼前的一尊尊佛像，一凿一斧间，古代的匠人把相信这件事刻进了石头里。
4: 就是看着也是守护，干着也是守护，就说是把它守护好，保护好，传承好。
2: 风雨战乱，朝代更迭，这些微笑却从没变过。山的第三种传说是信仰的模样。最后一站是甘南的扎嘎纳，晨雾中的石峰像一座巨大的宫殿。
5: 我们扎嘎纳人相信山神就住在这石头里面，保护着我们。

0: 青稞和牛羊。张方呢的藏语就是石匣子，就是石头的箱子，就这个意思。
1: 我这一路来其实也看了很多甘肃的山，感觉甘肃的每一种山都有自己的一些性格。
2: 老村长后来告诉我，山是什么性格要看靠它活的人是什么活法。在甘南，山把人们护在怀里，人们把山放在心里，关于山的传说才能一直流传。这一路我曾经试图总结出一个统一答案，却发现走得越久越无法说完。
3: 北洋山、北化是前南山、前化，
4: 在整个中国来说，
0: 不同的名字
5: 风塑造了这俩山是一个
4: 生态屏障嘛。
6: 奶奶看这里，我们拍张照片哈。
2: 西北的山是沉默的史诗，它不说话，但却把人如何生活又为何相信写进了每一道褶皱里。如果你有一天来甘肃巡山，会发现山的气质和这里的人很像，因为山是甘肃人的脊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任正赫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安排部署加快全省现代物流网建设等工作。
1: 各地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庆阳算力规模突破18万匹，中国算股加速崛起。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工业稳则经济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我省立足产业发展实际，通过技术改造、智能升级和绿色转型，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今年以来，我省大抓工业、大干工业、大兴工业，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眼下，我省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工业项目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进入冲刺阶段。该项目聚焦高端氟化工、高性能材料及新能源配套等领域，产品将广泛应用于新能源电池、半导体、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预计年均工业增加值可达320亿元以上，将助力打造特色新材料产业集群。目前，管道试压、设备调试、配套设施开始收尾。
3: 这阶段呢，主要是处在管道的试压的一个关键环节里边，管道试压结束以后，它会对后续的仪表安装、防腐保温起到一个前提的作用。我们的设计人员已经完全进场，当天的问题当天解决。
2: 锚定创新驱动，一批重点工业企业向技改要效益、向转型要动能，在装备制造、有色冶金等领域持续突破。今年，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聚焦双赛道双集群产业协同发力，持续推动机车产品拓展、风电产品多元化攻坚，通过新工艺、新技术的落地应用，有效压缩机车检修周期，降低生产成本，不断拓宽企业产能效益空间。
4: 公司上半年新签订单30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17亿元，同比增长21%，实现了利润总额3000万元。
2: 装备制造企业技术革新，传统优势产业有声有色。作为区域龙头骨干企业的兰州铝业持续优化工艺参数，精准管控生产全过程。上半年原铝产量、利润总额均超过目标进度。
5: 今年我们车间以技术革新和标准化管理为抓手，大力推广全生活化应急节能技术，实现了直流电耗降低200度，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彻底突破传统低端生产模式，全力推动电解铝产品向高端化、精细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2: 今年上半年，我省深入落实强工业行动，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工业经济实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前6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高出全国平均增速1.3个百分点，连续54个月高于全国增速。张掖市对重点企业实行常态化监测，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攻关和市场开拓力度。甘肃泽佑新材料公司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先后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荣誉称号。
6: 前半年全球市场向好，我们紧盯市场需求，保障现有生产线满负荷有序运管，一至六月份产值达到了5000万元以上。
2: 企业高产的背后是技术创新的有力支撑。陇西县依托甘肃陇西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平台，先后引进国药集团、广药集团、扬子江药业等31家龙头企业，通过优化升级中医药加工体系，推动产业从资源输出型向加工增值型转变。向心而行，以智图强。15五开局之年，我省纵深推进强工业行动，全面推动传统产业加快换新，新兴产业加速领跑，未来产业加力生根，让工业强省、产业兴省成为甘肃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8月12号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省现代物流网建设和甘肃省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改革发展工作汇报，安排部署加快全省现代物流网建设工作。
7: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甘肃最大的机遇在于一带一路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推进六张网建设部署要求，以建设东中部产业向西转移重要承接地和国家向西开放的战略通道为牵引，加快构建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的现代运行体系，更好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会议强调，要提升平台载体质效，持续推进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国家进口贸易创新示范区、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等建设，加快提升物流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强化枢纽功能整合与辐射带动能力。要加速通道网络建设，不断提升干支网络和联运一体化水平。要促进现代物流与产业深度融合，切实把物流网优势转化为高品质高效率的服务优势。会议强调，各相关方面要坚持防风险与促发展并重，合力攻坚分类施策，依法依规化解企业债务，多措并举筑起纾困解难，推动省国际物流集团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做强做优我省通道物流产业，支撑带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王斌、吴万华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0: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我省各地依托资源禀赋和基础优势，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8: 盛夏时节，椒香四溢，陇南市五都区的100万亩花椒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
9: 花椒采摘的进度是达到了这个50%左右。实现订单式销售。去年以来，我们通过实施绿色防控、综合管护、品种改良等措施，花椒品质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8: 陇南市五都区90%以上花椒栽种在15度至45度陡坡，地块零散错落，花椒采收后运送不便。当地因地制宜铺设轨道运输车，让红彤彤的花椒坐上山间小火车。
10: 以前我们摘花椒都是靠人工往下背，现在有了小火车，就是靠小火车往下运输，也就方便快捷，而且轻松。
8: 据了解，2026年陇南五都花椒稳固发展面积100万亩，花椒干果产量预计达4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达50亿元，农民人均花椒纯收入达到4500元。这几天，天水市麦积区数百亩黄花菜迎来集中采摘。黄花菜采摘讲究时效，清晨花苞紧闭时品相最优。天色微亮，村民们就

0: 开始采摘鲜嫩花苞，标准化加工车间同步运转，经过高温杀青、晾晒风干、分级分拣打包入库，成品干黄花品质稳定，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
1: 收回来的鲜黄花一律加工，不愁销路，一年下来能多收入8000多块，实实在在摘来了实惠。
0: 眼下张掖市民乐县特色紫皮大蒜进入集中采收期，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民乐紫皮大蒜常年受到各地收购商与消费者青睐。
2: 今年整体产量比较好，我们也将持续聚焦大蒜种植的特质增效工作，把民乐紫皮大蒜的品牌打得更响，让小小的蒜头真正成为群众稳定增收，推进乡村振兴的致富国。
0: 在静宁县双县镇的千亩南瓜种植基地，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转运、收购。当地为破解土地利用率低、产业单一等问题，大力推广幼龄果园套种南瓜的立体种养模式，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产出。
3: 今年双县镇南瓜种植面积达4800多亩，预计总产量7500余吨。后续我们将持续对接收购客商，拓宽销售渠道，稳定销路，让南瓜产业成为群众增收支付的有力保障。
0: 锚定科技新农主线，深耕特色产业赛道，走进武威市凉州区金大棚蔬菜种苗产业园的日光温室大棚，物联网实时监测环境数据，智能喷淋系统精准作业，温控设备恒温控湿等全程智能化管护，成功推动传统土大棚向数字育苗工厂转型。
4: 全面配套物联网监测和自动化管护系统，实现了棚内温度、湿度、光照精准可控，水肥施用更加精准高效，利用率较以往实现翻倍提升。
0: 目前园区年集约化育苗能力突破1亿株，可保障约3.6万座日光温室、9000亩陆地蔬菜的种苗供应需求，年销售收入突破1500万元，产品辐射范围持续拓宽。甘肃台报道。
5: 产业兴则经济兴，面对传统产业转型与新兴产业培育的双重考题，定期如何破题？答案是以技改激活存量，以增量培育动能，走出一条多元产业协同发力的转型之路。
6: 走进临洮铝业车间，滚烫的铝水经过定型冷却，被加工成一批批高品质铝锭，销往市场。此前，企业积极探索产业改造、节能降耗，投入1.88亿元完成节能技术改造，能效达到国家水平。
7: 今年上半年，我们抢抓政策机遇，开足马力，稳产满产，生产铝锭5.7万吨，实现销售收入13.7亿元。
6: 技改激活传统产业，精深加工则让特色农业身价倍增。在安定区这家淀粉加工企业，马铃薯鲜粉正源源不断走下生产线。过去销售的原淀粉，经过精深加工及品牌化包装后，如今身价提升，走俏全国。
8: 宽粉是定西的一大特色产业，我们开足马力生产，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拓宽销售渠道。今年截至目前，生产各类马铃薯产品500吨，销售额490万元。
6: 如果说技改和深加工是存量变革，那么文旅和新能源产业则是定西正在打造的增量崛起。在通渭县正在加紧建设的温泉旅游度假区项目，将文旅、康养、生态、农业深度融合，预计今年9月全面建成运营。不久前建成投运的一恒辰、一恒星两座独立储能电站，总装机150兆瓦、600兆瓦时。这片巨型充电宝在风电光伏发电富余时充电，用电高峰时放电，大幅提升了区域新能源消纳水平。
9: 项目自投运以来，整体运行平稳有序，截止目前已完成上网电量9197万千瓦时，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能源支撑。
6: 产业转型靠企业，更靠政府精准施策，定期是严格落实项目建设时序管理，全力抓前期、抓争取、抓开工、抓进度，协同推进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六张网规划建设。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全省4.8%、8%，位居全省第四。
10: 1到6月，全市共争取政策性项目154个，资金40.79亿元。

0: 资金争取量同比增长51%。
1: 经济稳增长的成效最终体现在老百姓的账本上。今年上半年，定西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1%，增速双双位居全省前列。一个多元产业协同发力、高质量发展的新定西正加速成型。甘肃台报道。
2: 集队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甘南州合作市左盖多玛乡华池县委统战部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将集队关爱行动作为保障民生、服务群众的重要举措，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
1: 家住合作市左盖多玛乡的81岁特困供养老人任倩塔是独居孤寡老人，晚年生活多有不便。乡镇帮扶干部韩周军始终牵挂老人日常起居，帮助申领取暖煤、被褥等物资，常自掏腰包为老人充话费、买药品，用点滴小事守护老人暮年生活。
3: 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年龄比较大，平时生活比较吃力，自己不能做饭，我们就委托隔壁的邻居为他每天提供午饭，我们尽量把他的生活所有的都照顾到位。
1: 各项惠民兜底政策为老人筑牢了生活根基。2025年，任倩塔领取草原奖补资金18229.23元，村集体经济分红4500元，每月还能固定领取605元特困供养费，多重保障让老人的日子过得安稳富足。
4: 这一块都给人嘛，这样俺们不好，不是俺们关键是没有用。钱给孩子多少年？
1: 左盖多玛乡全面摸排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建立帮扶台账，全乡累计开展联系交流221次，落实惠民政策67件。
5: 我们坚持常态化上门走访慰问，精准落实各项帮扶政策，为帮扶家庭解决各类实际问题，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把关怀关爱送到群众心坎上。
1: 华池县委统战部创新推行112帮扶工作模式，不仅惠及分散特困供养老人，更让乡村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在华池县侨河乡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配套的空气能地暖系统，让老人们彻底告别了冬日挨冻的困扰。
6: 是地暖，我们住下时候呀，不要铺垫褥子啊，可明了，我们感觉说呀特别舒服。
1: 2025年，对接天津市北辰区社会力量，投入帮扶资金80万元，为全县430户分散特困供养对象统一安装水暖炕，为2所乡镇养老机构配备了空气能供暖设备，全方位改善困难群众冬季取暖条件。
7: 常态化开展捐资助学、农机培训、爱心义诊系列公益活动，培育同心帮扶品牌。组建红十六等志愿队伍，深入乡镇村社区，开展两节慰问、爱老助残、勤暖重阳系列志愿服务40多场次，惠及群众1万余人次。
1: 甘肃台报道。
8: 从冬树西算节点到毫秒用算试点，庆阳在数字经济新赛道上跑出加速度。今年上半年开工建设数据中心14栋，算力规模突破18.55万匹。集群建设全面提速。
9: 在中国移动甘肃庆阳数据中心园区，一座新建的数据基楼完成封顶，总建筑面积约2万平米的基楼，采取钢结构大平层和预制化电力方舱，装机能力约1737架物理机柜。
10: 仅69天便完成了自土方装机到首批机房的移交全流程建设，创下了数据中心的建设新速度。预计9月份机电施工完成，建成后能够承载30兆瓦的服务器。
9: 园区已累计投产4栋数据中心，承载算力超过9万匹。今年持续开工2栋数据中心，预计年底投用。
11: 我们今年加大了在庆阳的投资，一共开动了5个建筑，其中有2个数据中心。预计到年底，我们在庆阳的电力的承载能力大概在130兆瓦以上，承载的算力预计在20万匹的样子。
9: 截至目前，庆阳数据中心集群总算力规模达18.55万匹，智算占比超99%，占全省算力的97%，全国的

0: 承载了全国超过25%的独立模型 AI token 运算需求。15/5时期，庆阳市将持续深化与三大运营商字节跳动等龙头企业合作，力争集群算力负荷达5G瓦，推动中国算股智慧庆阳向世界算股资源之都迈进。甘肃台报道。
1: 近年来，我省聚焦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和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累计落地三北工程相关项目166个，争取中央资金124.58亿元，完成建设任务2017.8万亩。在河西走廊1686公里的封沙线上，一条1482公里的林草阻沙带已拔地而起。全省212个重点封沙口中，178个得到有效治理。民勤380公里环绿洲锁边林带全线闭合，有力捍卫了绿洲生态安全。科技赋能与全民参与成效显著，形成全民共建共享格局。坚持生态经济共赢发展，走出绿富同心、生态惠民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甘肃台报道。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甘肃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让群众在家门口享有更加安全、规范、可靠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案明确10项重点任务，细化首诊负责、处方审核等19项制度执行标准，聚焦门诊诊疗、急诊急救、院感防控、合理用药等关键环节提质升级，加快胸痛、卒中、创伤基层救治单元建设，推动检验检查结果互认，行动统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家庭医生签约等重点工作，建立省市县医共体医疗机构5级质控体系，形成质量持续改进闭环管理机制。按照安排，我省以3年为周期分步推进体制，通过常态化督查抽查、急救实操演练、专家下诊指导等方式，持续消除基层医疗安全隐患，夯实基层卫生健康腐根基。甘肃台报道。
0: 记者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了解到，截至7月底，甘肃省电源总装机容量达12745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8297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容量65.1%。风光主导、多能互补的电源格局基本成型。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能源安全和能源基地建设，抢抓双碳机遇，加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系统推进新能源项目开发、储能配套建设、外送通道布局优化，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迈上新台阶。甘肃台报道。记者近日从省司法厅了解到，上半年全省依托陇上一起查涉企行政检查系统，累计压检重复涉企行政检查1687次，有效减轻企业营检负担，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目前，该系统成功入选全国2026年政法智能化建设智慧司法创新案例。8月12号，云网筑基智联共生 AI 赋能陇原产业发展研讨会在兰州举办。与会专家围绕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落地应用、数字产业融合等内容进行交流研讨，探索 AI 赋能实体经济路径，助力数字技术与甘肃特色产业深度融合，以数字智联助推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动能。8月13号，2026年巴布沙杯甘肃省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鼓浪县开赛，设男子、女子两大组别，全省20支队伍的482名青少年球员齐聚绿茵赛场，同台竞技、切磋交流，比赛持续至8月19号。8月13号，2026年母亲微笑行动兰州站公益活动启动。该项目专注于贫困家庭唇腭裂及头面部畸形患儿免费救治，120名患儿参与义诊筛查，首批修复手术于8月14号开展。项目自1999年落地甘肃以来，已累计救助2000余名患儿。近日，积石山县集中推出5大类优质国有资产对外招商，

发展商贸、文旅康养、农畜加工、乡村民宿等产业，当地同步推出审批绿色通道、资产经营专项贷款等配套政策，旨在盘活存量资源，激活县域。

0: 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九海藏，年份长。
1: 每年6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这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2: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3: 西南服务团正式成立。
4: 华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5: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
3: 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6: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7: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

0: 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儿。18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16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记录30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我叫大米，美食是我第一语言。我将在中国寻找家常美味大师，在这趟考验耐心、深入亲情的旅程中，奶奶就是最好的老师。

0: 山脚下的这些村子有很多好的美食都隐藏在这里。你知道我每次到了云南真的是心情超好，我学了白族美食、彝族美食、回族美食、苗族美食等等美食，但是仍然有一个民族我还没有探索过，就是纳西族。上气不接下气了，头也有点晕了，赶紧下去找我的早饭了。我从来没有吃过纳西族的美食。这里是做什么呀？
1: 鸡豆凉粉。
0: 鸡豆凉粉，我来一份吧。鸡豆是这里产的一个豆子吗？
1: 对呀。
0: 调料都有什么呀？
1: 花生呀、芝麻那些都有。
0: 我说花生就是给了一点点脆感，真的好。然后里面还有醋是吧？
1: 对。嗯。我们当地人一般都吃这个凉粉，吃一碗，还有粑粑吃一个。
0: 哎，那大姐，你知道这附近我应该去哪里去找那个最传统的纳西美食？
1: 纳西美食就是日湖村，看一下吧。
0: 离这儿近吗？
1: 近啊，不远，就那边。
2: 玉湖村是建在鱼龙雪山山坡上的一个小村子，离雪山更近，从这里看到的雪山更壮观。
0: 哎，狗，你知道哪里有好吃的纳西美食吗？知道吧？在哪儿？在哪儿？你认识奶奶吗？来，带我去啊！有什么美食啊？哟，这边。
3: 哟，来来来，哥哥，漂亮的，你那一会你在哪？
0: 你好。啊，
3: 我很好。那个是咖啡厅。哦哇。来一杯咖啡吗？
0: 你好，你好。
3: 哦。太累了，外面太累了。
0: 这里有咖啡啊。
3: 嗯，这里有咖啡。
0: 是一个咖啡厅，还有客栈吗？
3: 还有餐厅。哇哦！
0: 我在外面看到的一个古老的村子，然后里面就是真的很现代啊。而且我还偷偷的看到了厨房。这厨房你过来看一下吧。我的天哪，我特别想做菜呢现在。
3: 这里的煤可以看。
0: 这房子有多大？
2: 焦奶奶住在澳门的小女儿嫁给了美国人，怪不得房间的风格如此的西式。
3: 我的祖祖辈辈都是这里的。
0: 都是这里的。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到处去寻找最传统的美食，然后跟奶奶一起学做菜。所以其实我看到你我已经有想法了。
3: 哦，谢谢你们我也高兴了。
0: 那你会不会愿意让我当你的徒弟？
3: 好，我们去里面嘛。
0: 那你教我吧。
3: 进来啊。早上是做粑粑裙，晚上做火锅裙。哇，
0: 今天我们是做一套是吧？嗯，学一个早餐，学一个晚饭。
3: 方便

0: 你知道这个在很多西餐也有，就是我们管它叫一个 pullish， 叫头发，头一天，然后留一点，第二天用啊。
1: 啊，这是
0: 这种粑粑，你要是不做这个教头，我相信那个味道。
1: 你要就是
0: 好，
1: 你要是给你软，还有点不行。有时候是店里边干活
0: 啊，干活
1: 干好了，是都找我了，是拿出来吃，是给一点软。
0: 是这样吗？
1: 啊，
0: 奶奶，你去过澳门吗？
1: 我现在还没去过，我要出差要去孙女看一下，孙子看一下，那个女婿看一下，他们是做那个有时候去披萨呀。
0: 哟，奶奶还有披萨，是你自己做的吗？
1: 不是，昨晚上他们带回来的。
0: 哦，我发现奶奶真的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奶奶。
1: 你这不好好干。
0: 哦，好，
1: 快去。
0: 好，我站一边吧。
1: 这是圆圆的粽。
0: 哦呦，就形状不对是吧？他真的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你一看他的家也是收拾的可干净可干净了。奶奶，你是什么星座的？
1: 我们是圆圆做的。
0: 不是什么形状的。最传统的披萨也是只放两三个食材。嗯，它真的是外面脆，里面嫩。
1: 再一点辣子。这是我自己做的，
0: 跟你上课还是挺好玩的。学一个粑粑不够，是不是还有一个火锅可以学的？
1: 我们要找找菜。
0: 好，那咱们再拿两块。
1: 好，
0: 这个就像以前的生活了，就是干活要边吃粑粑边干活，是吧？
1: 这是，
0: 走吧。
1: 这是。
0: 那你这个朋友是认识了很多年吗？
1: 干了吗？好。
0: 说好了，说好了，好，我们过去吧。
1: 认识了好多年，我是一起长大的。他是姓李，我是四赵。李继华，
0: 你好。哦，你也戴这个帽子哈？
1: 是的，是的。
0: 很可爱啊！哇。
2: 去菜园里面吧。
0: 啊，菜园在后面嘛。
1: 啊，
0: 你看，这是给奶奶设计的，不适合我这样个子高的人哈。
1: 哇，这里深一点。
2: 给了吗？给他给。
0: 哦。哦，我们在找韭菜根啊，我一直在找胡萝卜。
3: 韭菜根富含膳食纤维，是云贵地区涮火锅的独有食材，还能抗疲劳、抗积食。
0: 哟，
1: 甜不甜？
0: 甜。
1: 嗯，真是。
0: 哇，
1: 够了，够了，这个就够大了。
0: 哇，这个洋芋也不错
1: 啊。啊，漂亮。
0: 什么颜色的？
1: 啊，这个是红色的。
2: 我们自己放那个农药肥，不许化肥
0: 啊，
2: 不许打农药，吃起来对身体才好。
0: 是啊，像在大城市买的这些食材，买不到好的。那个奶奶也可以陪我们一起吃吧？
1: 好好好，
0: 是吧？
1: 好，
0: 可以吧？
2: 可以，
0: 要不然太不好意思了。
1: 好，
0: 就拿你的食材就走了。行，那待会儿再见啊，奶奶。
2: 好，那走啊。
0: 好，这里还有一个球。
1: 这是
0: 你来抢球啊，你来，你来，
1: 啊，我够不走，
0: 走，所以有很多美食也是代表团圆的意思，尤其是像火锅这样的东西。
1: 嗯，好，快去了，
0: 可以吃了，
1: 是，
0: 可以吃了。
3: 那锅的锅底是我熟悉的丽江腊排骨。但是今天我才知道，要把锅多的盐分煮掉以后才能用，而且在半个月的腌制下，特别是在高原这样的环境下，排骨会有更浓郁的香气。
1: 你出来了，怎么了？
0: 丽奶奶都过来了，说你们这个那锅怎么还没做完呢？
1: 不要这样跑，不要这样切。
0: 哎呦，
1: 不要切！
0: 你早说，滚到块儿我就知道了啊。哦，
1: 这样切。
0: 哦
1: 哦。
3: 哦，和普通火锅不同的是，奶奶教我把所有食材一层一层的放进去，根据它们耐炖的程度，这个韭菜根就比较耐炖，所以要放在比较下面的位置，还包括奶奶自己做的豌豆皮和小麦皮，最上层是粉条。
2: 我里面煮一下，
1: 不要打开，
0: 打开一下吧，
1: 不要打开。
0: 那个奶奶，那个排骨汤，我可以拿一点拿走，可以吗？可以啊，好，这个留给我啊。奶奶给我一点火锅的汤，我准备用它做我的美食。

0: 我听奶奶说，她小女儿是住在澳门，奶奶还没有机会过去找她，所以我决定今天我给她做一份澳门的美食，也就是葡萄牙的美食。它叫 caldo verde， caldo 就是汤的意思，然后 verde 就是绿色的意思。以三个食材为主，一个是土豆，也就是奶奶的土豆，第二个食材是这个羽衣甘蓝，尽量让这个叶子稍微大一点，然后我们切成丝。在西餐里面已经很流行用这个叫 kale， 但是这个 caldo verde 很早以前就是用这个 kale， 在它流行之前。第三个食材，西班牙腊肠。那么怎么让它更有奶奶熟悉的家常的味道呢？就是可以加上火锅的汤。我想一般这个 caldo verde 是用水来煮，把水换成这个汤，那你想会多香呢？这个土豆可能要煮得烂的，然后再用这个打蛋机啪啪啪啪啪，其实它的作用就是加一点空气在里面，吃起来就是稍微舒服一点，没那么腻。要是在奶奶家的厨房该多好啊，直接插电就好了。这个羽衣甘蓝叶最后的时候要放进去，像个画龙点睛吧。
1: Oh my goodness，
0: 你看到这个油的颜色吗？红红的。在澳门的时候，你可以喝一碗汤，配一点面包。这个面包呢，就是玉米面包。我想就是做一个丽酱粑粑，里面放玉米面粉。也可以留一点油在这个平底锅里面，做这个丽酱粑粑，就会带一点点的这个香肠的味道。好，蘸这个汤。我是不是在澳门？哟，来喽！还有一个东西，餐桌上少不了的。
2: 奶奶学会了一家。
0: 哦，你得尝尝才知道我学没学会。我给大家，你看一下奶奶，是什么汤呢？这个是在澳门，经常可以看到、可以喝到，所以我知道你还没有去过澳门，你可以先尝尝。
3: 谢谢，谢谢。
4: 好吃，
0: 好吃吗？
4: 好吃。
0: 有洋芋，洋芋。
2: 洋芋，
0: 这是奶奶的洋芋，就是从你地里面挖出来的，所以有点那个。
2: 是，原来是放了奶奶给的洋芋。
0: 对。
3: 拿锅
0: 现在好了，
3: 好了。
0: Oh my goodness！ 哇、OK， 我来。这个韭菜根，它的味道很特别。坐在他儿子旁边，然后还有卢山他的女儿，我真的是感觉到他们的家很包容、很热情啊。
5: 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就每家每户都去做大厨。我就跟着他混，我就跟着他就可以有好吃好喝。
3: 我们小小的时候是太苦了，那个鞋子都穿不起，衣服都有时候是我爸爸妈妈缝一点，一小块一小块缝起穿，是太累了。那个说的累了，我们干活的说的太累了。
5: 怎么说呢？我爸爸去世了，所以他一个人呢。从精神上来说，依甘还是会有一些失落和一些难适应的地方，因为我爸爸是个特别贴心的人，随时逗我妈开心，逗我妈笑。平时做粑粑，我妈把面揉好，我爸在那里擀面，我妈放到锅里，我爸控制火候，他们两个总是这样子的。然后现在呢，我妈一个人做，有的时候其实
0: 说实话，我已经开始想家了，因为
3: 对，真的，
0: 对啊，
2: 没事，这里也是你的家的。
0: 谢谢，已经越来越难把全部家人都聚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奶奶，我觉得你最棒的就是你能让大家都聚在一起了。我也马上要回英国啊，然后我可以看到我弟弟妹妹。我姐姐啊，还可以看到我奶奶，所以我已经非常期待了。
2: 奶奶多少岁了？
6: 90。
7: 有了家人的陪伴，奶奶就不会一直沉浸在难过的情绪当中。她还给我看了客人的留言，还有她的画家哥哥成名的作品。只要家人继续围在赵奶奶的身边， 张奶奶的笑容才会像以前那样可爱。
3: 花花山，花花山，啊，问里里有个花花山，花花山，啊，问姑娘花花山，
0: 花山，花花山。哎，对，我们有点乱了节奏了，是吧？
6: 这个歌是现编的，它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歌词。
0: 哦，是吗？
6: 就是这是我妈唱的时候，她编的，抒发她现在的心情。她不是说是，
0: 所以她说，这个汤，这个汤太好喝了，太好喝了。这个汤，这个纳西锅太好吃了，太好吃了。是这意思吗？也不是，
6: 调是一定的。她是在抒发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3: 啊，问国外那个，国外那个。
0: 哇塞，
3: 国外有个拉尼格，
0: 这也是一个少数民族的魅力吧。然后我听到赵奶奶唱那个阿哩哩，她还变了歌词啊，把我也加进去了。
3: 见面一几盘粥，几盘粥，
0: 这里还有一位奶奶，我能不能跟李奶奶学什么？我应该学什么？除了这个拿锅，还有什么美食可以学？
8: 还有那个月饼。
0: 月饼啊，
8: 现在年轻人不会做了。
0: 好吃吗？那个月饼
6: 非常好吃，
0: 是吧？
9: 很远，在院子里就能闻到那个月饼的香味。
6: 对，小时候我们一直都记得，就是烤那个月饼的时候那个香味啊。
9: 刚刚出来的
10: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十八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十六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0: 虽然现在不是春节，但是我想要找回那种年味。我不喜欢这种香味只存在于大家的记忆当中。李奶奶，
3: 哎，
0: 我过来了。
3: 好，大明，
0: 你好，
3: 快进来吧。
0: 在做什么呀？
3: 烤核桃，你来帮忙一下吧。
0: 好，我拿个椅子吧，这里还有红糖啊。这个也要用啊？是这样吗？
3: 不是。
0: 这个是这里产的吗？
3: 这个是这棵树的。
0: 哪棵树？这棵树啊。
3: 嗯，
0: 太棒了。有什么你不种的吗？我们昨天做那锅也是用你的食材了。
3: 样样都有，果园里面
0: 样样都有啊。
3: 嗯，对，我去看一下面粉个。
0: 面粉个。
3: 嗯。
0: 哟，奶奶。
3: 哎。
0: 你为什么要蒸啊？
3: 不蒸是做不成，蒸熟掉才能做。
0: 其实我们西餐里面也是有这样的做法，就是比如说要做一个白酱，也是这样把面粉先做熟。如果是生的话，那个生的面粉的味道受不了。
3: 你差不多七万掉。
0: 全部写到这儿，这个月饼有多甜呢？
3: 它不够就不好吃。
0: 你一年能见到你孩子几次啊？他们是
3: 我是天天跟孩子在一起的，儿子在一起的。
0: 儿子住这儿啊？
3: 不是，住在丽江。
0: 但是他每天都会过来吗？
3: 不是，我每天都上学，晚上给他们做饭，早上给他们做早点。娃娃上学去了，我又坐公交车回来，还要做菜。
0: 哇，都为你家人
3: 一天跑上跑下，
0: 回来回来，
3: 嗯，对，
0: 来回来回。这个真的让我想到我奶奶做的最拿手的菜，就是英式的派。然后我们也是一样的，把这个面粉和糖一起用手搓，然后我们是放黄油，奶奶是放鲜油。所以其实我觉得中餐和西餐有很多相同点，跟丽奶奶学真的让我想到我自己的奶奶。
3: 这个还有滋滋呢，你看
0: 它还会化掉吗？
3: 会呢。
0: 哦，这个是什么呀？
3: 一薄荷嘛，香料嘛，你闻一下嘛。
0: 哦，
3: 这些
0: 香啊！
7: 椰薄荷又叫牛至，西餐里通常作为肉类的配料，没想到还能用在月饼里。
0: 这个我没见过。
3: 这个是上面烤的。
0: 哎，那会不会像个那个烤箱的意思？
3: 对。
0: 开始做月饼了。
5: 好，
0: 这个很漂亮啊。嗯，
11: 差不多得年了。
0: 这个是什么木头做的？
11: 这个是核桃树的。
0: 核桃树？
11: 嗯，对。
0: 有核桃馅的，有核桃树的。
11: 嗯，核桃树的才牢固。
0: 是一套的。
3: 我孙子现在他们是不懂事，他们还小，他们是喜欢城里面好。但是我说了，孙子，你的家一直在这里，一直在育活，城里面只是暂时的，对身体健康来说是自在育活才好。
7: 不知村里有多少老人和李奶奶一样，为着城里的孩子们没日牵挂，没日忙碌。李奶奶也不知道孩子们将来会不会回到村里，她只好依旧做着从前孩子们最喜爱的食物，而食物钟爱的力量只能由奶奶来传承。
3: 我们那些吃的饮食文化传下去也是重要的，不传下去是他们就失传了。
0: 所以这里让我更加相信中国最好的美食来自于民间，也就是在这样的农村能找到的。这个要烤多久啊？
3: 20来分钟。
0: 那这20分钟用来干嘛呢？我有一个想法。奶奶，你家有苹果吗？
3: 有。
0: 有苹果啊？
3: 嗯。
0: 能给我用一些吗？你知道我现在要做什么吗？
3: 不知道。
0: 你猜。
3: 做一个菜碗。
0: 刚才我们做那个月饼的时候，
3: 嗯，
0: 我就想起了我自己的奶奶，
3: 嗯，
0: 然后她有一个非常拿手的菜，就是用苹果做的，英国的美食，300年的历史。
3: 西餐这没有吃过。
0: 你没吃过？
3: 嗯。
0: 好，这可以算是人生第一次。
3: 嗯。
0: 跟你刚才那个做法是有一些相似，我奶奶平时不放核桃，但是我在这里吃的核桃太香了，我得放。我缺少一点当地的气息吧。哟，有没有感觉？
3: 有。
0: 生姜粉比较辣，然后桂皮比较香，所以放那么多糖加这两个东西就是可以找一个平衡。这是什么？
3: 不知道呀。
0: 不知道呀。又是一个陌生的东西。是什么呀？
3: 是不是那个猪油
0: 啊？黄油。对，我们管它叫黄油。
3: 黄油
0: 相当于你用的那个鲜油一个意思，但是我们不想要做成一个面团。哎，其实正好这个你可以带给你的孩子。
3: 对，
0: 可以吧？今天晚上你是不是去给他们那个月饼啊？
3: 去了，我去看一下吧。
0: 啊，去看那个月饼。
3: 嗯，
0: 好了吗？
3: 嗯，月饼熟了。
0: 熟了。
3: 哦
0: 哦
3: 哦，好香
0: 哦。
3: 耶耶耶。
0: 哦，这个味道特别特别香。Yeah, 我以为可能会有点过于甜，但并不是。那个月薄荷呀也是很特别的味道。
3: 对，
0: 加了核桃有一点脆感。
3: 嗯。
0: Oh my goodness, 我有点害怕我可以把这个全部都吃完了都没有问题。这个绝对是我吃过最香的月饼，真的。做这个苹果，肉桂粉跟苹果是非常好的朋友。
3: 看起来了，
0: 香不香？
3: 香。
0: 香吗？
3: 嗯。
0: 你能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吗？
3: 我想象不出来呀。
0: 想象不出来，一会儿可以尝尝。Yes, 先给奶奶吃吧。玉虎村苹果派做好了。奶奶，
3: 哎，
0: 过来尝一下。
3: 好
0: 啊。哦，你找那个苹果啊。
3: 嗯，
0: 还有一点那个碎碎。
3: 对，
0: 再放一点那个那个酱，多放一点那个。
3: 嗯，好好。
0: 对对对。
3: 嗯，太饼的好吃了，我从来没吃过。
0: 嗯，我觉得主要是你这个苹果特别香。
3: 我多吃一点吧。
0: 嗯，可以啊。你也可以给你孩子吃。
3: 好香啊。也可以给别人分享一下，然后给赵奶奶分享一下。
0: 哎，赵奶奶，赵那个赵奶奶，给她送几个月饼。
3: 嗯，对，
0: 这个主意好。
7: 李奶奶的性格和赵奶奶的完全不同，却能走到一起，几十年了都还像闺蜜一样亲。不管是什么，

0: 都会每天拿来分享。
1: 哇，今天你的孩子会吃很多糖啊。
2: 对了，他们会高兴了，
1: 晚上不会睡觉的。哟，奶奶，哎呦，教你了，你看，
3: 谢谢谢谢，
1: 怎么样？
3: 这么好吃的月饼，
1: 我跟丽奶奶做的。哦，
3: 这是，
1: 来，一起吃啊。
3: 我吃一点。
1: 丽奶奶特别棒，她那个月饼做的特别好。
3: 太好吃了，吃。
1: 是不是啊？嗯。还有一个东西。嗯。知道是什么吗？
3: 哦。
1: 哦，是什么呀？这是我跟李奶奶一起做的。
3: 嗯，太好吃了。
1: 你还没吃完呢。
3: 什么？我知道了。
1: 什么味道？
3: 嗯，又甜。嗯。又。
1: 又。桂皮。
3: 是。
1: 有
3: 桂皮的味道。
1: 对不对啊？
3: 是。太好吃了。
1: 这里会有什么？
3: 还没看过。
1: 这是一个传统的纳吉的婚礼吗？嗯。他们会不会介意我在这儿呢？
2: 没有。
1: 不介意吗？
3: 不介意。
1: 因为我没收到邀请啊，我感觉不好意思。
3: 不介意。
1: 真的吗？
3: 他们欢迎的。
1: 是吗？OK。
3: 他们欢迎。
1: 谢谢。这是你认识的吗？
3: 是吗？都是我的朋友。
1: 你好。
3: 我是过月饼的嘛，是不是？
1: 祝贺你们。
3: 阿哥是
1: 永远幸福啊。哎呦，这么浪漫呐！啊，
3: 就是。
4: 我也才一点。啊，
1: 然后。
4: 哈哈哈
1: 哈哈！再来，我碰上了一个婚礼，真的是额外的惊喜。然后我看到整个村里的人都在那儿，他们那么热情的欢迎我，至少得有点东西可以还给他们
5: 吧，赵奶奶。
1: 特别棒吗？我也觉得是。
2: 我也很崇拜他。
1: 我也很崇拜他。
0: 奶奶带着我认识她的朋友。突然让我意识到，这不就是生活最原本的样子吗？没有城市中的高墙，也就挡不住美食的香味，更挡不住什么事儿都最懂得的奶奶，挡不住他们的智慧与情感的表达。
1: 我这个美食之旅真的值得去做，更加让我想去更多地方，去接触更多人，去接触更多少数民族，去学更多美食。
6: 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7: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6: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8: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6: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20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

心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老张，光复社内部是不是有我们的同志打入进去了？如果有，作为铁流小组副组长，我有权知道真相。
1: 没有什么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那是你虚构出来的。
0: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知道？我在这里保证，我马小英绝不与你争功，所有功劳都是你张乔一个人的，这总可以了吧？
1: 你不是急功近利，就是别有用心。
0: 什么意思啊？
1: 你自己心知肚明。好了，关于这件事，我不会做任何解释和说明。如果你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可以调离铁流行动小组。
0: 好吧，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

0: 叶大哥，
1: 诸位，陈社长返回舟山公干，这里的事情暂时由我负责。
2: 社长已经吩咐过了。
1: 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多事之秋，诸位各司其职，绝不可疏忽怠慢。
3: 是。
1: 叶大哥，您和属下的房间我都安排好了，啊，请过来。

0: 我们先回去，
1: 先回去。
2: 哎，这间房子就在社长房间的隔壁，只是比社长那间小了一点。
0: 嗯，好，非常好。
3: 燕大哥，还有什么需要？
2: 老丁，您辛苦了。
0: 燕大哥说哪里话？
2: 这是应该的。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0: 是，
2: 你去吧。
0: 好。
4: 哥，
2: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4: 嗯。哥，我们从哪查起啊？
2: 去找老丁，把公馆内所有人的情况摸清楚，然后向我汇报。
4: 嗯。

0: 给，这是电报。地下驻魔场来电，马上去叫老丁。是，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常住在公馆中的有六个人：老丁、报务组长刘霞、报务员王宁、李坤、张思桥、保镖阿三和吴可。我们在老丁的配合下，对每个人的房间进行了搜查。除了刘霞养了两只鸽子，王宁养了一条小狗之外，
1: 这里的人几乎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你说，报务组长刘霞养了两只鸽子。
0: 是。
1: 还有什么？
0: 我假借闲聊，详细的询问了老丁，据他说，银元案案发的几天之内，公馆中没有任何人进出过。我有一句没一句的聊不着老丁，说起了银元案的事情，老丁感到非常费解。银元交接属于绝密，
1: 根本不通过十二号公馆的电台，因此公馆报务组成员是不可能知道的。至于其他人，就更没有可能接触到核心机密了。既然如此，绝密是怎么泄露出去的？进来，
2: 燕大哥，
3: 有事吗？
2: 你们去吧。
3: 主墓场密电，哦，新型的三号模板就要到，明夜十一点在杨泾浜虹桥旅社六号房交接。嗯，燕大哥，上次接货就出了大事，这回可一定要谨慎呐。依你之见，
2: 谁去为好？这里除了您和杜老总，没人能够担当此任。
3: 您去吧。哎。

0: 仔细搜查。好。
1: 老丁，
2: 哎，
0: 燕大哥，
2: 怎么回事？不知为什么，警报铃响了起来。
0: 有人进来。
2: 我是阿三和吴考冲进来，什么也没发现。
0: 大家分头再找找。
2: 哎。

0: 窗户是关着的，不像有人进来。
1: 会不会是电线出了问题？
0: 也许吧。好了，大家都出去吧。
1: 哎，好。

0: 老丁
1: 啊，
0: 你有社长房间的钥匙？
1: 是啊，公馆里所有房间的钥匙我都有。你要开哪个房间？
0: 哦，社长平时很少到这儿来吧？
1: 是啊，没事的时候一个月也不来一次。
0: 嗯，没事了，你去吧。
1: 好，那我去了。

0: 小锦丽和菊子来换伴了。
1: 好。怎么样，有动静吗？
0: 没有。
1: 你们辛苦了，赶快回去休息吧。

0: 说呀？
1: 跟鸽子说吧。
0: 废话，我够得着吗？
1: 哎呀，行了，别贫了，赶快跟上啊。

进来弄他。

0: 怎么样？
1: 干什么？
2: 哎呀，你这么看会被他发现的。
1: 那我怎么看啊？
2: 哎呀，不是有镜子吗？

0: 跟上跟上。
1: 哎，据你说我傻呀？
0: 我还要说，别跟他太近了，否则会被发现的。
1: 哎，真啰嗦。

0: 见了。
1: 你喊什么呀？快上来。他一定是上了电车。
0: 你看到了？
1: 否则怎么会转眼之间就不见了？走，跟上。
0: 哎，可是万一他不在电车上怎么办啊？
1: 我就不信他能飞上天去，我笃定了。走。

0: 他在电车上，他真的在啊，
1: 真的。怎么样？怎么样？切，现在服我了吧？我就是诸葛亮。
2: 我看你是臭皮匠，
1: 那也能顶半个诸葛亮。
2: 吹牛吧你！行了行了，别看了，会被他发现的。跟在后面。

0: 算他呀。
1: 这个女人狡猾得很，别着急，看她究竟要做什么。
0: 你别自作聪明，再不跟就跟不上了。
1: 嘘，听我一次行不行？
0: 哼，跟丢了你就傻眼了。

0: 见了。有时候我还真挺佩服你的，你怎么知道他又在耍诡计啊？
1: 这种女人我见多了。你呀，跟姐姐好好学吧。
0: 是臭美，你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这是去松江的郊区车。是啊，他去松江做什么？管他呢，跟上。

0: 车了。你当我是瞎子啊？看到了。怎么办？什么怎么办？
1: 离他太近了，不能停车，否则他一定会起疑心的。
0: 看我的。都怪你，非要走这样的破路，车子都开锅了。
1: 哎呀，自己是烂无手，还要埋怨别人。
0: 有本事你自己开啊！

0: 我在这盯着，你回去赶紧报个信儿。
1: 太好了，太好了！哼，啊，严鸭子真是了不起啊！严元和贾超是光复社的两大支柱，咱们劫了他的模板，就是用刀子捅在陈工鹏的心窝上，不疼死他才怪呢。只要贾超模板到手，凭着我手中的几百条黄鱼和抢来的几十万块银元，咱们立刻就能建立起一座地下印钞厂。 有了贾超生意，我李康很快会东山再起。哼，陈工鹏，你等着吧。
0: 会长，野鸭子在纸条中说陈工鹏已经起疑，正在命验双鹰暗中调查，他想尽快离开十二号公馆。现在还不是时候，只要野鸭子逃走。
1: 陈工鹏马上会知道消息泄露。嗯，这倒是。那我还回信吗？给他回信。今晚的行动一结束，他明天就可以离开十二号公馆。
0: 是。
1: 好，立刻召集人手，准备行动。

0: 小景帝跟着信哥来到了伏羲路的一个弄堂，看到一个女人把信哥收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女人离开家，我们一路跟踪，来到松江郊外的棚户区。那个女人进了一座破院子，小景帝留在那里监视，让我回来报信。
1: 你是说，她进了一座破院子？
2: 嗯，
3: 是的。
2: 我敢肯定，这座院子一定是李康的老巢。
1: 燕大哥这条引蛇出洞之计实在是高明，还不到一天时间，内奸便跳了出来。我看事不宜迟，动手吧，先除内奸，再灭李康。
4: 先不要惊动留下
1: 啊！为什么？
4: 你会明白的。

0: 哥，你可来了。
1: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吗？
0: 哥，我看到李康了。
1: 你能肯定吗？
0: 绝对能。在舞厅，在沿江路沙场，我都见过他，绝不会错。
1: 嗯，杜妈说的没错，这里果然是李康的老巢。
0: 嗯，
1: 还有什么？
0: 哦，傍晚时分，李康和那个送信的女人带着十几名手下离开了这里。哦，对了，哥，你们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到啊？我都快急死了。
1: 嗯，你做得非常好，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0: 借货时间是晚十一点，在2层6号房。
1: 现在才6点钟。命令弟兄们埋伏起来，只带燕双鹰、杜马进入伏击圈，立刻乱枪打死他们，出一出心中的恶气。

0: 小妞，是不是想找点乐子？
1: 哎呀，人家寂寞嘛。
2: 哎，不许动，不许动！

0: 出来，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1: 别敢别敢讲，我求求你饶过我吧。
0: 你认识我？
1: 我弟弟就死在你手里，我求你放过我吧。
0: 回答问题，答对了就放你走。
1: 好，什么问题？
0: 李康住在哪儿？
1: 就住在这间房中。
0: 你们在松江清波旅社劫来的大洋藏在什么地方？
1: 在床下的地窖里。
0: 把床挪开。
1: 好。
0: 把地窖门打开。
1: 这门上有锁，这打不开呀。
0: 现在没了。

0: 打开地窖门。
1: 爷爷，爷爷，我说实话，我说实话，地窖门上安了炸弹，只要拉开门，炸弹就爆炸。
2: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3: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4: 就是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2: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4: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搞点买你们的滤芯儿。
5: 就是
6: 。
2: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9: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8: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

0: 图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2: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1: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3: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4: 看
3: 见，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1: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3: 哇，口感怎么样？
1: 哎呀，非常的好。
2: 哎，来来来，接接试试。
3: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2: 怎么样？
3: 清甜好喝。
2: 那我也试试。
3: 怎么样？
2: 香甜可口。
3: 一点也不咸，还没有怪味儿。
5: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
1: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6: 第8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1: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2: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1: 第8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让您啊多花冤枉钱。
5: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1: 您放心，第8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8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却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2: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1: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4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 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一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一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3: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5: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啊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1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8: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存起来咱慢慢用。
0: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了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 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

0: 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啊，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健康用水一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三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3: 是吗？我尝尝。
2: 怎么样，好吧？
3: 确实挺好喝的。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儿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谢谢啊，
5: 喝今年新茶，
4: 哎，
5: 好喝吧？
4: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日期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5: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4: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5: 对，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6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啊、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4: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5: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现在就打。
6: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1: 别敢讲，我求求你饶过我吧。
0: 你认识我？
1: 我弟弟就死在你手里，我求你放过我吧。
0: 回答问题，答对了就放你走。
1: 好，什么问题？
0: 李康住在哪儿？
1: 就住在这间房中。
0: 你们在松江清波旅社劫来的大洋藏在什么地方？
1: 在床下的地窖里。
0: 把床挪开。
1: 好。
0: 把地窖门打开。
1: 这门上有锁，这打不开呀。
0: 现在没了。

0: 打开地窖门。
1: 爷爷，爷爷，我说实话，我说实话，地窖门上安了炸弹，只要拉开门，炸弹就爆炸。
2: 你这个王八蛋，死到临头你还要害人！
3: 大哥，宰了他得了。
4: 对，这种人留着也是祸害。
1: 别，饶命，饶命啊！
0: 打开地窖门。

热。你

0: 已经11:30了，怎么还没动静？
1: 会长，野鸭子的消息不会有错，耐心等待吧。
2: 会长，你看。

0: 信号，叫弟兄们准备。
1: 还没看到送货的人。
0: 再等一等，等送货的到了，给他们来个一网打尽。

0: 怎么回事？弟兄们提前动手了。
1: 混蛋！谁让他们提前动手了？送货的人还没到，枪声传出去，让他们听见了就坏事了。快，跟我来！
0: 是，上。

0: 怎么回事？
1: 不好，这是圈套！
0: 什么？
1: 混账，快走！

0: 从虹桥旅社到杨金帮镇上只有这一条路啊。
1: 看样子，他们是跑到镇上去了。追！
0: 哎。

0: 怎么了，老总？
1: 弹夹
0: 怎么了？
1: 那只扔在地上的弹夹没有硝烟的味道，这就说明枪没有激发过。没有用过的枪，弹夹怎么会是空的呢？而且他们又为什么要把没用过的枪扔在地上呢？
0: 这是金蝉脱壳啊！
1: 上当，回去。

0: 叶大哥，杜老总，老丁啊，睡得好吗？
1: 我李康让我向你问好啊。什么李康？杜老总，您在说什么？
0: 怎么，连主子都不认识了？啊？哼，老丁啊，真看不出来呀，你还挺会演戏呀！啊？

0: 你说说吧。
1: 我们都是四海鸿门会的人。
2: 老丁是我的上线，
1: 二位大哥，
2: 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让我做的。
0: 哼，怎么样，都听见了？
3: 是的，他说的没错。
0: 这回该你自己说说了吧。
4: 别开枪，别开枪，我说，我全说。
0: 我在听。
4: 我是原滨海警察厅警务科科长，上司就是李康。民国3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陈社长，从此便卧底在他的身边，
5: 代号野鸭子。刘霞是我后来发展的。
6: 天马行动是你给李康、高世宝提供的情报吧？
5: 是我。当时刘霞接到铸模厂来电，说模板将由南疆到滨海，要我们派人到火车上去接。我得信后用信鸽将消息传给李康和高世宝。
7: 由南疆到滨海？
5: 正是。
0: 在运枣帮抢劫烟土也是你把消息传出去的吧？啊，
5: 运枣帮
0: 啊，
5: 烟土
7: 除了他还能有谁？姓丁的，光辐射内部除了你和刘霞还有没有其他卧底？
5: 没了。
7: 真的？
5: 真的，真的。
6: 这一次老狐狸在松江的清波旅社交接银元，
7: 是几家黑市直接给社长的秘密电台发电，你又是怎么得到的消息？
5: 啊，是这样，几天前老狐狸深夜秘密来到公馆，我感到事情非同寻常，于是便尾随他来到社长门前。

0: 哦，对了，滨海附近的几个银元黑市，要将他们黑市交易得来的30万块银元装箱后，运到松江的清波旅馆。我们手下的人在那里接货，船已经安排好了，双方交接后立刻上船，流水路转进滨海。
1: 事情就是这样。
2: 也就是说，你偷听了社长和老狐狸的谈话，这才得知了秘密。
1: 是的，是的。
2: 还有什么没说的？
1: 没了，真的没了。二位大哥，其实我也不愿意为李康卖命，只是他要挟我，不替他工作，他就要暴露我的身份，我这才……
2: 我再问一遍，还有什么没说的？
1: 二位大哥，真的没有了。
3: 你可想清楚了，细节对我们非常重要，也许你忽略了什么，也许那正是我们需要的。如果你说出有价值的东西，我和
4: 燕大哥
3: 会在社长面前替你美言几句，保住你的性命。
1: 我懂，我懂。
3: 你慢慢想，我们不着急。
1: 哎，哦，杜老总，刚刚你问到运藻帮劫持烟土的事情，那不是我将消息传给李康的。
5: 就是燕大哥住进12号公馆那天夜里，社长房间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
2: 哦，好，说得好。我住进公馆的那天夜里，社长房间的警铃就响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2: 那你是什么意思？临死了还想拉个垫背呢？运藻帮港差被劫的500两烟土，是经高世宝侄子之手交给于武成代卖的，也就是说，烟土落到于武成手里之前，是在四海鸿门会的手上啊。换句话说，是四海鸿门会在运藻帮抢劫了烟土啊。姓丁的，不是你将消息传递给李康，他怎么能够知道烟土交易的详细情况？
1: 我
2: 什么？昨天夜里，在社长的房间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冲进里屋，看到你直奔藏着秘密电台的大立柜而去，打开柜门搜索里面。据社长所说，那部电台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我说的不错吧，杜老总？
3: 嗯，不错。
2: 既然如此，你是怎么知道秘密电台的藏匿位置？
1: 我
2: 这就说明你曾不止一次地偷偷溜进社长办公室，企图盗窃情报。我说的不错吧？
1: 我，
2: 你什么？
1: 是，
2: 你再说一遍。昨夜溜进社长办公室的人不是你，你再说一遍。
1: 是我，是我。
2: 你这个王八蛋，死到临头了，你还在乱咬。说什么我住进公馆后就警铃大作，劫模板抢烟土是他妈的在我住进公馆之后吗？啊！
1: 燕大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
2: 那你他妈的什么意思？知道社长和杜老总不信任我，对吧？你知道他们一直在试探我，对吧？你故意要挑起他们对我的怀疑，为自己解脱，对吧？
1: 燕大哥，别生气，别生气，我真的没那个意思。
2: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呢？啊，怎么改变？只有死。哎呀，
6: 燕大哥，你的手也太快了，应该把他交给社长处置啊。
2: 哼，还是让社长处置我吧。
7: 燕大哥说哪里话？
3: 我这也不过是说说而已。死就死了吧，反正留着这种内奸也是个祸害。

0: 大洋和金条被抢走，我赶到的时候，共军的警备部队已将那里包围了。
1: 完了，全完了！我的心血，我苦心经营的四海鸿门会彻底完了。我们在松江二里庙还藏着几十根金条和100多两烟土，
0: 那有什么用？
1: 会长，你有没有想过？想过？
0: 想过什么？
1: 你有没有想过和陈工鹏谈判？
0: 谈判，什么意思？
1: 我们现在虽然失了势，但您毕竟是四海鸿门会的领袖，红帮中的大佬级人物，其号召力是不可低估的。这一点，陈工鹏非常明白。如果您肯低头，将四海鸿门会并入光复社，我想陈工鹏一定会非常高兴。
0: 什么？要我去做陈工鹏的下属？
1: 会长，说句不好听的话。 我们已是濒临绝境，总要找一个栖身之所。投入陈工鹏麾下，总强过落入共产党的手中，沦为阶下囚啊！趁着我们手里还有些金条和烟土，我想陈工鹏还不至于让我们太难堪。

0: 那么，老爹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你去联系陈公鹏，约他明晚7点在民生大酒店见面。
1: 好，我立刻去办。
2: 啊，老丁。
3: 是的，老丁是四海鸿门会的人，李康的部下，代号野鸭子。

0: 我光复社最要冲的部门，竟然隐藏着两个内奸，这怎么能不让人感到震惊啊？
1: 社长，
2: 老丁一直跟在我身边，谁能想到，他竟然是对方的卧底。
1: 今后，让我还能相信谁呀？其实，老丁的行动如此频繁，势必会露出破绽，是不可能瞒过您这双眼睛的。只不过是过分的信任，使您放松了警惕。
0: 哎，
1: 昨天夜里，我们兵分两路，我率手下端掉了李康位于松江郊外的老窝，杜老总在虹桥旅社埋伏，全歼了李康的部下。
0: 李康呢？
1: 他逃走了，逃走了，是。能从你杜马手中逃脱的人可不太多呀。
3: 我和姚千树中了他的金蝉脱壳之计。
1: 社长，30万块大洋追回，我点过数目，一块不少。
3: 哦，
1: 请过目。
3: 好，好啊，干得漂亮！不光如此，抬进来。
1: 这是什么？打开。
3: 这是哪儿来的？
1: 是搜查李康老窝时，在地窖中发现的，300根金条。300，哎呀，双星哥，俗话说"敬酒红人面，黄金动道心"。嗯，没想到你竟然是见财博心不动真君子也啊，杜马。是，300根金条可是笔大数目。燕德哥要是不交，你也不会知道。
3: 是啊，
1: 社长。
3: 有这样忠诚的部下，您可是有福气了。<笑>
1: 双英哥，之前的很多事情，是我错怪了你，老弟，再也不要往心里去了啊。<笑>
3: 社长言重了，双英不是熟读机场的人，
1: 嗯，
3: 从前的事情就让他过去了。
1: 好，说得好啊。<笑>
3: 这么一大笔钱。
1: 如此轻易地落入我们手中，
3: 嗯，
1: 这还得感谢
3: 李康李大会长啊！
0: 杜马，
1: 在，
0: 取出10根金条，重赏燕副社长及其下属。
1: 是。

0: 多谢社长。
1: 嗯。哦，对了，还有件事。据公馆保镖说，前天夜里我的房间警铃大作，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都是老丁搞的鬼。
1: 哦，
2: 他承认自己曾经多次进入房中盗窃情报，银元劫案就是他偷听了您和老狐狸的谈话，才得知了绝密情报。
1: 这个老丁真是死有余辜。他人在哪里？
3: 被燕大哥处决了。
1: 什么？
0: 对不起，社长，本来应该将他交给您来处置，可我一时愤怒就……
1: 好了好了，不要自责啊！像老丁这样的内奸，本来就是人人得而诛之，把他交给我，也是同样的下场啊！

0: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西南服务团正式成立。
2: 华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3: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
1: 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4: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现代城市的外观越来越相似，青岛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气质。我们的山东风味故事就从这个海滨城市开始。

0: 优雅一点不行。
1: 吃烧烤优雅不行。
2: 新朋友小李，金融从业者，今天他主要来推销中国青岛和他的美食。
1: 满脸上来了，
0: 满脸
1: 正鱼刺手。
0: 对，那猪蹄筋儿
1: 一咬开很香，辣炒嘎啦，
0: 辣炒嘎啦，
1: 嘎啦还有做法是那个微波，
0: 说嘎啦一生只嫁两个人，一个是辣椒，一个是微波炉啊。
1: 对，陈老师，今天我给你带了一个神秘的小礼物，你看像什么？
0: 虾酱，
1: 红岛的嘎辣油、蛤蜊油。
0: 哦，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南方的蚝油？
1: 差不多。差不多。
0: 这个味道很冲，有点像鱼露的味道。
1: 对，
0: 就你说嘎辣油，我吓着了，因为我们小时候有一种护手霜叫嘎辣油。
1: 对。
0: 很鲜啊，
1: 鲜甜。我们身边的朋友基本都见不到这个东西，
0: 青岛人自己都
1: 对，只有红岛那边有这种做法。
2: 红岛离市区不到30公里，地处胶州湾最内侧，这里风清浪小，海水咸淡适中，营养丰富，是社恐的蛤蜊偏爱的避风港。

0: 红岛蛤蜊是青岛人的执念，个头不大，但壳薄肉肥，有出类拔萃的鲜甜。无论白灼、爆炒还是凉拌，都能把它最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红岛还保留着一种少见的做法，取出肥美的蛤肉，炖煮到汤色变白，再滤出原汤，小火慢熬。十斤蛤蜊只能收获一小碗油，这是风味的精华，也是海边人家的智慧。
1: 还有点焦糊的味道，能感觉到海风阵阵吹来，但是不是那个特别爽的海风。
2: 对，海边还有人点了一把火。
1: 对，就有点狼烟的那个感觉。
3: 这是我们青岛特色的青岛打宝。
1: 打宝，我年轻的时候能吃五个。
3: 我年轻的时候也能吃五个。
1: 你现在还年轻呢。黑饺子应该也就20年的时间啊，
3: 对，新的
1: 感觉是两个青岛。你看，
3: 其实看这些建筑都有德国的这个风格，
1: 对，
3: 红瓦绿树。这边是这个骄傲总督府，是最早的青岛的市政府。
1: 我觉得叫骄傲总督府特别好，青岛人特别骄傲。
0: 丰富的物产，充满活力的经济，这都是青岛人骄傲的资本。不过纵观山东，青岛又是座相对年轻的城市，要更全面地了解山东风味，还得深入齐鲁腹地。
3: 青岛虽然背靠海洋，那其实就是美食荒漠。
4: 最好吃的是啥？是海鲜。你海鲜好吃，那是因为人家海鲜自己好吃。
5: 对，
4: 就你鲅鱼水饺好吃，那是人家鲅鱼自己好吃。你跟水饺有什么关系？
3: 我们濑湖、济南、菏泽，还得是看我们这一块。山东北还是看我们这个西南、东那一块的。
6: 好吃一小口，不长不短。
0: 对山东美食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脱口秀演员何广智是今天乡村大集的向导，他觉得自己对鲁菜有独到的见解。
7: 这集挺大的，

0: 因为我小时候擀的皮差不了太多。这酱菜有很多地方。
1: 这个听说您认识吗？这个
2: 叫大疙瘩。
1: 疙瘩菜。
2: 要想好吃，它特别考验刀工，然后那个丝儿切得特别细。
1: 这全都是活的时候叫无精。这就是他生前，新疆叫恰马古，东北叫布六克。
0: 我有一个朋友，他家的猫叫布六克，他就是啊、他跟我说是一个咸菜的名字，我一直不懂什么咸菜，原来是这个，
1: 一模一样、哦。
0: 那他家的猫在我们那叫大哥大，
1: 对对对对对。可以开始看了，可以看。
0: 陈老师感觉就是一个当地人，还。顺便指挥了一个交通，直接融入本地。
1: 我们家离这儿和你们家离这儿差不多远。我上次给你留言不是说吗？你在小北那儿做饭，
0: 被这个专业的看到，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说了些大话啊。
3: 在我留言的那条视频里，广志把家乡的一种食物称作鲁菜巅峰。导演组今天就给我们安排上了。
0: 这有个棚子，嗯，要一碗胡辣汤和一碗豆汁儿，你说这奢侈的生活，你敢想？
1: 就是，
0: 这是陈老师，你敢想？没事，都来。
1: 像不像？像不像你的那个咸汤？
0: 跟我那个对，这跟我那咸汤很像。嗯，但区别是我那里边的菜，
1: 换样菜，
0: 菜比这多一点、嗯，我可能不放海带，放别的。
1: 我们是有海带，海带是标配，这我们叫麻糊汤和这个胡辣汤也是两种汤。我估计我北京的同事都喝不惯这个汤，我是特别能喝惯。
3: 没吃几口，我们已经聊了好几种汤，与其叫汤，不如说更像古代饮食中的羹。质地粘稠，外观差不多，配料有所不同，但都是咸鲜口。这种食物在黄淮地区，甚至更广泛的北方都很常见。在广志的老家菏泽，被叫做咸汤。
0: 张老师，你要是去我们那儿的话，我推荐你一定要喝一个那个槐花汤，槐花咸汤。嗯，好多人都爱喝的原因就是，它只有在四五月份槐花开的时候才能喝到。嗯，限定款的，每年就那俩月你能喝到，基本上可以说是咸汤里的王者。嗯，
1: 从你的说的，我能感觉到对老家的那个爱。其实我有时候我们做美食的，我们就会。看的就会更残酷一点，因为我们从小吃这个东西长大的，我们的舌头的记忆和我们肠道的菌群，一吃这个东西，它就特别容易消化。
0: 所以我就不爱吃那些米其林，那不好消化，你知道吧？我就爱吃点便宜的。
1: 我们都是黄泛区的，我们的食物也都是这样，都是这种糊里糊涂的，然后放在一起一煮就好，不挑任何的。原料，几乎所有的都可以进去。
0: 我一直以为是我们咸汤比较包容，其实就是没得选，就他可能就是家里就是只有这个东西，你要做就。
3: 黄泛区简单说就是历史上因黄河泛滥遭灾的地方。这条大河的中下游地区都是平原，落差小，河流曾多次决堤改道。今天山东省会济南。就在黄河的南岸。
4: 这段是那个济南这个黄河比较窄的地方。
1: 最窄的地方。
4: 对，
1: 应该是我见过的最窄。
4: 对，最窄的地方。
1: 90年代，黄河北岸整个的全是就是这个长相。
4: 70年代末我来的时候，我第一印象就到了济南。那个民居的房子啊，全都是黄土。当时我很纳闷，我说这怎么这么厉害呢？后来我经过了一个春天，我才知道，就是在那个春风一刮，这个黄河这个尘土啊，全都飞扬起来了。
3: 赵建民一直从事山东饮食文化研究，他告诉我，要在食物里了解山东。

0: 黄河是绕不开的话题。上百万年间，黄河携带巨量泥沙在下游形成冲积平原，可以说没有黄河也就没有山东疏松肥沃的松壤。
1: 山东现在这个流经黄河有九个地市，那么这样就带来一个什么，我个人以为是最有代表性的或者是产量最高的品质最好的小麦的生产区。说山东就成为黄河流域当中啊麦作文化的核心区域。
2: 是的，
1: 因为小麦生产量大，习以为常，所以老百姓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创造了以小麦面粉为主体的各种面食产品。
3: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炙人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按赵老师的说法，应当去日常生活里体会山东面食的丰富。

0: 这么大的锅饼，你好，多长时间能出来？我买一个。这要活多长时间？面，多面也得半个小时。哇，这应该锅饼半个小时，那得多好吃啊！
1: 重达3.5公斤的面团，徒手很难驯服，需要借助杠杆的力量。揉面看似简单，但如何让面团的延展性达到峰值，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吴师傅的经验是按压300次。

戳几个针孔，方便空气排出，面饼会更加服帖。厚重的锅盖边也预留空隙，让水汽散发。

0: 一个半小时后，一张直径半米的锅饼出炉，外表焦脆，内瓤紧实。
1: 多少钱？
2: 过秤，得过秤，
1: 得过秤。
2: 哎，15一斤。
1: 哇！30的。
2: 轻点吧，再给背上点。
1: 嗯，好吃，
2: 麦香味。
1: 对，就是麦子的香味。
2: 麦香味。
1: 嗯，
2: 别吃，吃了皮了也不好吃。
1: 啊，
2: 完是个脆。
1: 好，
2: 是吧？
3: 太烫了，
4: 太烫。等一下，来，啊，
3: 一、二、
1: 怎么着？
4: 可以，可以。
0: 更多游客会被锅饼外观的硕大吸引。但只有北方人才能体会其中咀嚼的快感和麦香的浓郁。山东人很会利用小麦面粉的物理特性，冷水和面，不加酵母，醒面后擀成薄片，抹油重塑。油旋儿轻盈酥松，还有油脂带来的满足。不同发酵程度的面团搭配出三合面，先烙再烘烤。薄脆、绵软和香酥三种不同口感集中在一个小小的烧饼里。瘦高的馒头蒸至全程不塌软，靠的是老面发酵和山东特色的呛面手法。外观只是其次，紧密劲道、层层叠叠的内瓤才是精髓。馒头还能以更复杂的样子出现，胶东话叫花饽饽。特定的造型对应不同的节日，也涵盖了人生的不同节点。新生儿百天，长辈挑选了几种吉祥图案，长命百岁，年年有余，虎虎有生气。小麦面粉经过巧手装扮，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上世纪90年代，我来济南最频繁。那时和当地同行一起工作，每天能喝到一碗羊汤是非常难忘的记忆。
2: 那就直接光喝羊肉汤算了。
1: 哎，对，喝羊肉汤，吃个饼吧。
2: 来两碗羊肉汤。
1: 油饼啊，油饼也要。
2: 对，油饼也要。
1: 嗯。人家都是自己取，你是有人给你端来。就在济南的美食的地位很高。
2: 没有。
1: 你是我们团队做节目第一个戴墨镜的。
2: 我眼睛受。
1: 我知道。
0: 王老虎，我叫他济南王家卫，也拍片儿，拍吃的。
2: 因为山东的羊汤很多，我基本上都吃过。你这么看，就以前齐国和鲁国的，你沿着它这个分界线呢看的话，往东清汤的多，
1: 嗯，
2: 往西这种浓汤的多，
1: 嗯，这汤也太白了吧。
2: 实际上这个白汤和鲁菜那个吊那个奶汤
1: 啊
2: 是一个道理，就是大火。这个是菏泽那边的，
0: 又是菏泽，爱喝汤的何广智老家。菏泽羊汤有很高的辨识度，主要是它迷人的白色汤头。这需要先猛火急攻，再炖3个小时以上。 羊肉中的脂肪在蛋白质的包裹下形成稳定的悬浮微滴。当然，这是理科生的解释，文科生简单，只有四个字：水乳交融。事实上，山东各地都有羊汤，而且都是当地的区域性骄傲。
2: 喝完原味的，就可以放点辣椒，让它浓郁一点。
1: 吃到一半放点辣椒，相当于再给一脚油。据说你在做山东的饮食影像田野调查。
2: 对，我更多的也要从当地的风土风物入手，最后才推到它的风味。
1: 其实鲁菜说起来，我感觉会更被山东人自豪。
2: 对，
1: 你为什么不更多的去研究鲁菜呢？
2: 我觉得鲁菜应该传承的是鲁菜那种对食材的记忆的那种严谨，那种认真，那种用心，并不是传承哪几个菜下来，是要把以前的那种对待食物就是真的精益求精的。相反，现在。

0: 在下面这种小县城啊，他们传老味传承的都挺好。为什么？那你就吃这个。
1: 老虎用自己的理解回答了鲁菜传承的话题。在这之前，我也请教过赵建民老师。
2: 若和当年鲁菜在全国的影响相比，今天鲁菜在中国整个的餐饮的戏份里面扮演的角色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最繁华的时候，北京前门八大楼全部都是鲁菜。那今天北京最繁华的地方 CBD 好像就一两家鲁菜。嗯，您对这个？
3: 我的这个看法是这样的，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到解放前的七十年代之前这段时间，鲁菜确实很辉煌，但是我个人以为呢，它那种辉煌和那种特殊的历史地位是不正常的，这种历史地位我因为那个时代是一种就是不正常的一个畸形发展的一种。
2: 这个我们能播出去吗？
3: 我觉得可以。那么我觉得现在的鲁菜啊，我们有的人说鲁菜什么落后了，鲁菜怎么着了，我不这么认为。嗯，我觉得它回归到它历史正常有的地位了，它不再是一统天下唯我独尊，清宫没有了，孔府也没有了，嗯，孔府的主人也没有了，
2: 对，
3: 它没有了生活的土壤，嗯，没有了为这个这群人服务的那种基础的生存空间了。
2: 哎呀，赵老师说的太好了，就是实际上饮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3: 对，原本
2: 就像你唱山歌的人，他不再用山歌去谈恋爱了之后，这山歌就剩下只有剩下表演了，
3: 他失去了灵魂了，
2: 对，他啊
3: 就形成个形式了，
2: 对，他也不会改变。
1: 鲁菜的至尊地位在全国虽然受到了挑战，然而在山东，传统餐厅依旧门庭若市，济南街头照样烟火升腾。只是时代在变，浓香酥烂的把子肉已经悄悄有了麻辣口的选项，或许我们还应该去别处走走。
4: 醉腰花
2: 呀，醉腰花，
4: 对，他们说醉腰花。
2: 嗯，哎呦，这个炸的那么可爱，
5: 这是炸春卷，
6: 炸春卷，
5: 清炸排骨，
4: 做油比较多，
2: 清炸排骨，
5: 豆腐来了。
2: 哎呦，他这个品相也不错啊，你这个拍照水平实在是太让人捉急了，
7: 快！哎呀，您来拍一个。
2: 你看看你昨天给我看的，你看我拍的，那比你那诱人的多呀。
5: 拍照自己。
2: 所以啊，我还是别学做菜了，你还是别学拍片了。
1: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厨师王浩全，今天这家路边小馆就是他推荐的。鲜猪腰打花刀，滚水汆烫。将将断生用调味汁温拌，这道菜在当地叫醉腰花。
8: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9: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8: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0: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8: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 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那我就走了，进来。这什么意思啊？
1: 我让他们保护你，万一一旦失手了，他们随时替你去牺牲。你开什么玩笑？你齐哥，我带他们去，这不暴露了吗？
0: 我让他们换上便装。不行不行，你这样带他们去，以后会影响我的整个部署的。兄弟，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哈尔滨老百姓需要你，你不能死。干嘛，齐哥？竟然在看笑话！告诉你。 我冷风的命，没那么不值钱。等我好消息。嗯。

0: 走了。
1: 啊，你不用跟我接你了，私下盯着。
0: 好，
1: 行吧，米拉小姐。

0: 请你跳支舞吗？
1: 我先喝杯酒，暖一暖身体。这儿的美女这么多，下一支曲子我再陪冷老板。

0: 今日はここに君と戦うじゃない。
1: 面白い。お前が死ぬか、俺が死ぬか、徹底的にやってる。

0: ですね。なかなかいいですね。
1: どうぞ。行きましょう。

0: 井，上井。
1: 守るんだ。

0: 二弟闹事儿。七哥，你快带着人走，我去把他押走。
1: 七哥，
2: 怎么回事？
3: 老百姓都出来！
4: 老百姓都出来！
3: 出来！出来！出来！
5: 杀人呢！
2: 敢在我的地盘上杀人，简直是无法无天！把这儿给我封锁了，挨个排查，问不清楚谁也不许走。

0: 会长，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出乎你的意料。马迭尔舞厅出现了枪战，三警军被打死了，
1: 就打死个三警吗？
0: 当然，还有其他的几个人。会长，您看这件事情，是不是要通知马匹，还有张大炮，让他们来处理？
2: 他那个张大炮已经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对奉天政府施压，把炮打到张大炮的头上，才有力量。
0: 是，我立刻去处理问他。
3: 马迭尔，什么人？

0: 我知道了，又出什么事儿了？啊！
1: 马地尔发生枪战，一个日本人给打死了。
0: 这跳舞的地方怎么能打起来呢？
1: 这事儿一定是冷锋干的。来人，
2: 到！
1: 马上把冷锋给我抓回来。
2: 是。
0: 哎呦，
1: 不就死几个人吗？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吗？

0: 停车！
1: 怎么回事啊？
2: 中枪了！
1: 啊，中枪！
2: 董事，
1: 先回防御处，
2: 快快快，
1: 给他取刺！你背着，
2: 上车，背着。

0: 三井，我就去了。之后看见三井，不知道他怎么他就死那儿了。
1: 那你看见谁杀他的了？
0: 我没看见。
1: 你不是离他最近吗？
0: 那我近我就能看得见啊。
1: 真不是你杀的？你有完没完？我说了，不是我杀的，就不是我杀的。你说不是你没有用，你离他最近，你现在嫌疑最大，你懂不懂？
0: 我还要博他点钱呢，我杀他干什么呀？
2: 七哥，这有可能是个阴谋。
3: 大少爷，别说了，你赶紧把子弹取出来吧。

0: 中国人殺している
1: よ。頭いいだけど現実の中に本当のバカだ。
2: 内田君

0: 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会長、これは私の仕事です。
1: あの、三井のやろ。
0: では、三井君は。
1: もし、やつここにいるたら同じく殺してやれよ。

0: 你慢点开，行不行啊？腿疼呢。
1: 二少爷，我看看这伤。
0: 一边待着。
1: 是不是又疼了？
0: 起开！
2: 哎呀，行了行了，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说的仔细一点。
0: 那啥玩意儿？何三官给我打电话，说要调解我跟三井的矛盾，就约在马蒂尔舞厅见面嘛。完了吧，我去的时候呢，何三官没到，我就跟一个舞女在那跳舞，完了我就看见三井了，看三井，我说我过去跟他打个招呼吧。哎，我一过去，我发现那肚子上插把刀，你知道吗？
2: 那你身上这血怎么回事
0: 啊？我身上血啊，他那时候还没死透呢，他抓我，在那乱抓，完了之后抓我身上全是血。
2: 那你肯定看见凶手是谁了？
0: 我没看见，我上哪儿看见去？
2: 后来呢？
0: 后来打起来了，烂套了，我就跑了吗？
2: 你注没注意当时他死的时候周围有什么可疑的人？你想，你好好想一想。
0: 我当时啊，就光顾着看何三官来没来，我谁都没看。你说吧，你说我跑个啥劲儿呢？啊，腿上挨了一枪不说，现在这日本人真把我当成嫌疑犯了。
2: 我听说三井死之前还答应还你钱了。
0: 可不咋的，你说这死了，这钱我找谁要去？咋他妈这么巧呢？

0: 大少爷，那是不是日本人啊？哪儿啊？
1: 前面这儿啊？
0: 怎么办？
1: 不管了，冲过去。
2: 撞死你们这帮王八蛋！

0: 你好，你去哪里？
1: 送你回家。说，是谁指？

0: 赶紧让他躺下，把这衣服脱了，衣服脱了。冷冻，你这是怎么了？
1: 没事，他在路上摔了一跤，
2: 骗鬼呢，摔一跤。走了，让日本人拿枪打的。
3: 日本人胆子这么大呀？
4: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要不是你跑得慢啊，我他妈能中这一枪吗？
2: 那个车我不会了，我以前是开车。犟嘴，犟嘴！哎，
1: 行了行了，你们俩小点声，别让爸妈听见了。人家肘子救了你，你们这么对待人家。
2: 他伤得这么重，爸妈能不知道吗？不能让爸妈知道，他们会担心死的。
1: 他这是枪伤，谁看不出来呀？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能不能别犟犟了啊？我没啥大事，我这缓两天啊，还得上公司呢，公司好些事儿呢。我跟你说啊。
5: 这是千万不能让妈知道，妈知道天天得磨叽死我。还有这事儿，也不能让爸知道，爸知道了又得训我了。
6: 你还好意思说呀？自个儿亲爸亲妈说你两句怎么了？
2: 你不知道哥，爸现在看我不顺眼啊！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5: 你还有面子呀？以前你赶紧躺下吧。
2: 哎呀，行了，你们都别管了，让我自己待会儿成不成？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5: 好，
2: 我自己弄，走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
5: 你安顿好。
2: 哦，
5: 早点睡啊。
6: 走吧，行不行？快点，我求求你们了，快走吧。
2: 啊，你跟那你吃点啥？
5: 吃什么吃？你把我酒给我放上，你也走。
2: 你少喝点，
6: 快点。
7: 你说，
6: 啊，好，我知道了，回头啊，把这个数字和货场核对一下。嗯，好，回来了啊。
7: 爸，
6: 冷冻的腿被日本人打伤了。被日本人打伤了？他怎么惹着日本人了？是这样，马蒂尔有一个日本人被杀了。被杀了？ 这跟冷冻有关系吗？
7: 当时那个日本人死的时候，冷冻就在他旁边，所以现在怀疑他。
6: 这小子，他在那干什么？你说，在哪？在楼上呢？我问问他。
7: 哎，您就别去了，这会儿已经睡了吧？
6: 哎呀，你说这冷家，最近左一个事儿，右一个事儿。
7: 他伤怎么样啊？ 没什么大问题，伤口已经帮他处理过了。哎，爸，但是最近这段时间你得看着他点儿，别让他乱跑了。现在日本人到处在抓刺客，他受伤的事儿，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他自己不说，他不出去，我是不会说呀。但是这回死的是日本人，他们不会轻易罢手。 搞不好会找警察到咱们家来调查，到时候你有个心理准备，啊？
8: 没有什么可准备的，只要不是咱们干的，咱就不怕查，查不查？
9: 话是这么说，还是防着点好，免得节外生枝嘛。哎呀，
8: 其实啊，
7: 李叔，
8: 啊，干嘛呢？我知道你晚上回来，想不想吃点夜宵？

0: 您最近觉没觉着这李叔有一点怪怪的？
1: 怪怪的？没觉得。
0: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跟着您的？
1: 哎呀，什么时候？你看，原来是跟着庄飞的，后来找到的我。怎么了？
0: 怎么样？那天你不是跟我说那个事儿吗？后来我想了一下，我也觉得这个人对咱们家确实太熟悉了。我跟冷冻已经聊过了，不管是谁，咱们都得留个心眼儿，包括李叔。
1: 忠心应该不会。我会留意的。

0: 教训呢、啊、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训。哎呀，这没有文凭真是害死人呢、啊、
1: 那市长，您的意思是
0: 死？他当然得死，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还活得了吗？而且我要当着全哈尔滨老百姓的面枪毙他。
1: 什么时候？
0: 越快越好。3天之内开公审大会，游街示众，然后上法场毙了他。
1: 那您不怕冷家？
0: 我一个堂堂市长还怕一个冷春秋？这样，一会儿你把张旅长请到这儿来，我们一道研究一下。
1: 好，我马上去办。
0: 哎，还有那个马匹也叫来。

0: 他奶奶的，又是这个冷家呀！上次就让他们给耍了，这次一定不能放过他们。
1: 冷家有人有枪，硬装恐怕不行。
2: 诱捕。

0: 永东，换药。
1: 啥药啊？
0: 从老家山上带来的，这药用了几天就能好。
1: 拉倒吧，哪有那么快的药啊？我一会儿啊还得去找三井呢。
2: 大爷，马匹来。
3: 马会长。
4: 马局长。
5: 顺路过来看看您了。
4: 好，好，好，谢谢，谢谢。有话尽管说。
5: 是这样，昨天晚上啊，马田舞厅死了个日本人。当时呢，你们家二公子也在场。我来呢，就是想请二公子到我那儿去坐一坐，把这事说说清楚，然后我就把他放回来。
4: 怎么这件事跟他有关系吗？
5: 我也就是例行公事，走个过场，问完话我就把他放回来。
4: 这个日本人死了。
5: 是啊，下手还挺狠的呢。我们到那之后啊，那肠子都流出来了。
2: 哎，蓝局长，

0: 老会长，您这是？
1: 这是老爷的一点心意，给弟兄们买点茶。
0: 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呢？
2: 这件事情还请马局长多多关照啊！
0: 你放心，问完话我就把他放回来。
2: 啊，把郎东叫下来。啊，
3: 钱重要，你伤重要啊！
4: 我跟你说啊。三井现在死了，他的公司没有人。我现在不去，我那钱什么时候要回来呀？
3: 你大哥让我看着你，不准你出去，你不许出去。
4: 你是我嫂子，你又不是我妈，你老天天看着我干嘛呀？
3: 你嫂子我才得管着你呢。
5: 二少爷，老爷让你下来。
4: 来了。
0: 会长啊，我还有个事儿不大好开口。
2: 有什么不好开口的说？怎么了？
0: 你说你们冷家吧，对日本人，我是觉得这样下去，我怕出乱子。你也知道，这日本人他就是一只呲牙的疯狗，是不是？哎
4: 呦，马局长来了。
0: 二少爷，二少爷。
2: 马局长例行公事，需要你配合一下，跟他去一趟啊。
4: 啥事儿啊？
0: 这还是三井那点破事儿。二少爷呢，跟我去一趟，签个字就没事了。哎，不复杂。
4: 二少爷，我跟你去。
0: 啊，不用了。到那儿喝杯茶，把事儿说清楚就回来了。好，有了二少爷，那冷会长我就不打扰了。
2: 我就不送了啊。
0: 好，
4: 过去了吧啊。马院长，走，来，你先走，你先走。

0: 三井死于枪杀，不是冷冻杀的。你跟我说那些没用。日本人现在手里有人证物证。再说这之前，冷冻也说过要报复三井的狠话，这就是动机。日本人现在死揪着不放，已经升级到外交时间了。你让我怎么办？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一个阴谋。
1: 我希望警察局能查清楚再说。
0: 警察局现在已经查清楚，才准备抓冷冻。要不是我拦着，马匹早上你们家抓人了。
1: 三井真的不是我弟弟杀的，他跟我说的很清楚了，而且那天是我亲自送。
0: 这么说，闯关卡的人是你吗？
1: 是我。
0: 那就怪不得我了。既然你也有份儿。 那今天我就算你是自首。

0: 炮可能，快点下去！
1: 别去！别去！
2: 你去也没用。
1: 不是，这帽围脖还没戴呢，
3: 那人冻着呢。
1: 我刚看好像给推车里的。
2: 哎呀，警察不都那样？
4: 怎么回事啊？警察局把二少爷带走了。
2: 就是带他去问问话。
4: 没啥事吧？
2: 没事。
4: 老爷在吗？
2: 请进。

冷冻吃晚饭前能赶回来吗？估计没问题吧，王先生。

0: 刚才警察局的人干什么来了？他们找冷冻问马迭尔舞厅的事。哦，是找还是抓呀？嗯，说是一会儿就回来嘛。来，坐吧。
1: 不，不坐了。
0: 唐先生，冷锋又被张大炮给抓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知道。今天到了吕布，我才听说这个事儿。我赶紧过来跟郎先生商量商量，咱们到底该怎么办。
2: 那这冷冻是回不来了。

0: 你是来杀我的吗？嗯，就在这儿。也许吧。如果你要开枪的话，那我就开枪。这样，苏联和日本就少了两个人。如果我不杀了你，日本的鼠疫就会害死很多中国人。你是苏联人。
1: 不需要为中国人操心。可我身体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你们中国人就喜欢自相残杀。你设了一个局，把冷冻。不对不对，现在还包括冷锋，都送进了监狱。要是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很快就会被枪毙的。我觉得，现在正是你得意的时候。
0: 你怎么有兴致跑到这里来杀我呢？聪明。为了预祝咱们两个合作愉快，我来陪你看这出戏。

0: 大哥，
1: 要为冷风求情来了。我建议马上枪毙冷风，越快越好。
0: 我没听错吧？
1: 没错，枪毙冷风。你就下个命令吧，把冷风给枪毙了。
2: 你们两个平常吃在一起，尿在一起。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360亿斤，
4: 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含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4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和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

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大哥，
1: 要为冷风求情来了。我建议马上枪毙冷风，越快越好。
0: 我没听错吧？
1: 没错，枪毙冷风。
0: 你再说一遍。
1: 您就下个命令吧，把冷风给枪毙了。
0: 你们两个平常吃在一起，尿在一起，好的穿一条裤，现在居然要枪毙冷风。大哥，咱再别耽误了，再耽误下去，那冷家就该闹事儿了。那冷老爷子不就那么几招吗？断咱们粮，不发咱们拥军饷，多大个事儿啊！咱们现在是正规军了，大哥，还怕他呀？大不了咱们下个月断队，军饷不发了。
1: 老七呀，老七。
0: 你现在真是学聪明，会绕着弯子求情。没有，大哥，我不是为他求情啊。大哥，你不相信？你下个命令，你看我七条眼睛眨都不带眨一下。
1: 你小子少跟我来这套。你要是为他求情就明说，兴许我还给你个面子。
0: 哎呀，我真不是为他求情，大哥，咱就不如给他来个痛快的，以免夜长梦多。
2: 人不是我抓的，我干嘛要毙了他？他死不死，要看钱局长的意思。这日本人可不好惹啊！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答复，所以我还是坚持枪毙冷锋。
3: 我怕冷家会报复啊。
4: 报复谁呀？他报复我这个堂堂的市长，还是你这位警察局长，还是手握政务兵的张旅长？钱局长，我说的不是报复人。冷春秋是商会的会长，哈尔滨大部分生意都有他家的股份。
5: 如果枪毙了冷冻，我担心哈尔滨会大乱呐。所以啊，我把二
2: 位请来，就是希望我们三个能够形成一个战线。我相信冷家他不敢造次。我是担心呀，冷家要枪有枪，要钱有钱，真要是较起劲来，恐怕……我告诉你。
5: 他冷春秋胆敢抬高物价，我连他一起毙。钱局长啊，可是，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就急着毙冷冻，程序上说不过去啊。
2: 我就不明白了，现在是要人证有人证，要物证有物证，这程序怎么就过不去了呢？
5: 钱局长，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想想啊，毕竟死的是日本人，
2: 正因为死的是日本人，所以我们要速。

0: 战速决。我还是坚持，明天开公审大会，枪毙他。张旅长，你的意思呢？
1: 公审还是要审的，至于毙不毙，等马局长调查清楚了再说，不就一颗子弹的事儿？
0: 好，贾元。
2: 师长，
0: 发布消息，明天开公审大会。
2: 是。

0: 不可能，我们是中国人，死了也是中国的鬼，冷家绝不会出汉奸的。
1: 冷锋早年可是去过我们日本留学的，如果冷先生对我们日本有什么不满的话，那为什么当年还要送冷锋去日本留学呢？那叫知己知彼。我看这是自欺欺人，冷锋。
0: 对我们日本还是友好感的，只要您同意，我相信他是不会反对的。当然，孩子大了，一切事情由他自己做主。但是作为父亲，我是绝不允许日本人做我儿子的。哎，那冷锋明天可……
2: 要成为中国的鬼了？冷锋的命重要啊！冷家的脸比他命更重要。松哥，
3: 冷先生，我还是希望你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2: 没有得考虑。你这是干什么呀？ 人家也是好心啊！
0: 日本人从来就没挨过这么好心。
2: 那冷锋就这样了，明天拉出街去给他们枪毙了，冷家就有脸了。
0: 有脸呢？如果冷锋真的当了日本人，丢的不仅仅是冷家的脸，那是中国人的脸。

0: 真的走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1: 没什么不可交代的，就当儿子想他了。忠信，哎，
2: 老爷，
1: 准备好事。
2: 好的。
1: 我只是觉得，我们冷家唯一对不住的，喜宁哪儿去了？
3: 这一回还用马爬犁墙啊？
4: 五叔，喜宁从小到大都没有求过您，今天务必请您出马，救救冷风。哎呀，
3: 我说喜妞啊，你快起来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就说吧，怎么办？你五叔我眼皮都不眨一下。
4: 姬法长，

0: 把人都给我喊过来，快！你们都过来。大神一来，
1: 一会儿，你们俩把这登陆给我拆了。你去今天拿着条幅去，把那个白账都给我换上啊！
2: 你说，因为等一等，万一大少爷再放回来呢？
3: 等什么？你以为阎王爷能开几次呢？等着好，等快去！
4: 快点过来，快点！你们俩赶紧去求条幅去，放开，有白账回来，去去，放开啊！
1: 冷家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5: 手下人说，冷家正在为冷风准备后事。
3: 看来这回冷春秋真是没招了，几回折腾，冷家的元气大伤啊！这时候是该拔掉冷家这棵大树的时候了。
1: 旅长的意思，
3: 给我这个乌龟的人让我给。

0: 我还以为他在骂我，现在我才明白，这玩意儿还真不简单啊。这乌龟知道这乌龟为什么比人活的时间长吗？它聪明，伸头就要挨刀子，所以。
1: 他知道该什么时候缩头，可惜啊，冷家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晚了。您说，他们会不会劫法场？
0: 明天公审完就地枪毙。我看他们怎么劫。来人！
2: 晚上小凤先生有演出，以我的名义送四个花篮过去。好嘞。局长，冷春秋又来了，
3: 带了多少人？
2: 就他自己。
3: 让他进来。是。
2: 局长，哎呀，老爷子，快快快，快醒吧！我看你是公务太繁忙了，你是不是把冷冻的事情给我忘了？这天都黑了，我也没见到人回去啊。实不相瞒，本来什么事都没有，问问话就算了。可钱市长忽然来电话说，他明天要监审。这样的话，二少爷今晚恐怕是回不去了。
3: 人既然不是他杀的，谁监审也没有用啊！啊，
2: 是啊，这不就程序闹的吗？那也许这钱市长明儿过来问问话，也就没事。他头脚走，我后脚就把二少爷给你送回去。
3: 那就是我再等一天啊！
2: 哎，对呀，再等一天，不差这一天了，没事。
3: 啊，好吧。
2: 那我现在能不能见见冷冻啊？老爷子，我说了，不差这一天，您就当二少爷出去玩去了，明儿就回去了，是不是？
3: 好吧，就让他在你这儿再玩一天，好吧？我告辞了。
2: 您慢走，
3: 马局长。 有机会，我请你听听小凤仙的戏，怎么样啊？
2: 啊？这小凤仙？
3: 你不熟是吧？那有时间，我请你去听，啊？唱的不错。
2: 您慢走啊。

0: 长，您看着冷冻，明天还送吗？
1: 送个屁！太猖狂了，到我这儿来了，我得让他知道什么叫法办。
2: 是。等等，
1: 告诉他们，晚上小凤仙那四个花篮也先不要送了。
2: 是。

你都看见了吧？冷风和冷冻都让他们给抓走了。

0: 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他平平安安的回来。老天爷，非要给冷家降什么灾祸，就让他降到我身上吗？让我一个人顶着。
1: 干嘛呢？鬼鬼祟祟的。我听到里头有动静，我过来看看。
2: 爸妈。

0: 接一点在吗？在。嗯。哎，哟，兄弟，
1: 齐哥，
0: 都喝了好几泡了吧？来，换罐新的。谢了，齐哥。啊，别客气，一起喝点。啊，不，我不懂这个东西，我也不感兴趣。这南边的朋友给我带的新茶，我一想你愿意喝，我就给你拿来了。麻烦你把这个。 交给冷风好吗？这个就是衣服。对，就是就几件新衣裳。好，好，多谢了啊。哎，兄弟啊，明天在什么地方执行啊？
2: 怎么，七哥想劫法场？
0: 不是，我哪有那个胆儿啊？
2: 哎呀，我们兄弟一场，我想明天提前到那儿给他烧点纸钱，跟小鬼买条路，所以我得知道在哪儿烧纸啊。这个保密。
0: 对对对，哎，好，好，好。哎呀，
2: 那行，
0: 那就麻烦你了啊。
2: 放心吧，七哥。
0: 好。 那我到外面抽根烟，看看冷风有什么信儿，你帮我捎出来好吗？
2: 好，七哥。
0: 好，麻烦了。好，谢谢啊。
2: 客气了，七哥。

0: 按照你的吩咐，就在公审现场动手。嗯，快马和去奉天的车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就放心吧。
1: 好啊，有劳兄弟们来了。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啊，否则的话，我是不会麻烦兄弟们的。
0: 大掌柜的客气。
1: 那就这样，好吧，你也早点回去。
2: 七哥，啊，冷风说衣服太小。

冷风让我转告你，在这个世上，你对他最好。他先走一步了，等哪一天。

0: 冷静。
1: 何先生，何先生，
0: 怎么了？别着急，你慢慢说。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何先生，嗯，我大哥和二哥都被抓了，你救救他们吧。
0: 啊？你别着急，慢慢说，怎么回事？到底？
1: 警察冲进我们家里，就把二哥给带走了，说他是自杀在拧的嫌疑犯。大哥去了守备连，也被扣下了。三哥，你可一定要帮忙救救他们，救救他们！
0: 你大哥去守备旅，守备旅怎么会扣你大哥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听黑队长说，好像是去了三井会社。
0: 三井会社？你大哥去三井会社干什么呀？
1: 是二哥的事，他帮二哥去催款去了。
0: 别急，别急啊，别急，你放心，你们家的事儿我绝对不会袖手旁观。你先跟我讲一下，你父亲是怎么打算的呢？
1: 我爸，我爸找了商会的人，请大家给大哥和二哥联名聚宝。可是，我担心这些人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他们根本就不看中国人的面子。三官，你是苏联人，你出面，他们会考虑的。
0: 行，别急，那个进屋，慢慢跟我说，好吗？啊，来。
2: 对，没错，就是他。狱警都说了。
3: 哟，这不是财神爷驾到吗？兄弟们，都过来见过二少爷，都他妈快点！弟兄们，见过二少爷。

0: 你们都是我爸派来的吧？啊？
1: 我们不是你爸派来的，我们是阎王爷派来的。怎么样，二少爷，你还认识我吗？你干什么的？
2: 我买鞋啊。
1: 这是日本人的鞋业株式会社，你给我滚出去！
2: 不是我来买鞋，你这买卖做不做了？
1: 这是日本人的鞋店，不接待中国人，给我滚出去！
2: 滚什么出去啊？
1: 你给我出去！
2: 谁出去啊？
1: 让你出去！
0: 让谁滚啊？我想看看这是谁敢让我冷冻的人滚。

0: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定西市安定区大简沟，在以前呢，我脚下这片土地是一大片的草地，现在是等待被鉴定的新增耕地。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片土地的把脉人龚明明。龚站长，龚站长您好。你好，没事没事，您好。龚站长，咱们这会儿是在地里面在忙什么呢？
1: 我们是在给今年的这个新增耕地做一个质量的鉴定。
0: 咱们这个补充新增耕地质量鉴定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呀？
1: 这个我们说的简单点，就是给我们新开垦的这些地块进行打分，看它是不是符合咱们农业生产的一些要求，看我们把地给老百姓的时候，看老百姓能不能种，就这么简单。
0: 我能上手吗？你能给我教一下吗？
1: 可以可以。完了以后把这个拿回去把它装袋，然后烘干，烘干以后测它的重量，计算它的重量。
0: 那容重计算出来就能检测到咱们这个土壤里面。
1: 是其中的一个指标。
0: 只是几一个指标。
1: 一个像这样的指标还有很多个。
0: 龚站，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补充耕地质量验收这一项工作能给咱们的农户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1: 就是为了确保给到老百姓手里的地它是平整的，它周围是有这个灌溉条件的，道路也是通畅的，这样子老百姓在种地的时候可以节约很多的成本，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农技措施，这些好品种好肥料的推广，完了以后确保这块地是肥沃的，这样子老百姓的收益就会有一定的增加。
0: 新增耕地质量鉴定是龚明明守牢耕地底线的核心工作，在他16年的农业生态保护生涯里，治理废旧地膜污染是另一项深耕多年的重点任务。定西是典型旱作农业区，废旧地膜残留形成的白色污染一直是影响耕地生态与田间环境的突出难题。龚站长，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回收回来的地膜吗？
1: 对的对的，这些就全部是从地里边田间地头回收回来的，看着好像比较脏，但是它确实给咱们的生态环境做了很大的贡献。这些地膜呢，它可以做成这个再生的颗粒，一度可以卖好几千块钱呢。就是做成颗粒以后，还可以再加工成穿线管呀、污水管呀、化粪池呀等等的产品，这样子的话它的价值就更高了。
0: 它不仅就是让咱们的田间地头变得干净卫生，还又产生了别的二次再利用的这种经济价值，
1: 对，所以说它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而不是垃圾。
2: 你看这个地膜从地里面出来以后，经过了这个清洗，现在它已经非常干净了。这样子的话，它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做这个颗粒的一个标准。
0: 这个就是咱们前面在外面看到那个地膜。
2: 是。
0: 哇，真的洗得好干净。
2: 对，把它撕碎清洗，就成这个样子了。完了，下一步就进这个热熔机，把它融化掉。
3: 是
2: 融
3: 出来的吗？
2: 对，这就是最初的颗粒产品。小颗粒大名声，
3: 觉得这个我们产品出来以后投放于这个管道行业或者是滴灌带这个行业进行行业，然后我觉得这个前景是非常好的。
2: 现在咱们定西市的从这个地膜的覆膜到回收到加工，这条产业链已经非常的完整了。而且我们都认为要保护耕地，要保护咱们的这个农业生态环境，在咱们汉作农业区地膜回收自然化利用是一条必须要长

0: 去坚持走下这个路。
1: 如今定西已建成完整的浓膜回收加工体系，昔日的白色污染彻底变身绿色资源，这方土地的洁净蝶变背后是龚明明16年扎根田间的执着守护。
2: 我们每一位农技人员，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所研究的一些成果，还有引进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品种等等的，能够推广出去，落在咱们的这块土地上，落在老百姓的家里边，让老百姓真真切切的能感受到，完了让他们得到实惠，他们的生产生活环境能够得到改变，我觉得，这样子我们就值了。我觉得我作为一名这个农业人员，我很满足，我对这份工作我感觉我也很骄傲。
1: 龚明明用16载深耕陇中田野，以技护耕，以心惠农，守得田径地肥，民生向好。
3: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错碎声。
4: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3: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5: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3: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0: 我想看看这是谁敢让我冷冻的人鬼。
1: 是冷家二少爷，里边请。
2: 二少爷，我今天来想买双鞋，有合适的吗？
1: 二少爷，这里的鞋都是给下九流穿的，像二少爷你这身份，穿的都是真正的意大利的皮鞋。这就好比土狗和狼，你怎么能穿这样的鞋呢？
0: 哎，这比喻我喜欢。那我问问你，那你看我是土狗啊还是狼？
1: 二少爷，我这鞋啊都是卖给那些下九流。

0: 像您这身份，穿的都是真正的意大利的皮鞋。
1: 等会儿。
2: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我好像听你说，你这儿的鞋只卖给日本人是吧？那照你的话意思，那日本人就是下九流啊！啊，
0: 我这口误，嘴贱，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不会说话。
2: 你别跟我那么多废话，我今天来就是想买双鞋穿。你到底是卖还是不卖？
0: 卖啊！
2: 那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0: 您中国人。
2: 那我是土狗啊，我还是狼啊？
0: 二少爷，小人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您高抬贵手，原谅小人吧。我去，我自己打几个嘴巴。我打我嘴巴
2: 过来过来。
0: 哎，二少爷，
2: 自己打多疼啊！啊，来，三猛子帮帮他。
0: 哎，别的二少爷，
3: 让他长长
0: 记性。哎，别的二少爷，
2: 不是喜欢舔日本人的狗脚吗？
0: 二少爷，
2: 三猛子，用这个好好让他长长记性。我什么时候把鞋挑完了，什么时候给我停下来。
4: 好嘞，二少爷。
0: 听别的二少爷，二少爷，
2: 三猛子，哎，帮我挑把鞋穿上。
0: 有两个，
2: 这个怎么样？
5: 还行吧，
2: 这型还行，来放上试试，
5: 行不行？
2: 不咋地，这
5: 根儿高是吧？
2: 对，根儿太高，不咋地。好看吗？这个
5: 好啊，
2: 快
0: 快，
2: 是不是小啊？
3: 挤得慌，
2: 挤
3: 得慌，
2: 挤
3: 得
2: 慌，
3: 挤得慌，不行
2: ，不行，退了。
0: 那还不再不敢了？
3: 这也算了，
0: 不是嘛？不敢了，回家，不敢了。二少爷，
2: 行了。长记性了吗？
0: 长记性了吗？二少爷，我在日本人手下混饭时，家里也是有好几张嘴。您高抬贵手，饶命。
2: 小子，我告诉你，你是中国人，跟日本人装那是狼，跟中国人装那他妈是狗。
5: 是。
2: 作为中国人要有骨气，饿死不能接日本人嘴上掉下来的饭渣，知不知道？
0: 你帮我左一下，右一下，
3: 你他妈在这打呀！
0: 你他妈打呀！
3: 我他妈打你怎么了？我他妈打你怎么了？
0: 安静点！
3: 操！
0: 安静点！
3: 小王八羔子！
6: 妈的，都到这份上了，还他妈嘴硬，还他妈嘴硬，还他妈发了我！他妈的！
7: 小兔崽子，我告诉你，你他妈今天弄不死我就弄死你。我大哥也饶不了，你知道吗？
6: 哎呦喂，我好害怕呀！
0: 老大，甭怕，你们冷就完蛋了。你家老大明天就枪毙了，翻篇了！你他妈的！
6: 先让他们老冷家给我们兄弟们送点好吃的上上供，不然的话，有你好受的！
3: 去你妈的！

0: 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王子， 你们俩干什么去？
1: 李叔，我俩出去办点事儿去啊。
0: 办什么事儿？办事儿还拿纸箱？
1: 那个少爷一天没回来了，我俩出去看看去。
0: 回来。老爷不是说了吗？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任何人都不准带枪出去。
1: 哎，你别管了，我俩出去看看。
0: 回来。啊，你们俩是不是想去劫狱呀？啊？
2: 没有，
1: 没想去劫狱啊。
0: 不劫狱带枪干什么？老爷，这俩小子想去劫狱
3: 啊！
1: 老爷，我俩没想去劫狱啊。这少爷都走一天了，我俩就想去警局打听打听情况去。
4: 打听什么呀？明天就回来了。
2: 老爷，
1: 二少爷是不是被抓起来了？
4: 抓什么抓？别胡说八道了，都回屋待着去吧。啊，
2: 不是，老爷，
1: 老爷。那你让我俩去呗，
4: 我让你们回屋待着去。
1: 老爷。

0: 我从小是被你捡回来的，我已经把这当成自己家了。我知道我就是个跟班的，但我跟二少爷从小一起长大，我拿他当我自己的亲兄弟看待。
1: 那个姓麻的，他真不是个好东西，二少爷腿还带伤呢。
0: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嫂子，你们对冷家的感情。 我心里有数，可这个时候不能轻举妄动啊！冷冬一时不争气啊，关几天也好让他长长记性啊！
2: 那关几天呢？
0: 我自有安排。回去吧，回去吧，走吧。

0: 不行，我爹把日本人的文件都给烧了，我就这么两个哥哥，他们要是死了，我也不活了。
1: 别急，你现在急也没用。我就这么跟你说，我现在都帮不上你忙，
0: 连你们苏联人都帮不上忙吗？不可能，三官，你一定有办法的。 求求你帮帮我，求求你帮帮我！你是不是缺钱？缺钱你告诉我呀，我现在回家给你拿呀。
1: 这次真不是钱的问题，
0: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呀？明天我哥就要被枪毙了，我。

0: 你要干什么？
1: 三官，我现在就把我自己献给你，我求求你了，求求你救救我哥！你人求救我大哥，我把我自己献给你，这辈子给你当牛做马还不行吗？三官，上次就是你救的我哥，为什么这次你就不帮了呢？三官，你就忍心看我死在你面前吗？ 我求求你了，三官，我求求你了，三官，这样能救出我大哥，我也给你当牛做马，我就是你的奴隶。

0: 冷锋，这是打算舍身取义啊！老陆，咱不能让瞎取义啊，咱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不是我不想救，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救。守备旅是什么地方，你最清楚。行动组这些人，再加上游击队。
0: 没有一分胜算。我看，还是先解决版本，这才是重中之重。
2: 如果刺杀版本是组织上的意思，我请求组织别让我参加这次行动。
0: 为什么？
2: 我要去救冷锋。你救得出来吗？救得出来也要救，救不出来也要救，反正这一把我是赌上了。
1: 齐达同志，你参加组织没多久，每一个行动任务的决定。

0: 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绝对不能凭意气用事，这是要牺牲其他同志的生命的。
1: 组织上不用派人配合我，我一个人去。
0: 你这是埋怨，是闹情绪。
1: 我没埋怨，我没有情绪啊。反正冷风我是就定了。如果组织上认为我是违反纪律，那是等救完冷风以后，随便怎么处分我都行。
0: 齐德同志，冷风要救，但是不能以牺牲我们全部同志为代价。组织刚刚遭到打击，省委正处于伤愈阶段，行动组一共不到20个人，坂本和冷风只能选择其一。
1: 那我选择先救冷风，再刺杀坂本。
0: 如果采纳你的意见，先救冷风，行动组还能剩多少人？就算你能救出冷风，剩下的人还能刺杀坂本吗？冷风固然重要，但他只是一条命。坂本一死，可以救哈尔滨数十万百姓的身家性命。孰轻孰重，你掂量不出来吗？
1: 阿罗，你看能不能这样？咱们兵分两路，你带一路刺杀坂本，我带一路救冷风。
2: 张旅长，您明天能不能多出点兵啊？
3: 马队长，处决一个冷风，至于把你吓成这样吗？
2: 至于啊，就是因为要处决冷风，我才想来您这儿多借点人。我担心明天会出大乱子。
3: 你多想了，冷家的人正在为冷风准备后事，他还能出什么事儿？
2: 张旅长啊，你太不了解冷春秋了，他可不是遇事就卷的人呐。在哈尔滨能有这么大的厂子，那他也是刀刃舔血趟过来的。我是不相信他能心甘情愿地看着自己儿子被枪毙，这也不符合他的性格。
3: 你一个堂堂的警察局长，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2: 张旅长，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这也是钱师长的意思。
4: いくら頑張ってやっても、レイカーとうまくやらない、できない。
5: 悔しいですね。レフは素晴らしい医学の人材だ。私はずっと中国の漢方薬を研修を努力した。中国人の支配を借りて、ワクチンの研修の難しいところを解決しようなと思ったところ、今さらレフが中国人から銃殺で殺したんだ。
4: だからなぜ我々はこの民族を征服するの理由である。
5: 独力は何で助けにしないの。
4: これは大変なことになるから、もし黒海入れば日中戦争早めになる可能性あるから。しかし我々はまだこんな戦争を稼ぐ可能性がない。
5: レイフがあの下で我々の事件を少なくとも10年を延ばす。
4: こんな大変なことになる。
5: そうなんだよ。
6: 座了座了。哎，吃饭。别讲别讲。

0: 少爷，冷风冷冬被抓了，冷春秋急红了眼。20年了，我从来没见他这样过。活该，这就叫报应。
1: 他就没想办法活动了吗？
0: 当然他会想办法了，不过目前他没有什么办法。我也知道，这冷春秋想什么事儿，他都不会对别人说。少爷，趁着冷风冷冬被抓起来了，你千万别闲着，只要冷风冷冬一死，他们冷家就完了。
1: 就这么让冷冬死了，太便宜他了。这几十年你受的苦，我受的苦，我都要让他们冷家尝个遍。
0: 你这是为什么？
2: 明天公审大会，只要听他宣布那个啥啥的议员要枪毙，咱们就动手。
3: 好，
2: 到时候啊，你们大伙给我狠劲凿我。
3: 好，
4: 是。
2: 大喜，
5: 到，
2: 你带几个人负责把姑爷抢到手，听见没有？
5: 明白。
2: 老六，
6: 对，
2: 你马车被怎么样了？
6: 都在后院呢。套上两匹快马，保准连汽车他都撵不上。
2: 好，把马车赶到江边，在那儿换爬犁，然后直奔六道湾。到了六道湾，再那进山。进了山，那就是咱们天下了。那这事儿呢，就算完了。弟兄们，记住了啊！只要一看见姑爷抢上马车，咱就撒丫子往回跑，都给我撤户，听明白了没有？
7: 听明白了。
8: 游击队的同志已经秘密进入了哈尔滨，为了安全起见，今天晚上住到齐家探查。
0: 真是太好了！
8: 按照咱们事先设计的方案，你带一队劫发场救冷风，我带一队直接奔三井会社。我这边是做了必死的准备的，必须杀掉班班，用我们少量的牺牲换取哈尔滨数十万百姓的性命。
0: 好，等我这边救出冷风以后，如果时间来得及，我就过来增援你们。
8: 不用了，攻击三井会社最多几分钟，时间久了我们恐怕真的是要全军覆没。
0: 老陆同志，那就预祝我们行动成功。
8: 行动成功。

0: 听手下的人报告说啊，就这一天突然城里来了好多陌生人，我琢磨着这肯定是为冷风的事来的，于是我就下令连夜搜捕，但是没有抓到。
1: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0: 我是想说，如果钱市长执意要避冷风，那我希望你抓紧找张旅长调动部队封城，否则哈尔滨明天一定出大事。
1: 哼，能出什么大事儿？几个毛贼而已，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至于吗？
0: 钱市长，你是身居高位，下面的事你看不见啊，那都是些什么人呢？那都是些亡命之徒，真要是动起手来，警备旅未必抵挡得了，到时候看热闹的人多，一旦打起来势必伤及百姓，一旦伤到百姓，那可就是血案了。
1: 哼，一个冷风能引起这样的事端？
0: 我已经调查过了，除了冷家的势力以外，冷家的大少奶奶，也就是冷风的媳妇儿，她是谁的女儿你应该知道啊。我担心她带着土匪也混进城来。
1: 这个女人我见过，混进城来就混进来了，正好一窝端了。
0: 钱市长，这好多事儿没你说的那么容易啊，真的。所以你要是真想杀冷风，那就直接下令，也别供审了，直接给张大炮打电话，今天晚上就在里边把冷风做掉。
2: 这怎么可以啊？
1: 消息已经发布出去了，收不回来了。
0: 可真要发生血案，上边追查下来，我们的头可是保不住了。
1: 一个守备旅上千人，就治不服几个毛贼？
0: 问题明天不是打仗，真的，明天公审人山人海，一枪打出去，啪，至少穿死三四个，子弹不长。

给我接张旅长，我已经得到消息了。明天我派两个营过去。对，两个营足够了，什么土匪不土匪的？钱师长，我也是站过山头的人，那些人只不过是不成气候的小柳子罢了。好，包在我身上。

爸妈他们都没睡呢，我想哭都不敢哭。一想到明天我就没有大哥了，我这心里……

0: 求别人家大少爷。
1: 那还有假？你没看，那都响的吗？
2: 钱师长，差不多哈尔滨所有的警力都在这儿了，这下您放心了吗？
3: 那别处的治安不是处于真空状态了吗？
2: 哎呀，偷盗抢劫和这个比，那就不是了。脏，
3: 这兵还是太少了点儿啊。
4: 钱师长，我可给足了你面子，这上边下边我的人都准备好了，不是吃素。
5: 那就好。
6: 抬起来吧。昨晚做了个梦，梦见我成了二少爷。哎呀，他妈的有钱花，有娘们睡，哎呀，真他妈的舒服。起来了，起来了，起来，别做梦了。起来了。哎呦喂，二少爷，你给我们讲讲你过阔少爷的时候都过啥日子，都玩过哪个娘们儿啊？
7: 是啊，
8: 对，讲讲
6: 谁家的娘们儿身材好啊，都给弟兄们讲讲，弟兄们也乐呵乐呵，是吧？二少爷，
7: 二少爷，半天不吱声，你寻思啥呢？你哥已上了黄泉路帮你认道去了，你也快了。
9: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0: 什么？
9: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0: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9: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0: 其实我很害怕。
9: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0: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9: 你的家人呢？
10: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9: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0: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哎。
9: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0: 我送您去吧。
9: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0: 我叫君君。
9: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10: 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1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2: 嗯。
1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14: 好好好。
11: 要记得多喝水呀。
12: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5: 哎，好，乖孩子。
1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闪开！
1: 感谢下乡父老啊！师长，差不多了，什么时候开始？
2: 开始吧。

0: 宣判大会现在开始，把案犯押上来。
1: 你现在就对我好。
0: 案犯冷锋于1931年3月22日涉嫌投毒致死守备旅官兵9名，并伙同其弟冷冻故意闯入日侨区，无端杀死日本侨民3警，破坏中日之间友谊。

经警察局调查取证，经哈尔滨市政府裁定，宣判案犯冷锋死刑，押赴刑场，立即执行。

0: 枪下留人！枪下留人！快闪开！枪下留人！
1: 少帅手谕。哈尔滨守备旅中尉医官冷锋，在无任何医药前提下贸然对民众发放治疗鼠疫之药物，致使八人死亡，理应临刑处决，但念其乃救死扶伤之心切，犯下住错，建议革除冷锋中尉军衔，降为士兵，在监察之中继续研究鼠疫之药物，将功赎罪，张学良。

0: 怎么收场？哎，钱师长，下命令吧。这个命令还是您亲自下核实一下。市长，怎么收场？散会。
1: 老兄，恭喜，佩服。

0: 是吗？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哎，哎呀！
1: 太太，怎么了？
0: 你快去把白绫给摘下来。冷风没事了，没事了。
1: 真的，
0: 你哥没事了。哎呦！哎，对了，快去告诉家里人。哎，你快去呀，去摘下来。哎呀！

0: 老罗，冷锋得救了，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敌人事先在实验室里埋了炸弹，同志们都牺牲了。

0: もともと乾杯してでいけないよ。
1: はい。
2: 既然少帅已经发话了，我只能照办。来人，
3: 到，
2: 把手铐打开。
3: 是。
2: 我会派人24小时的监视着你，限制你的行动。你除了研究鼠疫以外，什么都不能做，这叫监管。

0: 只要让我继续研究鼠疫，什么措施都可以。
1: 好，
2: 旅长，我不想当什么团长，属下只想在你身边马首是瞻。
3: 这是少帅的意思？
2: 不，这是我自己的意思。周团长和我交情甚好，我总不能占了人家的窝，从情理上也说不过去，所以还是请旅长收回对我的任命。
3: 那好吧，我这就跟上面说，收回任命的申请。
2: 那我就谢谢旅长。
3: 你是怎么得到少帅的手谕的？
2: 哦，旅长，事情是这样的，本来我是想在家多待几天，可少帅派人找到我家，把手谕交给我，直接送我去的机场。
3: 少帅对你还真不薄啊，用飞机送你回来。老子还没坐过飞机呢。
2: 旅长，我听说三井会社被炸了，能谁干的呢？
3: 我还想知道谁干的呢。
2: 我听外边说是苏联人动的手。
3: 苏联人、日本人没一个好东西。不过这一炸，日本人的实验室就真的没了，哈尔滨也就消停了。
4: 大哥还真是没事了。
5: 可不是嘛。哎，菩萨保佑啊。你呀，改变陪娘去趟庙里，咱们的烧烧香还还愿
4: 啊。哎呀，您这是封建迷信。
5: 不许瞎说，这孩子不许胡说。
6: 冷冻是没事了，还是冷冻，还在警察局呢。
4: 对呀，二哥都被他们接走了一天一夜了，怎么还不把人送回来了？
6: 这样，忠心啊，你再准备点钱，回头给马匹送去。
7: 好。
8: 老爷，外面疯传说是三井会社被炸了。
6: 啊，我也听说了。
8: 这事儿会和二少爷有关吗？
6: 哼，冷冻在警察局呢，这事儿跟他根本贴不上边儿。哎呀，
8: 可是和三井会社有过节的就二少爷。我是怕这事儿连累到咱们冷家头上。
6: 这事情根本不是咱们做的，你有什么可怕的？
8: 啊，是。

0: 市长内田来了。
1: 他来干什么？
0: 那我去看看。
1: 哦，内田君，请坐。
2: 不必了。
1: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什么事儿？该我问你才对。三井会社社长三井在马蒂尔舞厅被杀，这事儿还没完。

0: 小的民防又被炸了，钱市长，我想问问你，你们就是这样保护日本侨民的吗？
1: 那天君，这个案子现在正在查，很快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如果你们没有这个能力的话，我可以委派关东军到哈尔滨办理此案。
0: 关东军进哈尔滨，这恐怕不妥吧？现在是守卫旅和警察局联合办这个案子，我们有这个能力，我想我们会给日本政府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2: 凶手不是被你们抓获了吗？冷冻他究竟是不是凶手，在真相大白之前，这只是推测。
0: 我们的政府是尊重人权和法律的，
3: 这个也许会成为你办案的动力。

你们想干什么？田市长，不用担心，你的二太太和女儿目前很安全。不过，据我们调查，他们在美国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你的二太太并非处子名门望族，你也只不过是一个市长。 这奢华生活背后的秘密，可是一清二楚。你们竟然调查我，钱市长，我的要求很简单：严办凶手，赔偿我们的损失。这两个要求，对你堂堂的市长来说，应该并不难。 你贪污敛财，这跟我们没关系。这又不让你自己掏腰包。你是个聪明人，如果你想让他们继续过着美好幸福的生活的话，请希望你秉公执法。拜托了，你的女儿漂亮。 如果发生什么意外的话，哎，那就太可惜了。

0: 你居然买通林副官，伪造了手谕。对，当时情况太紧急了，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放心吧，这林副官爱财如命，他不会出卖我的。这招好是好，可是手谕必定是假的，万一败露了，
1: 没事，这张大炮一时半会儿还发现不了。你想啊，他怎么敢拿着手谕去跟少帅对峙呢？不会，
0: 这可是个炸弹。
2: 是炸弹随时都要爆炸的，
3: 要炸也只能炸我一个人。没事，做这事之前，我已经想好退路了。
4: 小玲，
5: 冷大哥，你回来了，没事吧？啊，被无罪释放了吗？
4: 啊，我现在还在监管期，但是不影响咱们继续做实验。
5: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好多了呀，吃完你给我的中药好多了。
6: 七哥，干什么在这儿？哎，就监管就出去监管，这用不着在这儿。
5: 不管怎么样，回来就好了啊。实验室炸毁了没有？炸了，但是牺牲了十几位同志，损失惨重。
6: 版本呢？
5: 整个地下室都炸了。 估计和那些老鼠都埋在那儿。
6: 太好了，
4: 日本人这就是自掘坟墓。
5: 哎，实验室都炸了，还研究这些东西干嘛呢？
4: 实验室是炸了，但是日本人的野心并没有毁掉。如果我不把鼠疫苗研究出来，公诸天下。

0: 他们是不会死心的。哎，回去吧，现在冷冻还在警察局呢，我得给他想个办法，替他洗清罪名，把他救出来。
1: 是得想个办法吧？说吧，是你杀了三姐不是？啊？
2: 今天我就看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烙铁硬。哎，温公子，你这是何必呢？三井就死在你的面前，你身上还有他的血，这是铁证如山，你抵赖不掉的。我劝你啊。 还是乖乖的认罪吧，免得受皮肉之苦。我向你保证，只要你签字，他们不会再对你做什么。哎，
3: 不是我干的，我欠你妈呀钱。哼哼，
2: 你不签字，按个手印行吗？
3: 我把手印验完了，你们就得把我枪毙了，是不是？这都是
2: 做给日本人看的。你们冷家有钱有势，找个替死鬼不就行了？你还真想去死啊？
3: 你说的是真的吗？
2: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3: 好，我去。
4: 不愧是冷家的二公子，是条汉子。姓钱的，别他妈以为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花花肠子。我现在没指纹了，我看你他妈还能把我怎么着？

0: 二少爷，其实签不签字、按不按手印儿，这都无所谓。可皮肉是父母给的，咱们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是不是？
1: 去你妈的！<笑>
0: 看看这个，这个你认识吧？这个是从案发现场找到的。
1: 刚才我们拿了一只耗子做实验，给耗子打了一针耗子就死了，剧毒症，这个你是抵赖不掉的。有毒怎么了？三井他妈是让枪给打死的，又不是让毒针给炸死的。你们少他妈栽赃陷害我！<笑>你终于说实话了，那一定是你发现三井之后，发现针管没有。
0: 于是临时改变主意，用枪直接打死了三井。
2: 我他妈跟你说，八百遍了，我没杀三井。
3: 可是你有杀三井的歹心。
2: 我他妈已经被枪给打死了，不是我杀的。钳子啊，
0: 听见了吧？这可不是我们严刑逼供，二少爷亲口说的，他想杀三井，他想杀三井。
2: 现在人证物证都全了，我认为这个案子可以结了。
4: 你回来。

0: 我没杀三井，我他妈没杀三井！马皮，你还让我跟你说多少遍？我他妈没杀三井！二少爷，如果要怪，你就怪那个姓钱的。
1: 回来！我没杀三井。
2: 老陆带人冲进去了，可是屋里没人，紧接着就爆炸了。老陆是被游击队的同志硬给推出来的，才捡了条命，其余的人都牺牲了。经过就是这样。
3: 我想到了一个救冷冻的办法。
0: 冷锋早就跟我说过，三井朱志辉上下面就是实验室。那么冷锋的嫌疑最大。不可能，冷锋一直关在我的监狱里，七条一直待在吕布里，我派人24小时监视他们俩，怎么会是他们干的？你说这不出了轨了吗？要炸实验室的人关在监狱里。
4: 难道是冷锋在监狱里指使什么人干的？
5: 钱市长，您也太小看我的监狱了，没准还是日本人炸的呢。不，日本人还没那么疯狂。
4: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4: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5: 走了，
7: 注意安全啊。父母。
8: 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9: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0: 喂，妈。
11: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0: 我暂时有点不舒服啊。
9: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那就下次吧。
12: 总觉得来日方长。
13: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3: 儿子，你老忘了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14: 下次吧啊。
9: 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14: 你把手机让我去下。
13: 哎，好。
14: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
9: 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爸妈没事，咱们吃。
1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7: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下次一定回。下次。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7: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哎，慢点。哎，慢点。
18: 妈，这路是走的呀。妈，你爸来啦。哈哈哈哈哈。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结对帮扶，爱心甘肃，政策兜底，帮扶惠民生。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工业稳则经济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我省立足产业发展实际，通过技术改造、智能升级和绿色转型，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今年以来，我省大抓工业、大干工业、大兴工业，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眼下，我省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工业项目——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进入冲刺阶段。该项目聚焦高端氟化工、高性能材料及新能源配套等领域，产品将广泛应用于新能源电池、半导体、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预计年均工业增加值可达320亿元以上，将助力打造特色新材料产业集群。目前，管道试压、设备调试、配套设施开始收尾。
2: 这阶段呢，主要是处在管道的试压的一个关键环节里边，管道试压结束以后，它会对后续的仪表安装、防护保温起到一个前提的作用。我们的设计人员已经完全进场，当天的问题当天解决。
1: 锚定创新驱动，一批重点工业企业向技改要效益、向转型要动能，在装备制造、有色冶金等领域持续突破。今年，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聚焦双赛道双集群产业协同发力，持续推动机车产品拓展、风电产品多元化攻坚，通过新工艺、新技术的落地应用，有效压缩机车检修周期，降低生产成本，不断拓宽企业产能效益空间。
3: 公司上半年新签订单30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17亿元，同比增长21%，实现了利润总额3000万元。
1: 装备制造企业技术革新，传统优势产业有声有色。作为区域龙头骨干企业的兰州铝业持续优化工艺参数，精准管控生产全过程。上半年原铝产量、利润总额均超过目标进度。
4: 今年我们车间以技术革新和标准化管理为抓手，大力推广全石墨化阴极节能技术，实现了直流电耗降低200度，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彻底突破传统低端生产模式，全力推动电解铝产品向高端化、精细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今年上半年，我省深入落实强工业行动，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工业经济实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前六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高出全国平均增速1.3个百分点，连续54个月高于全国增速。张掖市对重点企业实行常态化监测，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攻关和市场开拓力度。甘肃泽佑新材料公司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先后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荣誉称号。
5: 前半年开销持续向后，我们进行市场需求保障现有生产线满负荷有序运管，日至六月份产值达到了5000万元以上。
1: 企业高产的背后是技术创新的有力支撑。陇西县依托甘肃陇西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平台，先后引进国药集团、广药集团、扬子江药业等31家龙头企业，通过优化升级中医药加工体系，推动产业从资源输出型向加工增值型转变。向心而行，以智图强。15五开局之年，我省纵深推进强工业行动，全面推动传统产业加快换新，新兴产业加速领跑，未来产业加力生根，让工业强省、产业兴省成为甘肃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甘肃台报道。
0: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甘南州合作市左盖东马乡华

0: 市县委统战部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将结对关爱行动作为保障民生、服务群众的重要举措，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
1: 家住合作市左盖多玛乡的81岁特困供养老人任倩塔是独居孤寡老人，晚年生活多有不便。乡镇帮扶干部韩周军始终牵挂老人日常起居，帮助申领取暖煤、被褥等物资，常自掏腰包为老人充话费、买药品，用点滴小事守护老人暮年生活。
2: 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年龄比较大，平时生活比较吃力，自己不能做饭，我们就委托隔壁的邻居为他每天提供午饭，我们尽量把他的生活所有的都照顾到位。
1: 各项惠民兜底政策为老人筑牢了生活根基。2025年，任倩塔领取草原奖补资金18229.23元，村集体经济分红4500元，每月还能固定领取605元特困供养费，多重保障让老人的日子过得安稳富足。
3: 这一块都给的嘛，这样俺们不好，不是俺们关键是没有的，钱给还得多少年。
1: 左盖多玛乡全面摸排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建立帮扶台账，全乡累计开展联系交流221次，落实惠民政策67件。
4: 我们坚持常态化上门走访慰问，精准落实各项帮扶政策，为帮扶家庭解决各类实际问题，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把关怀关爱送到群众心坎上。
1: 华池县委统战部创新推行112帮扶工作模式，不仅惠及分散特困供养老人，更让乡村养老服务体质增效。在华池县侨河乡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配套的空气能地暖系统，让老人们彻底告别了冬日挨冻的困扰。
5: 去地暖，我们住下时候呀，不要铺垫褥子啊，可明了，我们感觉说呀特别舒服。
1: 2025年，对接天津市北辰区社会力量，投入帮扶资金80万元，为全县430户分散特困供养对象统一安装水暖炕，为2所乡镇养老机构配备了空气能供暖设备，全方位改善困难群众冬季取暖条件。
6: 常态化开展捐资助学、农机培训、爱心义诊系列公益活动，培育同心帮扶品牌。组建红十六等志愿队伍，深入乡镇村社区，开展两节慰问、爱老助残、情暖重阳系列志愿服务40多场次，惠及群众1万余人次。
1: 甘肃台报道。
0: 现在正值暑期旅游旺季，我省各地依托差异化文旅资源，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服务保障，形成自然观光、人文体验多点发力的良好态势。
7: 暑假期间，张掖七彩丹霞紧致斑斓，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亲子游、研学游、跨省游热度居高不下。景区巧妙融合丝路文化与裕固族民俗，推出国风巡游、民俗展演等特色活动，常态化开放阿兰拉格达夜游项目，打造出日赏丹霞胜景、夜品民俗风韵的沉浸式游玩体验。
8: 到了丹霞这边，我觉得它就是一种五颜六色的颜色，就像是小学英语课本上那种，但是现在是身临其境过来观看，就是感觉很震撼。
9: 今年暑期形成日间观赏丹霞自然景观，夜间体验特色演绎的游览格局。
7: 针对暑期客流高峰，景区联动公安部门全程值守巡防，及时疏导人流，处置突发，规范游览秩序，全力营造安全舒心的旅游环境。日间观雄关览山水风光，夜游品烟火享市井繁华。嘉峪关2026雄关夜市全新启幕，120余个特色摊位齐聚一堂，打造多元沉浸式夜游场景，有效留住游客，带热城市夜间消费。
10: 白天呢，看完关城，发现有一个新开的夜市，体验感很好，羊肉串、杏皮茶，还有这个炒博辣等西北特色美食呢，一应俱全，价格也比较实惠。
11: 后续我们还会持续推出非遗表演、主题演出，用心打造嘉峪关特色夜经济名片。
7: 在兰州，老旧工业遗产焕发全新文旅活力。由原油泵油嘴厂改造的兰州文创产业园，融合工业风貌与新。

0: 潮文艺业态，推出小剧场戏剧周、文创市集、非遗手作及手工体验等特色项目，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已然成为兰州热门文旅新地标。
1: 第一次也是在这种老厂房改造的剧场里看戏，感觉特别不一样。空间虽然不大，但是离演员特别近，这种沉浸感是大剧院给不了的。
2: 工业厂房的话，它有这个文化的深度和的一些历史的厚重感。那么戏剧周的话，因为它很先锋，它很超前的两个的一个结合啊，兰州的一个文化艺术创意的这样一个聚集地。
0: 当前我省文旅正加速从传统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型，各地通过盘活特色资源，创新文旅业态，全方位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潜力，推动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综合报道。8月12号，甘青两省祁连山区域酒泉市海西洲生态环境保护联合执法巡查启动，有效破解甘青两省祁连山交界区域生态环境监管盲区、治理难点，推动交界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联防联治。今后甘青两省将不断健全跨区域联防联控长效机制，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分别对阿克塞县境内大小哈尔腾河流域、大小苏干湖保护区等地、肃北县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岛等、青海海西州毗邻县市交界区域等地进行重点巡查，严厉打击管理违法行为，切实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酒泉台报道。眼下陇南市五都区多地花椒采摘已渐入尾声，据了解，2026年陇南五都区花椒预计总产量达4.1万吨，较上年提升约10%，综合产值预计达41亿元以上，产业规模继续保持全国领先。陇南五都区作为全国花椒核心产区，目前种植面积稳定在100万亩，已建成8个万亩基地和108个千亩示范园，覆盖37个乡镇、650个村，连续多年保持全国花椒主产县区面积、产量、产值、品质和产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5个第一的行业地位。陇南台报道。近日，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持续优化航线运力供给，联合深圳航空对兰州往返广州、深圳的核心干线航班进行加密增班。兰州飞往深圳的航班每日增开1班，兰州飞往广州的航班每日增开2班，航班时段覆盖早中晚多个出行节点，方便旅客灵活选择。兰州台报道。近日，随着一场阵雨过后，庄浪县百万亩梯田迎来震撼动人的云海胜景。层峦沟壑之间，梯田渐次铺展，依山盘绕，蜿蜒田垄顺着山势高低回旋，飘渺流云漫过山腰，似缕缕轻纱萦绕群山，满目清逸，令人心旷神怡。秀丽飘渺的山间胜景广受青睐，不少游客、摄影爱好者专程前往观景平台，静待晨光破晓，捕捉梯田云海的动人画面。平凉台报道。
3: 欢迎回来。8月12号，广西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为平陆运河今年9月通航做好准备。
0: 据介绍，本次试验调配了4艘覆盖1000吨级到5000吨级的代表性船舶，试验航程覆盖了运河全河段，完成船舶过闸、弯道会船等多个科目的实测。
4: 这一次呢，我们是开展全航段、全船型、典型工况这么一个实船试验。我们真实的还原了通航之后一些航道的水流、船闸、冲泄水的这么一个流态。
0: 试验船舶将全程搭载北斗定位、系缆拉力传感器等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切角等数据，最终形成的试验成果将为运河安全运营提供技术依据，助力这一世纪工程开启江海联运新篇章。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将进一步。

0: 畅通西南地区出海通道，便利中国与东盟及全球经贸往来。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12号，天津海关发布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七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 3.05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6%， 为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9095.6亿元，增长 12%， 进口2.14万亿元，增长 17.2%。今年以来，京津冀地区外贸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月度增幅均保持正增长，其中民营企业增速最快，进出口8458.7亿元，增长 22.5%， 占比 27.8%， 拉动同期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增速 5.9 个百分点。甘肃台编辑报道。一带一路文化传播蓝皮书发布会暨海丝文化国际传播交流会8月12号在福州召开，现场发布了国内首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发展报告2025至2026，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研究基地联合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共同编撰。蓝皮书报告汇聚全国12家媒体影视企业、10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研究力量，系统梳理传播现状、挑战与发展方向，为政府决策、行业发展、学术研究提供坚实支撑。现场同步还举行了2027年“一带一路”文化传播蓝皮书编撰启动仪式。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湖北黄石是一座因矿而兴的城市。今年，当地因地制宜，从老旧厂区改造、文博夜游、特色美食活动等多元场景中换新消费业态，丰富游客夏日文旅体验。
2: 每逢傍晚，位于湖北省黄石市康宁社区的工友茶馆人头攒动。这处由工业老厂房修旧如旧改造而成的社区茶馆，不仅保留了斑驳红墙、钢结构和各式工业老物件，还兼具避暑茶歇、便民食堂等功能，市民游客在这里围桌而坐，喝凉茶、聊家常、吃小碗菜，沉浸式感受浓浓的工业文化。
3: 我小朋友放假嘛，我就让他们来看，感受一下我们以前在生活的地方。
2: 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承载着3000余年的矿冶文明记忆。7月底以来，遗址公园在每周六推出常态化夜游活动。依托文物实景加实景演绎加文创消费加休闲游览模式，搭建起游鱼演食一体化多元消费场景，
4: 就感觉这边的氛围特别好，比如说坐在那里听听民谣，喝点啤酒，感觉好放松啊。那这种在古遗址里玩起来的体验，其实之前是从来没有有过的。
2: 在黄石市阳新县，当地第3届啤酒美食嘉年华在全新落成的体育中心精彩开幕，体育加美食的组合拳，辅以文艺展演等多元业态，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夏夜休闲娱乐的新选项。据统计，今年7月以来，当地重点商圈、景区客流超120万人次，带动零售、餐饮、住宿等各类销售额实现稳步增长。甘肃台编辑报道。
0: 初秋时节，吉林省敦化市的人参子进入成熟季，红彤彤的果实如玛瑙般点缀在碧绿深叶间，或三五成簇，或密密匝匝，与斑驳的林间光影、幽静的山野小径相映成趣。甘肃台编辑报道。
5: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水乡景区的千亩荷塘进入最佳观赏期，荷叶连绵铺展，粉白荷花错落点缀，走进荷塘深处，清雅莲香随风漫溢，沁人心脾。据介绍，麒麟水乡景区赏荷客流近期持续攀升，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1000人次。甘肃台编辑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3: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4: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我叫大米，美食是我第一语言。我将在中国寻找家常美味大师，在这趟考验耐心、深入亲情的旅程中，奶奶就是最好的老师。

0: 山脚下的这些村子，有很多好的美食都隐藏在这里。你知道我每次到了云南，真的是心情超好。我学了白族美食、彝族美食、回族美食、苗族美食等等美食，但是仍然有一个民族我还没有探索过，就是纳西族。上气不接下气了，头也有点晕了，赶紧下去找我的早饭了。我从来没有吃过纳西族的美食，这里是做什么呀？
1: 鸡豆凉粉。
0: 鸡豆凉粉，我来一份吧。鸡豆是这里产的一个豆子吗？
1: 对呀、啊。
0: 调料都有什么呀？
1: 花生呀、芝麻那些都有。
0: 我说花生就是给了一点点脆感，真的好。然后里面还有醋是吧？
1: 对。嗯。我们当地的一般都吃这个凉粉，吃一碗，还有粑粑吃一个。
0: 哎，那大姐，你知道这附近我应该去哪里去找那个最传统的纳西美食？
1: 纳西美食就是玉壶脆。

0: 来着？
1: 离这儿近吗？
0: 近啊，不远，就那边。
2: 右虎村是建在鱼龙雪山山坡上的一个小村子，离雪山更近，从这里看到的雪山更壮观。
1: 哎，狗，你知道哪里有好吃的纳西美食吗？知道吧？在哪儿？在哪儿？你认识奶奶吗？来，带我去啊！有什么美食啊？哟，这边。
3: 哟，来来来，哥哥，漂亮的。那一会儿你再来。
1: 你好。
3: 啊，我很好。那个是咖啡厅。
1: 哦哇。
3: 拿一杯咖啡吗？
1: 你好，你好。
3: 哦。太累了，外面太累了。
1: 这里有咖啡啊。
3: 嗯，这里有咖啡。
4: 是一个咖啡厅，还有客栈吗？
3: 还有餐厅。
1: 哇哦！我在外面看到的一个古老的村子，然后里面就是真的很现代啊，而且我还偷偷的看到了。厨房，这厨房你过来看一下吧。我的天哪，我特别想做菜呢。现在
3: 这里的煤可以看。
1: 这房子有多大？
2: 焦奶奶住在澳门的小女儿嫁给了美国人，怪不得房间的风格如此的西式。
3: 我的祖祖辈辈都是这里的，
4: 都是这里的。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到处去寻找最传统的美食，然后跟奶奶一起学做菜。所以其实我看到你，我已经有想法了。
3: 哦，谢谢你们，谢谢了，我也高兴了。
4: 那你会不会愿意让我当你的徒弟？
3: 好，我们去里面嘛。
4: 那你教我吧。
3: 进来啊。早上是做粑粑裙，晚上做火锅裙。哇，
4: 今天我们是做一套是吧？
3: 嗯，
4: 学一个早餐，学一个晚饭。
3: 和面。
4: 哦，你知道这个在很多西餐也有，就是我们观察找一个 poolish 叫头发，头一天，然后留一点，第二天用啊。
3: 啊，就是。
4: 这种粑粑你要是不做这个叫头，我相信那个味道。
3: 你要袖子打开。
4: 好。
3: 你要是给你软还有点不行，有时候是地里边干活，
4: 干活
3: 了是豆子忘了是拿出来吃，是给一点软，
1: 是这样吗？
3: 啊，
4: 奶奶，你去过澳门吗？
3: 我现在还没去过，我要春节要去，孙女看一下，孙子看一下，那个女婿看一下，他们是做那个有时候去披萨呀。
4: 哟，奶奶还有披萨，是你自己做的吗？
3: 不是，昨晚上他们带回来的。
4: 哦，我发现奶奶真的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奶奶。
3: 你这不好好干。
4: 哦，好，
3: 快去。
4: 好，我站一边吧。
3: 这是圆圆的粽。
4: 哦呦，就形状不对是吧？他真的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你一看他的家也是收拾的可干净可干净了。奶奶，你是什么星座的？
3: 我们是圆圆座的。
4: 不是什么形状的。最传统的披萨也是只放两三个食材。嗯，它真的是外面脆，里面嫩。
3: 再一点辣子，这是我自己做的。
4: 跟你上课还是挺好玩的，学一个粑粑不够，是不是还有一个火锅可以学的？
3: 我们要找找菜。
4: 好，那咱们再拿两块。
3: 好，
4: 这个就像以前的生活了，就是干活要边吃粑粑边干活，是吧？
3: 真是。
4: 走吧。
3: 谢谢。
4: 那你这个朋友是认识了很多年吗？
3: 干了吗？好。
4: 说好了，好，我们过去吧。
3: 认识了好多年，我是一起长大的。他是姓李，我是四赵。李金花，
4: 你好。哦，你也戴这个帽子哈？
3: 是的，是的。
4: 很可爱啊！哇。
5: 去菜园里面吧。
4: 啊，菜园在后面嘛。
3: 啊，
4: 你看，这是给奶奶设计的，不适合我这样个子高的人哈。
3: 这里深一点。
5: 可以了吗？给他给。
4: 哦。哦，我们在找韭菜根啊。
3: 嗯，
4: 我一直在找胡萝卜。
2: 韭菜根富含膳食纤维，是云贵地区涮火锅的独有食材，还能抗疲劳、抗积食。
4: 哟，
3: 甜不甜？
4: 甜。
3: 嗯，真是。
4: 哇，
3: 够了，这个就够大了。
4: 哇，这个洋芋也不错
3: 啊。啊，漂亮。
4: 什么颜色的？
3: 啊，这个是虎色的。
5: 我们自己放那个农交肥，不许化肥。
6: 啊、嗯，不晓得到农院吃起来对身体才好。
1: 是啊、嗯，像在大城市买的这些食材。买不到好的、嗯、那个奶奶也可以陪我们一起吃吧，
3: 好好好，
1: 是吧，可以吧，
6: 可以，
1: 要不然太不好意思了，
3: 好好
1: 就拿你的食材就走了行，那待会儿再见啊、嗯、奶奶，
6: 好，那走了，
1: 好，这里还有一个球，
3: 这是
1: 你来抢球啊，你来
3: 啊我够不走
1: 走，所以有很多美食也是代表团圆的意思，尤其是像火锅这样的东西，
3: 嗯，好，可以吃了，
1: 可以吃了，
3: 是，
1: 可以吃了。
2: 那锅的锅底是我熟悉的丽江腊排骨，但是今天我才知道，要把锅多的盐分煮掉以后才能用，而且在半个月的腌制下，特别是在高原这样的环境下，排骨会有更浓郁的香气。
3: 你出来了，怎么了？
1: 丽奶奶都过来了，说你们这个那锅怎么还没做完呢？
3: 不要这样拖，不要这样切。
1: 哎呦！
3: 哦，
1: 你早说，滚刀块我就知道了啊。
3: 哦，这样切。哦哦。
2: 哦。和普通火锅不同的是，奶奶教我把所有食材一层一层的放进去，根据它们耐炖的程度，这个韭菜根就比较耐炖，所以要放在比较下面的位置，还包括奶奶自己做的豌豆皮和小麦皮，最上层是粉条。
6: 我里面煮一下，
3: 不要打开，
1: 打开一下吧，
3: 不要打开。
1: 那个奶奶，那个排骨汤，我可以拿一点拿走，可以吗？可以啊。好，这个留给我啊。奶奶给我一点火锅的汤，我准备用它做我的美食。我听奶奶说，她小女儿是住在澳门，奶奶还没有机会过去找她，所以我决定今天我给她做一份澳门的美食，也就是葡萄牙的美食。它叫 caldo verde， caldo 就是汤的意思，然后 verde 就是绿色的意思。以三个食材为主，一个是土豆，也就是奶奶的土豆，第二个食材是这个羽衣甘蓝，尽量让这个叶子稍微大一点，然后我们切成丝，在西餐里面已经很流行用这个叫 kale， 但是这个 caldo verde 很早以前就是用这个 kale， 在它流行之前。嗯，第三个食材西班牙腊肠，那么怎么让它更有奶奶熟悉的家常的味道呢？就是可以加上火锅的汤。我想一般这个 caldo verde 是用水来煮，把水换成这个汤，那你想会多香呢？这个土豆可能要煮得烂的，然后再用这个打蛋器啪啪啪啪啪，其实它的作用就是加一点空气在里面，吃起来就是稍微舒服一点，没那么腻。要是在奶奶家的厨房该多好啊，直接插电就好了。这个羽衣甘蓝叶最后的时候要放进去，像个花龙点睛吧。
7: Oh my goodness，
1: 你看到这个油的颜色吗？红红的。在澳门的时候，你可以喝一碗汤，配一点面包。这个面包呢，就是玉米面包。我想就是做一个丽江粑粑，里面放玉米面粉。也可以留一点油在这个平底锅里面，做这个丽江粑粑就会带一点点的这个香肠的味道。好，蘸这个汤。我是不是在澳门？哟，来喽！还有一个东西，餐桌上少不了的。
8: 奶奶学会了已经。啊，
1: 你得尝尝才知道我学没学会。我给大家，你看一下奶奶，是什么汤呢？这个是在澳门，经常可以看到，可以喝到。所以我知道你还没有去过澳门，你可以先尝尝。
3: 谢谢，谢谢。嗯，
9: 好吃，
1: 好吃吗？
9: 好吃。
1: 嗯，有洋芋，洋芋。嗯，哦，
9: 洋芋。
1: 这是奶奶的洋芋，就是从你地里面挖出来的，所以有点那个。
9: 是，原来是放了奶奶给的洋芋。
1: 对。
3: 拿锅。
1: 拿锅，拿锅，现在好了。
3: 好了。
1: Oh my goodness！ 哇、
3: wow.
1: ！OK， 我来。这个韭菜根，它的味道很特别。坐在他儿子旁边，然后还有卢山他的女儿，

0: 我真的是感觉到他们的家很包容，很热情啊。
1: 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就每家每户都去做大厨，我就跟着她混，哦，我就跟着她就可以有好吃好喝。
2: 我们小小的时候是太苦了，那个鞋子都穿不起，衣服都有时候是我爸爸妈妈缝一点缝一点，一小块一小块缝起穿，是太累了。那个舍得力了，我们干活的舍得看力了。
1: 怎么说呢？我爸爸去世了，所以他一个人呢，从精神上来说，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失落和一些难适应的地方。因为我爸爸是个特别贴心的人，随时逗我妈开心，逗我妈笑。平时做粑粑，我妈把面揉好，我爸在那里擀面。我妈放到锅里，我爸控制火候，他们两个总是这样子的。然后现在呢，我妈一个人做，有的时候其实，
0: 说实话，我已经开始想家了，
2: 对
0: 因为，
2: 了，对，你在哪？
0: 对啊，
1: 没事，这里也是你的家人。
0: 谢谢，已经越来越难把全部家人都聚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奶奶，
2: 这没什么了。
0: 我觉得你最棒的就是你能让大家都聚在一起了。我也马上要回英国啊，然后我可以看到我弟弟妹妹，我姐姐啊。还可以看到我奶奶，所以我已经非常期待了。
1: 奶奶多少岁了？
3: 90。
0: 90。
4: 有了家人的陪伴，奶奶就不会一直沉浸在难过的情绪当中。她还给我看了客人的留言，还有她的画家哥哥成名的作品。只要家人继续围在张奶奶的身边，张奶奶的笑容才会像以前那样可爱。
2: 花花谁？花花谁？碗里有个花花菜，花花菜，碗锅里花花菜。
0: 花花谁？花花谁？哎，对，我们有点乱了节奏了，是吧？
5: 这个歌是现编的，它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歌词。
0: 哦，是吗？
5: 这是我妈，这是我妈唱的时候，她编的，抒发她现在的心情。她不是说是我有一
0: 所以
5: 个
0: 他
5: 固定的
0: 说，
5: 歌词。
0: 这个汤太好喝了，太好喝了。这个汤，这个纳西锅太好吃了，太好吃了。是这意思吗？也不是。
5: 不是，调是一定的，她是在抒发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2: 问国外有个，国外那个。国外的
0: 花花谁？花花谁？
2: 国外有个那个
0: 这也是一个少数民族的魅力吧。然后我听到赵奶奶唱那个阿哩哩，她还变了歌词啊，把我也加进去了。
2: 见面一，鸡排桌，鸡排桌，外母的有个。
0: 这里还有一位奶奶，我能不能跟李奶奶学什么？我应该学什么？除了这个拿锅，还有什么美食可以学？
6: 还有那个月饼。
0: 月饼啊，
6: 现在
0: 是
6: 年轻人不
1: 对，
6: 会
1: 年
6: 做
1: 轻人
6: 了，
1: 不会做，我都
0: 好
1: 不
0: 吃吗？
1: 做。
0: 那个月饼
5: 非常好吃，
0: 是吧？
1: 很远在院子里就能闻到那个月饼的香味
5: 对，小时候我
1: 是用
5: 们
1: 炭火烤，
5: 一直都记得，就是烤那个月饼的时候那个香
1: 刚
5: 味
1: 刚
5: 啊。
1: 出来的时候。
7: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儿。18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16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记录30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4: 虽然现在不是春节，但是我想要找回那种年味。我不喜欢这种香味，只存在于大家的记忆当中。
0: 李奶奶，我过来
2: 哎，
0: 了。
2: 好，大明，
0: 你
2: 快
0: 好。
2: 进来吧。
0: 在做什么呀？
2: 烤核桃，你来帮忙一下吧。
0: 好，我拿个椅子吧。这里还有红糖啊，这个也要用啊，是这样吗？
2: 不是。
0: 这个是这里产的吗？
2: 这个是最快速的，

0: 哪棵树？这棵树啊。嗯。太棒了。有什么你不种的吗？我们昨天做那锅也是用你的食材了。
1: 样样都有，果园里面。
0: 样样都有啊。
1: 嗯，对。我去看一下面粉个。
0: 面粉干。嗯。

0: 那你孩子几次啊？他们是
1: 我是天天跟孩子在一起的，儿子在一起的。
0: 儿子住这儿啊？
1: 不是，住在丽江。
0: 但是他每天都会过来吗？
1: 不是，我每天都下去，晚上给他们做饭，早上给他们做早点。娃娃上学去了，我又坐公交车回来，还要做菜。
0: 哇，都为你家人。
1: 一天跑上跑下。
0: 回来。
1: 嗯，对。
0: 来回。这个真的让我想到我奶奶做的最拿手的菜，就是英式的派。然后我们也是一样的，把这个面粉和糖一起用手搓，然后我们是放黄油，奶奶是放鲜油。所以其实我觉得中餐和西餐有很多相同点，跟丽奶奶学真的让我想到我自己的奶奶。
1: 这个还有滋滋呢，你看
0: 它还会化掉吗？
1: 对呢。
0: 哦，这个是什么呀？
1: 一薄荷嘛，先料嘛，你围一下嘛。哦，阁下，
0: 香啊！
2: 椰薄荷又叫牛至，西餐里通常作为肉类的配料，没想到还能用在月饼里。
0: 这个我没见过。
1: 这个是上面烤的。
0: 哎，那会不会像个那个烤箱的意思？
1: 对。
0: 哇，开始做月饼了。
1: 好。
0: 这个很漂亮啊。
1: 嗯，差不多百年了。
0: 这个是什么木头做的？
1: 这个是核桃树的。
0: 核桃树？
1: 嗯，对。
0: 有核桃馅的，有核桃树的。
1: 嗯，核桃树的才牢固。
0: 是一套的。
1: 我孙子现在他们是不懂事，他们还小，他们是喜欢城里面好。但是我说了，孙子，你的家一直在这里，一直在育活，城里面只是暂时的。对身体健康来说是自在浴火才好。
2: 不知村里有多少老人和李奶奶一样，为着城里的孩子们没日牵挂，没日忙碌。李奶奶也不知道孩子们将来会不会回到村里，她只好依旧做着从前孩子们最喜爱的食物，而食物钟爱的力量只能由奶奶来传承。
1: 我们那些吃的饮食文化传下去也是重要的，不传下去是他们就失传了。
0: 所以这里让我更加相信，中国最好的美食来自于民间，也就是在这样的农村能找到的。这个要烤多久啊？
1: 20来分钟。
0: 那这20分钟用来干嘛呢？我有一个想法。奶奶，你家有苹果吗？
1: 有
0: 苹果啊。
1: 嗯，
0: 能给我用一些吗？你知道我现在要做什么吗？
1: 不知道。
0: 你猜。
1: 做一个菜吧。
0: 刚才我们做那个月饼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自己的奶奶。然后她有一个非常拿手的菜，就是用苹果做的，英国的美食，300年的历史。
1: 西餐这没有吃过。
0: 你没吃过啊？
1: 嗯。
0: 好，这可以算是人生第一次啊。
1: 嗯。
0: 跟你刚才那个做法是有一些相似。我奶奶平时不放核桃，但是我在这里吃的核桃太香了，我得放。我缺少一点当地的气息吧。哟，有没有感觉？
1: 有。
0: 生姜粉比较辣，然后桂皮比较香，所以放那么多糖，加这两个东西，就是可以找一个平衡。这是什么？
1: 不知道呀。
0: 不知道呀，又是一个陌生的东西，是什么呀？
1: 是不是那个猪油？
0: 啊，黄油，对，我们管它叫黄油。
1: 黄油。
0: 相当于你用的那个鲜油，一个意思。但是我们不想要做成一个面团。哎，其实正好这个你可以带给你的孩子，可以吧？今天晚上你是不是去给他们那个月饼啊？
1: 是了，我去看一下吧。
0: 啊，去看那个月饼。
1: 嗯，
0: 好了吗？
1: 嗯，月饼熟了。
0: 熟了。
1: 哦。
0: 哦。
1: 哦，好香。
0: 耶耶耶。哦，这个味道特别特别香。耶，我以为可能会有点过于甜。但并不是，那个椰薄荷呀，也是很特别的味道。
1: 对，
0: 加了核桃，有一点脆感。
1: 嗯。
0: Oh my goodness， 我有点害怕，我可以把这个全部都吃完了都没有问题。这个绝对是我吃过最香的月饼，真的。做这个苹果，肉桂粉跟苹果是非常好的朋友。

0: 看起来了，
1: 香不香？
0: 香。
1: 香吗？嗯。
2: 你能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吗？
0: 我想象不出来呀、
2: 啊。想象不出来，一会儿可以尝尝。
1: Yes， 先给奶奶吃吧。右后村苹果派做好了。
2: 奶奶，过来尝一下。
0: 好。哦，
2: 你找那个苹果啊。嗯。还有一点那个碎碎，
0: 对，
2: 再放一点那个那个酱，多放一点那个、
0: 嗯、好好
2: 对对对，嗯，
0: 太比那好吃了，我从来没有吃过。嗯，
1: 我觉得主要是你这个苹果特别香，
0: 我多吃一点吧。
1: 嗯，可以啊、嗯，你也可以给你孩子吃，
0: 好香的、啊，也可以给别人分享一下，拿给张奶奶分享一下。
1: 哎，张奶奶，张那个张奶奶、嗯、给她送几个月饼。嗯，
0: 对，
1: 这个主意好。
3: 李奶奶的性格和赵奶奶的完全不同，却能走到一起，几十年了都还像闺蜜一样亲，不管是什么，都会每天拿来分享。
1: 哇，今天你的孩子会吃很多糖啊！
0: 对了，他们会高兴了，
1: 嗯、晚上不会睡觉的。哟，奶奶。哎呦，教你了，你看，
4: 谢谢谢谢，
1: 怎么样？
4: 这么好吃的月饼、啊，
1: 我跟丽奶奶做的。
4: 哦，这是，
1: 来，一起吃啊！
4: 我吃一点。
1: 丽奶奶特别棒，她那个月饼做的特别好。
4: 太好吃了，吃，
1: 嗯，是不是啊？嗯。还有一个东西，嗯，知道是什么吗？
4: 哦，
1: 哦，是什么呀？这是我跟丽奶奶一起做的。
4: 嗯，太好吃了！
1: 你还没吃完呢。
4: 什么？我知道了。
1: 什么味道？
4: 嗯，又甜。嗯。又。
1: 又。桂皮。
4: 是是是，
1: 有桂皮
4: 的味道，
1: 对不对啊？
4: 是是是，太好吃了。
1: 这里会有什么？
4: 还没看过。
1: 这是一个传统的纳吉的婚礼吗？嗯。他们会不会介意我在这儿呢？
0: 没有没有。
1: 不介意吗？
4: 不介意，
1: 因为我没收到邀请啊，我感觉不好意思。
4: 不介意，不介意。
1: 真的吗？
4: 他们欢迎的。
1: 是吗？好、okay、
4: 的。他们欢迎。
1: 谢谢。这是你认识的吗？
4: 是吗？都是我的朋友。
1: 你好。
4: 我是过月饼的嘛，是不是？
1: 祝贺你们，祝贺你们，永远幸福啊！哎呦，这么浪漫呐、啊！啊，
4: 这是、啊。
5: 我也踩一点。啊、
1: 哦，然后。
5: 哈哈哈
1: 哈哈！哎，我碰上了一个婚礼，真的是额外的惊喜。然后我看到整个村里的人都在那儿，他们那么热情的欢迎我，至少得有点东西可以还给他们
6: 吧，赵奶奶。
1: 特别棒吗？我也觉得是。
7: 我也很崇拜他。
1: 我也很崇拜他。
3: 奶奶带着我认识她的朋友。突然让我意识到，这不就是生活最原本的样子吗？没有城市中的高墙，也就挡不住美食的香味，更挡不住什么事儿都最懂得的奶奶，挡不住他们的智慧与情感的表达。
1: 我这个美食之旅真的值得去做，更加让我想去更多地方，去接触更多人，去接触更多少数民族，去学更多美食。
8: 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9: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8: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0: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8: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红山植被，林下生金，特色产业遍地开花。废旧的这林地啊，我们高效的利用起来，真正能够让老百姓致富，让我们的林下真正的能够生金。
2: 小山村如何变身文旅富民的？

0: 峨眉江源，
1: 把人先留在村上，完了之后有人才能发展产业，产业发展起来了，我们可以挣下钱了之后，这个文化的它就重视起来了。
0: 让我们走进大美城县，一睹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哎呀，双兴哥，俗话说，经久红人面，黄金动道心。嗯，没想到你竟然是见财博心不动真君子也啊！杜蒙，
1: 是是是，三百根金条可是比大树猛。嗯，
0: 燕大哥要是不教，你也不会知道。
2: 是啊，
0: 科长，有这样忠诚的部下，您可是有福气了。
2: 双兴哥，之前的很多事情。 是我错怪了你，老弟，再也不要往心里去了啊！
0: 社长言重了，双英不是蜀都机场的人，从前的事情就让他过去。
2: 好，说得好啊！
0: 这么一大笔钱，如此轻易的落入我们手中，这还得感谢
3: 李康李大会长啊！
0: 杜马，在，取出十根金条。
2: 重赏燕副社长及其下属。
0: 是，
2: 多谢社长。哦，对了，还有件事。据公馆保镖说，前天夜里我的房间警铃大作，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都是老丁搞的鬼。
2: 哦，
0: 他承认自己曾经多次进入房中盗窃情报。
2: 因缘结案，就是他偷听了您和老狐狸的谈话，才得知了绝密情报。
0: 这个老丁真是死有余辜，他人在哪里？
2: 被燕大哥处决了。
0: 什么？
2: 对不起，社长，本来应该将他交给您来处置，可我一时愤怒就……哎，
0: 好了好了，不要自责啊！像老丁这样的内奸，本来就是人人得而诛之，把他交给我，也是同样的下场啊！
2: 双英，嗯，
0: 杜马，
4: 在。
0: 这件事你们做得漂亮，我要给舟山发电，嘉奖你们。
2: 多谢社长栽培。
0: 嗯，李康还活着，这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利。你们要尽快行动，找到李康的下落。嗯，
2: 请社长放心。
0: 老丁和刘霞是内奸。 这里已经暴露，不能再用他联络。杜马，你立刻安排所有人撤出公馆，从现在开始搬到横浜路八号，今后的联络处就设在那里。
4: 是。老爷。
0: 嗯。
4: 老爷。
0: 梅姨呀，怎么了？
4: 楼下的保镖说，有人送来一封信，要亲自交给老爷。
0: 什么信？

0: 是李康的信。送信的人呢？
1: 没看到，应该是走了。
0: 我刚说过，公馆已经暴露，现在李康的信就到了。
2: 社长，这里太不安全了，还是尽快走吧。
0: 梅姨，叫楼下备车，我们马上离开。
1: 哦，是。

0: 社长，李康在信里说了什么？
1: 哎呀，李康在信中说，要携手下投效我光复社，并献出100多两烟土啊！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要再对他穷追不舍。他约我明晚7点，在南江路的民生大酒店见面啊！
2: 社长啊，啊，大蛇不死会被蛇咬。李康现在是孤家寡人，没有任何用处了。
1: 哎，李康虽然已是过街老鼠，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毕竟是四海鸿门会和红帮的大佬级人物，仍有号召力。啊，只要他振臂一呼，目前散落在各处的四海鸿门会成员就会加入我光复社，这无疑会使我们的势力大大增强。何况还可以白白得到价值10几根黄鱼的烟土啊，这是其一。其二，李康加入光复社，滨海便由我们一统天下，再也没有能与我们分庭抗礼的人，这正是我们想要的。而反之，我们便只有秘密地将李康除掉。这种做法对于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啊？而且你们想到过没有，如果将他逼上绝路投降了共党，那后果就更加严重了。
2: 李康这个人野心勃勃，平素颐指气使惯了，怎么可能久居人下呢？现在他走投无路来投奔我们，过些日子等他缓过神来，谁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将他留在身边，无疑于养虎遗患，我还请社长三思。
1: 哎呀，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李康穷途末路，濒临绝境，只剩下一副骨架，还能翻起什么大浪啊？你过虑了。
2: 哼，现在他孑然一身，自身难保，当然不敢怎么样。可谁能担保今后不会出事呢？待到他羽翼丰满，有一天突然发难，那我们可就悔之晚矣了。社长，我坚决反对李康加入光复社。
1: 杜马，你今天的表现有些奇怪呀。
2: 哦，是吗？
1: 我不明白你的反应为什么如此强烈，听你的话中似乎有些弦外之音，能不能把话讲得明白些？怎么不好说呀？
2: 哼，也没什么不好说的。社长啊，当初组建光复社的时候，你是元老，我也是元老，你做社长，我做执行总监督，杜马没的话说。后来燕大哥加入，做了光复社的副社长，地位在我之上。用宋曼云的话说，我杜马在军统熬了10几年，也没有做到副社长，而燕长官初来乍到，便身居这样的高位，这可真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但是燕大哥的为人能力，我杜马从心里头佩服，咱们打不过人家，就只能请人家来。我杜马心服口服，也没有二话。可是现在，你又要将李康接纳入社。
3: 李康曾是警察厅的厅长，四海鸿门会的领袖，
2: 加入光复社，地位。

0: 不会在我与燕大哥之下。
1: 这一点社长心里比谁都清楚，我说的不错吧？也就是说，我杜马的头上又多了个爷爷。哼，李康算个什么东西啊？手下败将，过街老鼠，三流货色，他凭什么在我的头上？而且你想过没有，
0: 李康和四海鸿门会是毁在我和燕大哥手里，
1: 他来了坐在我们头上，我们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2: 哎呀，我并没有想将李康放在你们的头顶上，只是想给他个虚职，不让他管具体事情嘛。
1: 哦，社长心里真是这么想的？既然如此，又何必要李康加入光复社呢？杀了他岂不是更简单吗？
3: 好了，不要再说这些了。
4: 你是社里元老，应该以光复社利益为重，这算什么？争名分抢座次，
1: 我为光复社，为你陈公鹏出生入死，却落得这样的下场。一个走投无路的三流货色，竟然要爬到我的头上。
4: 我真没想到你竟然会这么狭隘。
1: 哼，你大度，那就让我见识见识，把社长的位子让给李康。
3: 我
1: 怎么不敢吧？啊，看起来你和我一样狭隘，还多了几分虚伪。
3: 你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让李康入社，
0: 就是怕我和燕大哥的权力过重，危及了你的地位。什么帮会的利益，
1: 光复社的发展，净说好听的。李康不过是你陈公鹏用来平衡权力的棋子。
3: 我要撤掉你光复社执行总监督的职务。
1: 光复社还没轮到你陈公鹏一手遮天，你没这个权利。
3: 你
1: 还有一件事情要让你知道，我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一个三流货色爬到我的头上，更不会容许别人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

0: 好了，社长，不要再生气了。社长，12号公馆已经暴露，您还是尽快离开吧。
1: 哎，真想不到，真想不到杜马竟然会这样。
0: 啊，杜老总是有些过分，您就不要往心里去了。
1: 哎，庄英啊，明晚和李康见面，你与我同去。
0: 是，我会亲率手下提前做好安全警戒。
1: 嗯，庄英啊，等这件事情结束后，我要将社里更重要的工作交给你来负责，届时我们好好谈一谈。嗯，
0: 多谢社长信任。
1: 嗯，我先走了，你也要尽快离开。
0: 社长放心。
1: 嗯。

0: 社长。
1: 嗯，少英啊，还有事吗？
0: 杜老总从来不讲空话的，因此。
1: 什么意思？
0: 当然是李康。
1: 哎呀，杜马这个人我了解，有时候会发些牢骚，很快就会过去的。
0: 但愿吧。
1: 我先走了。
0: 好。

0: 我们财委会要抓住有利形势，
1: 与公安民警、街道积极分子紧密配合，进一步打击活动在各区的银元贩子。
2: 组长，目前公安系统内部存在着国民党时期的旧警察及留用人员，这些人身上沾染着旧社会的恶习，很难改变，在工作中出工不出力。

0: 敷衍了事的情形随时可见。更有甚者，很多警察与黑市银元贩子相互勾结，从中牟利。
1: 嗯，是啊。
2: 滨海刚刚解放，
1: 我们的干部储备力量明显不足，组织上正从各地抽调有经验的干部南下支援。同志们，在这个非常时期，就更要求我们要睁大眼睛，提高警惕。
3: 报告，首长，有您的电话。
1: 嗯，去吧。请大家稍等片刻，我去接个电话。
4: 好。

0: 喂，
1: 喂，是表弟吗？
0: 是我。
1: 表哥让我通知你有急事，请你到老地方见面。
0: 好，我马上就到。同志们，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散会。

0: 双英，出什么事了？听徐丽丽的口气好像很着急啊。
1: 陈公鹏要收编李抗。
0: 什么？
1: 绝不能让这两股敌人合流，否则嫁祸给李抗的所有行动便都要暴露了。
0: 不仅如此，李抗虽然失势，但仍有其号召力，一旦这两股敌人合二为一，滨海的情势就会变得更加凶险，必须立刻解决李抗一伙。
1: 不错，李抗约陈公鹏明晚七点在民生大酒店见面。
0: 哦，能不能将这二人一起抓获呢？
1: 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越来越肯定，我们内部有敌人的眼线，抓了陈公鹏，消息肯定立刻走漏出去，老狐狸马上逃脱，假钞铸模厂和印钞厂转入地下，光复社的所有人员也会立刻转移或藏匿起来。到那时，我们之前的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
0: 嗯。说到那间，我正要告诉你，于如萍的事情我查过了。铁流小组顾问古云霄同志曾是闵行区委副书记，据他说，闵行区地下党确实有第三行动小组，组长是李大海同志。解放前夕，全组同志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在新郊戚家庙。如果说小组内还有人活着，那他一定就是叛徒。
1: 你是说？于如萍是出卖小组同志的叛徒，
0: 这一点就由你来判断了。
1: 如果他是叛徒，在吉斯卡尔德餐厅门前，他为什么要帮我？
0: 也许他想取得你的信任，进行反侦查。哦，对了，最近我发现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表现有些反常。
1: 哦，
0: 他通过各种途径反复追问，是不是已经有侦查员打入了光复社内部？
1: 他要做什么？
0: 表面上是谈工作，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你想怎么办？
0: 进一步调查，我已派组内的另外两名同志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0: 这我就放心了。哦，对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要向你汇报。
1: 是什么？
0: 我和杜马审讯老丁，据他交代，假钞模板
2: 每次都是由南疆运往滨海的。
1: 哦，
0: 老丁死到临头说这些话是为了救命，因此绝不会是假的。
1: 我说呢，信号监测车查遍了市内及其附近郊县，没有找到你给我的波长和频段，原来是在南疆。回去以后我立刻与南疆财委会联系，请他们协助我们，这次一定要找到铸模厂。
0: 李康要马上解决，刻不容缓。
1: 你想怎么办？我配合你。
0: 李康现在是惊弓之鸟，我想他一定就住在民生大酒店附近的某个旅社宾馆中。老张，回去后立刻动员财委会和铁流小组的所有成员行动起来，尽快查出李康的下落。
1: 可包括我在内，没有人见过李康的真面目，如何才能确定他的身份呢？
0: 只要找到可疑的人立刻通知我，我亲自动手。
1: 好，就这么办。

0: 是张同志吧？
1: 嗯。
0: 接到财委会的通知后，我们立刻查遍了所有登记的房客，没有这样一个人。然而，负责楼层的服务生对我说，在5层308有一个形貌特征与之相符的男人，而且这个人是用一个女人的身份证件登记的。
1: 哦，
0: 哦，就是这个，您看一看吧。
1: 王月。
2: 喂，
3: 我是表弟。
2: 怎么样，有结果吗？
1: 在金门饭店308房间找到一个形貌基本相符的，是个中年男人，用的是一个叫王月的女人的证件登记的。
2: 王月，不错，李康有个部下就叫王月。
1: 哦，太好了，我们立刻布控。
2: 我马上就到。

0: 怎么样？308房间，服务员刚去送过水。他在房间内，我们的人已经将三楼控制起来。你想怎么办？
1: 我亲自动手。
0: 那需要我们的人配合吗？
1: 只有你和我，
0: 就我们两个人。
1: 是的，你立刻命令所有的人撤离三层。

0: 啊，是你？
1: 是的，是我。
0: 啊，燕老弟，你误会了。我已经与陈社长约好明晚见面。李某要投效光复社，我们很快就是同事了。
1: 我没有误会，误会的是你。
2: 啊！你是共产党。
1: 说对了。

0: 老张，
1: 嗯，
0: 这里就交给你了，我先回去了。
1: 放心吧，双鹰，越是到了最后的关头，事情就会越复杂，也会变得越凶险，你要多保重啊。
0: 嗯，我会的。

0: 进来。
1: 社长
0: 啊，庄英你来了，
1: 你看看这个。
2: 李康被捕了？
1: 嗯，昨夜在金门饭店。
2: 算上昨天，李康住进金门饭店还不到两天的时间。

0: 也就是说，共产党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在偌大的滨海找出了李康。这怎么可能？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还怎么可能在滨海潜伏下去？奇怪，共产党怎么知道李康秘密潜回市内，又为什么要发动针对李康的搜捕？
1: 庄央，你有话要说？啊，社长，没有。怎么，对我还有所隐瞒？社长，事情已经再明白不过了。有人事先将消息通报给共军，否则共产党就是神仙，也不会这么快就找到李康啊。有人？可这件事情只有你。
0: 我和杜满，不错，不错。你昨天说过，杜老总这个人从来不讲空话。进来，
2: 社长。
0: 燕大哥，李康被共军逮捕了。我已经知道了。
2: 共军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0: 共军的动作再快，也没有人的嘴巴快。

0: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梦半斗，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8: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9: 你给我出来！
10: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11: 付款码。

0: 学剪麻，汉语 AI 吞奔麻。
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2: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鹅，跟我刮碗子走，
3: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2: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3: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2: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河西当归汉，杀呀！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阎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0: 也就是说，共产党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在偌大的滨海找出了李康。这怎么可能？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还怎么可能在滨海潜伏下去？奇怪，共产党怎么知道李康秘密潜回市内，又为什么要发动针对李康的搜捕？
1: 庄阳，你有话要说？啊，社长，没有。怎么，对我还有所隐瞒？社长，事情已经再明白不过了。有人事先将消息通报给共军，否则共产党就是神仙，也不会这么快就找到李康啊。有人？可这件事情只有你。
0: 我和杜满，不错，不错。你昨天说过，杜老总这个人从来不讲空话。进来，
2: 社长。
0: 燕大哥，李康被共军逮捕了。我已经知道了。共军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哼，共军的动作再快，也没有人的嘴巴快。嗯，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杜老总，总算是如愿以偿了。杜马昨天的话，说的有些过分，还望社长不要介意。好了，我还有些事情，你们二位下去吧。

0: 社长，这是话里有话呀。
1: 哦，是，我倒是没听出来。
0: 哼，从他的眼神里能够看出，他怀疑是我引来了共产党，抓捕了李康。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啊！
2: 四海鸿门会完了，他又有了燕大哥这样得力的干将。
0: 看起来，我杜马已经没用喽。
1: 什么得力干将？燕某的处境，杜老总心里最清楚。他对你不过是怀疑，而对我呢，那是万分的不信任。就在几天前的吉斯卡尔德西餐厅，宋满云手下狙击手的枪口不是还对着燕某的脑袋吗？我看社长，除了他自己，是谁也信不过的。
2: 燕大哥可能还不太清楚，
0: 陈功鹏虽然是光复社社长，但社中的骨干大部分都曾经是我的部下。陈功鹏本来就有所忌惮，
2: 现在燕大哥又加入了光复社，
0: 你的能力有目共睹，人人敬畏。对于他来说，这又是一层无形的压力。其实说穿了，他就是怕你我会威胁到他的地位。好，有句话只能你知我知，给自己留条后路。

0: 你是南疆财委会的吕科长吧？
1: 你是张桥同志吧？
0: 是我。快请坐。
1: 好，坐。
0: 情况怎么样？
1: 接到你送来的假钞铸模厂波长和频段之后，我们组织了大量人力进行调查，最后确定假钞铸模厂的位置
0: 在南疆第一监狱附近的一家小工厂内。找到了？
1: 是的。
0: 能够确定就是铸模厂吗？
1: 经过我们侦查员的昼夜监视和侦查，这一点已经可以肯定。
0: 啊，太好了，老吕，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华东财委多次指示要全力配合滨海的同志
1: 打击银元和假钞犯罪，
2: 恢复滨海的经济秩序，
1: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呐。
1: 老赵，专案组是不是派人
2: 随我去一趟南疆，
1: 实地调查一下？
0: 我亲自去。
1: 好，那我们马上动身吧。

0: 出了什么事啊？什么？南疆财委会？我亲眼看到张桥与南疆财委会侦察科吕科长同上一辆吉普车，离开财委会。我怀疑，他们是冲着南疆的铸模厂去的。啊？什么？除你我之外，铸模厂的地址还有谁知道？
1: 那就只有杜马了。哦，对了，在锄奸行动中，我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率给过燕双鹰，但，
0: 他不知道铸模厂在南疆，更不知道铸模厂的具体地址。只有他们两个知道。嗯。这两天张桥的活动异常频繁，昨天他又到城隍庙老街与那个神秘人物接头。 我可以100%肯定，那个神秘人物一定是打入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哦，你怎么能够肯定？我查过财委会电话班，昨天执勤的一小组负责人说，张桥已昨天下午4时左右要通了南疆财委会的电话，算时间正是他与神秘人物接头完毕，返回单位之后的事情。
1: 可这能说明什么呀？
0: 你怎么还不明白？这就说明张桥从神秘人物那里得知了铸模厂的地址，这才会去联络南疆财委会。

0: 共产党的手已经伸到我们眼皮底下，可我们却还茫然不知。不能再等了，必须尽快挖出这个内奸，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1: 你有什么计划？
0: 只有孤注一掷，险中求胜。
1: 哦，什么意思？这能行吗？
0: 按我的安排去做，我保证不会出事。

0: 是我。
1: 是你？你为什么躲在那儿？
0: 我在观察你。
1: 观察我？
0: 你有心事？我托你问的事情，你问了吗？你不是去见你的上级了吗？
1: 哼，有意思，你好像亲眼看到了一样。
0: 你别忘了，我也是老特工，有敏锐的直觉。
1: 那只能说，你的直觉出现了错误。我是个青帮流氓，没有上级。

0: 除非我是出卖同志们的叛徒。
1: 说得对极了。
0: 我不止一次地想过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主动寻找组织的原因。
1: 也就是说，你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0: 老李牺牲前两天，似乎已经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啊，老李。怎么了，老李？出什么事了？
2: 这两天我发现情况有些不对，我似乎被人盯上了。
0: 什么？
2: 来不及多说，组织里面出现了叛徒。如果我出事，你要设法找到上级党组织，将这个小本子交给负责同志。
0: 将本子交给我之后，老李就匆匆离开了。两天之后，他与组内另外16名同志一同被捕。
1: 哦，老李给你留下了一个小本子。
0: 是的，那是一个普通电码本，第一页上写着一串阿拉伯数字。
1: 本子在哪儿？

我明白了。18位小组成员死了17个，只活下你一个人。如果我是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相信你的话，除非有一种可能。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老李牺牲后，我打开本子，看了又看，想了又想，始终搞不清楚他给我这个本子的用意何在。而且这一串阿拉伯数字又代表……

0: 昨天夜里他突然对我说，他是中共党员，组织关系属于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
1: 什么？他是地下党？
0: 他是这样说的。
1: 我马小英以及铁流小组顾问吴云霄同志都是闵行区委的。
0: 哦，
1: 是的。
0: 闵行区委？
2: 怎么了？
0: 没什么，如萍，你去休息吧。
2: 可是

0: 丽丽，
1: 出什么事了？
0: 明天一早，
2: 你亲自到财委会
0: 去找张桥同志，把这个纸条交给他。
1: 嗯，
0: 一定要亲手交给他，性命攸关啊！
1: 你这是怎么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

0: 你是公安，老吕，可不能打草惊蛇。
1: 什么？公安？不可能啊！
0: 怎么回事？
2: 我已经通知各方，这里由财委会负责监视啊。
0: 哎，车上还有人。
1: 钟定明？
0: 什么？
1: 是，钟定明。

0: 他不是关在监狱中吗？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1: 钟鼎明是中央造币厂厂长，国民党中将，
2: 怎么可能离开监狱呢？

我说广辐射怎么能够制造出如此精良的假钞模板？原来竟然有钟鼎明在这里坐镇。老李啊，真想不到敌人的手竟然伸到。

0: 公安系统严密监控的监狱里来了。
1: 第一监狱同其他各监狱一样，使用了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旧警察，这些人贪财好利，匪气十足，在旧社会残酷地压榨盘剥普通市民。解放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假装接受改造，积极上岗，实际上仍做着那些卑鄙恶劣的勾当。陈功鹏一伙肯定是收买了狱警中的一些败类，暗中卖放钟鼎明，替光复社制作假钞模板。
2: 不错，
1: 老张啊，事不宜迟，
3: 我们立刻赶往财友会
1: 彻查此事。

0: 这么大的事情，光凭你们两个小小的预警，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党的政策你们非常清楚，我劝你们不要替人顶罪。说出幕后指使人，现在坦白还不晚。
1: 我说，是我们组长让我们做的，他给了我们一人100块大洋。这样的事情之前还发生过几次？
2: 三个月前有一次，这是第二次。每次都是将人送到兴隆铝锭厂吗？
3: 是的，是的，是。
2: 我说敌人为什么要将铸模厂放在第一监狱旁边？原来是这个原因。
4: 立刻抓捕狱警组长，撬开他的嘴巴。
3: 哎呦，别动！停手！
5: 田野，是的。老张，怎么了？田野他曾是南疆地下党分区负责人，后来调到滨海工作。在南疆期间，
6: 我们一起工作了2年多，可以说是非常熟悉。
7: 几个月前，他来到南疆，找到了我。你的监狱中关押着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名字叫钟鼎明。我想请老兄你，在我需要的时候，将他偷偷带出监狱，到我指定的地点替我办事。
6: 钟鼎明是国民党中将，私自将他放出监狱，这可是要掉脑袋的。
7: 只要你一点头。
6: 这几根黄鱼就是你的。几天以后，我约他在青竹湖畔见面，答应了他。后来我才知道，田野是要让钟鼎明替他制造假钞模板。兴隆铝锭厂就是假钞模板制造厂。是的，当时我想，必须要将铸模厂放在监狱附近，这样既便于我们运送钟鼎明不被人发现，又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我就和田野商议，他也觉得我的想法非常好。就这样，由我牵线找到监狱附近的一座破工厂，建起了兴隆铝锭厂，对外加工铝锭，其实就是假钞铸模厂。这些钟鼎明知道吗？他是被专政对象，自然不敢多问，只能是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7: 田野。
8: 田野，真想不到内奸竟然是他。怎么，老张，这个人你认识啊？嗯。我要连夜赶回滨海。嗯。你有事吗，同志？
9: 我找财委会副主任张桥同志，他表哥让我给他带东西。
8: 请稍等。
9: 喂，请问张处长在吗？
8: 哦，他还没有来，怎么有事吗？
9: 大门口有一位女士找他，说他表哥带来东西。
8: 哦，请他上来吧。
9: 好。
8: 这位同志，请进吧。
9: 谢谢。

0: 橘子，丽丽回来没有？
1: 她出去了吗？去哪儿了？
0: 没事了。
1: 这屋里像是着了火。你一宿没睡啊？
0: 我没事，你去吧。
1: 这样身体会垮掉的，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0: 哎呀，好了，别啰嗦了，快去吧。橘子，对不起。
1: 没什么，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儿，不烦你了，我走了。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全新升级、超大容量的红富源聚能锅炉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高品质红富源聚能锅炉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极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4: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2: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5: 我们家呀，特别爱吃烤鸭，以前呢吃一次北京烤鸭就得花好几百块钱，太贵了。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3: 好的，
5: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3: 好，
5: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3: 涂上脆皮水。
5: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3: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5: 对啊对啊，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3: 是的，
5: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3: 哦，两只都要放进去啊。
5: 对对对。
3: 哇，到底能不能装得下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
5: 现在这个鸭子呀，它的味道特别的好。你看这么大的鸭子
3: 啊，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5: 是不是放进去了？
3: 轻松放进去。
5: 对呀，还有位置。
3: 那接下来
5: 把盖子盖上。
3: 好，
5: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3: 好的。
5: 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像以前的空气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它都放不进去。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它就是不一样，容量啊特别的大。
3: 是的，
5: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0: 完全没问题，
1: 时间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哎呀，你看一下，
0: 哇，闻起来好香啊！
1: 好，我现在呀，我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0: 好，哎，哇，大家看哈，这个颜色真的是金黄色的哈，看起来特别的酥脆的样子，而且闻起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呢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北京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嗯，哇，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我觉得跟我之前去饭店吃那种很贵的北京烤鸭的味道，真的是吃不出来什么差别的。你想，有了它之后，我们想吃烤鸭，随时随地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可以了，只要半个小时，太方便了。
1: 主持人，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0: 好。
1: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两个小时
0: 哦，
1: 这个时间太长了。
0: 嗯，
1: 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0: 提前腌好了。
1: 哎，对，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0: 是的，
1: 这个聚能光不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只需要180度就行
0: 了。180度，
1: 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哦，
0: 那更快了。
1: 对对，
0: 好，
1: 哎，好，等着啊，
0: 让我们期待一下。
1: 啊，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0: 哇，好快，嗯，好香啊！哇，10分钟就做好了，虽然说时间短哈，但是这个鸡翅您看烤得特别的均匀，不会像有一些锅，有的地方烤焦了，有的地方还没熟哈。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喽。还烫着呢哈。来看一下啊，特别的好吃，哎，而且这个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2: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不要钱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不要钱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不要钱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聚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0: 是，
3: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0: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3: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能炉里头，
0: 放进去了，
3: 空间松松有余啊。
0: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3: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0: 是的，
3: 咱们
0: 这个是
3: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光波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

0: 计划磅礴。
1: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0: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波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1: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0: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波炉里头，松松有余。只要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波炉里边，整个空间呢回天
1: 余
0: 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1: 太厉害了，
0: 我们的多功能聚能炉容量是传统空气炸锅的四倍，而且咱们的锅壁透明可见，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1: 是，
0: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哇，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呀、那我还需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0: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和老式的空气炸锅相比，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一人吃。但是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两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大大降低脂肪含量，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鸿福源聚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代替10多种电器，烹饪快3倍，节能60%。安全起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聚能光波炉啊，真是太好用了。孙子啊，爱吃炸鸡腿、焗大虾，分分钟钟搞定。我的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爱吃红烧肉，平时啊在家做麻烦得很，用聚能光波炉做呀非常的简单，不用放一滴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啊肥而不腻，松软滑润，入口即化，好吃得很。不但不放油啊，还能把肉里边的肥油给逼出来，非常的健康。
4: 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我朋友多，家里经常来客人，有了这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啊，来再多客人也不怕。这不大一会儿啊，一桌大餐就搞定了，还不用一滴油，又简单又健康，太实用太方便了。要我说呀，什么炒锅、烤箱、面包机、烧烤炉、微波炉，买一堆电器啊，不如这一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
2: 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5: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1: 好，
5: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1: 好。
5: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1: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
5: 哇，盖上盖子，
1: 好方便。
5: 咱把温度

0: 晚上再调时间。
1: 嗯，啊，要等多久呢？
0: 等十五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1: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种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全新升级款鸿福源智能光波炉，大容量高颜值，功能全，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样样皆能，色香味面面俱到，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只用空气来完成，大功率，低能耗，无油烟，烹饪时长最高达到一小时，250度高温，360度高速空气循环技术，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加热，逼出食材自身油脂，做出低油、低脂、低胆固醇的健康美食。鸿福源智能光波炉，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飞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4: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2: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智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智能光波炉。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5: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
1: 嗯，
5: 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1: 抓匀是吧？
5: 哎，抓匀了。
1: 好，腌制一下哈，
5: 你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
1: 嗯，
5: 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波炉中。
1: 嗯，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5: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
1: 嗯，
5: 等10分钟啊就熟了。
1: 哇，也太简单了嘛！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聚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5: 这五花肉里呀，
1: 嗯，
5: 我没放一滴油，
1: 嗯，
5: 你看呀，就是这个聚能光波炉呀，
1: 嗯，
5: 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1: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5: 是啊，平时我们都是把这个油脂给吃到身体里了。不健康啊，
1: 嗯，
5: 但是这个红烧肉啊，低油低脂，
1: 嗯，
5: 我们年轻人吃了呀，不用担心肥胖，
1: 嗯，
5: 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
1: 嗯，
5: 这是我准备好的肉串和蛋挞，我们直接呀把它放进去。
1: 现在蛋挞放进去了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5: 对，
1: 好，
5: 你看看这放里
1: 肉串，
5: 哇，还能再往里
1: 绰绰有余啊，
5: 盖上盖子，
1: 嗯，
5: 调一下温度。再调一下时间，只要10分钟就好了。
1: 这容量大就是好啊，这么多东西一次性放进去，全家都够吃。
5: 哎，10分钟到了，
1: 好，
5: 你来尝尝。
1: 哇，好香啊。嗯，我先尝一下您做的这个蛋挞哈。
5: 好，尝一下。
1: 哦，还有点烫了。哇，大家看这个颜色，金黄金黄的，烤的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跟我们在蛋糕房里面看到这个蛋挞的样子是没有差别的。闻起来这个味道呢也特别的香，一股奶香味道扑鼻而来。

0: 来，那我赶紧尝尝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哈。
1: 嗯，好吃，
0: 好吃吧？
1: 那我觉得您做的比在蛋糕房里面吃到的还要好吃。嗯，太棒了，这样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蛋挞了。
2: 来，你也尝尝这个。
1: 好，
0: 哇，尝一下啊。
1: 嗯，真的是好吃啊，而且大家看这个颜色啊，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在烧烤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哈。
2: 对，有了这台智能光锅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3: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智能光锅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两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铜轨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直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
1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9: 魏姐，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红山植被，林下生金，特色产业遍地开花。废旧的这林地啊，我们高效的利用起来，真正能够让老百姓致富，让我们的宁夏真正的能够生金。
2: 小山村如何变身文旅富民的和美家园？
3: 把人先留在村上，完了之后有人才能发展产业，产业发展起来了，我们可以挣下钱了之后，这个文化的它就
0: 重视起来了，让我们走进大美城县，一睹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卫视。

0: 史乡村新事迹，敬请收看。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机制破局，产学研双向奔赴，激活产业新赛道。
1: 我们将继续实施研产融合科技攻关赋能计划，继续加大企业创新联合企业培育力度。
0: 龙头企业车间质变，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2: 我们始终把科技助企作为服务实体经济核心抓手，做实全链条科创服务。
0: 创新驱动如何从关键变量转化为最大增量？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产业升级动力何来？甘肃省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将科技创新定位为核心驱动，以创新引领产业跃升，以科技重塑发展动能，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催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那么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怎样转化为最大增量？
0: 以创新引领产业跃升，以科技重塑发展动能，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催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那么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怎样转化为最大增量？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甘肃将科技创新放在突出位置，表现在平台载具能，蓝白两区强化承载功能，靶向开展高端金属材料、有机化学合成等核心技术攻关，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加速构建，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正在成型。投入再加力，研产融合科技攻关计划加快实施，接榜挂帅、业主制等组织方式持续优化，政府财政科技支出持续加码，企业研发投入占比稳步攀升，社会资本通过引导基金加速入场，人才在汇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立健全，校聘启用让人才双向流动，科技副总和产业教授选派规模稳步扩大。
1: 省委十四届十四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把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摆在重要位置。我们将继续实施研产融合科技攻关赋能计划，继续加大企业创新联合企业培育力度，推动科研成果加速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同频共振，聚力攻克一批卡脖子关键技术，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科技动能。
0: 决定强调坚持系统谋划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围绕产业现代化建设加强政策系统集成，推动人才、技术、资本、数据等创新要素科学匹配，特别是紧盯产业堵点、技术卡点、科产融合难点，谋实载体细化举措。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和资产单列管理改革持续深化。

0: 科技成果转化禁止免责清单加快建立。
1: 全会的系列部署直击成果转化链的断点，我们需要重视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产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验题的闭环机制。二是鼓励建设一批中试基地、公共中试平台。三是完善技术交易与科创金融支撑，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科技创新重在打通资源、技术双向壁垒，为抢抓新能源新材料发展机遇，白银区科技局主动牵线搭桥，推动西北矿冶研究院对接高校优质科研团队，落地光伏专用银粉重点研发项目。
2: 目前这个项目我们已经实施了这个项目立项程序估计到今年年底能够把系统建设完成。
0: 光伏银粉项目是白银区运用接榜挂帅机制引质破局的标志性项目，中试生产线建成投产后，将实现高精度光伏银粉本地规模化生产，精准匹配南方光伏产业庞大市场需求，为白银新材料产业开辟全新增长赛道。依托科技部门全程跟踪帮扶，西北矿冶研究院立足白银有色产业基底，攻克半生稀有金属回收关键技术。
2: 我们针对白银有色集团潜心冶炼过程里面半生的银和锗的资源回收做了研发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实验室的技术研发，并且在已经给我们白银有色集团潜心冶炼系统出了一个产业化的研究方案。
0: 这套贴合本地冶炼工矿的自研技术投用后，可大幅提升银锗稀有金属回收利用率，推动传统冶炼产业提质低碳绿色转型，真正实现本土技术服务本土产业。双向产学研对接成效的背后，是白银区一套精细化全周期筑起科创服务体系。白银区摒弃粗放式普惠服务，推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上门推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奖补等惠企政策，切实降低企业研发资金压力。
3: 我们始终把科技筑起作为服务实体经济核心抓手，聚焦有色新材料、循环化工等主导产业，做实全链条科创服务。
0: 从白银区的一域实践到全省的协同推进，科技创新的乘数效应正在加速释放。酒泉市宿州区以强科技行动为引领，支持龙头企业加大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在大禹节水酒泉研发生产基地滴灌带生产车间，新品利小满大田款滴灌带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90万米滴灌带订单，仅需一条生产线2天时间即可全部完成，高效产能有力保障了市场供应。
4: 小麦大田款滴灌带适应于玉米、小麦、棉花等不同的生产作物，原来的每条生产线需要2名操作工，到现在的每条生产线只需要1名操作工。
0: 效率的跨越式提升，源自企业持续不断的科技创新。作为国内节水灌溉领域的龙头企业，大禹节水集团多年来深耕节水科技自主研发，产品涵盖滴灌管带、智慧水务软件、过滤器、管材管件、智能水表等5大类1500多个品种，已广泛应用于全国数千万亩节水农田。
4: 通过这个对收编制这一块的改造，实现了滴灌带上下坠、自动卸坠、自动装坠的功能。
0: 科技创新的乘数效应正在从产业链上游向终端消费领域延伸，在宿州区，食品加工企业同样尝到了科技兴起的甜头。
5: 我们和农大的食品系，我们共同研发了一个植物防腐技术，就是在我们做牛肉酱和辣酱的这个过程中添加了几种植物，然后来抑制细菌的生长，这样的话它的保质期能够延长到12个月左右，并且这是纯天然植物的防腐剂，对人体的没有任何的危害。
0: 目前这项技术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成为这家食品公司独特的技术优势。不仅是配方升级，生产端同样加速质变，通过引入自动化灌装线和智能化控制系统，生产效率与产品稳定性显著提升，为规模化拓展市场打下坚实基础。
5: 我们在上海 浙江的杭州、广州。

0: 这些区域上都有我们的销售渠道，并且呢，客户对我们的产品的认可度还是比较的高。像我们去年全年的牛肉酱和辣椒酱的这个全年的销量就已经突破了1000万以上。
1: 企业创新活力的持续迸发，离不开有力的科技服务保障。今年以来，宿州区科技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先后深入110家企业走访调研，梳理技术攻关和成果引进需求，邀请专家开展技术合同登记指导，为企业答疑解惑。上半年，全区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超200份，成交额超14亿元。数据的背后是创新链条中需求端的被激活。而在供给端，科技成果的源头活水同样在奔涌。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阵地和成果转化的核心载体，近年来天水市高校聚焦国家战略与地方产业需求，不断完善科研激励机制，持续推动专利和科技成果转化。作为天水师范大学建设靶材高纯金属材料科研团队的带头人，张德玉教授多年来专注于有色金属镍钴铜、稀有金属金银俄缭等的提纯技术及设备研发，先后授权国家专利80余件。
2: 近几年呢，包括这个知识产权转化出去的项目呢，以后总共有10项的这么一个转化。
1: 一项技术能走多远，背后是机制在托底。天水师范大学坚持质量优先、转化导向，成立了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完善了收益分配和考核激励政策，激发教师创新活力。
3: 这些成果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推动了我校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下一步，学校将继续加强高价值专利培育，拓展校企合作通道，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1: 创新驱动产研相融，科创赋能陇源腾飞。从创新平台搭建夯实硬件基础，到多元资金投入注入发展活水，从人才双向流动汇聚智能支撑，到制度改革松绑释放创新活力，一套适配甘肃省情、覆盖创新全链条的产研融合发展体系已经成型。
4: 当越来越多的沉睡专利被唤醒，越来越多的实验室成果走向生产线，创新就不再是挂在墙上的蓝图，而是驱动陇源大地拔节生长的核心引擎。如今，全省各地各行业正以决定为行动纲领，持续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更多创新成果扎根陇源产业沃土，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力书写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崭新篇章。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

0: 行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抗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总决赛正式启幕，秦腔盛会燃动西北。

0: 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一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任正赫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安排部署加快全省现代物流网建设等工作。
1: 各地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庆阳算力规模突破18万匹，中国算股加速崛起。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工业稳则经济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我省立足产业发展实际，通过技术改造、智能升级和绿色转型，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今年以来，我省大抓工业、大干工业、大兴工业，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眼下，我省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工业项目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进入冲刺阶段。该项目聚焦高端氟化工、高性能材料及新能源配套等领域，产品将广泛应用于新能源电池、半导体、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预计年均工业增加值可达320亿元以上，将助力打造特色新材料产业集群。目前，管道试压、设备调试、配套设施开始收尾。
3: 这阶段呢，主要是处在管道的试压的一个关键环节里边，管道试压结束以后，它会对后续的仪表安装、防腐保温起到一个前提的作用。我们的设计人员已经完全进场，当天的问题当天解决。
2: 锚定创新驱动，一批重点工业企业向技改要效益、向转型要动能，在装备制造、有色冶金等领域持续突破。今年，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聚焦双赛道双集群产业协同发力，持续推动机车产品拓展、风电产品多元化攻坚，通过新工艺、新技术的落地应用，有效压缩机车检修周期，降低生产成本，不断拓宽企业产能效益空间。
4: 公司上半年新签订单30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17亿元，同比增长21%，实现了利润总额3000万元。
2: 装备制造企业技术革新，传统优势产业有声有色。作为区域龙头骨干企业的兰州铝业持续优化工艺参数，精准管控生产全过程。上半年原铝产量、利润总额均超过目标进度。
5: 今年我们车间以技术革新和标准化管理为抓手，大力推广全生活化应急节能。

0: 技术，实现了直流电耗降低200度，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彻底突破传统低端生产模式，全力推动电解铝产品向高端化、精细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今年上半年，我省深入落实强工业行动，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工业经济实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前六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高出全国平均增速1.3%，连续54个月高于全国增速。张掖市对重点企业实行常态化监测，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攻关和市场开拓力度。甘肃泽佑新材料公司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先后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荣誉称号。
2: 前半年全球持续向好，我们进低市场需求，保障现有生产线满负荷有序运管，一至六月份产值达到了5000万元以上。
1: 企业高产的背后是技术创新的有力支撑。陇西县依托甘肃陇西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平台，先后引进国药集团、广药集团、扬子江药业等31家龙头企业，通过优化升级中医药加工体系，推动产业从资源输出型向加工增值型转变。向心而行，以智图强。15五开局之年，我省纵深推进强工业行动，全面推动传统产业加快换新，新兴产业加速领跑，未来产业加力生根，让工业强省、产业兴省成为甘肃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甘肃台报道。
3: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8月12号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省现代物流网建设和甘肃省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改革发展工作汇报，安排部署加快全省现代物流网建设工作。
4: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甘肃最大的机遇在于一带一路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推进六张网建设部署要求，以建设东中部产业向西转移重要承接地和国家向西开放的战略通道为牵引，加快构建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的现代运行体系，更好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会议强调，要提升平台载体质效，持续推进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国家进口贸易创新示范区、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等建设，加快提升物流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强化枢纽功能整合与辐射带动能力。要加速通道网络建设，不断提升干支网络和联运一体化水平。要促进现代物流与产业深度融合，切实把物流网优势转化为高品质、高效率的服务优势。会议强调，各相关方面要坚持防风险与促发展并重，合力攻坚分类施策，依法依规化解企业债务，多措并举助企纾困解难，推动省国际物流集团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做强做优我省通道物流产业，支撑带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王斌、吴万华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5: 15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我省各地依托资源禀赋和基础优势，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6: 盛夏时节，椒香四溢，陇南市五都区的100万亩花椒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
7: 花椒采摘的进度是达到了这个50%左右。实现订单式销售。去年以来，我们通过实施绿色防控、综合管护、品种改良等措施，花椒品质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6: 陇南市五都区90%以上花椒栽种在15度至45度陡坡地块，零散错落，花椒采收后运送不便。当地因地制宜，铺设轨道运输车，让红彤彤的花椒坐上山间小火车。
8: 以前我们摘花椒都是靠人工往下背，现在有了小火车，就是靠小火车往下运送，也就方便快捷，而且轻松。
6: 据了解，2026年陇南五都花椒稳固发展面积100万亩，花椒干果产量预计达4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达50亿元，农民人均花椒纯收入达到4500元。

0: 这几天，天水市麦积区数百亩黄花菜迎来集中采摘。黄花菜采摘讲究时效，清晨花苞紧闭时品相最优。天色微亮，村民们就开始采摘鲜嫩花苞，标准化加工车间同步运转，经过高温杀青、晾晒风干、分级分拣打包入库，成品干黄花品质稳定，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
1: 收回来的鲜黄花一律加工，不愁销路，一年下来能多收入8000多块，实实在在带来了实惠。
0: 眼下，张掖市民乐县特色紫皮大蒜进入集中采收期，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民乐紫皮大蒜常年受到各地收购商与消费者青睐。
2: 今年整体产量比较好，我们也将持续聚焦大蒜种植的特质增效工作，把民乐紫皮大蒜的品牌打得更响，让小小的蒜头真正成为群众稳定增收，推进乡村振兴的致富国。
0: 在静宁县双县镇的千亩南瓜种植基地，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转运、收购。当地为破解土地利用率低、产业单一等问题，大力推广幼龄果园套种南瓜的立体种养模式，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产出。
3: 今年双县镇南瓜种植面积达4800多亩，预计总产量7500余吨。后续我们将持续对接收购客商，拓宽销售渠道，稳定销路，让南瓜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有力保障。
0: 锚定科技兴农主线，深耕特色产业赛道，走进武威市凉州区金大棚蔬菜种苗产业园的日光温室大棚，物联网实时监测环境数据，智能喷淋系统精准作业，温控设备恒温控湿等全程智能化管护，成功推动传统土大棚向数字育苗工厂转型。
4: 全面配套物联网监测和自动化管护系统，实现了棚内温度、湿度、光照精准可控，水肥施用更加精准高效，利用率较以往实现翻倍提升。
0: 目前园区年集约化育苗能力突破1亿株，可保障约3.6万座日光温室、9000亩陆地蔬菜的种苗供应需求，年销售收入突破1500万元，产品辐射范围持续拓宽。甘肃台报道。
5: 产业兴则经济兴，面对传统产业转型与新兴产业培育的双重考题，定西如何破题？答案是以技改激活存量，以增量培育动能，走出一条多元产业协同发力的转型之路。
6: 走进临洮铝业车间，滚烫的铝水经过定型冷却，被加工成一批批高品质铝锭，销往市场。此前，企业积极探索产业改造、节能降耗，投入1.88亿元完成节能技术改造，能效达到国家水平。
7: 今年上半年，我们抢抓政策机遇，开足马力，稳产满产，生产铝锭5.7万吨，实现销售收入13.7亿元。
6: 技改激活传统产业，精深加工则让特色农业身价倍增。在安定区这家淀粉加工企业，马铃薯鲜粉正源源不断走下生产线。过去销售的原淀粉，经过精深加工及品牌化包装后，如今身价提升，走俏全国。
8: 宽粉是定西的一大特色产业，我们开足马力生产，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拓宽销售渠道。今年截至目前，生产各类马铃薯产品500吨，销售额490万元。
6: 如果说技改和深加工是存量变革，那么文旅和新能源产业则是定西正在打造的增量崛起。在通渭县正在加紧建设的温泉旅游度假区项目，将文旅、康养、生态、农业深度融合，预计今年9月全面建成运营。不久前建成投运的一恒辰、一恒星两座独立储能电站，总装机150兆瓦、600兆瓦时。这片巨型充电宝在风电光伏发电富余时充电，用电高峰时放电，大幅提升了区域新能源消纳水平。
9: 项目自投运以来，整体运行平稳有序，截止目前已完成上网电量9197万千瓦时，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能源支撑。
6: 产业转型靠企业，更靠政府精准施策。定西市严格落实项目建设时序管理，全力抓前期、抓争取、抓开工、抓进度，协同推进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六张网规划建设。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0: 分别高于全国全省4.8%、8%，位居全省第四。
1: 一到六月，全市共争取政策性项目154个，资金40.79亿元，资金争取量同比增长51%。
0: 经济稳增长的成效最终体现在老百姓的账本上。今年上半年，定西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1%，增速双双位居全省前列。一个多元产业协同发力、高质量发展的新定西正加速成型。甘肃台报道。
2: 集队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甘南州合作市左盖多玛乡华池县委统战部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将集队关爱行动作为保障民生、服务群众的重要举措，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
0: 家住合作市左盖多玛乡的81岁特困供养老人任倩塔是独居孤寡老人，晚年生活多有不便。乡镇帮扶干部韩周军始终牵挂老人日常起居，帮助申领取暖煤、被褥等物资，常自掏腰包为老人充话费、买药品，用点滴小事守护老人暮年生活。
3: 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年龄比较大，平时生活比较吃力，自己不能做饭，我们就委托隔壁的邻居为他每天提供午饭，我们尽量把他的生活所有的都照顾到位。
0: 各项惠民兜底政策为老人筑牢了生活根基。2025年，任倩塔领取草原奖补资金18,229.23元，村集体经济分红4,500元，每月还能固定领取605元特困供养费，多重保障让老人的日子过得安稳富足。
4: 这一块就给他们嘛，这样他们不好，不是他们关键是没有用。钱给孩子多少年？
0: 左盖多玛乡全面摸排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建立帮扶台账，全乡累计开展联系交流221次，落实惠民政策67件。
5: 我们坚持常态化上门走访慰问，精准落实各项帮扶政策，为帮扶家庭解决各类实际问题，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把关怀关爱送到群众心坎上。
0: 华池县委统战部创新推行112帮扶工作模式，不仅惠及分散特困供养老人，更让乡村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在华池县侨河乡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配套的空气能地暖系统，让老人们彻底告别了冬日挨冻的困扰。
6: 是地暖，我们住下时候呀，不要铺垫褥子啊，可明了，我们感觉说呀特别舒服。
0: 2025年，对接天津市北辰区社会力量，投入帮扶资金80万元，为全县430户分散特困供养对象统一安装水暖炕，为2所乡镇养老机构配备了空气能供暖设备，全方位改善困难群众冬季取暖条件。
7: 常态化开展捐资助学、农机培训、爱心义诊系列公益活动，培育同心帮扶品牌。组建红十六等志愿队伍，深入乡镇、村社区，开展两节慰问、爱老助残、勤暖重阳系列志愿服务40多场次，惠及群众1万余人次。
0: 甘肃台报道。
8: 从冬树西算节点到毫秒用算试点，庆阳在数字经济新赛道上跑出加速度。今年上半年开工建设数据中心14栋，算力规模突破18.55万匹。集群建设全面提速。
9: 在中国移动甘肃庆阳数据中心园区，一座新建的数据基楼完成封顶，总建筑面积约2万平米的基楼，采取钢结构大平层和预制化电力方舱，装机能力约1737架物理机柜。
10: 仅69天便完成了自土方装机到首批机房的移交全流程建设，创下了数据中心的建设新速度。预计9月份机电施工完成，建成后能够承载30兆瓦的服务器。
9: 园区已累计投产4栋数据中心，承载算力超过9万匹。今年持续开工2栋数据中心，预计年底投用。
11: 我们今年加大了在庆阳的投资，一共开动了5个建筑，其中有2个数据中心。预计到年底，我们在庆阳的电力的承载能力大概在130兆瓦以上，承载的算力预计在

0: 20万匹的样子。
1: 截至目前，庆阳数据中心集群总算力规模达18.55万匹，制算占比超99%，占全省算力的97%，全国的9%，承载了全国超过25%的独立模型 AI token 运算需求。15-5时期，庆阳市将持续深化与三大运营商字节跳动等龙头企业合作，力争集群算力负荷达5G瓦，推动中国算谷智慧庆阳向世界算谷资源之都迈进。甘肃台报道。
2: 近年来，我省聚焦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和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累计落地三北工程相关项目166个，争取中央资金124.58亿元，完成建设任务2017.8万亩。在河西走廊1686公里的封沙线上，一条1482公里的林草阻沙带已拔地而起。全省212个重点封沙口中，178个得到有效治理。民勤380公里环绿洲锁边林带全线闭合，有力捍卫了绿洲生态安全。科技赋能与全民参与成效显著，形成全民共建共享格局。坚持生态经济共赢发展，走出绿富同心、生态惠民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甘肃台报道。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甘肃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让群众在家门口享有更加安全、规范、可靠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案明确10项重点任务，细化首诊负责、处方审核等19项制度执行标准。聚焦门诊诊疗、急诊急救、院感防控、合理用药等关键环节提质升级，加快胸痛、卒中、创伤基层救治单元建设，推动检验检查结果互认。行动统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家庭医生签约等重点工作，建立省市县医共体医疗机构5级质控体系，形成质量持续改进闭环管理机制。按照安排，我省以3年为周期分步推进体制，通过常态化督查抽查、急救实操演练、专家下诊指导等方式，持续消除基层医疗安全隐患，夯实基层卫生健康服务根基。甘肃台报道。
1: 记者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了解到，截至7月底，甘肃省电源总装机容量达12745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8297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容量65.1%。风光主导、多能互补的电源格局基本成型。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能源安全和能源基地建设，抢抓双碳机遇，加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系统推进新能源项目开发、储能配套建设、外送通道布局优化、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迈上新台阶。甘肃台报道。记者近日从省司法厅了解到，上半年全省依托陇上一起查涉企行政检查系统，累计压检重复涉企行政检查1687次，有效减轻企业营检负担，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目前，该系统成功入选全国2026年政法智能化建设智慧司法创新案例。8月12号，云网筑基智联共生 AI 赋能陇原产业发展研讨会在兰州举办。与会专家围绕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落地应用、数字产业融合等内容进行交流研讨，探索 AI 赋能实体经济路径，助力数字技术与甘肃特色产业深度融合，以数字智联助推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动能。8月13号，2026年巴布沙杯甘肃省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鼓浪县开赛，设男子、女子两大组别。全省20支队伍的482名青少年球员齐聚绿茵赛场，同台竞技、切磋交流，比赛持续至8月19号。8月13号，2026年母亲微笑行动兰州站公益活动启动。 该项目专注于贫困家庭唇腭裂及头面部畸形患儿免费救治，120名患儿参与义诊筛查，首批修复手术于8月14号开展。项目。

0: 自1999年落地甘肃以来，已累计救助2000余名患儿。近日，吉石山县集中推出五大类优质国有资产对外招商，发展商贸、文旅康养、农畜加工、乡村民宿等产业。当地同步推出审批绿色通道、资产经营专项贷款等配套政策，旨在盘活存量资源，激活县域经济。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3: 总决赛正式启幕，秦腔盛会燃动西北，经典名段轮番上演，票友开启逐梦之旅。古稀戏者初心不改，一曲乡音唱响舞台。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一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抓实防汛演练，筑牢景区汛期安全防线。
1: 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注意山上落石，玩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有水的地方。
0: 办事不用跑远，肃北硬核优化营商环境，筑起惠民暖边境。
2: 家门口就有了齐全的金融服务，各类业务随到随办，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企业办事难的烦心事。
0: 十年回收老店不慎翻车，8000元货款瞬间被骗。
3: 他给你卖了多少铜线？铜线卖了多少？
4: 一百零三公斤。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为筑牢景区汛期安全防线，保障游客出行安全，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麦积山大景区派出所主动履职，联合消防部门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加强巡逻排查、隐患清理、安全劝导等工作，全力守护景区汛期平安稳定。
1: 为应对夏季汛期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有效防范山体河道衍生的各类安全隐患，麦积山大景区派出所主动前置安全防线，联合消防救援部门开展实景防汛练兵，整场演练立足景区游览安全保障需求，模拟汛期各类突发险情场景，以实战练兵的方式磨合应急处置流程，锤炼应急队伍素养，补齐景区汛期应急处置薄弱环节，夯实景区防灾减灾、护游安保的安全基础。
2: 本次演练针对性很强，贴合麦积本地汛期灾害特点，通过联合公安、联合作战，进一步规范了水域救援、人员转移、排涝抢险的处置流程，提升了多部门快速集结、协同作战、应急攻坚能力。
1: 演练现场，工作人员结合实操场景，同步面向过往游客开展防汛安全科普宣讲，细致讲解汛期避险自救、互救实用知识，切实提升出行群众的防汛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综合能力。
3: 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注意山上落石，玩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有水的地方啊。
1: 为守住景区汛期安全底线，彻底排查整治辖区重点区域安全隐患，工作人员开启全天候全覆盖巡查模式，重点对景区河道沿岸、临水步道、山体边坡、网红打卡点、

0: 物营休憩区等风险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
1: 通过就是民警同志对我的宣传来，我知道了就是最近汛期的河水涨水也比较快，我们带着小孩在这里旅游的话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看见下雨我们及时就赶紧离开这里。
0: 除临水区域巡查劝导外，工作人员重点紧盯景区高危风险点位，对水流湍急、水深较深、地势低洼的河道区段以及山体松动易发生落石滑坡的路段开展重点排查管控，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全力守住景区安全关口。
2: 地方水流也比较急，水也比较深，我们过去看一下，那个地方也是一个我们需要重点防护的地方。你看像这个地方，这些石头就是从山上滚下来的，这个地方也比较危险，你赶紧把这个地方登记一下，我们呢也给大家做个提醒。
0: 此次防汛演练与常态化巡查宣传工作是麦积山大景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的重要举措，全方位补齐了景区汛期安全防控短板，构筑起应急练兵加隐患排查加现场宣教加常态守护的全方位防汛安全体系。
3: 麦积区山区河道多，汛期风险点多，这次我们联合消防开展实战演练，主要是为了磨合联强联动机制，补齐汛期快速响应、协同救援的短板。通过征汛、征演、实战，让队伍在险情来临之际，拉得出、冲得上、救得下、处置快。同时，通过现场宣传，提升群众防汛避险、自救互救能力，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汛期生命财产安全。
4: 汛期守护不松懈，安全防线不松劲。麦积山大景区派出所将持续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和景区安全风险，常态化落实应急演练、隐患排查、安全宣传等防控举措，细化各项防汛安保措施，全力筑牢景区汛期安全屏障，保障广大游客平安舒心游玩。酒泉市宿北马宗山镇地处边境戈壁，辖区面积大，服务半径长，曾经企业折返跑、群众办事远是这里的突出痛点。聚焦这一痛点，今年酒泉市宿北县推动部门下沉、金融进驻、机制创新，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又有温度，为稳边兴边注入新动能。
0: 营商环境优不优，企业说了算。立足辖区工矿企业集聚的特点，宿北县把服务窗口搬到一线，围着项目转，盯着难题办。酒泉市中汇广元120万吨炼壁机回转窑铁球团项目是宿北县精准招商的重点项目，从立项到建成，全程享受了管家式跟踪服务。
5: 我们项目落地宿北马宗山以来，真切感受到县里实打实的优质营商环境，从项目立项、用地审批、安评、环评，到施工许可，县工信、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经常到我厂进行帮扶和指导，同步协调厂区路网、供水、供电、通信、管网等基础设施配套。
0: 政务服务提速，金融末梢同步延伸。此前马宗山镇没有金融网点，企业群众办理金融业务极为不便。前不久，甘肃农商银行宿北马宗山支行正式设立，填补了辖区专业金融网点的空白。如今企业开户放贷、群众缴费激活社保卡均可实现一站式办结。针对牧区群众居住分散的时期，该行还推出双语服务加流动服务模式，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边境乡镇。
6: 自从马宗山支行新网点正式开业后，家门口就有了齐全的金融服务，各类业务随到随办，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企业办事难的烦心事。
7: 甘肃农商银行马宗山支行作为马宗山镇唯一金融网点，实现了社保卡激活、养老医疗保险缴纳等高频事项一站式办理，现金业务即来即办，基础金融不出镇真正落到了实处。
0: 为破除地域壁垒，马宗山镇实体化运行双中心指挥部统筹多部门力量，全面推行专人对接、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机制，通过清单化管理，审批环节应检尽检，办事实现大幅压缩，让群众和企业从多次跑、长途跑变为就近办、高效办， 通过一系列便民利企组合拳，肃北县不仅打通了服务群众、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也为稳边固边、兴边富民。

0: 抗液体纸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1: 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细化服务举措，坐实镇企牧民精准服务机制，持续擦亮马鬃山市马鬃山办政务服务品牌，以优质高效服务助力属地发展，惠及辖区群众。
2: 肃北县立足边境工矿区域发展实际，精准破解企业群众办事难题，通过管家式跟踪服务、优化政务审批机制等务实举措，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何东阳，2025年度甘肃省最美退役军人。他1989年入伍，军旅生涯淬炼了他忠诚担当、务实尽责的军人品格。退役之后，他自主创业，成长为深耕多元领域的企业家。31年来，他守责任、讲诚信、怀大爱，以兵行立商道，以善行暖人心，彰显了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的时代风采。
3: 谁呀？
4: 老板要来看你来了。
3: 部队交代我第一节课是责任，看到战友难，我不能不帮。
0: 2002年，何东阳和妻子来兰州闯荡，没资源，没人脉，夫妻俩就从蹬三轮、摆地摊等苦营生起步。租住在月租250元的小屋，艰难度日。
5: 因为刚到兰州，我们生活比较拮据，不敢铺张浪费，就是靠1元5个大饼砸菜，然后充饥。出去，然后我们去谈业务，车每天坐公交车，都是我们两个靠脚力，一步一步是这样走出来的。甚至每天晚上，有时候到脱鞋的时候，脚上边全是泡呢，血泡。所以说，感到这个日子都特别难过的。
6: 离开父母，确实我是没吃过那么大的苦。
0: 凭着部队啃硬骨头的劲头，20多年间，他把小本生意做成了多元经营的甘肃东阳国际贸易集团。可军装虽脱，他始终是那个站岗不缺位的兵。
3: 在部队站岗，不能立岗。做产品更不能立阵，插板口就是砸老兵的牌子。
0: 2018年，牵头组建商会，他搭的不只是乡情桥，更是暖心路。会员缺客户，他牵线搭桥；老乡想创业，他对接政策。几十笔合作里，一半都带着他帮战友的温度。
7: 一颗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
8: 2022年6月份，二人不幸出车祸，何总和他的夫人到医院去探望。最关键的时候，人家伸出了援手，就是这种温暖哈，一直是在心里边的。
3: 杨雪同学，你好。今天过来，来到你们家里来看望你们了。
9: 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然后我也会在校里好好学习的。
0: 没忘本，是老乡们对他的评价。看到老家学校教室破洞漏雨，他拿出一半流动资金，投入30多万元建成东阳希望小学。多名寒门子弟因他的慷慨相助，圆了大学梦。得知榆中县上花岔村耕作困难，他花40万元购置农机送进村。2000万元捐款捐物的数字背后，是一个老兵把群众当亲人的真心。
3: 我永远是个兵，不能忘记部队教我的本分。做企业要有诚信，做人要有良心，帮人要有真心。过去保家卫国，现在服务人民，这条路我一直会走下去，直到走不动为止。
0: 从18岁参军报国，到50多岁践行公益，何东阳把老兵的担当藏在每一次帮扶里，刻在老百姓的心里。

0: 就是最美退役军人的模样。
1: 从军营奔赴山海，何东阳始终保有军人敢闯敢拼、脚踏实地的作风。他凭着当兵不怕吃苦的劲头闯出创业之路，同时热心公益，反哺乡邻。他说，戎装随卸，初心不变，将带着这份军人荣光持续为陇原发展添砖加瓦。
2: 十年回收老店不慎翻车，8000元货款瞬间被骗。
3: 他给你卖了多少铜线？铜线卖了多少？
4: 103公斤。
2: 看似普通的废品交易，竟是精心设计的骗局。
5: 专找那种偏僻的那种小的那种收购站，他谎称是那个铜线是工地的剩余废料，用远低于市场的那个价格为诱饵，抓住受害人那个贪图差价的那种心理，又骗那个受害人以铜的价格收购。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看似成色十足的废旧黄铜线，外观光亮，质地柔软，就连吸铁石都无法吸附，完全符合真铜的辨别特征。废品收购站老板凭借多年的从业经验验货付款，本以为是一笔稳赚的正常生意，可短短十分钟后，一刀切开铜线的瞬间，银白色的内里彻底击碎了所有侥幸，几千元货款瞬间打水漂，一场精心布局的骗局悄然上演。
6: 今年五月份，在平凉市庄浪县一处偏僻的路边废品收购站内，忙碌的收废品工作一如往常。经营者胡女士夫妇深耕行业近10年，常年收购各类废旧物品，对铜、铁等金属的辨别早已熟能生巧。从业多年来，从未遭遇过假货骗局。可就在这天中午，一场看似普通的废品交易让夫妻俩瞬间损失8000余元。
7: 他来的时候，他说你们废铜收不收？我说我们废铜收，我们收的是这个杂料，不收那种好一点的哦。他说我们这个就是杂料，弄完之后下来的废品。我说行，那我们收。他就问我是多少钱一公斤，我说是好一点的就是80一公斤，不好的就是也看货进价嘛，这个就是。
6: 随后两人从车上搬下4袋共计103公斤的黄铜线，摆在称重台前。胡女士现场简单查验，铜线外表金黄光亮，用手弯折，质地柔软，再用行业通用的吸铁石反复吸附，完全没有吸力。所有外观特征简易检测结果都与纯黄铜高度吻合。胡女士没有过多疑虑，按照每公斤80元的价格核算，共计货款8240元。就在货款支付完毕的瞬间，两名男子迅速开车离场，整个交易过程干脆利落，没有丝毫拖沓。
7: 当时就没多想，他称完之后走了之后我们才看，他就拿了个一检视，结果里面是白色的嘛，铜不是剪开就是红色的嘛，所以一看才发现被骗了。
6: 眼前的一幕让夫妻俩瞬间傻眼，铜线金黄的外皮之下，内里通体泛白，根本不是黄铜的质地。从业10年的经验告诉他们，这是典型的假铜包材。两人随即反复核验，摩擦切面，最终确认这批高价收购的黄铜线全部是假货。短短10分钟，8000余元血汗钱被骗走，惊慌失措的胡女士夫妇立刻拨打110报警求助。
3: 当时来几个人？
4: 三个人。
3: 驾驶车辆了没有？
4: 一个是车辆了，两个孩子。
3: 他给你卖了多少铜线？铜线卖了多少？
4: 一百零三公斤。
3: 103公斤是吧？是一袋子吗？
4: 是4袋子。
3: 当时我们调完监控，发现他人从那个地方停下之后，人走上了，徒步走上了，完了之后把这个监控提前看了一下，他把车辆倒着从这个地方倒进来，完了之后他们就两个人把4袋铜线从这个地方抱进去的。
6: 零星的监控画面还原了关键线索，实施交易的仅有2名男子，但车辆始终有第3名同伙留守接应，三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交易、望风、撤离全程流水线操作，是典型的职业化流窜诈骗团伙。
3: 我们根据受害人提供的这个情况，犯罪嫌疑人他作案时驾驶了一辆白颜色的这个凯瑞7座商务车， 发现车辆一直从这个宁夏

0: 往银川方向行驶，最终我们追到宁夏金凤区。
1: 锁定车辆落脚点与嫌疑人身份后，庄浪警方立即联动宁夏当地警方开展联合抓捕，成功抓获核心嫌疑人赵某。经审讯，赵某如实供述了同伙金某、夏某、马某的身份信息及作案事实。
2: 嫌疑人是那个从那个某网络平台大量的采购那个铜包铁、假铜线，从外表看呢和那个真铜线呢是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呢它内部呢全是铁，成本极低。后呢他们专门那个租赁车辆，先后流窜到那个内蒙古、陕西，后来呢又流窜到我们甘肃，专找那种偏僻的那种小的那种收购站。他谎称是那个铜线是工地的剩余废料，用远低于市场的那个价格为诱饵，抓住受害人那个贪图差价的那种心理，诱骗那个受害人以铜的价格收购，然后呢快速脱身。他们坚持现金结算，等那个受害人发现是假货的时候，嫌疑人已经逃离了。
3: 南京法市口乐居民警聘请第三方机构，对涉案的103公斤假铜线抽样送检，分别从4个袋子里面提取4块检材，送检后检材显示里面铁元素含到73%，锰元素含到13%，铬元素含到15%，基本可以确定涉案的假铜线为铁丝。
4: 一起看似普通的废品交易骗局，背后是职业化、链条化、跨省化的专业诈骗团伙。这起案件的侦破打掉了一个跨多省的诈骗团伙，暴露了废旧金属回收行业普遍存在的防范漏洞。再次提醒广大废旧物资回收从业者，尤其是偏远乡镇小型门店经营者，切勿凭借经验主观判断货品真伪，更不要被低价迷惑，摒弃侥幸心理。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小吴和宠物店签订宠物领养协议，商家不收犬只费，但强制绑定高价宠物用品套餐，带回家3天，狗狗确诊细小病毒，小吴要求退还套餐费用，商家称领养协议写明一经售出概不退换，宠物健康问题自行承担，拒绝沟通。那么商家用领养套路捆绑高额消费，协议里不退不换条款有效吗？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肖永文来解答。
5: 这个一经出售概不退换的条款是无效的，这种格式条款是商家提前拟定重复使用，并且没有和消费者协商过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如果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这种条款是无效的。本案中商家本身对出售商品和宠物负有质量保证和健康保证义务，他通过这个条款免除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本身就不合法，所以条款不会产生效力。
4: 那么如果买到了带病的宠物，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消费者该向哪个部门投诉维权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消费者可以先拨打12315热线，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寻求帮助。如果上述途径仍无法解决争议，消费者可以整理好领养协议、付款记录、宠物诊断证明和商家的沟通记录等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诉讼的方式主张退款及相应的赔偿，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 为防范夜间道路安全隐患，近日武威市民勤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开展交通统一夜查，民警紧盯商圈、国省干道等重点路段，定点设卡加流动巡逻，严查酒驾、醉驾、超载、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夜间出行平安。汛期，平凉市公安局崆峒分局花所派出所在泾河沿线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巡护与安全宣讲，针对暑期孩子们下河戏水风险攀升的现状，民警采用车巡加步巡立体化防控，全覆盖排查河道浅滩、回水湾等危险区域，深入偏僻滩涂消除监管盲区，巡逻途中及时劝导带离临水玩耍的青少年，向孩子和家长讲解野外水域潜藏暗流、深坑等隐患，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为营造守法

0: 通行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秩序。陇南市辉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结合辖区国省干线货运车辆通勤量大、超限超载违法行为多发的实际情况，以麻岩治超检测站为主要管控阵地，定点开展货运筛查整治，切实从源头上排查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同时向过往货运驾驶人面对面讲解超限运输的安全危害，有效纠正货运驾驶人的侥幸心理，引导从业人员自觉遵守运输规定，守护公路通行安全。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您忽略了这个吊子，虎当然不会自己离山，是我们要吊他离山。
1: 怎么个吊法？
0: 立刻回城。

0: 老板。
1: 怎么样，平平，最近生意还好吗？
0: 上午几乎没有什么客人，下午的还有几个。
1: 哦，我要在这待一会儿，还是老样子。
0: 好。

0: 放心吧，云瑶姐，是你自己的杯子。
1: 嗯。

0: 开始吧，模仿铁甲车的速度，不要太快。
1: 嗯，明白。

从江海关到这里用了12分10秒，这里四通八达，便于撤退，尤其向北可以直通到武松公路，我看最后的攻击点就定在这儿。车队在第一伏击点遇到阻击后，必定会加快速度，全速撤离。我们马上返回江海关，模拟明日行动时的情形再来一次，必须要将铁甲车到达这里的时间确定下来，这一点至关重要。

0: 韵瑶姐，怎么了？
1: 啊，没什么，看到了一个熟人。
0: 哦。
1: 平平。
0: 啊。
1: 我要回图书馆了，这本书就放在这里，你一定要保管好。
0: 嗯。
1: 明天早上我还来。
0: 嗯。哎，这么重啊？
1: 收好啊。
0: 你就放心吧。

0: 两位吗？
1: 是啊。
0: 坐在哪里啊？
1: 就坐那儿吧，两杯咖啡。
0: 嗯。

0: 这儿的视野非常好，就定在这儿吧。晚上弄一辆黄包车，让钳子和包新娘弄到这里，装上炸弹。
1: 明白。
0: 走吧。